0: 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 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其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3: 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就是今个月的2号到5号去了北京考察一连串的交通事宜，包括了北京新发展区域的道路交通规划、网约车平台的运作及管理、无人驾驶、智慧交通运用、道路维修保养，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最新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是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起参与了考察的行程。究竟今次考察的经验是怎样呢？有哪些地方香港是可以参考呢？特别是网约车和无人车，因为香港正是就着网约车的营运公司的平台是进行一个牌照申请的事宜，而无人车的测试亦都在香港不同的区域正在进行。究竟内地的这些发展和规管有什么是值得香港参考的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或者是 WhatsApp 来6891100002，讲一讲你的意见和看法。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今次考察团的团长，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陈恒斌。陈斌你好，早晨。
11: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不如你同我哋简介一下啦，即係议题呢就有咁多，咁但係你哋究竟係去咗边一啲机构，见咗啲乜嘢人呢？
11: 今次呢我行程係好紧凑嘅，咁我哋有13位嘅委员同埋非委员啦，咁就同陈美宝局长带领嘅政府团呢係一起行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都去了解咗即係網約啊、自動駕駛啊、跟住就道路護養啊等等嘅問題啦。咁我哋去咗交通發展研究院啦，睇下道路同埋交通嘅規劃啦，另外去睇下道路嘅護養，咁亦都去咗滴滴出行啊，佢哋嘅即係滴滴總部去睇下網約平台啦，咁同埋去咗北京市嘅交委會去了解一下佢哋對於網約車嘅管理經驗啊，同埋成個大交通嘅運作嘅情況，咁同埋去咗亦莊 去睇下自動駕駛嘅示範區裡面嘅運作啦，亦都同監管者咧係去做交流。咁滴滴同埋百度嘅無人車咧，我哋都有坐，同埋同佢哋營運者係交流啦。最後係去咗高德地圖嘅，咁主要都係睇下智慧交通嗰方面，佢哋有咩最新嘅走勢，同埋未來打算香港點樣發展啦。咁呢一次咧都唔係一般係參觀，而係直接同政策制定者啦，同埋監管機構啊、營運機構啊、企業咧一齊去做交流，咁了解點樣喺制度落實之後咧點樣監管，同埋去維持個交通嘅暢順度。亦都我哋知道未來我哋網約車都好快即係會落實監管啦。咁呢啲經驗對我哋嚟緊喺即係交通嘅運作上面咧，都係好大幫助。
2: 陳芬不如先講講咧有關於網約車嘅問題嘅，因為香港咧就做緊牌照申請嘅工作嘅。咁特別咧喺內地嚟講啦，亦都係會用到大數據啦。咁究竟咧佢哋點樣去運用大數據去協助到即係呢一啲嘅網約車嘅規管或者係發展咧？
11: 今次我哋都有去睇到數據嘅運作啦。咁尤其是喺交通運行監測調度中心嗰度咧，我哋睇到好多實時數據。咁呢啲實時數據咧，對於規管同埋決策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尤其是喺網約車規管嗰方面咧，如果係唔知道佢哋個運算模式係點樣運作，又或者咧唔知道佢哋即係乘客究竟個配對係用乜嘢嘅運算嘅方法咧，咁其實係好難監管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對於網約車嗰方面咧，我哋就即係同平台去傾之餘咧，亦都同監管者去傾啦。咁最主要感受到有幾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平台咧嘅服務咧，最緊要有使命感嘅，唔可以淨係諗住點樣賺錢。咁北京咧都同香港一樣，都係有總量控制。咁但係佢哋嘅運作上面咧，係會收集咗唔同嘅數據。咁基本上佢哋收集翻嚟嘅，政府監管者收集翻嚟嘅數據咧都好齊全，包括佢哋即係司機嗰個等候嘅情況，每個區分布有幾多網約車喺邊度，有邊度咧係比較缺嘅網約車，咁佢哋點樣可以喺一啲好多網約車嘅地區咧即係用一啲利益嘅方法咧，咁啊令到啲網約車咧去一啲比較即係缺嘅地區。咁另外咧就係掌握咗司機佢同乘客之間嘅嗰個交易嘅公平性啦，咁同埋乘客嘅安全啊，確保佢哋嘅保險啊，同埋揸車嘅嗰個人又真係指定嘅嗰個司機，咁喺平台同埋監管者裏面咧，佢哋都係掌握咗呢啲數據，然之後點樣運算喎。咁喺個分享裏面，我覺得係好實際，都好有意思。
2: 咁其實呢另外一個都相當之重點啦，就係關於無人車嘅發展啦。咁其實內地就走得好快啦，今次呢你哋亦都試過一啲嘅無人車㗎喎。咁究竟嗰個感受係點樣呢？
11: 無人車呢我哋就去咗三個地方啦，一個係即係去咗自動駕駛嘅監管調度中心啦。第二個咧就去咗滴滴同埋去咗百度嘅，咁百度同埋滴滴咧都係喺香港準備落地啦，百度亦都係落地咗兩年啦。咁我哋個感受咧就係佢哋嘅測試咧，因為係一個區裏面去做啦，咁基本上收集數據啊，車同埋路之間嘅交通嘅運作啦，同埋佢哋運作嘅情況咧，我哋都試坐啦。咁整體上個感覺咧都係好嘅，我喺香港都試坐過，咁都已經係見到係非常之成熟啦，而且佢今次嗰個運作咧係完全車上面冇人嘅，即係冇個司機喺度，冇個安全員喺度，直情係搖佢咁處理，咁都係好暢順，而且速度感啦、順滑度啦、安全嘅感覺咧都係俾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評分。咁而我哋喺香港個模式同埋佢當地嘅模式係啲唔同，佢哋一個區裏面去做測試，我哋香港咧就係單線去測試，咁佢哋要走嘅咧就可能係喺區裏面點樣擴展去到其他區， 咁我哋香港咧就喺線裏面點樣去走向一個區嘅測試。咁所以我哋兩地都係有唔同嘅進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嘅進度都係理想嘅。啊，尤其是我哋而家都會喺西九龍實施即係空氣聯運啦。咁喺機場島嗰度亦都嚟緊，今年會開始係希望可以做到係即係真正嘅載客測試咁。咁呢啲都我覺得自動車其實個技術都係逐步走向成熟嘅。
2: 我諗咧，香港嘅市民咧都會幾關注嘅，因為香港嘅道路咧就相當之繁忙啦。如果真係要將無人駕駛咧擴展到去比較大範圍嘅使用或者係商業化嘅應用啦，咁嗰個安全性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啊。咁譬如你哋今次喺北京去到睇，你話佢喺一個區嗰度做測試，咁究竟佢係點樣去到適應到咧依個市面上面？交通嘅咧，
11: 系咁我哋都觉得即系安全系首要嘅考虑啦。咁如果喺个区里面安全得唔到保障，对市民都系即系一定系会关注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喺同佢监管嘅部门去倾嘅时候咧，佢哋都话佢哋喺测试嘅时候咧，一定系确保安全为主。咁我哋覺得咧呢次嘅經驗咧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其實自動駕駛個技術咧都係一日千里，尤其是而家有好多自動駕駛咧，佢已經由第一代開始去到第六代咧，已經係短短幾年裏面就已經去到第六代。咁而家係最新嘅技術啦，這個最新技術咧，佢哋亦都係試行一啲好多人同埋車一齊喺條路上面交集嘅時候嘅嗰種狀況。咁我哋香港嘅交通咧，整體個規則咧，同埋嗰個道路上面咧嘅情景咧，比起北京咧，我哋都仲係比較簡單啲嘅，因為我哋冇咁多電機啦，冇咁多人喺條路上面喺度行。咁我哋試嘅道路咧，而家都係一啲比較人少啲嘅地區，咁可能慢慢咧喺一啲比較繁忙啲嘅道路咧做一啲測試。但係咧，要喺嗰區度行咧，一定係要測試咗先可以真係去行去運作嘅。如果未行過、未測試過咧，其實都係唔得，一定係要測試咗嘅。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於而家個進度啦，我哋覺得可以逐步去推行，但係唔需要太急啦。
2: 由无人驾驶进展到去咧网约嘅无人车，即系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其实内地成套嘅经验咧，到底系点样咧？譬如你头先讲有关于网约车嗰个规管，咁就一个好重要就系监管者咧要掌握到个大数据啦。咁但系再加埋无人驾驶呢一项嘅技术，到底点样系可以将呢项嘅技术或者呢项嘅应用是市场化和普及化呢？
11: 普及化和市场化这个都是我们这一次很关注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无限无休止地测试都是没意思的，你走不向市场化或者是引入不到市场的运作呢，亦都不会吸引到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来测试的。所以即係我哋喺香港呢個地方好獨特啦，咁因為我哋係一個有軌嘅地方，交通嘅環境都係相當之唔錯，咁所以有好多企業都想嚟香港做測試，攞到有軌市場各方面嘅資訊同埋運作。咁網約平台如果同即係無人駕駛係做配合呢，其實滴滴嗰方面咧，我哋都有去同佢哋傾過啦。咁佢哋就係有一個網約平台，加上是有無人駕駛，咁佢哋就希望咧喺車嘅種類上面俾市民有多啲嘅選擇啦。譬如話有啲乘客咧可能覺得係要選擇無人車更加安全嘅，咁佢哋咧就喺呢啲測試區裏面咧提供一啲無人車俾人哋去預約去使用。咁整體上都係受歡迎嘅。初咧當然有啲疑慮啦，佢哋都講嚇，可能啲人唔擔心啊咁樣。咁但係試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歡迎程度都係幾好嘅。咁百度嗰方面咧，亦都佢哋會考慮係有一啲網約嘅平台俾大家去預約去試。咁整體上咧，我覺得喺香港咧如果係一點一條線咁樣去運作咧逐步去即係載人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掌握㗎啦，因為 佢喺嗰度已經係試咗幾千幾萬小時咧，嗰、那個安全度同埋後台介入嘅情況咧，政府都可以判斷到究竟佢係咪成熟。咁所以政府掌握曬啲數據之後咧，可以逐步推行咧，即係載人化啦、市場化啦，咁亦都可以俾市民慢慢適應啊無人駕駛嘅情況。
2: 嗱，最後都想問埋咧，就係你哋今次咧，亦都有去參觀過嘅滴滴出行啦。咁據報道咧，就話會想喺今年之內咧，向運輸署咧申請自動車嘅先導牌照，喺將軍澳去測試自動私家車，跟住就會擴展到去咧機場同埋九龍一帶嘅。你自己大概知道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咁同埋如果真係呢個企業嚟香港申請呢個自動車嘅先導牌照，你其實對於佢哋有啲乜嘢嘅期望？特別就係，如果佢哋真係參與咗香港嘅市場，對於香港嘅無人車發展會有啲乜嘢影響呢？
11: 我相信呢個機構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表達咗佢哋想嚟香港測試嘅意向啦。咁但係呢啲企業嚟到香港咧，一定係要滿足我哋法例要求。咁運輸署嘅審批其實都好嚴，咁亦都唔會降低個標準啦。咁我哋係歡迎咧。呢啲有實力嘅公司肯嚟香港測試啦，因為佢哋咧嚟香港測試咧，其實會帶咗好多技術啦、人才啦，同埋數據嘅發展咧嚟香港。咁佢哋所收集嘅數據咧，對於道路嘅運作咧，都係有好多好大幫助。咁所以我哋覺得而家我哋香港有咗其他平台測試嘅經驗咧，咁喺要求上面，譬如安全啦，咁測試嘅時候要點樣選擇喺路面啦。咁另外就係有事故保險責任數據嘅安全等等咧，其實都有一套機制係逐漸建立嘅。另外商業化咧，其實都係要同其他公共交通去配合啦，咁同的士業大家去健康協調啦，咁就唔能夠冒冒然即係令到生態嘅運作咧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咧對整個公共交通咧有幫助咧，我哋覺得呢啲嘅測試之後咧走向市場化咧。應該都是幫到交通，亦都幫到市民。
2: 好啊，多謝曬你，陳恆斌，經到呢一度啊。陳恆斌咧係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嗱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啦，佢喺總結行程嘅時候亦都話啦，港府咧一直係透過政策支持同埋法規配合，推動自動駕駛車咧喺香港嘅發展嘅。香港嘅自動駕駛發展咧，正係邁向無人化、規模化同埋商業化營運。北京嘅安全管理體系啦，商業營運模式啦，同埋應變機制等經驗咧，係可供參考嘅。嗱，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另一外嘅一位嘉賓啦，同我哋傾下呢一個話題，就係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嘅成員張欣宇嘅。張宇你好，早晨。
12: 早晨，主持。
2: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据报就会再多一间系内地有自动车业务嘅公司咧嚟香港申请有关嘅牌照啦。咁就话想喺将军澳咧测试自动私家车。你暂时据知嘅情况系点样啊？
12: 咁呢一個公司啦，其實都係即係根據一啲公開資訊啦，包括我哋業界嘅資訊啦，應該都係滴滴公司嚟嘅。咁佢就本身都係做網約車嘅龍頭企業啦。
2: 係。
12: 咁喺即係我哋其實喺上年就都已經知道佢哋對香港嘅呢個自動駕駛嘅呢個業務都好有興趣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一路喺度做緊籌備嘅。咁我而家其實嚟到香港去準備正式去申請個牌照啦，我諗都係一個水到渠成嘅一個情況啦。
2: 嗱，而家咧根據一啲嘅報道嘅說法咧，就係話佢哋咧係未來計劃喺將軍澳建設數據中心，咁所以咧就打算先申請牌照咧喺將軍澳測試，其後就擴展到去機場同埋九龍等等嘅。其實將軍澳係咪一個測試好嘅落腳點咧？
12: 將軍澳其實都大嘅，咁即係將軍澳市中心同康城同呢個將軍澳工業村，其實嗰個馬路嘅情況都唔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我相信，如果建造具中心嘅話，應該都係喺工業村嘅機會比較大啦。雖然我暫時未掌握準確嗰個位置信息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工業村咁做一個可能一個接駁同埋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呢個測試嘅一個情況咧。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去起步嘅一個位置，因為嗰度嘅道路比較闊啦，同埋個車流量唔係好大啦，成個交通環境都相對比較簡單嘅。
2: 嗯，但系其实香港咧，而家做紧呢啲自动车测试咧，通常佢都系一个比较细规模嘅一啲嘅测试，同埋亦都系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是、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

0: 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七行道南去返洪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拎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年九月七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8: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在休息之前，我们就和智慧交通联盟的理事长，也是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的成员张欣宇谈论的。请回张欣宇出来。张欣宇你好。
9: 你好，
8: 嗱，刚才我哋就倾到啦，就系滴滴出行啊，就话有意咧会嚟香港发展自动驾驶业务，亦都谂住咧向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打算喺将军澳区咧做呢个测试嘅。你刚才都讲过啦，即系将军澳亦都系一个即系适合嘅测试嘅地点。咁但系佢嗰个规模上面，你觉得会唔会需要系再扩大一啲咧？
9: 啊！而家其實按照香港嘅規管咧，都係一開始係一個比較細嘅規模啦，個車嘅數量同埋可以行嘅路線咧都係少啲。 咁如果係可以喺一啲即係測試過程當中嘅數據係展示到其實呢個技術嚟到香港其實都喺本地化嘅運作都相當順暢咧，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將加更加多嘅路線同埋俾更加多嘅車輛出嚟行咧，呢、這個流程係會比起可能一年前兩年前咧係會加快嘅，因為而家香港我哋都已經積累咗相當嘅一個經驗啦，包括信心啦，對呢啲點樣去管控好呢啲自動駕駛嘅技術。
8: 嗱，亦都留意到啦，佢就話根據報道咧，就話佢打算咧，其後嘅測試係擴展到去機場啊、九龍一帶。不過亦都有留意到啦，有議員咧，亦都提出啦，譬如一啲新發展區，例如咧屯門掃管笏咧，亦都可以引入咧自動駕駛服務嘅、哦。其實你覺得而家即係以香港嗰個嘅自動駕駛嘅測試範圍嚟講，係咪可以擴展到去更加多嘅區域？屯門掃管笏係咪都係一個合適嘅區域？
9: 其實基本上而家我哋睇香港啊，即係講私家車裏邊嗰個嗰啲測試牌照啦。因為如果係巴士嗰啲咧，佢相對比較科研性質嘅。如果講緊應用，真係有機會再下商業化，好似局長咁講啦，咁都係私家車呢個裏邊相對成熟啲。咁我哋睇到其實而家喺新界啦，即係東涌啦，喺港島啦、數碼港啦、九龍嘅啟德啦。包括嚟緊可能喺將軍澳啊等等咧，其實都已經唔同嘅區域、唔同嘅路況，其實都有唔同嘅測試啦。咁我相信，即係去到更加多嘅地方，去到更加多有潛力去做呢個應用場景，甚至乎喺可能幾年之後會喺全香港好多地方都見到啦。我諗呢個應該係一個預期之內會發生嘅事情啦。咁所以你話屯門嗰啲，我覺得都係即係都有條件，只要佢有個商業邏輯，應該係有條件可以去到嘅。
8: 但係張欣源，你覺得其實個步伐咧需唔需要加快嘅？因為而家個測試都係集中喺即係某啲區同埋某啲嘅指定路線。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香港首次去發呢個嘅牌照咧做測試就已經係2024年嘅咯。到而家為止，其實有冇需要加快個發展步伐，追上世界嘅潮流咧？
9: 嗱，我諗係咁樣嘅。今年其實正正就係香港整體上喺呢個自動駕駛嘅發展同埋個產業方面咧，係加速嘅一年啊。即係2024年嗰陣時咧，我哋啱啱立咗條法例，令到呢件事嘅測試咧都有法例可以跟啦。咁啊，2025年係一個摸索啊。喺2026年咧，其實今年就係加速。咁啊，首先今年要完成嗰個無人化嘅一個測試啦。咁同埋嚟緊好重要一個時間表，或者係一個 milestone 咧，就係一個無人即係無人駕駛嘅一個即係冇司機、冇安全員嘅一架車，佢可以喺我哋公開道路嗰度載客即係同埋商業化營運。咁我相信呢兩個即係比較有標誌性嘅呢個里程碑咧完成嘅話咧，咁其實跟住落嚟我哋即係喺唔同嘅區，或者甚至乎唔再係一條路線，係一個區域咁樣去測試同埋個投入營運咧。呢、這個都係會喺不遠嘅將來都會睇到㗎喇。
8: 其實我哋睇返即係唔同地方嗰個趨勢啦，譬如歐洲咁樣呢，亦都開始出現自動駕駛嘅網約嘅的士呀。咁其實譬如香港，我哋頭先提到嘅滴滴，佢本身亦都有一個即係網約車嘅經驗。其實你覺得呢，如果要喺香港發展自動駕駛嘅網約的士，需要結合邊一啲嘅相關嘅一啲嘅經驗去到處理咧？而譬如呢啲喺內地明顯係有經驗嘅公司咧，嚟到香港，對於香港發展網約的士服務，又會唔會有一啲比較正面嘅影響咧？
9: 其實一定係嘅，即係尤其今次滴滴啦，咁佢嚟香港做呢個自動駕駛啦，我諗佢背後佢相比其他一啲做自動駕駛嘅企業咧，佢最大嘅優勢就係佢有個即係佢本身又係網約方面嘅龍頭企業，同埋佢本身喺網約方面咧都係諗住喺香港做一個長期嘅一個部署同埋投入嘅，咁就變咗其實佢將佢嘅自動駕駛，我哋叫 Robotaxi 啦，咁同埋呢個網約平台，如果可以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即係非常可持續嘅一個商業模式。咁當然咧，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網約即係網約嘅嗰啲牌照咧，就未覆蓋到自動駕駛呢一種技術模式嘅。咁但係呢個如果要做一啲法例上嘅一個修訂咧，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事情，因為有關自動駕駛嘅主體法例咧，本身已經框架喺度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下一步就係首先喺今年我哋要即係展示到原來喺香港無人化同埋一個無人化載客咧， 在技術上完全沒問題，市民都是開始有個安心和接受。那下一步呢，就是在法例的方面和在商務的方面、商業化的方面，將個牌照的條件要去釐清。
8: 但是香港發展網約車呢，亦都是業界上面亦都有很多的意見和睇法啦。如果再進一步發展是自動的網約的士的時候，那到底對於業界的衝擊又是怎樣呢？同埋我哋而家嗰個網約車的規管又需要做啲乜嘢嘅調整呢？
9: 正如剛才所說，現在網約車的規管呢，即對那個車輛的種類呢，就不包括自動駕駛車輛的。但是這件事呢，在個法例層面呢，其實它不需要大的修改，到時做一些技術上的修訂呢，就可以督成這件事。不過你說得對的，就是對整個業界的生態，就是不單是網約車，其實它都是跟個即網約的士嘛，其實它跟的士行業呢，也都有個好少少相關的一個關係的。不過以我所知呢，現在即這些自動駕駛的一個溝通當中，其實的士傳統的士業界對這個自動駕駛技術的引入呢，其實都是他們都有很高的一個興趣和關注的。所以到時在個牌照上會是怎樣一個結合呢？我想其實都會有一些可行的一些方法出現的。
8: 其實張遠，你估計呢，香港如果真係要做真實載客嘅自動駕駛呢，其實大概仲有幾耐左右先至可以做到啊？
9: 我覺得喺一啲即係一啲試點嘅區域出現呢一個自動駕駛載客甚至乎載客取酬嘅一個服務呢，應該就會喺一年半載左右啦，就會應該會出現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形成咗一種新嘅商業模式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就唔單止係技術嘅問題啦，就係喺嗰個政策方面係點樣處理牌照嘅呢個問題咯。
8: 好啊，多謝曬你張欣宇，傾到呢一度啊。嗱，跟住咧想同大家傾另外一個嘅關於醫療衛生相關嘅議題啊，就係、是、早前咧提供輔助生育服務嘅希如生殖醫學中心啦，就將胚胎嘅活檢組織樣本咧就調亂咗。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咧上星期就公布，調查委員會已經完成咗調查，管理局咧係接納報告指啦，事件嘅主要成因啊，或者涉及到個人嘅蓄意不法行為。事件当中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是管理局就指这间中心就未有对有关的胚胎或者是和胚胎的活检组织的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违反了实务守则里面的相关规定。局方对他提出了一套的具体改善表现和运作要求的，管理局现在就未对这间中心嘅牌照事宜咧做决定，但系咧佢而家佢仍然只系可以提供到咧三项同配置或者系胚胎储存有关嘅服务，其余14项服务咧系继续暂停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噶，林哲源你好。
10: 早晨，
8: 早晨。嗱，管理局咧就完成咗大概即系初步嘅一啲嘅调查啦。咁其实咧，如果根据佢哋所讲咧，佢哋就对于依间中心咧都提出咗一套具体改善表现同埋运作嘅要求。咁但系具体系啲乜嘢咧就冇透露到。你觉得需唔需要进一步披露到底佢哋要求间中心做咗啲咩嘢咧？
10: 我想最重要不是单一的中心，单一的事件是揭示了现在的运作模式中间可能是存在一些危机，那我们应对所有危机去防止它再发生的时候呢，应该是全面地检视现在的业务守则，如果有需要呢，或者在法例上面呢都可能需要配合都不定。所以你说单一的机构即是实际上它操作上有什么细节要改呢，这个反而是其次。當然有些大的原則都是要大家去討論一下的，就是要關注一下，譬如涉事的我們叫做一個胚胎學家 embryologist， 咁現在這個人士呢實際上就並非一不需要一個註冊人士，即是不需要他是一個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咁他就需要呢是有一些相關的學歷，咁但係又冇清楚指明佢要相關嘅係乜嘢嘅學歷同埋經驗，咁、那個責任咧就交咗俾個機構嘅負責人，即係呢一樣係足唔足夠去到保障嗰、那個操作係順利同埋安全咧，係此其一需要考慮嘅。第二樣咧就係、是、個樣本攞咗出嚟之後，嗱現在據我理解咧，好多時都係兩個人核對，如果冇嘅時候就即係應該。清晰是講返你需要兩個人核對啦。你攞一個樣本，如果你從一個入 所摄取嘅样本大人，咁你会问佢你叫咩名，你可以同佢对。但你从一个胚胎取样本，你就冇得问个胚胎你系咪边个边个噶嘛。所以你个核对系相当之重要，最好系有两个人核对。如果冇业务守则嘅要求，我觉得应该要有啦。跟住核对咗之后咧，你将佢加咗封条之后嘅处理，系即都系需要系顺畅，而且系安全，唔能够中间又系被调换或者系错误嘅一个机会。咁呢处亦都喺业务守则上面系需要有个明确嘅指引。再加上就系而家就算你话喺医院都好，公立医院又好，私家医院好，有啲喺呢个样本处理方面咧，佢都会有一个闭路电视系监察住个情况，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考虑嘅等等啦。咁下一样就系个如果真系出错嘅时候，即系好似今次就系佢如果跟翻633即系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就需要系24小时之内通报，而佢系冇做到。咁但係喺管理局方面咧，即係兩個機構去監管一個機構嘅時候，即係雙方嗰個要求係咪應該拍齊，同埋即係到底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都需唔需要係增加相關嘅要求同埋罰則咧？我相信呢個都會係探討嘅一個方法。
8: 其实我哋睇翻之前咧，卢宠茂局长咧，佢亦都提到啦，就系胚胎活检程序同埋样本处理咧，系有一个双重嘅监管，规定操作员同埋见证人员咧系要同时签名确认嘅。咁但系而家个样本咧仍然出错，你就头先都强调啦，即系好重要嘅就系一个相关嗰个程序咧，到底应该系检讨啊？咁但系譬如而家已经系要有两个人签名去到确认噶啦，咁你觉得仲有边啲地方系可以进一步？
10: 你確認兩個人確認咧係取樣本，取樣本之後嘅運送啊，然之後去到化驗所之後嘅再對一對核對翻嗰個身份等等嘅程序，其實中間仲有好多地方咧係我哋需要再檢討嘅。咁因此，我覺得中間運送係由邊個運送呢？會唔會嗰個封條係黐咗就唔可以搣嘅咧？搣咗就會爛咗噶啦，成份嘢得唔得咧？即係你冇得中間換作等等嘅程序，其實都可以去使用，而且用亦都唔係複雜。記得就係你譬如去機場買嘢，你喺免税品店買咗嘢，封咗張膠紙，你搣唔爛，你搣唔走，你一搣爛，搣就成份爛曬。即係類似嘅設計係咪已經足夠係可以保證到？個運送方面中間唔會出現一個調錯咗樣本嘅程序呢？每一個階段需唔需要有一個跟蹤嘅方法呢？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考慮，而且科技可以幫到，亦都唔一定係需要增加好多人手同埋資源。
8: 咁而家呢一个机构咧，佢暂时都净系仲有三项服务咧系可以做到嘅啫，其余嗰啲嘅服务咧都系做唔到，同埋个牌照咧系未决定到底点处理嘅。你自己对于佢嗰个牌照处理上面有啲咩睇法？
10: 当然我哋而家冇掌握晒所有嘅资讯，而且警方嘅调查仍然进行之中。咁如果現在就話我想去點樣係懲罰咧，就好似係言之過早，亦都係唔尊重翻我哋香港既有嘅一啲程序。其實你普通法嘅地區，你一定係跟翻證據，亦都要俾翻雙方係有一個表述嘅機會。所以而家講咧就似乎唔係太適合。但整體嚟講咧，我覺得係應該從嚴，因為影響係可以深遠嚴重。而且牽涉到即係而家你話一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嗰個叫做胚胎學家啦，佢如果操作上面出現咗一個懷疑係真係造假咧，咁然之後佢走咗去，佢係咪可以喺第二處繼續重操故業咧？即係我哋如果現在係冇一個機制，假設佢係一個醫生或者係個註冊嘅醫護人，基本上佢全世界都唔使執業噶啦，因為你去邊度註冊咧，人哋都會問翻你原本註冊嘅地方，佢有冇啲事故發生？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呢類註冊人員嘅時候，咁當然我唔係話佢要註冊，而係有冇機制？我哋係咪應該設計翻一個機制咧？等如果佢有呢一類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咧，即係喺全世界任何可信嘅地區做翻同樣嘅工作咧，都係人哋都會知道佢有咁嘅傳播咧。即係呢啲反而係會重要啦。即係譬如你喺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底下有一個名冊，而家佢都有備份呢啲人嘅資料嘅。 然之後係通報翻國際上面嘅機構或者其他嘅地區都係啊，即係可以查核翻呢啲人士嘅資歷同埋啊往績，咁咪會係啊可以有較大嘅阻嚇作用，因為我哋希望係唔會再見到類似嘅同類嘅事情發生，啊懲處反而係其中即係另外一件事啫。
8: 好啊，多謝曬你林哲元議員嘅意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1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萬宜水庫東壩的破邊洲段近年就吸引了很多的旅客到訪，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是構成了壓力的。當局就試行預約制去控制人流，旅客首先要在旅遊平台預約才可以在指定的時段進入的。預約制就在9月5號到10月7號期間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節的黃金週試行，每日開放2000個名額，預約了的旅客可以在朝头早九点到晏昼的五点进入，试行期间的预约就是免费的。过去的周末就是预约制的首度实施，是星期六来的，预约了的1800人最终就有900人是登记了上山，当局也是容许旅客即场预约的。至于在第二日，即是星期日寻日，就全日总共是有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有大概660人登记入场，即是说两日来讲大概入场的人数都是预约的一半左右。根据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之后就说，预约试行结束之后，处方会就着即场释放名额的安排、各个时段的分流方式以及未来是否需要引入收费等方面做检讨，亦都不排除将预约制推广到去其他地点。咁到底呢一个预约制实施嘅情况系点样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呢星期六亦都有去到现场视察嘅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嘅。叶傲东你好，早晨。
14: 早晨。
8: 早晨。你好。
14: 早
8: 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呢礼拜六你观察到嘅状况系点啊？
14: 当日呢我哋即係都去到破边洲嗰度睇睇个试行嘅情况啦。咁都睇到由呢個北潭涌開始呢，其實漁護處都係準備咗大量嘅指示啦同提示呢，等旅客係知道個試即係個預約制係已經實施咗。咁亦都喺包括北潭涌啦同去到破邊洲嗰度呢，都係有一啲諮詢啦同埋協助嘅一啲即係叫做 booth 啦，咁就係協助啲旅客可以做一啲登記。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當日我同阿何俊仁議員去睇到，我哋覺得個即係運作情況都係大致暢順啦。預約咗嘅旅客呢，其實只要一簡單嘅登記呢，好快就可以上到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一個有秩序同一個好嘅制度嚟嘅。
8: 喺路途之中所展示嘅呢一啲書資訊呢，你覺得夠唔夠旅客去到參考啦？
14: 我認為係都足夠嘅。即係第一喺北潭涌嗰度，特別係一啲上落車嘅熱點咧，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告示啦，亦都借助咗其他部門嘅一啲電子告示牌咧，等旅客係知悉個情況。當然咧，當日我同何俊賢議員亦都係建議咧，係咪可以進一步有一個分流嘅情況，即係亦都俾旅客係知道咧預約嘅大概狀況，譬如係咪已經係即係預約個名額滿咗啦，或者係有可能一個可能到一半到七成嘅預約情況，咁等旅客都可以自己再因應實際嘅情況咧，決定入唔入呢個破邊洲，咁亦都做到嗰個分流同埋管制人流嗰個效果咯。
8: 咁對於一啲冇預先登記，咁但係去到咧就即場再去到預約咧，嗰個過程你自己有啲咩嘅觀察啦？
14: 都係都幾暢順嘅。去到破邊州嗰度，如果冇預約嘅朋友咧，其實漁護署都另外辟咗一個櫃位咧，就係、是、可以幫旅客咧做一個即場嘅登記。咁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啦，或者係佢哋即係合作嘅旅遊平台咧，做一個登記。咁我自己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亦都當日咧，我哋九點幾十點到到啦。佢好快就已經開放翻一啲即日嘅名額咧，俾冇登記嘅旅客咧做即場登記。咁我哋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咁當然就可以再檢視翻個數量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去提升咯。
8: 或者業務東啊，相關嘅情況咧，我哋不如九點鐘休息之後啦，再同你傾下。特別就係咧，對於嗰啲嘅甩底嘅情況啊，你哋有啲乜嘢嘅分析咧？嚇，九點鐘翻嚟繼續同業務東傾。咁啊，電話號碼 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姜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新安排回应人车共厌的诉求。立法会议员对新计划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建议长远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距离至今超过九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话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迎接革新是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谈到产学研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到应用上并不是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这个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星期六卖旗，有骗徒假冒机构义工，警方拘捕一个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揭发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返警署调查。上星期六有协会职员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历史性是第一次上演港队内讧，由李卓耀对阵师弟吴英麟，最终吴英麟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成功封王。星岛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说，香港应该乘住这个势头，将赛马旅游的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放大城市经济的效益。商报时评。
4: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政府去年已经推出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校舍重组接通，实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为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令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是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咧，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大老山单车公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正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以及系港台电视31、32嘅千禧年代啊！嗱，刚才咧喺9点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咧新界东南嘅立法会议员咧叶傲东喺度倾紧咧有关于破边州预约制嘅首日实施情况嘅，请翻叶傲东出嚟。叶傲东你好。
12: 你好。
11: 嗱，刚才你哋都提过啦，即系现场有一啲冇预先预约嘅旅客咧，去到之后咧都可以即场做翻一啲嘅登记，就入翻去破边州啦。咁但系有冇话其实佢哋大概系等几耐左右咧，先至会开放呢个即场登记嘅名额咧？
12: 當日咧就因為9点開始咧，咁處方咧就大概喺10点左右咧就開放咗個即場嘅預約，即場嘅登記。咁我嘅理解應該就有當時應該有50多人咧喺嗰個時段咧係可以進入嘅。咁後屘我都同處方度再了解咧，部分旅客就各種唔同的原因啦，有啲旅客係登記咗另一個時段，但提早咗到，或者係登記咗另一日，亦都係即係睇錯時間咁嚟咗。咁處方都係有彈性處理到相關嘅一啲登記嘅旅客嘅。
11: 嗯，如果我哋睇翻啦，連續兩日咧實施預約制咧，都係有大概一半人左右到場嘅啫。咁啊，甩底率咧都超過五成嘅。譬如以尋日你都講啦，咁你點睇呢個咁嘅狀況咧？
12: 我哋都要再留意多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即係喺呢個試行嘅期間，因為我諗都係第一個週末啦。究竟旅客的習慣程度啦，或者是不是有些即係朋友可能是貪新鮮去預約，但最終發覺自己時間配合不到啦。咁我當日亦都促請咗漁護處咧，喺成個試行嘅制度完成之後咧，做一個全面同深入嘅檢討，亦都將收集到個數據咧，真係要做一個好好嘅分析。究竟即係失約嘅情況可能係集中有冇啲係旅客啦，定係本地市民啦，係一家大細啊？究竟所有數據都要做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諗個好處就係未來可以再調整，無論係嗰個預約嘅名額啦，即時開放即日籌嗰個名額上面咧都可以有個調節。咁我諗呢個係處方亦都稍後一定會做嘅個工作咯。
11: 嗯，其實呢而家就預約係免費㗎，咁不過之前社會都有討論啦，到底係咪應該要實行一個收費嘅制度啊？咁睇返而家嗰個甩底率大概係一半左右啦，你點樣去評估呢？到底我哋應該點樣考慮乜嘢情況之下先至應該實施收費制度呢？實施收費制度對於我哋整個呢一個嘅破邊州嘅管理會有啲咩好處呢？
12: 點解我會希望即係政府係收集所有數據先做一個決定呢？因為睇到即使係第一個星期呢失約當然係有一半嘅人，但係同時預約呢都係未即係爆滿嘅。咁換句話呢，其實即使係即係唔好計失約嘅情況啦，其實都仲有空間有一個即日籌俾到一啲市民或者旅客呢係現場去做個登記。咁所以我自己好希望咧，真係先即係收集咗數據，了解到嗰個整體嘅出席率，咁先再決定咧係點樣做。嗱，你話如果即係如果幾個週末甚至黃金週嘅高峰期咧，個預約情況都唔係完全爆滿嘅話咧，咁係咪真係需要有一個按金嘅制度，甚至收費制度咧？我哋可以再探討。但係最重要就係市民或者旅客咧，係可以成功預約去到破邊州做一個遊覽。咁我諗呢個係重點嚟嘅。如果你話個預約制都其實未爆滿，市民仲有一個空間去嘅話咧，其實呢個就係咪真係咁快需要去到收費咧，就值得去深思啦。
11: 人流限制亦都系其中一个要点啦。咁而家呢个名额就系每日系总数2000嘅，就分咗几个时段去到做嘅。咁不过如果我哋睇返啦，即系虽然呢过去嗰两日啦，渔护署都派咗大量嘅人手喺嗰度啦，但系依然有一啲即系唔同嘅违规情况，譬如就系话行咗出去啲告示牌喺出面嘅地方去到用啲山嘅流水去到洗脚啦。即係嗰啲寫到明就係話希望你唔好過去㗎啦，又或者去啲懸崖邊嗰度打卡啦。咁其實呢亦都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呢，佢哋都關注到而家嗰個嘅名額上限呢到底對於嗰個環境嘅壓力上面嘅影響係點樣。因為破邊州佢都有一啲水土流失嘅狀況，你自己覺得呢其實漁護處應該點樣去考慮嗰個名額幾多先至係一個合適嘅數目呢？
12: 要睇翻就係嗰個承載能力啦。咁我哋嘅理解就係，如果即係每個時段大概500人到，即使係可能完全爆滿，亦都全部有登記上山咧，因為嗰個路程都係比較遠嘅，即係來回嘅時間係需時啦。咁所以對於喺上去遊覽嘅市民或者旅客咧，其實500呢個數字，我自己都認為係合適嘅。咁仲要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是，亦都冇可能完全係喺同一時間啦，亦都係完全去有個 100% 嘅出席率嘅。咁所以呢個500係一個上限。譬如睇翻呢兩日或者過去啲週末， 都係講緊全日整日都可能係大概1000人到。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嘅。但係當然點樣去進一步教育同埋做好宣傳嘅工作，令到遊覽破邊洲嘅旅客唔好破壞我哋嘅自然環境呢，咁呢個我相信唔單止係破邊洲嘅，即使係我哋其他嘅一啲郊野公園啊，或者係一啲自然嘅生態嘅景點呢，都需要做相關嘅工作。咁呢、這個我哋繼續努力做啦，但係最終都係靠旅客嘅自覺啦。咁破壞環境，我相信冇人會認同呢啲咁嘅行為嘅。咁所以即係必須佢哋做好自律咯。但我想補充一點就係、是、咧。特別喺個預約制，係咪都可以適時咧俾市民去知道嗰個預約情況咧？我諗呢個都有助做好個人流管制嘅。啊，剛才我自己都提過啦。譬如係咪可以有一啲唔同嘅譬如有綠黃紅咁樣，有一個唔同嘅機制啊，咁知道等市民知道大概，包括如果見到係綠色嘅，即係嗰個預約情況係比較少，人流唔多，咁係咪可以？都多啲旅客去到呢，咁呢個處方希望可以考慮囉。
11: 好，多謝晒你葉寶東，唔該晒，先休息一陣。
13: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嘅都係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嘅賽車，並且係最高級別嘅 S 組賽車，一部造價超過100萬，全劇更用上20架去拍攝添。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1: 跟住同大家讲一啲咧同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相关嘅问题啊。喺7月嘅时候咧，有一间咧系为 SEN 学童提供训练嘅私人机构咧，就叫做星儿发展中心啦，声称咧因为受到诈骗，导致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停运嘅。但系咧有大概系70个家长左右啦，系预缴咗咧超过成140万元嘅课程费用，就未获退款或者系安排复课嘅，因而咧就向警方报案，同埋咧向海关举报。事件咧亦都揭示咗咧，就系 SEN 学童嘅训练需要咧系未能够喺公营服务入边咧获得满足，以及咧呢一啲嘅私人训练机构嘅监管问题嘅。咁究竟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有跟进相关事件嘅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同我哋倾倾。梁文广你好。
14: 早晨，启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1: 早晨，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一位 SEN 嘅儿童家长啊，郭先生啊，郭先生你好，早晨。
15: 早晨你好。
11: 早晨，两位啊，比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啦？就系就住头先我提到嗰间星儿发展中心嘅状况啊，而家有冇啲乜嘢嘅新进展啊？或者系梁文广或者系郭生，你哋两位边位可以同我哋先补充一下？
14: 或者我先简单讲啦，因为其实。早前我哋就收到一班即係星兒發展中心嘅家長，咁佢哋就揾幫手啦，就話因為佢哋之前嘅小朋友咧就報讀咗呢間中心嘅一啲訓練課程，咁但係呢間中心咧就因為一啲原因，佢哋聲稱咧就話自己被詐騙啦，啲錢俾人呃曬，咁跟住就冇辦法去支付到即係無論係老師嘅啲薪金啦，或者場地嘅租金咁等等，咁結果咧就突然間倒閉咗。咁其實收到呢個個案之後咧，包括我哋都有同啲相關嘅家長，包括各生係有見面啦，另外亦都揾過包括係海關啦、警方啦、消委會等等，係希望可以協助呢一啲即係家長係可以追討翻相關嘅金錢。咁但係截至到我哋上個星期見完即係因為我哋有份報告啦，咁向呢個勞福局即係有啲政策上嘅倡議，見完佢哋之後，我哋再同翻包括海關聯繫咧，到而家刻都仍然喺個調查上面都未有一啲新嘅進展嘅，即係主要礙於都係。因為相關嘅中心倒閉之後，其實究竟係責任人喺邊度，或者相關嘅金錢嘅流向係點樣，係咪好似之前提到咁樣係真係一啲詐騙嘅原因冇曬咧？咁呢啲仍然都要等待執法機關去做一個調查咁樣。
11: 郭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個小朋友嘅狀況啊？點解會需要去揾呢啲嘅私人訓練中心咧？
15: 咁因為我個女咧，而家今年就6歲嘅，咁佢其實咧就有發展遲緩同埋有自閉症嘅。咁其實咧，我哋喺佢大概讀 M 班，即係3歲左右到嘅時候咧，已經係發現㗎啦。咁之後我哋去咗做評估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咧，本身我哋做評估 府嘅時候咧，嗰、那個等候時間都已經係比較長。即係如果我哋去政府嗰啲評估中心或者去健康院度排咧，其實講緊都可能要排一年嘅時間。咁所以我哋最後都自己係自費去咗揾私人嘅醫生同埋心理學家去做評估啦。咁做完評估之後，發現佢有呢啲嘅特殊需要咧，咁我哋都去幫去政府嗰度就輪候一啲嘅相關嘅服務啦。咁我有個校服務，都有呢個特殊幼兒中心。咁發現其實都要排一段頗長嘅時間，即係講緊係超過一年啊，一年半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因為始終小朋友而家都係一個叫做訓練嘅黃金期，咁我哋都唔想錯失咗佢呢個時間咧。咁我哋就唯有係自費出去揾一啲嘅相關嘅訓練啦，即係包括係言語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甚至係今次事件裏邊嗰個心理發展中心所提供嘅叫做應用行為分析啦，即係俗稱 ABA 嘅訓練課程。
11: 你亦睇到咧呢一啲嘅訓練對佢嘅幫助係點樣啊？
15: 咁我哋就係覺得佢呢個過程係有幫助嘅，有個對小朋友嗰個發展咧係有正面嘅發展咧，咁我哋先至會繼續係去預繳一筆即係比較大筆嘅錢咧，就去幫小朋友去報延續去報讀呢啲課程，因為始終佢嗰個課程嘅師生比例咧係一對一嘅，咁同埋佢都係比較密集式，即係講緊可能一個星期係上幾日，甚至係三至五日嘅課程，咁每堂講緊係兩個鐘至兩個半鐘，咁係一對一嘅訓練，去幫小朋友係去學習啊，同埋去提升佢哋一啲嘅語言能力咁嘅。
11: 梁文广啊，刚才阿国生就提到啦，即系佢揾政府嘅评估咧就排一年，再去揾一啲嘅训练咧，亦都要排超过一年。其实据你所知咧，呢、這个系咪都系其他嘅 SEN 学童嘅家长咧普遍遇到嘅情况啊？会唔会系同佢哋去要用边一类嘅训练，或者系边一个区系有关系嘅咧？
14: 這個其實我們接觸的叫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包括我自己，因為我自己小朋友都是 SEN，其實面對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因為包括我自己小朋友的例子，當然他現在去到中學了，但他以前在幼稚園小學的階段，包括第一次要確診確認他有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已經需要排期一個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然後到確定了再要轉介去到，例如舉例要去到醫管局的兒童精神科去做一些相關的跟進，又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親身經歷咧，都同啲家長其實同佢哋都係差唔多嘅，等候嘅時間比較長。其實而家見到個原因咧，主要係因為喺唔同階段嘅一啲叫做對特殊教需要兒童嘅一啲轉介或者服務咧，可能係分散咗喺唔同嘅一啲政策局或者部門。首先頭先提到嘅，可能喺前期要做一啲確診啦，或者係一啲評估嘅時候咧，佢哋會係喺醫衞局下面嘅，包括係衛生署嘅中心啦，或者係如果需要跟進佢個醫療需要嘅，就喺醫管局嘅即係公立嘅兒童精神科啦。咁但係去到舉例，如果係去到學前，即係講六歲以前，喺一啲要接受訓練或者係有啲中心裏面做一啲安排嘅話咧，其實佢依家係交俾社署去負責嘅。咁但係到入到學校啦，可能佢係適合做融合教育嘅，可能佢主流學校之後嘅幫助咧，就喺教育局下邊，佢係由學校即係入對學校裏面提供。咁所以見到可能中間個轉折位咧，就會形成第一評估時間長，第二嗰個交接嘅時間係咪可以好快咁幫到呢啲家長手係可以揾到佢合適嘅服務咧？似乎而家就各自喺唔同嘅政策局同部門下邊需要一啲再理順啲一啲即係交接嘅安排。
11: 除咗係成條嘅服務鏈咧，唔係一至一個機構去到管理之外咧，另外係咪名額嗰方面，啲訓練名額嗰方面亦都係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啊？
14: 當然，因為而家喺即係對住特殊教即係需要嘅兒童嗰度咧，佢有幾種唔同嘅一啲方法嘅，可能針對一啲個情況比較即係嚴重，需要可能一啲比較密集式或者比較深即係深入啲嘅訓練嘅，我哋可能叫做例如 S 位啊，或者係E 位啊一啲咧，咁其實可能佢等嘅時間就比較長，因為包括佢提供服務嘅機構，可能佢政府嘅資助，對於佢哋嘅開班嘅一啲要求啦，或者對於佢哋嘅即係名額嘅要求係會比較多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年齡嘅限制啦，即係舉例可能部分嘅位咧，可能去到六歲或者叫做喺幼稚園即係叫做 K3 即係叫高班啦嚇個階段，可能完咗佢就 冇㗎啦咁樣。咁可能呢啲都會影響到佢輪候嘅時間。咁但係當然而家政府亦都有啲新嘅措施，或之前提出嘅措施就可能要開到 O 位 ，O 位即係叫做入校嘅即係幫助啦。即係可能而家佢哋講 O 位，即係入到去學校裏面協助，即係小朋友去適應嘅一啲訓練或者一啲課程咧。其實而家政府講到咧就係零等候嘅，即係話如果你知道學校知道咗你個小朋友係有一個需要，咁其實就會安盡量會安排到有即係相關機構去為嗰個同學仔係提供服務。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似乎如果對住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定係咁樣咧，未必足夠，因為好似即係而家星兒呢班家長咁。

0: 有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亦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40%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20%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一架貨機當地星期日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時衝出跑道，撞上車輛並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傷，當中3人危殆。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着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機場四條跑道中有兩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天氣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3，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升6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元，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呢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在九点半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一位 SEN 的家长郭先生谈论，就是 SEN 学童的训练需要以及现在政府提供公营服务的状况的。再请两位出来先，梁文广和郭生。
8: 你好，
7: 系嗱，刚才咧，因为有梁文广都提到啦，即系而家喺公营嘅服务方面咧，就未能够做到一条龙咧全部打通啊。咁我想问啊，郭生，你作为一位 SEN 嘅儿童家长咧，喺等候公营服务期间咧，其实你有冇即系希望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嘅支援俾你哋噶？
8: 咁当然都有嘅，即系除咗系要有足夠的服務提供之外，其實我們想說，就算這份我們自己去排服務的時候，去等等的時候，會不會其實政府都會有一些資助給我們呢？因為其實它現在是有一些叫做訓練的津貼，就是說緊話等候訓練的時候，可能等候那個派位的派服務的時候，其實它是會有一些津貼可以給你申請的，但是那個津貼其實現在都是有入息審查的，那可能對於可能剛剛過了入息的家長來說，那其實可能就算有嗰少少嘅幫助咧，其實都係可以喺經濟上面有一啲嘅支援啦。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會希望嘅最根本嗰個問題，就係希望嗰個等候嘅時間係可以短啲啦，係啦。
7: 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可能喺個監管上面都要有一啲嘅地方或者有啲嘅政策需要引入嘅咧？
8: 這個都絕對需要的，因為其實現在這個訓練中心的形式呢，其實只是一個私人的商業營運的模式的，其實它本身的中心呢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面呢，它是屬於教育條例入面的學校啦，或者是補習社啦，或者是社署的幼兒中心啦，即其實它可能有一些的方面是符合，但是其實你說看回成立法例來說，它又未必是完全符合那個法例的規管，那變成在這個情況下面呢，其實家長呢就相對就個保障就會小了很多，即變成呢其實可能有些中心都叫好一些，它可能在一些的商業大廈裡面 去開辦這些的訓練中心，但如果即有一些參差一些的，可能他們去到工廈甚至是其他一些的私人地方去開辦這些中心的話，那其實在基本上可能甚至連個安全都是會有問題的，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個家長咧要去承擔嘅風險咧就會大好多。
7: 嗱，梁文廣啊，剛才你都講到啦，而家咧而家針對住 SEN 學童嘅服務咧，佢分別係由即係醫管局啦、社署啦同埋呢個教育局咧等各個唔同嘅單位去到提供嘅。咁如果真係呢啲嘅私人嘅 SEN 嘅服務中心咧需要監管嘅時候，你建議其實可以點樣做，或者係邊一個機構去到監管會係比較好咧？
9: 當然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啲私人營運嘅SEN 嘅訓練中心咧，其實主要服務嘅兒童嘅年齡對象咧，好多都係可能係學前，即係叫六歲以下啦，應該絕大部分都係嘅。咁其實如果而家根據個對標啦，而家監管呢一類嘅幼兒中心嘅嗰個責任咧，其實就喺社會福利處嗰度。咁當然呢樣嘢我哋都期望可以係由翻即係勞福局下邊，包括社署去處理翻啦。因為正如我頭先郭生所講，其實呢中心咧同一時間咧可能會有即係幾十對唔同嘅訓練嘅師生喺度喺個中心度上堂嘅，因為同一時間可能有十幾個老師一對一咁對住十幾個小朋友，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咧，比起一般幼兒中心佢嘅嗰個監管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係符合咗或者叫超出咗佢哋嗰種狀況，因為而家包括幼兒中心可能同一時間佢有可能幾個六歲以下嘅小朋友，咁其實佢就應該要受到一個幼兒中心嘅監管。咁但係似乎喺呢一個即係情況之下咧，呢一類嘅 SEN 嘅訓練中心就冇受到任何嘅法例嘅管制。咁所以包括佢嗰個場地安全啦，可能包括啲設備啦、防火啦，或者係究竟喺有問題嘅時候，例如有啲突發嘅情況之後嘅應變嘅措施係點樣啦，甚至其實係佢嗰個資質或者佢嗰個叫受即係訓練人員嘅嗰個資格嘅規管上咧，基本上都完全冇一個規管，咁亦都可能就變成好似類似出現咗星兒中心嘅呢一種狀況。
7: 相關人員嘅資格上面咧，你覺得點樣去到規定會比較好啲啊？
9: 首先當然是而家有部分呢啲中心提供嘅服務，佢裏面嘅提供嘅一啲老師嘅資格咧，其實都有其他嘅法例可以即係叫做監管住嘅。舉例可能佢係一個言語治療師或者係一個職業治療師等等。咁其實呢啲屬於可能係一個專職嘅輔助醫療嘅專業嘅時候咧，佢有相關嘅一啲系統可以去做一個監管。咁但係以星兒嘅嗰個例子為例，佢提供某部分嘅課程咧，就係屬於而家未有任何規管或者任何框架去了解佢資歷嘅，即係一個舉例就係應用行為分析 ABA 嘅一啲課程。咁其實呢啲係咪可以喺政府或者係一啲相關嘅一啲專業嘅架構下面能夠做一啲規管呢？即係將佢規範化，可能需要透過一啲資歷或者一啲學歷去做一個即係登記，咁令到呢啲師資嘅嗰個水平係能夠有一定嘅監察，佢啲中心提供服務亦都有一定嘅水準上面嘅維持。咁呢個當然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做得到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嗰個整體嗰個營運者上面嘅監管啦。正如我頭先所講，除咗可能佢要經營一個SEN 訓練中心，可能佢要類似喺即係幼兒中心或者係一間學校嘅狀況提供一個登記註冊以外，相關嘅名單或者相關嘅資料係咪都要類似而家呢啲中心或者係補習社學校等等喺網上面要提供多啲嘅資訊，俾家長知道唔同嘅中心究竟佢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受到監管，佢嘅師資質素係點樣，場地係咪符合要求？呢啲都係我認為未來係應該要考慮同探討。
7: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埋郭先生嘅分享嘅。嗱，咁跟住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啊，所發生嘅一個事故，就係咧喺星期六嘅時候啦，嘅大樓咧有垂吊住展示海洋動畫嘅六塊圓形電子展顯示屏當中咧，有一塊咧就發生咧其中一條嘅纜索咧係斷裂，令到咧個展示屏咧就喺空中咧係搖嚟搖去嘅。咁機管局尋日就話啦，星期六事發嘅時候咧，垂下嘅顯示屏咧正係移動表演，認為咧係牽引顯示屏移動嘅纜索咧出咗問題，工程專家咧仍然喺度檢查。機管局就話咧，經過維修團隊同埋獨立結構工程師檢查之後啦，就確認咧目前其餘嘅五塊嘅顯示屏咧都係達到安全標準嘅。咁啊，亦都咧依五塊嘅顯示屏咧係取消咗移動嘅模式，並且安裝咗咧更加多嘅纜索咧，以進一步咧保障安全嘅。咁機管局就話啦，原來設計入邊咧兩條纜索咧已經可以做到咧防止屏幕墮地嘅安全保障。咁額外加接纜索咧將會進一步咧係加強到個保障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嘅發言人劉建德咧，同我哋講一講啦。劉建德你好，
10: 喂，你好，你好，
7: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啦？你初步根據初步嘅資料咧，你估計會有啲乜嘢嘅原因可能會導致到個纜索係斷裂嘅咧？
10: 其實昨天看了一些圖咁就見到就有一樣嘢係好嘅，就佢有兩條纜索，就一條斷咗，第二條就可以吊翻住嗰個熒幕沒嗰、那個屏幕沒跌落嚟啦。咁呢種設計係好少可嘅，好少有嘅。但係咧，佢做到呢樣嘢，呢個就首先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但係點解咁短時間用咗三個月就斷呢？其實都係一個幾 unusual 嘅情況發生嘅，因為我估計就係因為佢嗰個屏幕係冇一個叫做加力放力、加力放力嗰個動作，咁即係疲勞嘅機會咧好低嘅，因為仲係三個月咁少時間，咁會唔會係個材料本身係有問題啦？這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未睇過計嗰盤數係點樣計，或者係佢嗰個吊嗰個力點係啱唔啱？這個就要睇翻佢原本嘅設計嗰時係點樣去做這個屏幕吊住嗰個設計咯。
7: 可唔可以進一步解釋一下咧？你話即係覺得金屬疲勞嘅可能性比較細，究竟係點解咧？
10: 因為金屬疲勞咧，你係需要嗰、那個嗰條 wire 啦，即係不斷拉放、拉放、拉放，有個力喺度嘅。咁而嗰個力亦都唔係細嘅，因為你嗰條係金屬 wire 嚟嘅。咁你吊住呢個屏幕，雖然我哋自己舉叫好重啦，但係對一條金屬嘅 wire 嚟講，唔係一個好重嘅嘢。咁同埋你擺喺室內咧，咁你嗰個風亦都唔會話喺有好大風，有啲震盪頻都會令到佢有呢個拉放、拉放嗰個力度喺度。咁所以一般嚟講，喺個金屬疲勞嚟講係好少發生，除非條 wire 唔係新 wire 啦，係以前用過第二啲地方，咁啊再攞條 wire 嚟用呢度，咁你之前條 wire 嗰個歷史你睇唔到嘅，咁先至有可能會產生金屬疲勞。但係一般嚟講，金屬疲勞我哋係叫做係將條 wire 斷咗 wire， 我哋簡單啲叫驗屍咁驗，就睇下佢斷嗰個位係點嘅樣，因為金屬疲勞睇到嘅係斷位喺個斷口度睇到嘅，咁所以而家仲係言之尚早，但係根據而家嗰個設計，用咗三個月，條 wire 係新嘅，這個機會率好低咯。如果你話咁都會有金屬疲勞，咁即係盤數計錯曬㗎，你應該開始。
7: 如果要了解即係你頭先所提到嘅嗰盤數嘅問題咧，其實要翻查啲乜嘢嘢先至可以確認到咧？
10: 我諗第一樣嘢就話一般嚟講喺呢啲咁嘅設計咧，佢條 wire 係都唔係自己做啦，都係買翻嚟啦。咁應該有個測試嘅證書啦，咁知道呢條 wire 可以吊幾重啦。咁同埋吊幾重之餘，呢隻材料究竟係金屬疲勞嚟講，可以用幾多千次或者幾多萬次佢先至會斷？咁呢啲係睇到出嚟嘅，計到出嚟嘅。咁但係就係佢計嗰盤數嘅意思，即係話佢吊住呢個屏幕嗰時，究竟用幾粗嘅 wire 去用去吊住佢？咁如果一條 wire 斷咗，第二條 wire 亦都個力係咪足夠去 hold 住嗰個屏幕唔好跌落地下？咁但係如果你話佢錯，亦都好難講，因為你見佢斷咗一條，第二條仲係吊住到嗰個屏幕嘅喎。咁即係話佢應該計數嗰陣係啱嘅，理論上應該係計得啱嘅。如果唔係兩條一齊斷㗎啦。咁所以佢嘅材料本身已經有問題咧。咁一般嚟講，喺我以前做專家證人咁多次嚟講，我哋會成條嗰條斷咗 wire 拎翻去驗嘅要，因為你唔知條 wire 個質量好唔好，係咪計數計啱嘅，但係條 wire 質量唔好。咁唔係你出廠預期嘅力度嘅可以抵受到嘅，咁咪會斷囉。咁所以呢個成個要攞 點解你要攞翻嗰條我哋簡單啲嗰條 Y 嗰條 C 拎翻去驗就咁解啦。
7: 嗯，如果我哋睇到相關嗰個嘅片段咧，可以睇到就係、是、嗰、那個鋼索嘅斷口嘅鋼絲咧，其實都有散開咁樣嘅狀況嘅。咁、那個事故會唔會同嗰個鋼索頭鬆開可能係有關嘅咧？
10: 啊，因為睇唔到個頭佢個斷係成條歪入中間斷啦，定係喺嗰個尾嗰個斷啊？如果你話一個索住鋼索頭嗰個位斷咧，咁就可能係嗰個索得唔好啦。咁但如果中間斷嘅話，就係材料問題㗎啦，或者係嗰個力本身係唔能夠抵受咁高嘅拉力咯。所以呢個係政府拎翻去睇㗎。
7: 嗯，機管局就話啦，即係事發嘅時候咧，嗰一塊嘅嗰幾塊嘅電子屏幕咧，係做緊一個移動表演嘅。其實呢啲嘅移動表演會唔會都係影響到嗰、那個鋼索嘅堅固性㗎？
10: 理論係唔係好高速嘅，唔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又係嗰句説話，去計嗰啲計埋落去嘅呢啲，咁所以我覺得另一條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咧，其實條鋼索個力係應該夠嗰條或者吊住佢嗰條，咁所以佢其實應該係計過曬嘅。咁如果呢啲咁慢速度係影響唔大，除非你係加速好快咁樣先至有個離心力咁樣去先至斷，即係加大咗個力喺條鋼索度。如果唔係呢一類應該喺佢設計嗰時係已經係計埋咗內㗎啦。
7: 機管局回应嘅时候就话呢个嘅屏幕装置咧系设有一个防堕系统啦。咁呢个防堕系统其实系咪就系讲紧即系两条钢缆拉住，一定系啲乜嘢嘅系统嚟噶啦？
10: 应该就系两条钢缆，我哋叫 fail safe design， 即系话如果佢坏咗嘅时候仲系安全咁解。咁所以佢呢个两条，佢应该系有一条主力，一条系 hold 住佢。咁嗰条 hold 住就系头先你见到仲吊住佢嗰条咯。咁但系你留意一下，如果佢嗰条拉有唔够力嘅时候，佢斷咗跌落嚟嗰挫嗰下，嗰條 wire 都冇斷到嘅，即係另一條。咁所以其實係咪盤數計錯咧？咁我好難講，因為我覺得未必會計錯。如果計錯，嗰條都會斷埋嘅。咁會唔會材料問題咧？咁我如果用我最 preliminary 最原先去諗呢件事嘅話咧，喺呢個位置咧，我會覺得個材料個要驗清楚咯。
7: 嗱，而家就係嗰五塊嘅屏幕咧，佢係加多咗一條嘅鋼索，即係成為咗三條嘅。對於呢一個嘅做法，你自己點睇咧？特別係嗰個安全性嘅保障上面，有啲咩評議啦？
10: 我覺得就即係俾大家個心安定啲咯，淨係因為其實預見頭先第呢個屏幕跌落嚟，另一條都已經 hold 得住佢嘅話，其實原先嘅設計應該已經係安全㗎啦。因為轉咗一條第二條仲 hold 得住嘛，咁但係你加咗條，咁大家可能個心覺得穩定啲、安定啲咁樣，誤解咯。咁當然一定有好處㗎，你加多條上去，咁一定即係有多兩條 hold 住咁解啫嘛。咁但係就如果設計啱嘅時候，多唔多呢條影響唔大，因為本身已經設計已經係預咗呢樣嘢㗎啦嘛。
7: 最後我想問咧，即係呢一個嘅電子屏幕咧，佢當初安裝上去負責測試咧，其實究竟係邊一個部分去負責去測試嘅咧？係應該係機電相關嘅承建商，定係會唔會有專業部門要負責去審批
10: 嘅？應該承建商做翻嘅，因為你所有入嘅材料，譬如你買材料已經有測試證書啦，你機電有機電證書啦，咁但係你安裝上去嗰、那個即係等於你買個電視機翻嚟咧，安個電視機就安裝過，安裝得好唔好嘅啫嘛。咁一般嚟講，安裝嗰個承建商要即係簡單啲係逐啲係咩呢個飛啦。咁但係就係乜安裝有冇問題咧？呢個係另一個點嚟嘅，因為以前我都接觸過一個 case 兩個 case， 一個就係你安裝嗰時唔小心整斷咗或者整傷咗其中一條 wire。咁開始有少少裂紋，咁呢個其中一種嘅。另一種就係話喺嗰個位置會唔會有啲唔小心掂到一啲化學嘅嘢，咁令到佢自己嗰個位置生鏽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case 嘅。咁所以點解我要拎翻去驗咯？因為我試過一次就係一個鋼纜係唔會生鏽嘅，但係唔好彩上面有個廁所，咁啲尿液就會令到佢生鏽。咁就變咗呢啲係好特別嘅 case， 就一定要驗咗先知嘅。
7: 好啊，多謝曬你劉建德嘅分析嘅，唔該曬。劉建德咧係工程師學會嘅代表嚟嘅。嗱，最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健康嘅問題。有研究顯示咧，感染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咧，引致口咽癌嘅個案咧係明顯上升嘅，就係話 口咽癌嘅高危型嘅 HPV 嘅阳性率咧，近年系由两成咧大幅上升到去四成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中华医学会理事关日华嘅，关日华你好。
11: 早晨，
7: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HPV 同口咽癌之间个关系系点样嘅？
11: 其实咧 HPV 咧系一只系会致癌嘅病毒嚟嘅，咁当然啦，佢有好多个血清类型，咁我哋最关心嘅咧就是一个叫做16同埋18嘅血清类型啦，因为咧感染完呢个 HPV 病毒之后咧，通常咧就是经过一啲性接触啊或者一啲黏膜嘅密切接触系传染到啦吓，咁咧但系如果感染咗之后咧，会系一段时间。都幾長下嘅，可能十幾二十年之後咧，就會有呢個癌症嘅出現啦。咁我哋學會最重要嘅咧，就係、是、關注咧，而家我哋香港嗰、那個HPV 呢個預防呢個人類乳頭瘤病毒嘅疫苗嘅接種咧，而家單單咧就係照顧緊呢個女生嘅嚇，咁啊就係、是、會預防呢個我哋嘅叫子宮頸癌咁樣啦嚇，都做得幾好嘅，因為咧嗰、那個覆蓋率都係唔差啦。咁但係咧，好似主持話齋啦，最近見到一啲咧係我哋叫口咽癌啊，即係喺我哋嘅口同埋個咽喉嘅癌症咧。發現咧，佢哋同呢個 HPV 病毒個案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我哋諗下咧，而家我哋嘅預防咧就淨係包括咗呢個女生嘅，喺男生度咧係未有呢、這個任何嘅預防嘅措施，亦都冇呢個篩查嘅措施。所以我哋希望呼籲各界咧係關注呢、這、一個疾病，從而咧就父母可以考慮咧選擇咧會唔會幫自己嘅屋企嘅男生啊都及早預防咧接種呢 HPV 疫苗咁樣咯。
7: 其实想问咧 ，HPV 对于男性嗰个健康影响咧，系会点样嘅咧？会引发边一类嘅癌症咧？同埋会透过咩途径系感染到嘅？
11: 基本上咧系会透过呢、這个性接触啦，同埋咧呢、這个我哋叫密切嘅黏膜嘅接触啦吓。咁咧就本身嚟讲咧，其实点解话咁担心咧？因为我哋而家女生嚟讲咧，唔单止有疫苗啦，同埋女性嚟讲咧有呢个子宫颈嘅细胞嘅筛查。咁但系咧，如果男性嚟讲感染到咧，佢会系一啲口咽嘅部位啊。甚至喺陰莖啊，或者係肛門啊，係有呢個癌症嘅情況出現。咁你可以幻想到咧，呢啲口咽癌咧，其實如果發病時候咧，都幾難偵測到嘅嚇。都直到咧，我哋個頸膜都有一嚿腫大嘅淋巴物啊。咁到時咧，嗰、那個癌症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遲嘅地步啦。咁所以咧，始終都係最重要就係一個預防勝於治療。咁呢個疫苗咧係非常之有效咧，預防到呢個 HPV 嘅病毒嘅感染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咧，頭先講過啦，因為呢啲嘅傳播咧係一個性接觸嘅傳播嘅。咁我哋希望咧喺一個人士咧，佢未有呢個性接觸嘅之前咧，已經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可以有效地預防呢個病毒咧入侵身體咁樣咯嚇。
7: 我想問 HPV 咧對於即係男性嗰個嘅影響咧，譬如就係自身嘅免疫系統，其實係咪都可以打低到呢啲 HPV 嘅病毒咧？男性嗰個嘅針對呢啲病毒嘅免疫系統建立，同女性會唔會有啲差別噶？
11: 咁咧就好可惜啊！咁啊，研究顯示咧，男性同女生嚟講咧，就如果就算感染咗之後咧，女生咧都會有一部分咧產生到呢個抗體對付佢嘅。而因為某啲原因咧，我哋而家仲研究緊嚇，男生唔知點解咧，佢哋產生抗體對付呢個病毒嘅度數咧係比較低嘅。所以咧呢個情況擔心咧，就係、是、如果男生感染完 HPV 病毒之後咧，佢自己嘅抵抗力咧，佢冇唔能夠去清除呢個病毒。從而咧引致個病毒咧會一個長期嘅附於個黏膜嘅感染啦，咁咧將個細胞咧係會引致個細胞變異，引致咧啲癌症出現咁樣咯。
7: 其實關醫生，其實而家其他地方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HPV 嘅疫苗咧係幫男性去到打噶？有冇啲政策？
11: 其實我哋關注到咧喺其實全球已經有好多研究咧，同埋喺歐美國家啦、美國啊、歐洲啊，同埋咧。包括我哋最近嘅澳洲咧，而家咧都係有呢個疫苗咧，係幫呢個男性去接種嘅。即係而家咧，男生同女生咧同時間咧，都喺佢九歲之後咧，至12歲咧都有呢個疫苗去接種。咁但係我哋而家亞洲地區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比較行得比較慢啲嚇。咁但係咧都希望咧即係有關部門咧都做一個分析嚇，睇下咧值唔值得咧。我哋都將呢個男生接種 HPV 疫苗咧，係納入去嗰個常行嘅疫苗接種計劃裏面咁樣咯。
7: 好啊，多谢晒你关日华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关日华呢，佢系香港中华医学会嘅理事嚟嘅，亦都同我哋讲咗呢有关 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呢对于男性嘅影响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呢就都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有千禧年代，请大家继续留意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表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康普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補充翻啦，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一帶交通回復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啦，喺西營盤噶，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噶，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同埋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雖然車輛可能具備單踏板駕駛模式可供使用，但是都仍要記得隨時準備踩腳掣剎車或者是減慢車速。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2: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九月七号星期一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十点十分啊，星期一嘅嘉宾会有陈培敏 Kitty 啊。咁揾陈培敏倾之前啦，睇下港股咧又再度回落翻落去，曾经都跌咧二百几点噶，去到恒指低见25,423点，而家就报紧25,447点，跌203点，跌幅系大约0.8%。科技指数就跌大约0.9%。九报4,530点，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啊。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大约750亿。而蓝筹股入边啦，表现最差嗰一只咧就系今日入咗港股通嘅百度集团啊，跌咗咧都接近6%啊。其他一啲咧都系入港股通嘅股份咧，亦都系跌多升少啊。百度之后咧跌得较大嘅，亦有小米跌近4%。华润万象生活、百济神州都系跌3%或以上。至于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就有华虹宏力升了大约4%，理想汽车亦都升了超过3%。至于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Bilibili 升了就1%以上，报122.9，盈富基金26.02元，跌了大约1%。南方恒生科技4.44元，跌了大约0.9%。 Minimax 383.8升了超过6%。小米集团27.34元，跌4%左右。XLE 南方海力士39.4元，升了超过1.1%。中制旭创1,106元，升了大约10%。百度集团90.4元，跌了大约6%。阿里巴巴109.7元，跌大约0.4%。第十位嘅就系汇控167.5元，升咗大约0.3%。咁另外咧就一啲内银啊、内险股份啊，亦都系有个偏软喺度噶。譬如话好似以内银嚟计啊，建行咧而家跌紧咧就系大约2%嘅。咁至于啦，就工行亦都跌大约2%，中行跌1%，招行就跌咗，招行同埋农行都系跌1%以上。銀行之外，內險股亦都是偏軟的，中人壽跌1%以上，平保、中國人民保險、新華保險跌幅都有超過1%，去到超過2%的，保埋還有這隻財險亦都是跌大約2%。咁數股款嚟到呢度啦，今朝早嘅嘉宾就有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早晨啊 ，Kitty。
6: 早晨啊，嘉莉你好。
1: 大市咧又再次有一个回落啦，咁会唔会话又去翻咧要下市25,000点咧？定系见到其实25,300啊或者25,400都有能力系有个支持喺度咧？
6: 我覺得25,000点嗰個位置都應該有個支持嘅嚇，咁而家暫時講冇錯，咁啊即係朝頭早一開波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啦，咁但都要睇翻收市個情況啦。我自己覺得暫時講都係喺10天線啲位置咧，就即係叫做掙扎緊啦嚇，咁希望有機會會應該會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咁啊見到即係朝頭早外圍方面嗰個表現都唔係太差嘅，咁唯獨是啊只係得港股比較弱少少。咁深圳嗰邊都升咗1.2%，咁上證弱少少，只係跌咗1点嚇。咁其他嘅日本啊、首爾啊，或者係台北嗰啲其他啲 即係東南亞嗰邊都係升嘅，咁唯獨是港股就比較偏弱少少咯。咁變咗始終都係只不過暫時開波啦，咁睇埋收市先啦。如果收市能夠收翻起十天線嗰啲位置嘅話，大概25,400或者500度嗰啲咁嘅水平啦，即係 around 500度啦，咁就會比較好少少咯。始終見到國內央行方面都有啲動作做出嚟嘅，咁即係應該條件上係有機會好少少，但係個力度會唔會好大？依個係一個問號咯，我自己覺得係。
1: 咁睇返呢央行嗰度啦，咁今日其实都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嘅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就3个月嘅，操作规模呢就同到期量持平，正所谓我哋就叫做等量续做啦。咁至于呢就睇返另外仲有一啲消息，剛才我哋数过内银股同内险股嘅表现呢都有个偏远喺度，但呢就喺隔晚嘅时候都有一个嘅大新闻啦，就财政部注资8间中央嘅金融企业，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的部分就有3,000亿元，另外再加上烟草系统跨部门出资，烟草系统方面就注资600亿，所以加上就3,600亿元人民币，涉及的就包括农行和工行，这两家银行占了最大，计落就获注资就合共2,600亿，另外亦都有这个的内险国有险企和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个别地都他们获得直接的注资。问翻 Kitty， 其实如果话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去注资内银，今年都即今年有做，但问题去年亦都有做过，即唔系一个新嘅事物，但今次个注资咧，同以往嘅话个特别会唔会系即系连埋烟草系统一齐做，系一个新啲嘅模式咧？
6: 我觉得是咯，因为点解咧？始终即系你同消息提及啦，佢都唔系第一次做嘅，咁可能动作上咧变咗都会系即系季节性或者系即系一个阶段性咁样样咯，即系唔会只系出咗今次旧年出咗一次，今次出第二次，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佢见到呢个嘅工具都可以 work 到嘅话咧，咁以后日子咧都会即系会有咁嘅动作出现噶啦，吓咁变咗可能都系叫做会唔会都系一个定点时间嘅常规性等等啦吓。咁至于今次系有联同其他嘅部门一齐做咧，咁希望系能够令到嗰、那个力度啊，或者个支持啊，或者系嗰个资金方面咧都比较即系多啲渠道出嚟啦吓。咁变咗以后嘅我相信亦都会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但問題係舊年有做，今年有做，咁唯一可以講嘅就係話舊年個金額就比較大啲啦，成5,000亿到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而家3,000几，咁即係話見到個數量方面咧叫做少咗啲啦，咁但係問題係我諗最主要點解係呢個時間表係依、这個九月出嚟咧，就係、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因為第一季經濟增長咧係有5%嘅，咁但第二季咧只係得4.3%，咁如果你兩個拉埋嚟講咧，都係4.6%，咁剩翻第三同埋第四季去追，咁我當你第四季第三季佢而家出依個動作，咁即係話第三季嘅數據係一個問號。咁第三季嗰個經濟增長可能你可以俾佢係 4.4， 即係已經係比較偏低嘅水平。咁如果 4.4 嘅仍然都可以維持到，即係當然啦，力度要出多啲嘅就變咗係第四季。咁如果你話第三季嘅數據，因為而家先係九月啦，咁將會十月就會睇到個數據。咁所以點解以咁快喺九月呢段時間佢要做呢個動作，就希望即係第三季個數據唔好即係太過辛苦。如果唔係第四季都追得幾落力下，咁無論點都好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最主要係嗰個經濟層面上同埋市場上真係都需要嗰筆資金去叫救水啦，即係救活嗰個即係氣場等等啦。咁因為佢最主要嗰個貸款方面咧，都係喺科技啊、基建啊、綠色即係嘅經濟嗰抽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你睇到佢嘅目標性都係傾向嗰幾個部門方面嘅嚇。咁尤其是科技，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話其實金額嗰 part 都幾需要幾大嘅龐大嘅資金喺度啦。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就依、這個情況，今日市場方面嘅反應咧，都係暫時講，我覺得佢需要消化先。
1: 嗯，係啊，咁內地上半年嗰個經濟增長咧都有成4.7%啊，但係如果咧即係學你話齋見到咧，即係市場今朝嘅反應內險到內銀股反而有個偏軟，會唔會話市場都有個點樣嘅解讀咧？同埋即係預計嗰個調動嗰個資金會可以調動幾大咧？即係今次嗰個特別國債注資。
6: 我相信暫時講佢最主要市場上，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始終市場，我哋香港市場咧有兩方面拉鋸嘅，第一就係國內嗰個經濟嘅表現啦，咁第二咧就係美國個即係個加息嘅步伐點樣樣，咁所以變咗佢就拉扯，咁就啱喺即係中間嘅位置喺個拉扯緊，咁所以話依就算出咗消息，點解？好似香港今日都唔係好接受，咁亦都有呢個因素喺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央行方面一個注資，始終一定都係一個嘅好事嚟嘅。咁起碼令到嗰個流動性啊，或者貸款方面咧，都可以即係鬆動，即係增加個流動性都有所幫助咯。咁同埋嗰個起買斷息嗰、那個即係債券嗰方面嘅部署咧都係希望係令到個流動性方面咧都可以有所嘅即係鬆動啲咯情況，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有所幫助，不過就未必咁快可以喺市場上可以反映得到，都需要少少時間。
1: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咁啱啱咧就系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 Kitty。咁再睇翻恒生指数嘅表现，而家系报紧25,436点，跌214点，跌幅系超过0.8%。科技指数报4,523点，跌咗1%。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7: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2: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3: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4: 在 AI 浪潮底下，
13: 在科技洪流当中，
1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3: 各行各业
14: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4: 今晚9:30，
13: 港台电视31。
15: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蜗牛，瞬间。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溫度29度，相對濕度73%。直播室裏面有米哈同埋杜文蔚嘅早晨，今日係星期一，
1: 事日快樂，大件事啦，
0: 大件事啦，
1: 大件事啦，
0: 慘啦，
1: 弊大件事，
0: 陰公啦，哎呀，唉，成個人啊，真係個心情跌到落谷底啊，真係
1: 天冧落嚟咩？
0: 唉，天冧啦，天冧啦，世界末日啦，
1: 唔係喎，大家梗係以為我哋講阿彪點解冇翻啊，即係有啲唔舒服，咁咪真係放下假啦，但係我想講。佢冇返唔緊要。
0: 係啊。
1: 係我哋個笑話三連擊啊。嗰套戲啊。
0: 我想講啦，佢唔舒服冇返工。咁其實呢真係唔係一件好消息嚟嘅。因為希望佢早日康復啦。係咪我對住一張空燈。咁我都唔想㗎，我都想聽日見到佢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即係正值星期一啦，然後佢又即係抱恙啦。咁我哋更加需要笑話去充撐下，充撐下，
1: 充起係嘛？
0: 係咁，今日問米下啦。喂，我哋三個人講笑話，咁而家定翻兩個人，咁使唔使揾多個笑話啊？咁樣
1: 唔使啊，我哋保持隊形噶嘛。唔
0: 係，我係保持隊形先揾多個嘛，三個笑話噶嘛。
1: 通勤即係呢個叫做斷，即係休息咁樣，冇辦法啦。咁有佢啦，我哋即係補翻，都係補翻。即係上次我放假都係咁噶，補翻咗。
0: 哦，聽日補翻係咪？
1: 聽日補翻。
0: 不過聽日都未必翻到。
1: 係得睇下點啦。
0: 即係睇下佢。
1: 唔緊要嘅，我哋就即係笑話就其實。基本上呢我哋講完啲笑話大家都唔記得㗎啦。
0: 我以為呢講啲笑話都唔好笑㗎啦。
1: 都係。咁所以。所以幾多個唔緊要。
0: 幾多個唔緊
1: 要。所以呢我哋
0: 都唔好笑。幾多個唔緊要。
1: 所以為咗嗰個節目嗰個完整性啊。
0: 係。
1: 我哋唔改個名
0: 字。咩呀
1: 都係笑話三連擊。
0: 好好好好好。
1: 但得兩個笑話啫。
0: 好啦笑話三。吓。
1: 係啊。
0: 笑話二重奏好唔好？
1: 唔得唔得唔得，我哋保持隊形。
0: 保持隊形，好好。
1: 三連擊，但得兩個笑話。
0: 即係煩啊！唔翻工，搞到我哋亂曬啲嘢。
1: 唔舒服，唔舒服，冇辦法嘅。
0: 係係，唔舒服冇辦法嘅。係，唔係我就係咁，我有一個魔鬼同一個天使咧，我成日即係唔舒服啊，你唞下啦。但係個心裏邊，
1: 下句鬧，
0: 搞錯唔翻工。
1: 你咁冇辦法，你真係係嘛？
0: 熱愛工作，
1: 咁啊又熱愛工作，係嘛？所以成日都鎮守呢度。
0: 你健康咩？
1: 我成日都放假，所以就
0: 哦，
1: 我哋呢啲咧個身體啊，
0: 身體啊。
1: 證明咗個人嗰個意志，
0: 嘅意志，
1: 同埋對於工作嘅嗰個即係低嘅熱誠，
0: 低嘅熱誠。
1: 嗱，咪冇喎，
0: 唔係冇喎，
1: 低啫，
0: 低啫。
1: 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有 Ada。
0: 好，唔怕，你講先啦。
1: 我講先咩？我，講個笑話俾你聽。
0: 好，
1: 咁話說咧，有一日咧，有個男仔啦，就想去即係喺個街上邊啊，咁啊搭訕咁樣，同一個女仔搭訕。
0: 係係係。
1: 咁佢就同個女仔講啦：，你可能唔識我，但係你一定聽過我把聲。
0: 鄭子誠，鄭子誠嚟噶佢。
1: 你可能唔識我，但係你一定聽過我把聲。
0: 一定聽過我把聲。
1: 嗯、我講第二次啦嘛，你啱啱未聽過我把聲。得唔得？得唔得？
0: 依個真係得啦。
1: OK 啊，
0: 依個真係得。
1: 幾好噶，但係未完喎，仲有
0: 啊。唔好意思。
1: 當個女仔話你好無聊喎，個男仔話唔好咁，仲有一個反轉，有一個 twist 嘅。先把我過聽定一你係蛋。我識唔能可你，反轉咗啦個句子，得唔得？我練咗好耐噶啦。
0: 如果你能夠唔睇稿
1: 嚇，
0: 就咁讀你就係得
1: 嚇。
0: 我但係當你睇住稿嚟讀咧
1: 嚇，
0: 都係得。
1: 唔係你知唔知點解我做電台啊？就可以睇稿嘛。
0: 冇錯冇錯。
1: 有冇做電視啊？
0: 好嘢喎，好嘢！喂，呢個幾好笑喎。
1: 幾好笑啊！
0: 即係係你咁多個以嚟最。
1: 唔搞錯啊！
0: 係啊，即係呢個攞冠軍啊！
1: 係咩？我覺得呢啲渣嘢嚟啫喎。
0: 係嘛？呢啲渣仲有啲好嘢嘛？禮拜先絕招係嘛？
1: 冇錯冇錯。
0: 好啦，我笑話係咁嘅，講笑話俾大家聽啊，好笑㗎咁啊，小明咯，咁啊，小息啦，已經啦啦啦啦鐘都打咗啦。咁啊，咦？佢仲坐喺度食薯片喎，咁樣。咁啊，訓導主任就走埋去，小明，小息已經完咗啦。你仲唔翻班房？好笑你，
1: 好笑啊！呢個停頓好笑嘛？
0: 你仲唔翻班房嘅？嚇、啊？點解仲坐喺度食薯片啊？你見唔到啲同學已經入曬班房噶啦咩？嚇、啊？跟住小明就話啦：我唔係見唔到啲同學入曬班房，我係見唔到你啫。
1: 好笑。
0: 雖然有人拍手掌，
1: 雖然唔知點解好笑。但
0: 係咪出面阿 Guess 喺度拍手掌？
1: 阿 Guess 嗰個底線
0: 笑點，
1: 笑點好低。
0: 笑點好低。你咁樣話我哋監製，
1: 唔係，所以我中意佢做我哋監製。佢成日都話我哋節目
0: 好笑啊，
1: 好多鼓勵咁樣。
0: 好笑㗎，
1: 係啊，好好啊。
0: 喂，呢個唔好笑
1: 咩？新開學，慢慢地。
0: 係啊，唔係，係嘛？即係有陣時你犯錯就係咁樣咯。即係你以為喂做咩？我見唔到你啫。我咪唔知，我見
1: 嗰日咧阿仔咧外甥啊，咁啊開學嘅，開學之後咧就咁啊放學啦第一日，因為升小學啊嘛，第一翻嚟咁我。 即係佢外婆啦，我阿媽啦，就問佢：咁點啊？第一日翻學開唔開心啊？唔開心。你做乜唔開心啊？有個同學話我唔靚仔
0: 啊！
1: 咁樣，
0: 即係女同學啊？
1: 男同學。
0: 攞男同學，唔好理你，妒忌你啫。
1: 唔係，我心諗，
0: 想聽諗，點妒忌你啫？唔好諗。
1: 點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係靚仔？点嚟嘅呢个谂法？
0: 唔系佢系靓仔，
1: 有啲讲
0: 咩？你唔觉得你外甥靓仔嘅咩？
1: 妈妈都有啲似我，因为
0: 哈，你调翻转头咁赞自己，
1: 笑话三年啫，
0: 好嘢。哦，即系话佢唔靓，真系啊，真
1: 系
0: 有意思。
1: 系啊，可能有曳啲嘅同学咁样咯，好多罪咁样嘅。咁我觉得唔好，即系成长都要面对下呢啲啦，即
0: 系
1: 好细个面对 haters 嘅，
0: 系冇错，
1: 存在系慢慢适应啦。
0: 唔系我，即系如果我系即系听到呢番说话咧，通常都系啲家长教佢啊嘛，你点样啊面对呢啲咁？
1: 系应该点咧？
0: 通常都系系啊，
1: 系
0: 即系你话我唔靓就系啊。咁就完㗎啦。
1: 哦。
0: 你點樣去對抗呢啲即係所謂 haters 或者係即係 bully 者咁樣呢，你認咗佢囉。跟住呢你好似冇嘢咁呢，其實對於對方嚟講係最大嘅一個打擊。
1: 冇反應。
0: 你越嬲啊，你越多嘢咪
1: 刺激
0: 佢。係囉，冇錯。
1: 哦，唔緊要啦，最主要都係想補返嗰個笑話啫。
0: 好，時間到十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返嚟呢，時日快樂呢，我哋會繼續有時日標題黨啦，同埋本週關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一万一。

0: 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庭信任，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是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跌0.04。不理不理121.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升6，跌4.8， Minimax 379.2升17.8，小米集团27.3跌1.14，智普1061元跌14元，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升11.6，华虹宏力114.8升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

0: 人。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營盤威利麻街是 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去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是匯景花園，七潭道北過海而家在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3: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总监制谭国胜，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做埋嗰个龙虎榜嘅电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咁今日咧，彪哥咧，因为即系抱养啦，所以咧就系告假一天嘅。直播室里面咧有米克同埋杜文伟喺度。
1: 系啊，咁有一日咧，我咧经过一条街咁样啦，咁样见到间铺头
0: 啊，
1: 咁样个装修已经好吸引我啊，即系嗰啲咧花样年华
0: 啊，哦系啊，
1: 嘅玻璃，
0: 系啦，接受晒旗袍，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觉得咧，即系
0: 阿伟仔啦，
1: 系啦，咁样系食西餐嘅，
0: 都喺里边啦。
1: 咁咧，咁我就见到啊，见到招牌咁样，记得咦？呢度好似话食咗食过，即系新开之后。
0: 嗱，补一句先，之前咧我系嬲大家一齐去食啦，新开啊。
1: 哦，系。
0: 跟住我后尾咧就食咗啦。
1: 系啦，咁样。
0: 系。
1: 咁我就谂紧啊，咁呢度食咗，咁都试下啦。因为我咧就唔系同你同一间嘅，总之系另一间咁样啦。
0: 都系嗰个。
1: 系啦，咁但系咧，总之嗰、那个个品牌唔紧要，个重点系咧，整个餐厅咧而家都好多呢啲嘅，就系、是、怀旧。即係佢有一種咧
0: 玩懷舊 feel，
1: 係啦，有一種哇舊香港啦，即係嗰種豉油西餐啦，然後咧翻翻去咧嗰種我哋話
0: 即係紅湯白湯，即係
1: 啦餐包係咪一個餐包仔？然後個牛油咧就係嗰啲搣開個石子仔咁樣，
0: 而家都
1: 係
0: 嘅，
1: 咁樣
0: 而家都係嘅。
1: 唔係你食嗰啲高級餐廳唔係咁啊捧出嚟咁樣噶嘛？
0: 你嗰啲唔係，你嗰啲係即係同你一齊揾啫。
1: 你答唔到我啦，你睇下你心虛到。你冇心虛啫，
0: 我同你一齊去嗰啲高級餐廳，你意思係？
1: 跟住係咪個扒咁啊嗌係咪？即係通常雜扒、牛扒、豬扒咁樣，即係好係去翻我哋八九十年代嗰只啊。然後咧有一個，我突然間咧揾有啲失傳咗嘅手勢。
0: 哦，
1: 咩手勢咧？就係攞張餐巾。然后攞起住，
0: 即系你倒嗰下遮，
1: 系啊，
0: 就遮一遮系嘛。
1: 咁嗰下咧要点样垫住？嗰下系好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有即系同你去庆祝嗰啲事情，你先会去食到嘅嗰个餐。
0: 唔系而家即系我哋以前嗰个回忆就系攞住餐巾，而家唔系噶啦，而家佢俾条围裙你噶啦，即系类似围裙咁靓好多，但系冇咗嗰种风味。
1: 系咪我依然都系唔会戴住嘅？
0: 都系唔要嗰
1: 啲，系啦，我定住嗰、那个都系，
0: 都系要餐巾，
1: 怼出嚟好近，因为细个嘅时候有都系有个学问噶噃。
0: 系
1: 细个嘅时候，阿妈话你唔好离咁远，即系我哋觉得遮咪遮住自己咯。咁嗰个嘢梗系即系覆盖住自己嘅身体啦，唔系你怼埋啲嗰个铁板度，等于唔好弹到咁远。
0: 哦，
1: 即系明唔明？即系怼埋啲咁样咁，即
0: 系
1: 有
0: 个咁。
1: 总之，但系呢个手势好耐冇做啦，因为好耐冇试铁板牛扒。仲有個鐵板真係做牛喎，即係嗰隻喎。
0: 嗱，我哋唔係講話即係而家冇得死啲，唔係而家都有，但係咧我哋呢個年紀咧係少食咗鐵板嘅。
1: 少食咗㗎。
0: 因為你覺得一來覺得即係我哋木樓我啦，唔講你啦，年紀大咗咧，你都食唔到咁多肉類。
1: 係。
0: 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鐵板有熱氣，即係喐啲就生飛枝㗎啦嘛，所以唔係關話有得食冇得食嘅問題，而係真係到咗某一個年紀，你係少食咗咁多咁多肉類。
1: 佢普遍咧，以前啲餐廳係多啲嘅。而家真係少咗、哦、即係客觀上都係少咗嘅。咁同埋個過程就係咩，就係嗰陣時中學嘅時候呢，去到晏晝時間呢，你就會覺得如果嗰日要豪啲，通常月頭啦，即係呢啲時間啦，就落去同即係同我一齊去。咁嗰陣時呢，嗰、那個呢啲鐵板餐嘅發展係咩呢，就係、是、已經發展到呢所有木板呢都係有跡嘅。即係呢你去見到咦啲木板呢，即係因為木板咁去洗嘛，洗完之後又乾唔切呢，佢咪霉囉，會濕囉、哦、即係你會覺得唔係好乾淨啊。
0: 都系
1: 少少污糟啊咁，好啦，咁唔紧要啦，咁啊新铺啊嘛，咁觉得啊咁耐冇食，咁啊 Ada 都试咗啦，咁样翻嚟都同佢讲下嘛。
0: 但我冇试铁板嘅，
1: 系啦，咪咁有得倾下嘛，大家试下嘛。咁我去到啦，啊真系所有嘢都怀旧，个招呼啦，然后即系啲嘢食。
0: 其实招呼系点样怀旧咧？
1: 吓、啊，以前啲招呼冇乜招呼噶嘛。
0: 哦，唔明唔明你意思，
1: 咪嗰啲怀旧，
0: 明白。
1: 咁样又就坐低啦，跟住嘢饮都系有啲即系嗰啲黑牛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香蕉船，即系有晒所有怀旧嘢。其实嗰啲嘢咧，以前喺呢啲餐厅咧，其实都未必有，咪间间有嘅，但系佢齐晒俾你。
0: 香蕉船真系好耐冇听。
1: 系啦，咁样，咁跟住仲有遮仔嘅。个香蕉船仲有遮仔喎、
0: 哦，留意翻系 umbrella 嗰个遮仔，
1: 系唔系咩？
0: 唔系 sister 嗰个遮仔，
1: 唔系 Lisa 姐，
0: 唔系 Lisa 姐啊，
1: 咁样啦，咁咧就嗌咗啦。嗱，个我想讨论个位置就系、是，所以都怀旧啦。我真系 feel 到嗰种、啊、好似翻翻去九十年代嘅
0: 细个
1: 嘅感觉啦。又锯开块扒，锯嘅时候已经开始个怀旧感就再重啲噶啦。当我锯完之后，摆到落口，哇！嗰陣咧用梳打粉揦完嗰啲肉嗰、那個肉質嘅感覺咧， 我諗我有十年冇試過。
0: 係係係，
1: 即係而家冇乜餐廳係咁樣去再做扒噶嘛。
0: 嗱、哦，用梳打粉整到去越腍啲係嘛？
1: 係啦，即係好腍嘅。佢咧以前話揦啦，我唔想貶低嗰個字啦，即係唔想個動詞。總之
0: 揦字
1: 係
0: 好負面嘅，
1: 係啦，即係總之用梳打粉，或者有啲人話用木瓜嘅，即係佢用天然，因為木瓜嗰種成分咧一齊浸佢咧，都係會產生嗰種鬆軟嘅感覺。嗯、但係呢一種浸鬆咗啲扒先再煎咧，
0: 煎
1: 係好
0: 懷舊，
1: 好懷舊
0: 係。
1: 但呢一種懷舊咧，究竟係咪我想要嘅懷舊咧？我就可以自我質問啊！
0: 係係，
1: 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好沉迷懷舊噶嘛。
0: 嚇！
1: 但係其實有啲嘢咧，
0: 係
1: 過去咗。
0: 我明你意思嘅，
1: 有都係過去咗。
0: 即係譬如以前製水咁，唔通我哋而家又懷念咯？製下水就好啦，試下先咁。你哋永遠都唔想有呢啲事情發生噶嘛？我明你嘅感受嘅。不過我去嗰陣時候我就唔係食鐵板咯，我係食另外一種冇鐵板嘅一種飯咧。咁、我覺得咧，哇，好食啊！我唔知點解咧。
1: 人哋係 sell 鐵板嘅，
0: 唔好意思啊。
1: 咁你係
0: 我唔食
1: 鐵板，
0: 係啦。
1: 呢一個又係咩嘅
0: 心態咧？錯咗，錯咗。我
1: 冇話你錯，
0: 我唔知咩心態啊，係啊。我總之我睇到我想食嗰樣，我咪食咯。不過鐵板對於我嚟講都係真係熱氣，同埋唔想食咁多肉咯，係、都係嗰句咯。
1: 冇，我就覺得咁樣，即係有時懷舊嘅嘢都係，可能都係有啲要拿捏得好啲。
0: 係啊，
1: 即係唔係所有嘢都懷舊。其實我哋懷舊有陣時係一個好。即係例如之前九龍城寨套戲咁，即係其實懷舊係懷舊一個符號，
0: 冇錯，
1: 懷舊一種即係係嘛過去咗嘅感覺，
0: 係，
1: 但真實俾翻你咧，
0: 你又未必想要，
1: 又污糟啦，又即係冇乜監管啦，即係嗰啲嘢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嚟，即係講懷舊係有尺寸嘅，
0: 冇錯，啱嘅，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各花入各眼啦，
1: 係嘅，啱嘅，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揾翻嗰種，
0: 咪有啲人係會中意咯，
1: 係啊，即係啊，唔係，然後啦，我聽到隔離嘅話，因為卡位啊嘛，咁後邊就。一啲叫做真係銀髮族啊，
0: 哦，
1: 老友記，
0: 係啊，
1: 哎呀，好耐冇食到肉啦，即係因為真係淋曬佢食到啊，
0: 係，
1: 因為而家嗰種興嘅做法咧，係佢食個肉味或肉質咧、就太硬啦，對於佢嚟講咬唔開、但係呢一種咧完全淋曬咧，啊佢哋又 OK 喎，
0: 係，
1: 咁所以我諗真係係唔同嘅人、唔同嘅市場同埋大家去即係揾到
0: 啱嘅，即係譬如你講香蕉船咁樣，而家啲小朋友都未必知道咩係香蕉船係嘛，咁但係我哋以前細個香蕉船係一個。即係夢想嚟㗎嘛。
1: 其實冇乜食
0: 過。吓係啦，即係你唔會食㗎，即係咁一來又要又即係都花費㗎嘛。
1: 好貴。
0: 同埋好大盤㗎嘛通常。咁你一個人你根本都食唔到㗎。
1: 係呀。
0: 所以呢你去到餐廳食嘢呢你都係要問下爸爸媽媽俾唔俾你叫我可唔可以叫。
1: 其實
0: 係
1: 唔會俾我唔會問嘅。因為兩條香蕉加三粒雪糕。
0: 就收你。
1: 嘩成餐咁樣。
0: 幾十蚊咁。
1: 即係貴㗎真係貴㗎。係冇乜可以嗌。返去整俾你。
0: 係啦。
1: 返去整俾你。但返去冇見過。
0: 冇錯，
1: 或者翻去見過就係用個嗰啲咧蒸蛋嗰啲鋁鐵嗰啲碟咧，又整啲香蕉啦，整啲都唔係香蕉船，
0: 係啦，
1: 都係香蕉 UFO，
0: 係啦，咁所以即係揾翻呢種感覺都幾得意嘅，
1: 係嘅，係嘅，咁啊。
0: 咁啊，嚟到呢一刻，我哋试下标题党。
1: 系咯，
0: 我讲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嘅：公园界嘅奥斯卡得奖名单出炉啦，荣获最佳公园得奖者系。
1: 啊，你哋好中意嗰啲公园嗰啲消息。
0: 唔系啊，因为咧佢讲嘅呢个公园啦，即系我都想去。
1: 系咪？
0: 我听佢讲，即系讲完之后我都想去。
1: 好啊，我嗰个都系关于一个即系名单嘅得奖名单，就系、是、每年一度啊。搞笑諾貝爾獎又出爐啦！
0: 哦，我依家都有睇啊！
1: 係啊，公布咗一個新嘅嘢咧，就係 kiss 啊，接吻有最新標準啊！
0: 唔係啊嘛，
1: 係啊，可能我哋一世都冇 kiss 過。
0: 哎呀，真係我唔敢睇呢啲啊，冇眼睇。好，咁啊，即刻嚟我哋嘅是日標題黨。
2: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剛才提到啦，這個叫做即係公園界嘅奧斯卡啦，講緊呢就係世界城市公園協會啊 ,World Urban Parks 啊，咁呢佢哋呢就喺2026年呢公布咗呢年度嘅即係 Awards 嘅得獎嘅名單咁樣啦，咁呢就係有一個嘅公園呢就喺全球啊咁多嘅公園嘅即係參選當中個評項呢係脫穎而出啊、分別呢就係得到大型嘅城市公園獎啦同埋新 公園項目獎咧，即係都係我哋一啲我哋好，即係我哋自己國家啦。
1: 即係最佳主角又係佢，新人獎又係佢咁樣。
0: 係啦，冇錯啦，都係即係來自即係我哋好近嘅地方啊，即係自己都開心埋一份啦。就講緊深圳，咁深圳咧就係有兩個即係嘅公園啦，都係得到獎嘅。一個咧就係深圳灣公園，深圳灣公園甚至乎咧就係即係攞到大獎嘅。咁另外仲有筆架山體育公園咧，都係叫做新公園項目啦咁樣。咁講講下呢兩個即係即係講講呢一個叫做城市公園協會嘅所謂全球城市公園嘅即係權威啦。佢係開放空間同埋休閒領域嘅權威領導嘅一個叫機構。咁佢咧就係即係全部非洲亞太啊、歐洲啊、拉丁美洲啊、北美洲等等咧嘅區域咧，咁佢就係去揾曬所有呢啲城市公園啊、綠色空間啊咁樣，而咧就係突出咗一啲咧有傑出貢獻嘅單位啊、項目啦、個人啦，咁所以咧呢個獎咧都大家係好關注嘅。咁講翻呢一個即係我哋話緊呢一個嘅叫做深圳灣公園啦嚇，就得到呢個大型城市公園獎。咁呢一個咧就係位於咧粵港澳大灣區，即係深港交。交界處啦嚇，咁咧就係本身咧，佢係一個即係靠近海邊嘅一個即係冇乜嘢嘅，係灘嚟嘅啫，一個荒廢咗嘅灘嚟。咁經過咧20年嘅生態嘅修復啦，同埋創新嘅一啲嘅營運嘅管理咧，就成為咧所謂咧今時今日咧全球唯一一個咧係超大城市中心。區同埋嗱，佢有三樣嘢都兼備嘅，就係咧佢係一個生態嘅濱海生態嘅公園，佢係一個咧即係市中心區嘅公園，佢係一個國際重要濕地生態嘅緩衝帶，亦都係咧國際候鳥遷徙中嘅補給嘅即係個站嚟嘅。咁、所以咧，佢係集咗咁多樣嘢於一身嘅公園咯。咁亦都係全即係、我哋所謂即係呢個區域裏邊咧一啲親海長廊啊，即係俾大家。可以踩單車啊，即係可以欣賞風景啊，
1: 睇日落咁啊嘛。
0: 係咯，咁你諗下，佢亦都係一個自然保護區裏面即係佔一席位啦。嗱，我哋頭先聽到話補給啊，點樣補給法呢？其實公園咧係每一年咧都為超過10萬隻候鳥咧提供一個棲息啦，同埋補給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佢係即係喺無論喺自然保護界啦，或者係一個親水，即、係大家屋企家庭嘅一個俾你去休憩嘅地方，即都係一個好理想。一笪地方咁咯，另外咧就係即係又可以俾大家去踩下單車啊，即係又可以喺度玩下，咁呢個地方佔地又好大啦，佢成128公頃啊，即係都係非常之大啦。
1: 深圳灣公園啊嘛，
0: 係啊，冇錯，所以呢一個係即係得分係最高喎，嚇咁聽講完啦，跟住我再睇翻啲相啦，哇原來真係喺我哋咁近嘅距離啊，搭咁好嘅地方，一個咁好嘅公園，我都真係我好似遠距離望
1: 嘅。係啦，我就想講，我去過側邊。
0: 係啦，即係
1: 佢咧有個幾大嘅商場群嘅，
0: 係
1: 咁嗰度有啲展覽啊，有盛盛咁樣嘅，
0: 係啦，
1: 咁咧就去過嗰度，咁咧遠望你就見到一個即係係啦一啲綠化嘅地方咁樣，咁原來嗰度就係咁出名嘅一個公園，係
0: 啦，咁另外話即係嗰個筆架山體育公園啦，我最初以為咦筆架山
1: 近我哋啊嘛，
0: 原來咧都係喺深圳市嘅福田區都近嘅福田即係中心區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叫體育公園咧，即係。亦都係攞咗獎咯。咁當中咧，其實裏邊咧有一啲即係設施，好多設施，譬如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啦。咁又叫 5G 嘅智能跑道啦，俾大家去跑下步啊。
1: 5G
0: 係喎，呢個真係嗱，你係咪聽人哋上去啊？係
1: 喎，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公園咧，都喺呢一個叫做即係公園奧斯卡攞獎。咁大家近地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得閒咯，咪就係唔好淨係掛住去吃喝玩樂啦。公園都開心啊，係咪先？
1: 好忙啊，但
0: 係係啊，好忙啊，真
1: 係。即係一日遊咧。
0: 唔够
1: 做一次咁多嘢，
0: 唔够，
1: 要行公园。
0: 冇错，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咧、
1: 啊。好啊，好，到我题目啊，搞笑诺贝尔奖啊有出炉啦。今届咧，其中一个几瞩目嘅就系关于亲吻啊、接吻啊，有最新标准。咁讲翻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其实每届我都追住睇嘅。
0: 系，我知道，
1: 因为咧好即系既学术又搞笑，
0: 系
1: 咪就系试下快乐
0: 嗱。是的
1: 你好像不是很
0: 想跟你說是的我們不是都很搞不是算很搞
1: 你學了那個即是那些什麼對付一些叫做欺凌者的方法是的
0: 是的
1: 不給反應你
0: 的是的
1: 是的那這個今屆第三套屆搞笑諾貝爾獎就在9月3號 就啱啱舉行咗。咁今年咧就喺瑞士喎，蘇黎世。
0: 哦，
1: 咁就係、是、其實呢件事都有啲即係我哋話話題㗎啦，就係、是、因為過去35年咧都喺美國舉辦嘅，今年就首次移師去美國境外。
0: 哦，
1: 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美國當地嗰啲。入境太複雜啦，佢因為佢係國際性咁，佢就係不如簡單啲啦，去瑞士啦咁樣。
0: 好，
1: 咁今年咧就就等陣先講佢主題係乜嘢嚇。咁咧就其中一個獎咧就係一個生物嘅力學獎啊。
0: 哦，
1: 生物嘅力學獎喎，即係包。mechanics 咁好勁咁樣，咁咧就由咧一個英國嘅牛津大學嘅一個團隊咧就獲得嘅。咁、
0: 哦、
1: 今次研究咧呢個團隊啦，牛津大學嘅團隊咧就係、是、研究接吻嘅一個演化歷史啊。
0: 哦，
1: 即係講接吻係咩？首先接吻嘅定義係咩先 ？Ada，
0: 嘴同嘴啦，係咪？
1: 嘴同嘴
0: 嚇，
1: 跟住
0: 咧連結啦，連埋一齊啦、
1: 啊，都好近。真係好近
0: 。
1: 咁咧，其實團隊就話咧，一路都冇一個叫做統一嘅定義咧，去研究接吻，即係好似覺得接吻就係一個浪漫嘅東西，或者一個、哦、即係喺現代世界係咪見證愛情嘅一個人類行為咁啦，好似係我哋發明出嚟咁。咁、
0: 嗯、
1: 但係對於即係科學家嚟講咧，其實未必接吻係只係一個浪漫或者一個電影鏡頭咁嘅一個行為，嗯、而係一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本身咧係重要嘅活動咁樣，咁、
0: 哦、
1: 所以先要有翻定義。咁團隊咧就首次將接吻咧定義為以下咁樣嘅句子：
0: 哦，
1: 同種生物之間，即係咧你同只貓嗰啲咧就唔算接吻啦。第一件事，
0: 同種一定要同種，
1: 係啦，同物種，同物種之間非攻擊性，
0: 啱啊，係啦，
1: 嘴對嘴。你啱啦，啱啊！口氣叫做口，即係口嘅，但係氣係即係兵器個氣啊，即係咁樣一個工具意思，即係總之就嘴對嘴啦嘅接觸。咁、
0: 哦、
1: 伴隨住唇部動作，且不涉及食物傳遞，即係咧，例如啲
0: 係啊係啊係，明
1: 雀仔媽媽會可能咬啲蟲仔啊咁樣，即係俾小朋友食咧，咁嗰啲就唔算接吻啦。
0: 係
1: OK， 咁所以有幾樣嘢啦，就係、是、同物種啦、
0: 嗯，
1: 非攻擊性啦，嘴對嘴啦，
0: 嗯、
1: 而且個動作咧係唔涉及食物傳遞嘅咁樣。咁、
0: 嗯、
1: 用呢個基準咧，咁佢想做咩就係睇下如果按照呢個定義之下咧，接吻啊呢一個咁嘅行為喺物種嚟講咧，可以推到去幾前就已經有呢一種人類嘅活動。
0: 哦，
1: 咁佢就發現到咧，原來咧接吻咧早喺即係呢一個1700萬年前嘅大型嘅猿類咧嘅，或者人類嘅共同祖先啦、
0: 嗯，
1: 都已經有呢一種接吻嘅行為出現㗎啦，咁、
0: 嗯、
1: 樣。咁甚至咧，因為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嘅人種啦，即係係叫做智人啊嘛。成日都講我哋係智人嘅後代嘛，咁其實當時有唔同嘅人種嘅，即係括住啦，即係將會成為人種啦。有另一種叫做尼安德塔人，呢、這個都好出名嘅，就係、是、一啲我哋而家從考古上面會見到，應該係比我哋更加之強壯啦、灰梧啦，但係矮少少嘅，咁嘅一種人種嚟。咁、
0: 哦、
1: 但係就已經絕咗種㗎啦，咁樣。咁但係無論智人啦，定係尼安德塔人咧，其實佢哋喺嗰個即係地球歷史裏面重疊生活嘅時間咧，其實兩邊咧都有甚至係跨人種嘅一種接吻行為。咁、
0: 哦、
1: 所以佢就係話其實呢一個行為係遠古嘅，同埋係同物種有關。咁、
0: 嗯、
1: 所以咧解釋緊就係接吻唔係淨係浪漫嘅行為，佢、
0: 嗯、
1: 本身係有種物種需要。咁係咩需要咧？咁樣咁就係第一就係、是、一個負責係擲偶嘅。
0: 哦，
1: 即係咧你通過近距離嗰種接觸咧，氣味啦，
0: 即係食下先啦，睇下啱唔啱啦咁樣。
1: 係啦，個啱唔啱就係 DNA 上面，即係基因嘅相容性、
0: 哦 okay。
1: 通過接吻，你覺得啊呢、這個都唔係一個 good kisser。咁可能咧，你就會發覺，
0: 但係憑感覺嘅啫，
1: 憑感覺
0: 啫。
1: 但係佢嗰個感覺其實係嚟自於可能有根據嘅，即係話唔係淨係一種浪漫感覺。個潛意識可能係關乎於嗰個 DNA 俾你有啲信息嘅，咁、
0: 哦、
1: 你有相容度。
0: 嗯、
1: 第二咧，亦都係為咗整體物種嘅一個叫做豐富嗰個口腔微生物
0: 哦，明啦明啦，
1: 即係交換嗰個口腔裏面
0: 細菌
1: 生物係啦，咁咧就其中一樣細菌啦，咁有啲有一億菌噶嘛，因為咁就傳遞同埋交換咯，有益嘅一啲口腔嘅一啲叫菌群啦，咁樣咁啊有助增強嗰個免疫系統係嘛，同埋咧增加嗰、那個即係團體之間嗰個信任啊，個社群信任咁樣，咁所以就係一個咁嘅研究咯，咁啊重新去定義咗咩叫做 kiss 啦咁樣。
0: 明白。
1: 但我想問 Ada 嘅就係、是、估唔估到今屆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主題究竟係乜嘢？有個主題嘅，因為呢個主題
0: 係
1: 呢一個項目先會得獎。
0: 哦，異性相吸？
1: 唔係，
0: 嗯，
1: 再估一個。
0: 唔知
1: 係真菌。
0: 哦，
1: 所以都係同你細菌啱。
0: 我哋唔使食咁多啲真菌啦，
1: 唔使食咯。
0: 係
1: 啊，要做咩
0: 要做咩好啊？你
1: 冇啊冇啊，
0: 冇冇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10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四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而另外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荃湾路出九龙，跟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6: 喂，你系咪姿势唔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5: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阿米哈啦，同埋杜文慧啦。咁啊，但系咧，佢阿彪爷咧冇运啦。
1: 系啦，所以我喺走廊度咧就揾咗个拉咗人入嚟。
0: 你又唔好咁讲，我哋邀请嘅呢个嘉宾就系、是，不过彪爷就无缘见到，因为有靓女上嚟嘅时候咧，佢就请咗假。
1: 佢惊得滞，
0: 惊得滞。
1: 就即係緊張啊，即係秋季旅行咁樣咧，緊張喎、
0: 啊。係一個靚女上就
1: 舒服啦，係啦，
0: 冇辦法啦。好，咁今日咧，我哋即係請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就我頭先喺直播室以外都講呢句説話㗎啦。名師又出高徒啦。
1: 嚇、啊、邊位啊？
0: 因為咧，即係阿米哈學生系列咧，我哋今次真係第二位靚女請上嚟啦，都係曾經係阿米哈學生嚟。
1: 係啊，今日請咗心靈上嚟嘅，歡迎你。係，
0: 咁啊，嘉賓李心靈。
2: 你好，大家好，我係心靈。
1: 係啊，咁就名師係唔存在嘅高徒系嘅，
0: 高徒就一定系啦。
1: 唔系，但系真系眨眼咯，即系又咁多年。
2: 系啊系啊，真系好耐好耐。
1: 系啦，咁当时就心灵就因为读艺术嘅，咁、哦、所以会上一啲即系关于艺术嘅堂咯，咁样就教过佢咯。咁就一步一步就睇住佢从一个即系学生啦，变成其实学生时期咧，佢已经系表演者嚟噶啦。
0: 系，
1: 佢一个
0: 舞
1: 者，
0: 跳舞。
1: 佢、当年咧，我哋大学咧嗰啲跳舞系好疯狂噶。
2: 系啊，
1: 见到任何反光嘅嘢都跳嘅，
2: 系因为其实我哋有时镜房会有人 book 咗嘅，咁我哋就会喺啲反光玻璃啊，但系嗰地下系石春地，
1: 系喎，仲要嗰块唔系镜啊，系反光系玻璃咋，
2: 系啦，系啡色嘅，
1: 系啦，跟住咧就见到同埋咩 lift 里边都系噶，你哋一入 lift 咧就开始喐
2: 啦，系啊系，进入呢个无人境，
1: 系啦，咁但系心灵咧就算系因为出名，即系如果你嘅学生群里边系有呢、這、一个即系。跳舞團體的學生咧，咁你點名都點少幾個嘅通常？
0: 點解去咗跳舞
1: 咩？好好熱心跳舞，唔、
0: 哦、
1: 記得咗時間出場記得，但心靈係有上足堂嘅。心灵系比较勤力嘅，即系兼顾到嘅学生，咁所以就系咯，咁即系后来就即系成为即系好多即系跳舞系嘛，即系帮手跳舞啦，咁之后就成为话一个歌手添啦。
0: 唔系，其实心灵系点样咧？我哋都知啊，唱歌叻，跳舞叻，呢啲肯定啦。最近又即系演话剧啦，系咪又即系演戏啦？咁但系我哋想知就系其实米哈系一个点样嘅老师？呢个
1: 冇人想知，你请嘉宾上嚟讲米哈，
0: 真系少为人知。当年米哈教书阵时点样？系咪好多？同學都好喜歡呢個老師啊！
2: 當年
0: 你可以講唔係嘅，
2: 係好受男同學歡迎。
1: 係啦，
2: 係啊，
1: 冇錯。
2: 我印象係，
1: 而家都係，
2: 係啦，即係好多男仔都黐住好似哥哥咁樣，大哥哥咁樣，
1: 係係係。
2: 因為米哈嗰陣時教書嘅時候咧，係 open 嘅，好 open 嘅，我記得。
1: 點樣咧？
2: 有啲話題好 open，
1: 係咩？
0: 係啊，
2: 係咁，所以
1: 咧，
2: 係啊，男同學就會好中意跟住一齊講啲 open 啲嘅嘢咯。
1: 哦，係咩？
2: 係啊，係啊。
0: 但係佢算唔算一個即係你覺得好仁慈嘅老師，定話其實都 hushing 嘅？
2: 仁慈，不過嚴謹嘅老師，
0: 都嚴謹嘅老師嚟，
2: 係即係有要求嘅老師。
1: 出名比分低，
0: 係
1: 就係我啦。
0: 係咪啊？算唔算比好低分你啊？
2: 死我都唔記得，
1: 唔記得咗啦。
2: 係，但係唔會好鬆手嘅咯，定係。
0: 哦 ，OK，
1: 係啊，但係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就係今日請到心靈上嚟咧，就幫手我哋一齊做下節目。
0: 好啊，咁啊一齊做以下嘅呢個環節啦。
3: 一個詞語可以代表
4: 一個習慣，
5: 一個改變。
6: 或者一个想法，
7: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8: 本周关键词，
1: 今日咧我哋关键词就系人际断舍离啊。就断舍离呢个字都好耐啦，呢、這个咁嘅话题都好耐啦。但系去到人际上边，我觉得又系一个。好歷久常新嘅，即係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呢個字可能好耐，但係咧喺唔同嘅時期啦，你人生唔同階段啦，你嘅應用又唔同嘅、
0: 嗯，
1: 即係斷捨離可能係講緊你執屋嘅時候會斷捨離啦、哦，你去即係收拾自己嘅一啲買咗嘅嘢啊、衫啊、玩具啊咁嘅時候斷捨離啦。咁但係去到人際關係上面就有趣啦，即
0: 係
1: 咁人際裏面有乜斷捨離咧？即係愛情、親情係嘛？即係友情咁多樣。
0: 唔係啊，有一段時間嗰啲社交平台你 unlike 啲人噶嘛？即係你立一立係啦，即係譬如你望一望啊，有啲邊啲人都好耐冇聯絡啦，都唔使啦。咁你有陣時你會將佢擺開咗嚇，唔喺你個 friend list 裏邊咁樣。有陣時我哋都可以叫嗰個做即係斷捨離係嘛。咁啊，譬如話一啲關係上嘅嘢啦，即係有一段啲嘅關係，我哋覺得其實係時候要。停噶咯，
1: 系
0: 要离开噶咯，咁呢一个都系即系今日想讲嘅一个话题咯。
1: 断舍离咧，有个前提嘅，就是、你有嘢断舍离先， 即係我喺度諗緊呢個話題人際斷捨離咧，我覺得我冇乜得斷捨離㗎啦，
0: 冇朋友，
1: 即係本身都冇乜咯，仲斷捨離。即係咪你即係你如果一個人係需要進行人際斷捨離呢，個前提係咪應該要好多朋友先呢？
2: 係啊，我同你嘅情況應該差唔多。係。因為我自己嘅朋友呢其實都係四五個到㗎喇。都係由讀書嘅時候一路到而家。
1: 係。
2: 咁真係冇乜邊啲係可有可無嘅朋友㗎，全部都非常重要。係啊係啊、哦、我係一唔係就深交，一唔係就完全唔結交咯，
1: 係啊，
2: 係啊，
0: 哦，即係我以為你會係，即係我睇，譬如睇你訪問啊，睇你，我以為你會好多好好嘅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嘅人嚟。
2: 我會有好多朋友，好傾到偈，即係可能久唔久會見一見，但係即係經常係或者會唔會有啲成日出去玩啊，或者一齊去食嘢飲嘢嗰啲，我好少嘅，因為我都自己比較一個人啲嘅。
1: 係咯，
2: 係啊，
1: 唔係心靈都係好接嘅，即係長一節啦，
2: 獨獨地
1: 啊，係啊，佢係即係又係喺屋企彈下吉他啊，唱下歌啊，跟住旅行，我睇你嗰啲片都係啦，旅行都自己係咪成日都自己去旅行？
2: 係啊，我係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嘅。系，因为我觉得有时一个人独处咧，先至攞到灵感啊。系，或者有时有啲嘢需要沉淀。
0: 嗯，
2: 即系你有时有朋友喺度，你就要兼顾佢个感受噶嘛。即系大家一齐，喂，你想唔想食呢样噶？定系你唔想噶？咁样，或者要大家交流倾偈。咁、但系一个人嘅时候，你先至沉淀到落嚟啊，即系 go through 一下自己最近发生咗嘅嘢啊，或者个情绪状态啊，或者啊有冇啲咩目标啊、谂法啊，喺嗰啲时间先至攞到自己。
1: 呢个典型系 I 人咯，即系你有其他人咧，你就会觉得能量系会被抽走咗。有啲人唔係㗎嘛，有啲人係呢越見得多人呢佢啲能量就返嚟呀，佢同人傾呀、啊、同人玩呀、啊、自己能量返嚟。但係呢我喺度諗呢，我哋呢一種呢所謂都冇乜人係咪身邊嘅種人際斷捨離，但其實我哋係另一種嘅人際斷捨離、我哋係一種叫預防式呀、即係疫苗式。
0: 係。
1: 即係我哋本身已經預咗係是不斷會去割捨一些的關係，
0: 就不要開始一些關係。
1: 是的，我覺得是有一種呢通過了歷練還是不知道性格呢，就趨向了就是不要那麼容易做朋友啦，即是呢清清楚楚，即是同事就是同事，是不是合作伙伴就是合作伙伴，朋友就朋友，即是呢
0: 他同事就同事望住我，那我心就想啦，難道他就是講英雄？
1: 再望咗，再望咗。長輩就長輩，OK， 咁咧
2: 前輩就前輩，
1: 係啦，前輩前輩分得好清楚嘅，
0: 係明
1: 咁樣咯。咁你就係要斷捨咪斷捨離咧。其實我哋個人好似需要斷捨離啦，但係斷捨離嘅時候咧都係有痛嘅，即係就算係無關痛癢，所謂啊括住無關痛癢，其實冇人係無關痛癢嘅，講真，只不過礙於可能我哋呢一種性格嘅人就係我真係冇辦法咁多能量去支付俾某啲嘅朋友，咁喺呢啲時候我為咗自保，咁我都係要割一啲嘅關係，但係嗰割咧。是真的痛的又即所有都是真實的感覺來的，既覺得沒有能力去再滋養給其他人，但同時間又割的時候又覺得有些不舒服啊不開心啊，這個就是那個尷尬。
0: 是不過問米哈啦，問李心凌，就是那個不同在什麼呢，就是米哈不要理他了。但是呢心凌譬如說如果你好像米哈剛才所說你已經 scan 所有我預了、有些我都什麼必然不要開始啊，其實你有時候會錯的嘛，即是你要 scanner 有時候會錯啦，或者有一些人你會可能未通過真的去了解，其實你都不知道究竟那個會不會是可以跟我一起交往，譬如說男朋友又好朋友又好，咁咪少咗好多嘅機會囉，有機會喺嗰方面出錯嘅時候就已經俾你斷捨離咗，有冇咁嘅情況？
2: 我諗朋友都還好嘅，因為朋友係逐步嚟㗎嘛，即係由慢慢了解到幾好朋友到真係深交有一個過程。咁我諗係比較難handle 嘅就可能係感情啦，即係你可能有時愛情係一種衝動嚟㗎嘛，
0: 係
2: 咁你就原來唔啱喎，係咁你都真係要斷捨離嘅，咁都有試過嘅，係咁都真係痛嘅，係因為你都真係有真實地同佢交往過㗎嘛，咁但我又覺得我會係偏向即係如果係唔開心都開心，咁就需要斷捨離啦。
1: 你狠心嘅，即係你唔係拖嗰只嚟嘅，
2: 唔拖嘅，唔拖嘅，狠心的。
1: 通常點樣俾限期自己？
2: 我覺得我個標準係去到，如果我覺得我一個人係好過兩個人一齊嘅時候，係啦，咁我就可以係斷捨離嘅啦。
1: 咁、就決定咗啦。咁跟住點樣部署去講咧？ 唔使部署嘅。
2: 其实我系有啲嗰啲沟通障碍症，系系我系
1: 有冇呢个症噶？善于沟通啦，
0: 障碍症。
2: 我系就通常都即系讲完就消失咁
0: 样。哦，即系你都会讲嘅，
2: 都会嘅，都会。
0: 即系斩钉截铁啦，唔系话我突然之间消失咗，或者系。点啊？即系要交代，
1: 但唔使部署。即系例如系咁噶嘛？嗱，你喺你个主观镜头啦，就系你觉得一个人好过两个人啦。OK，对面未必系咁谂噶。对面可能仲享受紧咧，即系同你系咪煮饭仔啊？
0: 唔系米克，你讲啲部署系咪话唔过情人节先啦？
1: 我
0: 过
1: 唔系，我意思系即系
2: 慢慢梳理。
1: 系因为断舍离嗰样嘢就系好似嗱，你对个死物。都是咁講啦，就係、是、你都要感恩，多謝佢，係咪啊？多謝你一路以嚟咧嘅照顧啊，呢件衫係咪啊？即係
0: 掉
1: 咗
0: 垃圾桶，
1: 跟住先掉啊嘛。係。咁你對人就更加啦，即係你有一種，你雖然係我知道個結果都係要割捨噶啦，但係都好似係咪有少少同步，或者少即係有少少感覺？
0: 但件衫唔識得講，可能件衫快啲掉啦，你冇講咁多。係，我自己
1: 咁啊最好啦。但係人就唔係啊嘛，即係人使咩都要個部署嘅意思就係唔係個日子啊，而係。即係使咩令到對方都知道係啦，情緒上有啲準備，有啲期待咁樣。
2: 都有少少嘅，但係通常都係當睇唔到嘅。即係例如你部署俾對方，但係對方唔想嘅話，佢都係唔接受噶嘛。
0: 係都啱啊。
2: 所以其實都係會有一個痛烈點喺度嘅，即係去到某個位都係。
0: 即係譬如你冷淡咗啦，B B 你做咩啊？呢排
2: 你係咪唔舒服啊？係你唞下啦，
0: 你做嘢太忙啦，邊我哋去過旅行啊？咁啊，諗下好，去咗旅行先算啦。咁啊，
1: 你呢個完全唔聽，完全唔聽，
0: 就咁樣發展，
1: 好鬆散喎。
0: 係，唔係都係有陣時即係你頭先話你係都係好撇脱嘅，即係咩？你俾人嘅感覺一向都係強嗰種嚟嘅，係咪啊？即係會唔會咁樣係好大壓力啊？即係我哋覺得你咧好 tough 嘅，係嘛？即係你好多嘢都係好知道自己做緊咩。我譬如我睇你啲訪問，你係一個你好清晰嘅，同埋你嘅諗法，你嘅 EQ 係好高嘅。即係樣嘢你都好似係好 handle 到，我咩都 handle 到咁樣。感情嘅世界裏面，即係嗰個斷捨離，你其實你自己都係即係 handle 得到咧，定話會俾人哋嘅感覺係咁嘅時候咧，往往就係自己辛苦過人哋咁樣咧。
2: 我其實又唔係真係超，即係喺感情上啦 ，EQ 唔係真係非常好嘅啫，其實就係啊，即係我都有經歷沉船啊嗰啲，即係一塌糊塗啊嘅一啲 moment 嘅。
1: 其實嗰個只係叫戀愛啫，又未必真係沉船。係啊，戀愛都係咁嘅。
0: 沉船咪可能沉船佢有另外一個睇法，
1: 即係對方係壞人咁樣咯，係啊，
2: 即
1: 係咁樣
2: 沉船，即係我即係你喜歡對方，對方唔喜歡你。
1: 哦，係咯，係咯，
2: 即係呢啲都有咁樣嘅情況。我都。emo 嘅其實，即係就算即係當然工作上啊或者睇法上好多嘢都清晰嘅，咁但係個底韻係 emo 嘅，所以尤其是演戲啊或者表演嘅時候，喺呢啲位抒發出嚟咯，所以感情上面都係偏唔理性嘅。
1: 即係所以你好撇脱，但係撇脱完之後自己就開始匿埋療傷啦。
2: 係啊係啊係，
1: 即係喺度。咁你 emo 嘅時候會做咩
2: ？emo 嘅時候我。去一个人去旅行或者一个人病埋嘅时候真系，
1: 你惨啊！你咁样讲咗之后，大家追住，心灵又去旅行啦，真系有讲，
2: 或者搵一两个朋友，最好嘅几个朋友，即系倾下偈啊，食下饭，但系都系自己一个人通常。
0: 不过你头先成日都讲到去旅行，其实而家你都会唔会即系？喐啲就執起夾就自己飛咁樣嘅人嚟啊！
2: 會㗎，會㗎，係啊，經常性一有時間，即係一睇 schedule 問公司，我係咪有呢個時間可以走？係
1: 咪有兩日零三個鐘頭？
2: 係啊，去南丫島咁樣都好啊，
0: 好幸福啊！咁樣做呵，即係喐啲就可以飛下或者自己啊。通常你會選擇地方係點樣啊？
2: 好跳㗎，我超級跳，我係睇心情㗎，即係今日突然間碌碌下見到，咦不丹好似幾好喎，好想去，
1: 嗰個要申請耐啲，
2: 係啊，要啲時間，所以嗰啲就好難散到。例如一路都好想去玻利維亞，咁就開始喺度睇咯，其實十幾日我都應該可以去到啊，跟住如果有機票我就去㗎啦，係啊，又或者但係真係冇時間，近近地咁我就去啲亞洲地區啊咁樣玩下咁樣，
1: 但呢種你現在因為近年都真的很多作品，無論是團體你個人包括影視作品，其實都有沒有一種覺得即是開始亂亂地一個人，因為你是那些 都算係真係諗嘢嘅，即係好中意諗嘢嘅人嚟㗎嘛。即係 emo 人通常搭埋就係好中意諗嘢嘅，喺度轉㗎嘛咁樣。有冇都有一啲咁嘅位置就係、是、啊，即係撇脱個撇脱係擺低啲嘢啦，唔做啦，唔演啦，啲、工作咧唔係我旅行啦，我去不丹啦咁。有冇呢一啲位嘅咧？
2: 我想去到某個 moment 會嘅，但係而家暫時未。但係我覺得反而
1: 同事嗰啲眼睛咧，出面啲同事即刻亮晶晶嚇，
0: 唔會嘅，
2: 即刻無啦啦唔見嘅。但係我反而而家覺得係做作品啦，係反而抒發到一啲 emo 令我比較理性啲。
1: 哦，
2: 即係我嘅任性擺曬喺作品嗰度。
1: 嗯，
2: 咁你平時即係。不是工作的时候呢就反而很静。
1: 嗯。
2: 因为即是例如我演刚刚完了舞台剧。
1: 是啊是啊。
2: 其实是很多情绪的。嗯、即是因为两个钟在个台面喜怒哀乐全部都要很 extreme 呢、嗯。那你回到家是没有任何情绪的。
1: 是。
2: 因为你情绪已经用在个台上面。
1: 是、
2: 哦。根本是完全好似想抽空嗰個人，即係想完全冇任何感覺嘅一個人喺度休息。
1: 一件物件，
2: 係啊，變成一個 sofa 咁樣。
0: 講到呢度聽翻首歌
1: 先。
0: 咁呢一首歌咧，都係同頭先所講舞台劇啦，即係有啲關聯，有啲連結嘅一個角色衍生出嚟一首歌。Miss Ice 啊，咁啊，今日同我嘅嘉賓李心凌，我哋轉個頭翻嚟，聽完佢嘅歌之後，繼續同佢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作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

0: 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三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三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三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不理不理122元升6毫 ，MiniMax 373.8升12.4，小米集团27.26跌1.18，智普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升3.44，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86点，升1265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95美元，卖出4,40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西營盤威利馬街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灣位，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是一段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

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還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駕車前迷飲酒啊。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咁讲世界仔，话一个人一个世界仔，我英文系点讲咧？其实有时中文同英文咧好难咧，系可以直接揾一个对应。嘅一個字，咁就作為一個翻譯嘅，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好唔同，唔會咁啱咧，即係未必可以咁啱會有一個相對到嘅字。最近即係上網咧，就見到有一個網友咧，佢就話啊，究竟世界仔點樣譯咧？好似譯嚟佢都怪怪地，有啲人就可能將佢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將譯成係 Social Butterfly， 咁聽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為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咧。其實不是純粹是一個稱讚的，少少貶義，覺得這個人很滑頭、很圓滑，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不會得罪，從中就會得到很多益處。這些人呢，我們通常不會用 opportunistic 這個字來形容， opportunistic 呢聽下去都是太 formal 的一個字。我呢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來講，就是他講嘢很好聽、很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 smooth 嘅 talker， 叫做 smooth talker，S M O O T H， 好圓滑嘅 talker，T A L K E R，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個字亦都係啦，唔係淨係圓滑咁簡單，唔係讚人嘅呢個字，而係一個亦都係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咧？都有，等我再諗一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米哈同埋杜文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仲有李心凌喺度嘅。
1: 系啊 ，Hello， 李心凌，
2: Hello，
1: 欢迎你。
2: Hello，
1: 你刚才咧讲首歌啊，
2: 系
1: Miss Ice 系啦，不如都讲下，不如呢个角色啦，点样会孕育咗首歌啦？个故事系点咧？
2: 其实今次咧，我系第二次做呢个舞台剧 Ice 呢个角色，因为第二次做嘅时候咧，我就再阅读多咗好多关于呢个女性嘅背景，即系幻想呢个人物究竟系一个乜嘢人咧？点解佢老公会同佢离婚咧？点解佢老公同佢离婚，佢都要死搲住佢？佢其实系一个银行职员嚟嘅，咁就一路都好似美满婚姻，大家都觉得佢系有老公好好，佢亦都标榜自己老公系一个好叻嘅人，但系点知喺个劫案入边咧，就俾人发现咗佢其实老公系要求同佢离婚，咁佢就挨个即系挨入边嘅一个劫匪放走佢啦。佢就同佢讲：后面有厕所啊，我同你入去，你就放咗我啦。即系直情去到咁嘅地步，咁嗰个人就一巴刮落去，就
1: 系
2: 我寻啱啱完咗呢一套剧嘅，俾人刮咗28，
1: 20×28，
2: 系啦。咁咧就佢终于都要醒啦。咁佢就发现自己其实唔應該再留戀喺呢啲有毒嘅關係嗰度，佢就要同佢哋一齊出去一個好嘅地方繼續生活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閱讀呢個角色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好多人喺一個好多女性啊，喺一啲感情關係都經歷過呢啲 moment。即包括我自己都是、即都是会死搲住一个人，即
1: 有毒的关系，
2: 系啦，明明佢都唔中意你噶，明明都是唔啱噶啦，你都是要死搲住，可能因为唔甘心，或者因为面子嘅问题，咁或者赢输嘅感觉，或者沉没成本啦，所以我就好想即写一首歌是讲离开有毒关系
0: 噶，
2: 系咁、而呢个角色又咁啱我做咗两次，
1: 系
2: 咁就咁不如就用埋呢个角色嚟做一个主题啦，咁样
1: 啲抽离唔到嘅呢啲，
0: 点解？
1: 啲将佢同个角色都代入得好紧要咁咧，都代佢谂咁样，
2: 系啊，因为我做呢套剧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要好投入地去谂嘅，因为舞台剧其实我哋冇剪接啊嘛，即系一次过你就要个情绪爆发去到嗰个位，咁所以我一定要好理解成个角色嘅心路历程，因为佢喺入边咧，其实佢系想杀死个老公嘅，系啊，咁喺呢个部分我都要去 study， 即系不断揾嗰啲攀附或者嗰啲，
1: 高醒咗咧，你而家可以剧透咗个无限点，
2: 即系不断去揾嗰啲个案，究竟系会点样发生呢啲悲剧啊？
1: 悲剧，
2: 又或者谂佢点解会即系佢个家庭背景系点啊？呢个女性点解会咁柔弱啊？点会俾佢老公恰啊？即系谂好多好多好多，我要令自己进入到个角色，咁所以就系啦，喺个角色度。不如用埋首歌嚟創造呢個角色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冇睇套劇嘅人咧，都即係唔係好關有冇需要睇個套劇。
1: 係啊，係啊，冇錯。
2: 因為其實佢都好 general 咁講，就係
0: 女性喺一個有毒關係裏面，
2: 係啦，係係應該要逃離呢啲關係咯。
1: 即係好多我諗個角色本身嗰個底有好多，我哋話好典型見到女性面對嘅困難嘅一啲個人嘅困難或者成長嘅困難，就係好似要依附啲關係啦，或者即係逃離唔到啲關係啦。咁嗰樣嘢就係个即共鸣位咯。
0: 我知道呢套戏咧，即系咪最后系得你一个生还噶嘛？系嘛？即系得一个女性去，即系喺成个戏里边唯一嘅生还者啊嘛。其实就讲出就话，即系其实有阵时女性佢去bear， 佢会即系去抵御嗰种嘅痛苦啊，人生嘅承担人生嘅逆境啊。其实女性唔知点解俾人嘅感觉系特别。好似強過男性咁樣噶嘛，咁然後咧，所以喺一段有毒關係裏邊咧，女性都好似咧能夠我守翻到好耐嘅，你睇下咁毒嘅關係我都可以繼續落去，其實好似一樣好好嘅 element， 但係當你擺咗喺一個有毒關係裏邊咧，其實呢件事就會變咗係即係唔係咁好咯，即係你自己係咪都好能夠抵禦一啲所謂嘅逆境嘅人，而與此係同時喺有毒關係裏面咧，你亦都覺得即係自己唔係咁有抵抗力，或者你自己都係好容易抽身出嚟嗰種人嚟。
2: 我自己係容易抽身嗰種人嚟嘅。不過咧，我最近咧都睇到有 fans 留言咧，我覺得都幾有趣。佢話其實唔係淨係女性，佢男性都係。
1: 係啊，我唔敢講啫嘛。你哋兩個坐咗喺度，
0: 主係嘅講。
1: 唔係，即係男性都會遇到㗎。
2: 係啊，係啊，都係會有一個呢個困境喺度嘅。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即係可能係即係。 人咯，就系会有，因为系有血有肉嘅人啊嘛，你有感情，咁你就会系好容易。某啲時間會遇上一啲有毒關係而離開唔到嘅，但我自己係經歷過嘅，但而家已經係冇呢啲情況，係因為真係遇過，
1: 會唔會未遇到下一個即係
2: 再更有毒？
1: 係啊，你點知道？即係有陣時嗰種吸引力就係咁樣噶嘛，即係嗰個有毒嘅原因係因為佢有好大吸引力。但吸引力系唔等於一定系啱，即系嗰样嘢就有困難啊嘛。但系最慘系咩咧？就系我哋咁，我哋有個即系都關我哋事嘅，即系咧我哋做作品嘅人，即系我哋三個都有關係噶。即系咧，我哋嘅愛情作品，無論系文學、電影、歌咧，有陣時都會咧講到愛情好似好一條悲壯嘅，即系忍痛咧，好似一種美德嚟。即系你嗰样嘢咧，你冇痛過。边叫爱过呢、即系嗰种咧，系令到有阵时系唔能够脱离嗰个有毒关系嘅其中一个好自己合理化，就系、是、哦痛紧，因为点解
0: 系咁噶啦？你追一个人就系咁噶啦，
1: 系啦咁啊。咁嗰样嘢其实都真系有啲会唔会咧影响咗嗰个爱情观咧？即系一种忍痛嘅力量。
2: 以前就会真系系、但系而家就真系唔会啦。
1: 真系咁醒？
2: 系、
0: 你成日都话以前就会，而家会咧，其实已经系去咗另一个阶段，唔通即系百毒不侵，会唔会感觉到自己而家已经系嗰种嘅境界啊？
2: 以前我会形容系未系好理解爱情咯，即系虽然而家都未系完全理解，但系我而家个爱情观系比较偏向爱自己少少，
0: 系
2: 啊，因为以前会觉得，哎、我爱人我真系要100% 俾晒你咯，你有100% 俾晒我，咁就最好啦，咁样系嘛，大家就吓、你爱我爱你，但系其实我而家发现系唔系咯，系应该调翻转嘅，系、应该我完全爱自己，你完全爱自己，两个爱自己嘅人走埋一齐，系咁先唔会俾到压力大家。
1: 咁啊，完全爱自己，使乜走埋一齐？
2: 完全爱自己，
1: 咪两个自己爱先，走埋一齐。
2: 其实系可以
1: 的，佢爱情咩冇？哦，
0: 唔系嘅，我谂嘅意思即系话你
2: 系一个结伴侣咯，即系就系一个伴侣咯，就系大家都爱自己嘅一个。
0: 嗱，讲真咧，你两个人，你点解要走埋一齐？你一定系有爱对方嘅 element 噶嘛？咁你有对爱对方嘅梗噶啦。如果唔系两个人会走埋一齐啦，
1: 未必、
0: 啊。
1: 如果嗱，用刚才心理嘅说法系，可能对方系令到我更加知道爱自己啲乜嘅啫。即系例如个对方令到
0: 我明呢个系个结果啫嘛。但系你行走埋一齐呢件事就系一定要有爱喺里边噶啦。Very beginning 两个人喺埋一齐，你之后得到咩我唔理你得到啲咩啊。但系你两个人一定系对对方有好感，你先行埋一齐，啱唔啱先？
1: 啱。
0: 咁好啦，当你有咗呢个 element 嘅时候，其实你就再加一样嘢就系你要爱自己咯。咁你咪两样嘢都有咯。
1: 唔会咯，但会有排斥噶嘛，因为
0: 哦，
1: 当你好爱自己嘅时候，
0: 排斥啊，
1: 系、啊，因为你嗰个排斥嘅意思系有阵时咁嗱，因为而家系讲爱两个人啊嘛，一个就系自己，一个系对方啊嘛。当你100%都系爱自己嘅时候，咁其实对方要点样感受到你对佢嘅爱系好难噶。
2: 哦，应该咁讲，爱自己个定义系、我觉得唔系话我自私叫爱自己，爱自己系叫照顾好自己咯。咁、即系有啲即系例如我要100%照顾好自己，因为我咁我就唔会好容易有一啲病，系、啦，或者情绪病或者生理嘅病又好，咁、你需要好照顾我，
1: 系、
2: 我谂系照顾自己，
1: 即系坚强咗，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人依附一个关系会觉得，诶、我搵到一个人依附啦，所以我就乜都唔使理嘅，
1: 哦，
2: 系啊，我嘅开心唔开心都系 depends on 你嘅，
1: 系
0: 系，
2: 咁但系我如果能够照顾我自己嘅开心唔开心，系啦，咁你又能够照顾你自己开心唔开心，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咁先有健康嘅两个个体，
0: 系，因为有阵时啲人会觉得。我的开心是 你照顾我的嘛。
1: 是啊。
0: 那我只是依靠你才得到快乐。
1: 是。
0: 那其实变相来讲你的压力都很大。就是这个人我同这个人一起这个人的开心只是因为我的。
1: 是。
0: 那我的压力就很大。那我怎么开心呢、样。所以刚才讲的讲法就是对的。如果那个人都懂得去爱惜自己照顾自己懂得令自己开心呢其实变相来讲另外一半的压力又没那么大。是。
1: 很难的、不过。
2: 系啊，呢、
1: 這个系啊，要揾到通常就一粒突一突噶嘛，即系
0: 一粒
1: 一突，
0: 好难读咧，
1: 好难读嘅真系。咁即系你嗰个系一个就系系嘛，你要睇到对方开心，自己开心，咁然后一个就自己开心，自己开心。咁啊易啲啊，两个都系自己睇自己咧，嗰、那个都 都是难的，即是那个要找到的啊，难读粒一突，
0: 你快练下，
1: 我快
0: 练读十次不过 你所讲的是啊难的，但是就我知道阿心灵在访问到都有提过一句，就是你都信天命的，即是你好信有啲安排咗，
1: 命运
0: 系啦，命运系咁就咁，其实就系咁啫嘛。你话哇好难啊，好难揾咩？但系当你真系遇到嘅时候，咪就系咁咯，咪就系有一个人系可以即系。头先你所讲啦，我系
1: 唔系过啲人通常去到绝望嘅时候先系信命运嘅，
0: 系咩？
1: 即系都冇嘢，系我信命运啦，等天安排啦，咁
0: 系系，即系令到自己快啲绝望，所以我绝望啦。
1: 你系边只先？你系悲观嗰只定系乐观嗰只先？即系信命运。
2: 我信命运系，因为我觉得我都冇乜嘢可以再差啲噶啦。
1: 佢系绝望嘅。
2: 哦，明白。即系我下面好多好差嘅都遇过，所以我觉得而家。遇到的事都是很美好的、
1: 嗯
2: 啊、所以又沒什麼覺得好
1: 差，這個谷底反彈來的，即是已經去到即斯多葛學派，即沒有最差的事遇過了、你來所有來的都是好事，是
2: 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可能大家覺得、啊、即是心靈說到、哎、好像很悲觀，其實他才是樂觀、
1: 嗯、
0: 即是這種的想法，因為呢、你說最差的其實呢有時候再差啲嘅都仲有，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諗嘅，即係我已經好慘喎。其實好多嘢更加慘嘅都可能有。
1: 但係你冇一種抑制自己，我其實咧我都係傾向呢一種諗法嘅。但係咧，我成日想勒住自己咧，即係
0: 唔好咁負面係嘛？
1: 唔係呢個好太成熟啊，
2: 係嘛？唔夠 emo 啊，
1: 係啦。即系可唔可以放肆少少啊？即系唔好睇咁化，即
0: 系唔好化化咗。
1: 我唔使睇咁早，睇咁化喎，仲有好多好耐人生、啊。即系你系嘛？即系咁，你冇呢一种觉得，
0: 会唔会觉得已经化咗啊？心灵，你一路讲话啊，我以前会咁，好似自己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咯、嗯。会唔会好担心？头先马友讲，我已经化到咁啦。冇得化，
2: 咁我又
0: 未化
2: 到真係完全化晒嘅。我都仲係有啲追求，有啲嘢追求嘅，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我可能真係再過多十零廿年就真係化晒，可能就真係翻去耕田咁養馬咁。
0: 你而家都叫做係覺得自己仲有好多嘢追求，最想追求嘅係乜嘢咧？即係喺事業當中，
2: 我最想追求都係做一啲。好嘅作品，留得低嘅作品，系、即系无论歌、影视、舞台剧，系、做到自己好喜欢嘅角色，啊，表达到想表达嘅嘢，创作到一啲想创作嘅嘢咯，系、
1: 我知道你仲要答我，两都中意嘅，但系都一定要答嘅、就系、即系电影同舞台个演出咧，嗱，因为歌舞我谂你真系应该系最中意啊，呢、這个就唔使问啦。但系如果真系演出上面，因为你都近年都真系好多即系呢方面嘅发展试验啦，咁样。哪一个真的喜欢一点，即是电影上面的演出啦，还是舞台上面的演出是近你一点、一定要答的，不要答我两个都是、作为老师。
2: 电影。
1: 电影啊、哦、这个又估不到、
2: 因为电影是留得很久可以。即是当然舞台剧演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但是即睇唔翻，或者有好多人就係嗰一刻個 moment， 咁、嗰個 moment 完咗，係啦，我，誒點樣可以再留到落去咧？咁、我覺得電影
0: 就可以再睇翻，係
2: 再留到、因為我自己有啲電影作品係好影響咗我成個人生觀嘅。
1: 你睇嘅電影作品
2: 係睇嘅先，
0: 例如咧，
2: 例如一啲價值觀係建立咗嘅，
0: 嗰一套啊，
2: Godfather 咯，
0: 哦 Godfather，
2: 系啊，即系啊，即系哦，原来一个男人嘅 figure 系咁样嘅，
1: 系、
2: 即系你会就会有啲人生观喺度建立咗，
1: 又分翻会有个码头嘅咁，吓唔系咩？
2: 或者啲美学上嘅嘢咯，你都系喺电影嗰度学翻嚟嘅嘛，即系哦，原来构图颜色嗰节奏系咁样样嘅，
0: 系
2: 咁，我觉得电影系
0: 啱啊，
2: 系影响力好高。
0: 电影一句对白可能到记到而家吓，可能好多人嘅座右铭嚟嘅咁样。电影系影响几大，
2: 但舞台剧就自己爽咯，我觉得系，即系自己或者当刻嘅观众就会好开心。即系例如，我觉得舞台剧有好多对白好深刻嘅，会令我系咁，但系。是就是留不到，即是不能够宣扬到给大家看的。
1: 不过电影要兼顾的再即是好像更加是不是多些容易分心的位置呢 在个演出的过程里面。
2: 是啊，绝对是。因为演出的即 電影拍攝的時候其實是很多不同的情況都發生緊，即是很多燈光師啊、可能在場有二三十個人，那又可能你個個又很熱啦，又或者很凍啦，咁或者不是望住對手啦，這個最大的分別。即是有時我即是演舞台劇的時候是很慣性一定要望住對手的眼睛。去攞嗰個力，或者攞個交流，但係電影就係調翻轉，即係你要就鏡頭，你太望住對手咧，個鏡頭就影唔到你。
1: 甚至對手都唔係對手，
0: 係拳頭，
1: 係啊，唔係，同埋唔係噏稿嘅都唔係，即係例如我同
0: 喺度，嗱喺度，
1: 我同杜文慧明明係一個感情交流啦，但係對面讀緊稿係阿彪嚟嘅，
0: 係
1: 即係杜文慧飲緊水啊，去攤頭緊啦，係
0: 啊，即係電影係需要個演員要求嗰個，
2: 係啊，我真係成日望住鏡頭咯，即係嗱你望住個鏡頭，佢就係你嘅對手啦，咁樣樣。你要望住个镜头好惊，跟住你又要望住个镜头喊咁，
1: 系啊，同埋望住镜头就对眼喺边嘅咧，镜
0: 头对眼。睇下你真系适合拍一次电影睇下，
1: 真系咩？
0: 好笑啊！睇个镜头喺边咧，
1: 唔系真系。有时讲我望住镜头，几一啊咁咩啊？隻眼喺邊啊？真係點望？
0: 係咁啊！即係都希望繼續睇到你。我知道啱啱你嘅舞台劇就演員啦，希望繼續睇到你台上。今次我 miss 咗，希望下次有機會睇到。
1: 係啊，同埋電影咯，電影有留低嘅。最近有導演版咁樣。
2: 係
1: 睇一版嘅。
0: 嗰套戲係咪？
1: 係啦，冇
0: 錯。咁啊，希望你即係樣樣順利啊，心靈嚇。
2: 多謝。
0: 好咁啊，
1: 多謝。
0: 名師出高徒系列就到呢度啦。
1: 正高徒啫，再講一次。
0: 好啦，咁啊，帶嚟有即係Cola 呢一首歌咧。叫雷光结束今日的节目，多谢你心灵，
2: 多谢
0: 结束今日节目，再结束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话，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香港、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崔慧欣报道。
2: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先后在香港、东莞和杭州举行，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范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需求热烈。他指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都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可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拥有强大实力，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
3: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Indeed,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2: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 2024-25 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 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转承的信心。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举行，将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各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 陈晓君报道。
4: 由特区政府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5: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4: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6: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4: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導遊的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旅監局表示，對威逼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黃貝文報導。
7: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三十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8: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7: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 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羅宇光報導。
9: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18%左右，左翼党得票9%至9.5%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以及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争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说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支持和俄罗斯会谈取得的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小时。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再报道。
10: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1: 动感天地。
9: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2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帮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给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1分钟，安保布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黑克尼的助攻之后，路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胜心强烈，所以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补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3战全胜，同曼城同分排第2位，车路士3战2胜得6分排第4，曼联1胜1和1负以4分排第11位。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说，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2家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过一个小时，经1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 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2: 香港電台午間財經，
1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由升转跌，恒生指数初段微升，之后倒跌近290点，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248点，跌幅 0.97%， 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230亿。科技指数报4524点，跌45点，跌幅 1%。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八间内银及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在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和内险股，股价跌近2%至到超过3%。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4: 早晨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13: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咧稍为微升之后咧就倒跌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险守25400点呢个水平啦。点样睇翻今朝早嘅情况啊？
14: 是，我想即是港股呢今日的表現呢就即是一般般啦，其實就咁講在好技術上的角度呢就真是一個好窄幅的一個待變的形態，咁在100天移動平均線25200到250天移動線呢25800左右到呢就在這600點裏面波動。咁當然如果講基本面的話呢，咁剛才你都講啦，即是財政部即是注資的呢個消息呢理論上都是利好內人的，咁但是客觀的事實呢就是在即是今個交易日咧都未能夠令到佢哋個股價做好啦。咁而第二點啦，就係過去呢段時間我哋睇到啲即係平台經濟嘅股份咧，其實都係相對地跑輸嘅。今日譬如話舉個例，有個別啲公司都有好嘅消息嘅，譬如好似百度啦，千呼萬喚都試出來啦，終於入咗港股通嘅名單啦。但今日個股價咧都係高開之後咧係逆市下跌嘅。咁我諗唔多唔少咧同咧外圍嘅一啲即係因素有關。財話點說咁啊，嚟緊咧仲有9日就係聯儲局議息會議噶啦。咁但係咧新嘅主席啦，即係沃什啦，佢講得好清楚，由呢個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已經講噶啦，唔會再作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咧，每一個聯儲局嘅官員出完嚟講完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咧市場，特別係期貨對於咧呢一個加唔加息嘅一個預期啊。咁但係咧，即係去到上個禮拜尾嘅時間咧，睇到美國嘅一連串就業數據啦，咁非農業就業職位嘅人數咧就比市場預期都多咗成差唔多2倍啊。咁所以咧，即係就業市場好暢旺。咁通脹壓力都仍然存在，咁所以咧，即加息嘅預期講緊九月份咧，仲有9日嘅啫，咁啊又再次升温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亦都因為同過往嘅三任啦嚇都有個幾唔同嘅風格，咁所以未來咧就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嘅同時咧，市場點樣去估計，譬如話嚟緊呢次加息嘅會議咧，過往可能喺即係巴威爾啊，就甚至乎再之前嘅耶倫啊、伯南克年代，唔會話等到開會之前嗰八九日咧，仲係市場都係完全係仍然冇共識嘅。咁而家呢一秒鐘就處呢個狀態。咁個別嘅官員好似沃立話啊，睇埋八月份啲數據啦。咁但係八月份啲數據都睇唔曬嘅。咁啊，淨係睇到 CPI、PPI， 咁跟住已經意識會議啦。咁所以就係做咗一啲即係少少混亂嘅情況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大家可能要開始習慣就係美國嘅貨幣政策，講緊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係變咗係冇咩透明度之餘咧，係好大開埋嘅。即係話一啊萬一加息，咁可能去到即係真係宣布嗰刻咧，先至會知道即係最終嘅結果。咁所以我會覺得，對於無論係即係股啦、 以至到係即係匯市啦同債市咧，可能個波動性都會增加。咁啊，真係由現在等到聯儲局議息都仲有成即係九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即係九日啦，唔多唔少咧呢段時間即係無論港股好外圍好，都會有個即係觀望嘅情緒。咁再加埋即係北美洲呢邊咧，亦都係有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公眾假期嘅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港股都係處於一個即係話過去嗰兩個交易日叫做叫彈咗上嚟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少少即係去到50天移動平均線接近咧25,767點，咁跟住咧又會遇到啲阻力，又有啲回吐咁樣咯。咁都係好窄幅咁喺個即係幾百點裏邊波動嘅啫，其實都係嚇。
13: 咁啊，即係都繼續關注啦，即係美國嗰個利率啦，同埋嗰個債息嘅情況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都頭先都提到啦，就係百間內銀同埋內險咧，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啦。咁啊，見到咧，即係今朝早咧，嗰佢哋嘅股價，喺香港上市嘅六隻內銀同埋內險股咧，個股價都係下跌嘅。點樣睇翻嚟緊走勢？
14: 其實咧過去呢段時間咧，嚴格上嚟講，中資嘅內銀股，又或者我哋就咁統稱中資金融類股份，即係包括埋咧內地嘅保險股同埋券商股份，過去嗰兩個月，我諗長話短説咧就係、表現非常之咁好啦，其實都係算係帶動住呢個恆指上，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恆生指數表現咧，其實遠比科技指數係好，咁其實亦都係同啲中資金融類嘅股份嘅升勢係有關係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型嘅一啲國有嘅即係商業銀行啦，咁獲得即係呢一個即係話第二輪嘅即係注資強化資本啦，理論上咧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咁甚至乎咧，即係對於整體即係成個內地嘅行業啦，喺未來面對住即係，就算係之前可能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各樣都叫做反映咗，咁但係感覺上又會係市場有個兩極嘅聲音嘅，一咁可能會正面啦，因為都係補充資本啦，但二就亦都會覺得啊，即係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講緊喺即係資產負債表嗰度。未如理想，否則啊都唔需要咧，就係中央去支持同注資啦。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即係少少兩極化嘅一個狀態喺度。咁但係我會覺得今日嚟講咧，我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獲利回吐為主啦。畢竟即係過去嗰個零兩個月都累積幾龐大升幅啦嚇。
13: 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14: 好，
13: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咗24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29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62点，跌咗29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4.6 ，Minimax 374.6升13.2 ，Bilibili 122.5升1 ，Excel 以南方海力40.1升咗4.74，小米27.32跌咗1.12，智普1053跌咗22，中制玉创1139升咗133，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咗1。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新焦点中国环保科技、影美控股、新达控股、交大惠谷。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白鸽在线、思腾控股、荣辉控股、新健康医疗、美津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20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咗186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1点，升125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47，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港金报41,220，比上日收市跌咗6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02美元，卖出4,402.53美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回应咗市场对于票绿嘅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会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嘅生态圈。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就话， 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展示绿色科技的平台，将会为香港以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业界创造机遇。由赵家俊报道。
15: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 2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綠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的生態圈。
16: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will be launched soon during the coming Green Week.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sation across sectors.
15: 許正宇說，亞洲要領導綠色轉型，不應單純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是要針對亞洲多元的經濟體和發展階段，打造專屬的解決方案。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將內地的生產力和製造業優勢和國際資金和專業連接起來。出席同一場合的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會長馬俊認為，北部都會區有望成為展示綠色科技的平台，包括可再生能源、電動車、雨水收集。

0: 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由罗伟浩报道。
1: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随着它的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嘅，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就是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算是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毒品，大麻是毒品，
3: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

0: 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揽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一的嘉宾会有潘铁山 Patrick。 恒生指数今朝早一度曾经是跌穿过25,400点的水平，最多跌大约290点，去到25,362点，中午就是报25,402点，跌了248点，跌幅是大约1%。科技指数亦都跌了大约1%，是报4,524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大约1230亿。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就是今日成为了港股通新标的之一的百度集团，半日跌了接近6%。而除了它之外，今日纳入的有54只的新标的，有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跌多升少，但有个别的股份都还是有上升的。如果跌得比较多的，其实重点股份大家可能会留意百度，但其实如果跌得比较多的话，就好像譬如是白鸽在线跌了半日都有成超过34%的，另外亦都有真健康医�疗跌了就大约29%，还有就是思格新能就跌幅现在收窄了都有9%的，而其他的股份都是跌得比较多，不过都有股份上升的，群合科技就升了29%，华源机械人亦都升了接近11%，至于金海医疗科技就升近20%，咁我哋都數三隻跌得多啲，同埋三隻跌得少啲噶。咁啊，思格新能咧早段系跌得多啲嘅，其後個跌幅係收窄。咁啊，好啦，睇翻藍籌股其他咧偏遠嘅股份啦，內房相關嘅亦都有，譬如好似龍湖啊、華潤萬象生活，仲有就係中國海外發展啦，幾隻股份跌幅咧就介乎近3%至到去超過4%。小米亦都係跌咗大約4%啊。咁小米今晚咧就會公布一啲嘅新車型啦，同埋新嘅手機款式啊，咁而今日藍籌股咧，亦都係有呢啲新嘅股份啊，有新季咧就開始咧生效啦。華虹宏力同埋咧就維柴動力兩隻藍籌嘅新季咧，分別啊半日升咗超過5%同埋超過1%啊。其中華虹咧更加係表現最好嗰只藍籌股。咁啊，個別嘅一啲汽車股份亦有上升嘅，譬如理想汽車都升咗大約4%啊。咁數完藍籌新季，亦都數埋咧科指嘅新成分股啊。天數智深咧半日係跌咗超過6%嘅。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盈富基金25.98跌咗1%。南方恒生科技4.438亦都跌咗1%。Minimax 374.6升咗近4%。Bilibili 122.5升大約1%。XLE 南方海力士40.1升咗超過13%。小米集團27.32跌大約4%。智普1053跌2%。中製旭創1139升超過13%。建滔積層板47.64升咗近8%。第十位嘅咧就系阿里巴巴110.2升咗咧就系1毫嘅。啊，数埋第十一啦，腾讯控股竟然去到第十一位啊，439.6跌咗咧就系0.7%嘅。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星期一嘅嘉宾，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4: 系方嘉莉你好啊。
3: 咁讲下咧个大市啊，其中今朝咧嗰个嘅焦点啦，都在于内银同埋内险啊。事关咧就系六只喺香港上市嘅，咁啊再连埋咧两只咧就政策性金融机构啊，呢八间嘅央企咧都获啦财政部再加埋烟草系统咧就合共注资咧3,600亿元人民币啊。但见咧内银同内险咧个股份今朝早咧就有个偏软啊，尤其是涉及嘅六只内银内险啦，半日都跌咗大约2%，去到超过3%。点样解读呢个嘅注资行动咧？即系对呢啲板块，会唔会话后续大家有其他嘅嘢担忧咧？
4: 我睇就都冇，唔系关咩事嘅。咁其实主要就系、是、就因为个市场其实系内银啊，佢其实都炒到好高噶啦。 其實都上到嚟咁高嘅位咧，即係已經碰到之前嘅較高嘅一啲阻力位，咁所以上唔到之後咧，就有回吐都係正常嘅。咁應該就係唔係關係因為個政策嘅問題嘅。咁整體嚟講個政策都係對嗰、那個呢啲嘅股份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嘅一個強化咁解嘅啫。其實都係正面嘅。
3: 但如果话咧，对于咧相关嘅内银内险啦，佢哋好似譬如股息率啊，或者 ROE 啊等等嘅摊薄效应会有几大咧？尤其是好似譬如农行啊，获注资嘅金额咧都多达1600亿元人民币，工行亦都有成1000亿。
4: 虽然有成千亿啦，咁但系就对于佢整体嘅嗰、那个市值嚟讲咧，就佢呢个度数都系唔算系特别系话非常非常之显著啦。咁所以我相信摊薄效应系固然系有嘅，咁但系就睇翻内银嚟讲，最紧要睇翻个内地经济。就嗰個恢復程度有幾快同埋幾好咁解嘅，咁而家其實就內地嚟講都係採取一個較為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係有利翻相關嘅一啲內銀嘅嗰個業務上嘅發展嘅，咁所以我睇就都唔需要太擔憂嘅。
3: 但如果话咧，每一蚊嘅核心资本咧，其实对于信贷投放嗰个撬动嘅作用啊，即系可以放大到几多倍啊？会唔会话嗰个带嚟嘅效益都非常之大咧？
4: 诶，会噶，因为呢个系嗰、那个即系嗰个银嗰、那个系资金流嘅系信贷嘅运转。即係嗰個貨幣嘅創造啦，咁喺 M0、M1、M2 嘅嗰個效應底下咧，會帶嚟更加大嘅效應咯。咁所以呢個效應都唔細嘅。
3: 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港股通啦，因為今日咧都有比較多嘅新嘅標的咧納入咗啊，包括咧頭先都報價有數過啊，百度啊、百甲在線啊，甚至乎群客啊等等啦。大家比較關注百度啦，預計翻咧即係納入咗去港股通之後啊，納入港股通之後咧，未來幾個月有冇話有望吸落幾多嘅北水咧？
4: 例入咗港股通之後咧，就其實就都對。相關嘅股份咧就會有一定嘅嗰個支持度嘅，咁所以都展望未來都有機會嘅，咁但係百度嚟講咧就屬於係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就都唔係屬於新興產業，即係唔係嗰啲係AI 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啊，唔係嗰類咯，即係屬於即係話舊嘅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咁。所以百度嚟講，就睇佢嗰個搜索引擎嗰度咧，未來咧就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喺人工智能嘅發展嗰度咧，就係帶嚟更加多嘅效應啦。咁呢方面嚟講，反而先最重要咯。咁暫時嚟講就入咗去即係話會受到北水嘅青睞啦。咁但係咧就都要係，因為而家北水都係會較為喜歡係。人工智能嗰边嘅发展嘅嗰个板块嘅个股会多啲嘅。
3: 咁会唔会话咧？今日咧即系见到比较多嘅新标的啦，港股通新标的咧都系跌多升少啊。其实会唔会主要反映咗会唔会话有可能就市场之前已经提早有个憧憬啊，预期炒作咗啊？定系还是其实佢哋都睇翻嗰个板块适唔适合咧？
4: 我諗就係板塊就固然係一樣嘢嚟嘅，咁之前就炒作又係另一樣嘢啦，兩樣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就當然即係話事前嘅炒作行為呢就係到真係入咗落去嘅時候呢又會一定會有啲回吐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同來一啲股票係過去都冇乜點樣大升過嘅話咧，咁而入咗去就反而係跌，仲係跌啲嘅話咧，就主要係因為大家都關注緊，即係話未來佢哋喺人工智能啊、AI 發展方面咧有冇多啲嘅參與咯，呢個就係比較重要咯。
3: 另外咧，恒指成分股今日起咧都总数增加去到95只啦，两只嘅蓝筹新季都做好啊，包括就系咧华虹宏力啊，同埋潍柴动力啊，其实会唔会反映翻资金对咧？佢哋个相关板块嘅即系呢一类型嘅股份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需求喺度咧？
4: 就华虹宏力中芯国际嘅半导体股咧嚟讲咧，就系、是、是无疑是未来发展呢他们的空间都很大的。咁但是呢就而家就睇返他们即係其实他们的那个高端程度呢暂时都未是可以去到即係话而家的国际市场的最高端的水平。咁仍然有距离。咁所以就见到即係话呢类股份呢是无疑是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但是就他们的嗰、那個質量嘅提升咧，就迭代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咁所以已經炒高咗嘅話咧，就會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咯。譬如係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就之前炒高咗，升到上90蚊咧，其實就去到過100倍嘅 P/E 咧，其實就見到有好大嘅回吐壓力喺度啦。咁當然你話這個華虹宏力呢就相對是他們的那個業務發展是比較強的，咁但是呢他們的市盈率呢就預期都120多倍，咁其實真的都挺高的，咁所以亦都在高位度回吐返落嚟啦。咁暫時這兩隻股份我相信都仍然是一個整固的階段嚟嘅，直至有新的業績是咪可以證實到他們有更加大的增長點呢，才可以令到個股價有更加多的突破。
3: 华虹宏力咧，今朝早咧股价都半日升咗超过5%啊！不过咧 ，Patrick 都提醒大家咧要留意咧后续嘅风险啊！唔该晒 Patrick 啊，头先提过咁多股份咧，有冇持有噶？
4: 啊，冇噶。
3: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投资多面睇。
3: 嚟到星期一嘅汇市环节，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你好啊，廖生。
8: 你好啊，嘉丽。你好，咁多位听众。
3: 系啊，咁我哋揾廖家豪咧就倾下，不如中美嘅物价数据啊。今个礼拜咧，两个国家咧都会公布物价数据啊。尤其是咧美国方面咧，可能大家会更为关注啊，事关联储局下个礼拜就议息啊。即系除咗呢个上个礼拜五公布过非农就业数据，有162,000个职位啊，即系八月份远超市场预期之后，大家咧可能都喺度睇紧今个礼拜会公布嘅数字啊。嗱，美股咧今日就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啊。至于头先讲嘅数据，礼拜四就会公布 PPI， 礼拜五就会公布 CPI 啊。而家你睇翻咧，其实个数字会唔会有可能八月份都会继续按年个升幅收窄咧？
8: 其实一路都系放缓紧嘅。其实就算之前讲紧六月嘅 CPI 啦，七月嘅 CPI 咧，如果喺美国嚟讲咧，其实都系反映紧一个唔系需要加息嘅环境嘅。即系当时譬如话六月份嘅 CPI， 咁其实个商品通胀已经系连续两个月咧系按月就已经系收缩噶啦。咁啊，服务业嘅 CPI 亦都系即系个放缓到去即系近乎零增长咁样。咁啊，而七月份嘅 CPI 咧，其实都系靠啲住屋价格撑住啦吓。咁啊，点解话譬如啲 CPI 数据其实反映唔到美國係一個需要加息嘅環境咧，咁啊最主要就見到其實一啲譬如話一啲消費需求嘅項目咧，其實就升幅唔多啊，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服務業嘅休閒服務啊，又或者係商品啊裏邊一啲服裝啊休閒商品咧，其實都係按月持平啦、啊、甚至係跌嘅嚇，咁、啊。亦都係配合翻七月，你睇譬如話實際個個人消費增長咧，亦都係零啦咁，所以簡單嚟講，譬如話美國嘅通脹咧，其實係應該係繼續 續係走即係、就是、朝住一個放緩嘅一個趨勢去發展嘅，因為始終過去撐住美國通脹咧，都係一啲譬如話住屋價格啦嚇，同埋一啲服務業價格。咁啊，但係其實服務業價格其實都已經係放緩緊啦。咁啊，而住屋價格咧，亦都開始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咁如果我哋睇埋譬如話即係聯儲局主席佢比較中意嘅一個所謂折美均值啦嚇，即係即係斬走咗唔要一啲譬如比較高波幅嘅一啲項目啦嚇。咁其實呢個折美均值呢個 PCE 咧，其實個按年升幅都一直維持喺大概 2.2 啊、2.3 啊呢啲咁嘅水平。咁啊，其實都好貼近個局方目標。咁所以簡單嚟講，今個禮拜美國嘅 CPI 其實都係好大機會繼續延續翻啦嚇，過去六月、七月繼續按月放緩嘅趨勢啦嚇，咁啊喺個即係個加息預期嗰度咧，其實都係應該有啲降温空間。
3: 嗯，今朝見咧加息嗰個嘅大家對九月份嘅加息預測啦，即係睇翻利率期貨顯示嘅話咧，都有成挨近六成嘅。咁上個禮拜咧個預測比較反覆啲啊，咁市場睇到咧非農就業數據公布咗之後啊，遠好過預期咧，加息嗰個預測咧又再即係升翻咗個機率啊。嗱，如果按照你所講嘅話咧，即係睇落去物價數字有機會繼續放緩，會唔會話覺得九月份個加息嘅機會即係未必咁大咧？因為而家始終咧大家都比較仲係五五波咁，係咪咧？
8: 其實頭先譬如嘉莉提嗰個加息預期，其實亦都係喺上個禮拜飛龍之後咧，出一個幾好嘅觀察嗰、那個即係嗰個對象嚟嘅。咁而家呢刻譬如話，我想好大機會啦嚇，聯儲局都應該今個月都係繼續睇定啲先嘅嚇，因為始終你話單月嘅飛龍數據會唔會好大影響咧？咁可能會有嘅，但係就大家都唔會想俾一個單月嘅數字咧去左右到決定。咁而圍繞住一啲譬如話加息預期嘅數據咧，咁喺上個禮拜五飛龍之後咧，冇錯。九月份咧嗰個加息預期咧係升温咗嘅，由五成去到六成零左右。但係咧好得意地咩咧？就係睇全年嚇，睇今年去到十二月尾嗰個累計加息預期咧，其實反而係先升就後跌嘅嚇。咁啊數據出咗之後咧，咁啊曾經就高到去 1.5 次嚇，即係話加一次之外咧，第二次加息機率去到五成幾。咁啊，但係之後啦嚇，咁啊一路跌翻落去，咁啊最新都係報大概 1.35 啊 1.37 左右嚇。咁即係話第二次加息嘅機會咧低咗啲嚇。咁啊，其實呢個亦都反映緊啦嚇，市場預你一加一次咧，都基本上都即係都走唔甩㗎啦。咁就算真係加嘅話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對嗰個市場嘅影響亦都唔係話好大，因為就算聯儲局真係加啦，咁都相信佢哋咧都要觀察一段時間嚇，咁睇下個加息嘅效果係點樣啦嚇。因為而家呢刻你話美國係咪一個好需要加息嘅環境咧？咁如果你睇一啲譬如話消費者嘅信心啊，一啲零售銷售嘅數字啊，咁甚至係譬如長少少一啲職位增長咧，咁其實都唔係話咁誇張。咁而個通脹嘅壓力咧，亦都唔係真係咁大。咁所以個方向上啦嚇，咁個加息預期其實繼續有降温嘅。咁而呢個亦都連帶美匯啦嚇，個美金即係上個禮拜試到去100天線99.7衝唔到咧。咁其實美金咧喺上個禮拜五飛龍出完之後咧，都係升幅收窄得都幾緊要。咁而家亞洲時段開咗市啦嚇，咁亦都見唔到話市場借呢個加息預期嗰個氣勢咧，咁繼續去個美金繼續升。咁所以市場都可能會擔心就係咩咧？因為始終而家個借貸成本都高啊。咁如果你聯儲局真係喺咁高息嘅環境底下加息咧，咁會唔會對個經濟嚟講係有一個更加大嘅壓力咧嚇？咁所以呢個亦都限制咗美金嘅升幅。
3: 咁同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其實喺上個禮拜五咧，非農數據出咗之後咧，曾經喺社交媒體咧發表咗長文啊，就話要求咧減息嘅提出減息嘅要求啦。其實佢都經常地咧就話要求聯儲局要減息啊。不過今次佢就威脅啊，如果咧唔減息嘅話咧，就要同啲逆差嘅國家咧就切斷貿易。咁大家市場可能就覺得已經去到咁嘅地步。不過但係相信聯儲局係咪都唔會買帳咧？同埋就係嚟緊嗰個息口上面睇法嘅分歧，系咪都仲系会比较大咧？有啲分析就觉得啦，理事沃勒咧可能会系一个关键嘅摇摆票。
8: 而家咧，黑譬如联储局主席咧，佢最需要即係擺平啦嚇，咁係即係反而係睇下點樣局方咧一啲即係意見分歧嘅情況。你話會唔會減息咧？基本上真係冇乜機會㗎啦嚇。咁如果係減息嘅話咧，更加令到市場會擔心聯儲嗰個獨立性，呢個對個即係市場個負面影響係更大。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沃澤亦都好清晰啦嚇。咁如果係真係貿然減息嘅話咧，個負面影響咁大咧，都唔會點樣去做。但係反而調翻轉頭，沃澤去面對就係局方咧，其實就嗰個分歧嗰個壓力咧係真係唔細。咁因為其實沃澤 實上台啦，都曾經好清晰咁樣表達過去，唔想啦嚇一啲聯儲局啊或者係官員咧做一啲預測嘅嚇，因為佢覺得呢樣嘢其實就對個市場嚟講未必係好事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即係就算佢有咁嘅睇法都好咧，其實唔少聯儲局嘅官員啦嚇，咁啊都係繼續好樂於咧同市場分享啊，我要點樣加息法啊，我要點樣個息口點樣走啊咁樣。咁啊，即係好明顯見到其實個內部分歧咧係大。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沃澤亦都未必話去到太夾啦嚇。咁啊，即係一嚟要維護翻個獨立性，咁啊而另外咧亦都平衡翻啦嚇，即係嗰個即係局方裏邊嗰個分歧嘅狀況。咁所以而家咧，沃澤亦應該都係相信等啦嚇，等一啲數據真係見到啦，個通脹係真係冇乜太大壓力啦。咁啊，令到成個嗰個減息啊，或者係個息口維持不變呢個預期呢個方向咧，係繼續發酵咧。咁啊，到時就即係對沃澤嚟講，佢份工就相對上方便啲啦嚇。咁啊，唔使話咁大壓力話要逼住要加息，因為喺通脹層面上面咧，其實都見到啦嚇。咁啊，喺一啲消費需求嗰方面咧，係反映唔到。咁啊，而能源價格啦，市場都好擔心啊。而家油價又升翻啦，咁啊，會唔會推高到個通脹咧？咁啊，其實就算之前能源即係油價炒到去100-102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對美國嘅通脹壓力咧都係有限。咁啊，而家呢刻咁啊$100都未到啦嚇。咁啊，所以即係調翻轉頭嗰個通脹嗰個影響咧，都相對上係可控嘅。同埋因為始終即係能源價格佔 CPI 嚟講咧，個比重都係低啲，都係大概7%左右。咁所以簡單嚟講，通脹咁啊都應該係可以舒緩到啦嚇。沃澤咧喺面對即係局方啦嚇個加息壓力方面咧嘅一啲即係措施。
3: 嗯，仲有分零钟时间，不如讲埋日元啦。美元对日元咧，今朝徘徊喺156嘅水平左右啊。嗱，但系观乎咧上个礼拜咧，日元曾经咧急弹之后咧，好似系咪喺155.2啊，或者系甚至乎155个关口咧，比较难升穿啫。换言之，美元对日元咧，比较难跌穿155啦。
8: 而家呢一刻 yen 應該繼續喺大概155至到157呢啲窄幅區間上落啦嚇，咁啊157.3左右大概就係250天線啦。咁啊而家呢一刻其實市場對日本央行個加息預期咧，其實都幾即係充分嘅啦嚇。咁啊而家呢一刻市場睇12月啦嚇，累計咧個加息次數講緊已經去到1.8次嚇，咁即係你9月加一次咧都冇乜作用啊，市場都預咗嘅啦嚇。咁啊而對比翻啦7月31號嘅時候咧，條街啦嚇市場咧都係預即係十二月累計個加息次數咧，都係0.1次都唔到，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個加息預期即係炒。即係咁大咁個分別咁大啦嚇，咁啊亦都刺激到咧個 yen 啦嚇，咁啊相對上亦都係即係走翻落嚟。咁但係點解話 yen 可能短期會窄幅咧嚇？因為始終個加息係會加嘅，咁但係政府嘅取態嚇，首相嘅取態又係咪真係完全支持咧嚇？咁啊呢個係一個變數啦。咁啊而另外一樣嘢就要睇翻市場啦嚇，一啲睇淡嘅倉位咧，咁啊似乎近期都係有再次重新建立翻一啲睇淡倉位嘅情況。咁啊喺一啲譬如話啲期貨市場上邊啦。咁啊，曾經咧睇探日元嘅倉位累積去到負數3000張，即係大概等於有大概係2萬億嘅。
3: 廖家豪，你傾更多啊！唔該曬，廖家豪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 12.2 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后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Minimax 365.4元，升4元。Bilibili 121.4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元，跌1.16元。健滔积层板48.24元，升4.02元。智谱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元，升13.1元。中制玉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4.1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慧，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
7: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未主场。
13: 嚟到咧九月七号星期一啊，我哋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大家咧睇啊港台电视31啦，以及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可以接收嘅。咁啊，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4: ，Hello We。
13: 今日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咧，我相信做家长或者照顾者们嘅都好担心咧，最近咧嗰啲流感继续肆虐啦，好多时咧以前我哋计就话，流感高峰期应该差不多完噶啦，但系而家我发觉佢好似提早咗開始，亦都遲咗完咁樣，影響咗小朋友，甚至乎見到有啲個案咧比較嚴重嘅情況出現啦，亦都係有死亡嘅個案嘅嚇。
14: 究竟個潛伏期係點嘅咧？而家有啲咩最新嘅藥物去對付佢哋咧？
13: 下一陣會有兒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噶。兩點鐘翻翻一台直播室啊，咁啊，去到兩點半嘅時候咧，都係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今日講下咧支援有自殺風險嘅至親啦。咁到底啊，家人成日都會問噶啦，有冇一啲實用嘅策略一啲嘅小 tips 咧，我哋可以预先可以留意到，以究竟家人会唔会喺呢方面咧有一个即系情绪嘅问题咧，我哋需要关注，或者我哋几时开始要介入去帮忙嘅话咧，一阵间咧都会有咧临床心理学家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噶。
14: 咁去到两点半咧，我哋又请嚟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讲下平时嘅医疗程序系点样嘅咧。如果系个昏迷嘅急症者咧，佢系有戴 con 系点样同佢除 con 嘅咧？
13: 系啊，又或者咧，究竟我哋有啲即系搽咗指甲油啊 ，gel 咗甲嘅话咧，度嗰啲血氧夹个肌落嚟会唔系冇咁肿嘅咧？吓，一阵间咧慢慢同大家拆解咁啊，去到一台直播室嘅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即系朋友仔喺度噶。咁而家喺我哋呢个精灵一点嘅电视厂嗰度咧，就出现。咗儿科专科医生啦，介绍下佢先。有苏颖仪医生嘅 ，Hello， 苏医生你好。
15: Hello， 你哋好。
13: 系啊，苏医生啊，我哋头先讲咧就话咧，即系流感咧以前咧就分即系两个季度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啲时间咧，好似佢又提早咗，又即系迟咗走咁样啦，好似就冇乜休息时间咁样嗬。
15: 是啊，一般嚟講咧，流感喺香港咧都分為夏季同埋冬季嘅高峰期嘅。但係近年嚟咧，好似呢個高峰期咧持續得比較耐，每一次咧都持續幾個月，所以大家嘅感覺咧都好似都冇一個高峰期啦，好似流感咧一直都係香港肆虐咁樣。
14: 咁呢排嘅高峰期係咪就係開學呢一段時間咧？
15: 其實而家咧，香港係經歷緊一個夏季嘅高峰期，由六月尾開始咧，流感數字咧都係一直上升嘅。咁當然啦，啱啱開咗學一個星期，流感嘅個案咧亦都係繼續飆升。咁所以咧，我相信未來一個月啦，啱啱開學，小朋友大家交換一下病毒咧，流感嘅確診數字亦都會繼續上升。
13: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即係甲型流感啊、乙型流感啊咁樣。不如等阿蘇醫生又同我哋慢慢講下啦。其實流感有分開幾多種嘅咧？
15: 嗱，流感一般嚟講咧，我哋分甲型同埋乙型啦，係啦，咁就係一個流感嘅病毒啦。咁佢個病徵咧，一般都係開頭會發燒啦。咁但係比起其他感冒嚟講咧，佢個燒都係比較高嘅。好多媽媽都會話：哦，有時個燒去到39度、40度，食完藥都唔退嘅，少少都唔會退到落嚟嘅。咁呢個都係比較似流感啦。另外就會有多啲嘅症狀啦，例如個小朋友會好攰，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咧好精靈、好活潑噶嘛。有時佢哋病咗咧，去到40度，其實都會仲喺度玩嘅，仲係周圍跑嘅。但係如果真係中咗流感嘅話咧，佢哋會真係比較攰啦，成日瞓覺，甚至乎咧會同你講全身嘅肌肉都好痛。
16: 嗯，
15: 咁呢啲都係流感比較特別少少嘅病徵，係啦，其他病徵咧都包括流鼻水啦、咳啦、喉嚨痛啦、嘔吐啊、肚屙都會嘅。
16: 係，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一翻學嘅時間咧，翻到去校園咧，咁大家嘅接觸又多咗啦，咁樣，咁好似一開學嘅時候咧，唔係計佢流唔流感啦，好似嗰啲咁嘅傷風感冒啊、咳啊、打乞嗤嗰啲咧，平時開學期都係比較多嘅喎，係咪咧嚇，蘇醫生？
15: 係啊，因為即係翻學小朋友啦，始終佢哋年紀比較細啦，同埋佢哋可能一班有成30至40人，喺一個咁密集嘅空間裏邊，而且可能即係都係用冷氣啦，係啦，即係課室會開咗冷氣，咁變咗呢個空氣流通就唔係咁。咁同埋一啲比較年幼啲嘅小朋友，例如初小學生咧，佢哋嘅個人衛生意識都比較差，係啦，即係打完乞嗤未必真係會即刻去消毒隻手啊，或者有病嘅時候都唔願意戴口罩翻學啊，呢個都係令到翻咗學之後咧，小朋友感染嘅機會會增加嘅。
14: 嗯，咁流感嘅潛伏期咧，一般係幾耐嘅咧？會唔會係好快已經係出曬啲症狀出嚟啊？咁同埋係應該係傳播係應該感染前定係後嗰個傳播力會比較強咧？
15: 其實流感病毒都有個潛伏期嘅，大概1至3日，咁所以小朋友喺發病之前1至3日咧，體內邊都有病毒㗎啦。咁當然啦，嗰一個傳播嘅高峰期咧，就係發病嘅時候啦。發病頭3至4日咧，就係一個最高峰嘅傳播期，因為個病毒量好多啦，咁可能小朋友打個乞嗤已經噴咗好多病毒出嚟啦，就會感染埋其他嘅小朋友咯。
16: 嗯，但係好多時我哋話咧，即係普通即係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係普通感冒啦。咁但係對於流感嚟講，同普通感冒，家長係咪好難分辨得到？定係佢有固定嘅特別嘅病徵嘅咧？流感
15: 都有啲固定病徵嘅，譬如頭先所講啦，就個小朋友真係會攰得好緊要嘅。明明平時病住都好精靈，但係可能咧個頭會好痛啦，個人成日都好眼瞓啦、瞓覺啦，或者同你講有啲肌肉痛嘅症狀，呢啲都係比較類似流感啦。
16: 嗯，即係普通感冒咧，就好少出現頭先話哇全身肌肉痛嗰個情況嘅。
15: 冇錯。
16: 同埋我聽過啦，有流感嘅朋友仔啦 ，Ann， 同我講話，哇個喉嚨咧就痛到咧好似火燒咁樣，係咪好多都會咁樣去形容？哇痛得好緊要
15: 啊！流感都會引致好強烈嘅喉嚨痛嘅，咁但係其他病毒都可以嘅，例如 Covid 啦，即係新冠病毒啦，喉嚨痛都係比較明顯。
14: 嗯，咁所以要睇曬所有嘅症狀先至知道究竟係咪流感，同埋應該係而家係有啲測試劑
16: 快測
14: 係啦，係可以知道噶嘛，係咪？
15: 係啊，咁而家咧市面上都有好多快測啦，咁我相信大家各位即係香港市民啊，或者父母啊都好清楚點樣用嘅，係啦，咁但係。要留意翻啦，做呢啲快測嘅時候咧，其實要有一個正確嘅做法，先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可信嘅結果啦。例如可能佢撩鼻哥窿嘅時候，小朋友真係唔願意俾你做嘅，可能只係掂到少少或者用啲鼻水嚟做咧，好多時都會出現陰性。咁我哋叫做一個假陰性啦，即係明明佢中咗流感，但我哋做快測咧都測唔到佢出嚟嘅。咁同埋咧，好多時喺第一日小朋友發燒嘅時候咧，個病毒量未係咁高啊，所以都會測唔到出嚟。咁可能咧，我都會建議家長，如果小朋友有發燒，第一日做咗係陰性咧。第二日都需要再做一個快測嘅。
16: 哦，咁即係話，即係有機會你以為即係做咗，冇事啊咁樣，其實嗰個係比較早期嘅時間，咁可能第二、第三日咁都要 keep 住去做翻，會唔會就見到？到係咪叫多條線啊？咁
15: 又會啊，呢個係好常見嘅情況。通常咧開始發燒幾個鐘啦，咁家長會擔心即刻幫佢做快測啦，都會同醫生講翻就係、是，做咗快測，乜嘢病毒都冇，咁我都會建議你聽日再做多次，係啦。咁通常第二次做嘅時候咧，嗰條線就會出嚟㗎啦，即係中咗流感啦、甲流、乙流嗰條線就會出嚟。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因為真係要撩得比較入咧先準確嘅。好多時即係小朋友扭計咧，父母就未必咁想同佢撩到咁入。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懷疑咧，其實可以帶去醫生嗰度，等醫生幫佢做就會更加準確。
14: 作為一個成年人咧，我都覺得做快測係有啲辛苦，要放到好入嘅。所以如果我明白小朋友點解唔肯係，即係有原因嘅。咁除咗做快測之外啦，即係知道睇下有冇病啦，咁都係有啲預防針係可以打噶嘛。但係點解打咗啲預防針咧，都係會中招嘅咧？
15: 我諗所講就係流感針啦，流感針其實真係都好多年歷史㗎啦。咁我哋都建議一啲幼童啦、一啲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去接種嘅。咁流感針咧，其實要留意翻，其實咧佢就係每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去預計今年邊一種流感病毒流行嘅時候咧，去定立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預計啦，咁未必真係同今年流行嘅病毒係完全吻合嘅。咁如果即係嗰個病毒有變種、有變異嘅時候咧，即使打咗流感針，其實都有機會中流感。不過好彩就係、如果你打咗流感針，你身體嘅抗體都有一定嘅水平嘅，咁都可以減低，即使你中咗流感病毒，都會減低個併發症嘅機會。
16: 係、即係嗰、個即係預防啊，減低嗰、即係重症嘅風險都好緊要啦。好似我哋踩單車，如果你有戴頭盔同埋護膝嘅話、萬一真係即係跌低入擦損嘅機會都可以減低咗啊嘛。咁但係嗱，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即係近期都有啲重症嘅出現，甚至乎死亡個案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就係即係話俾我哋聽嘅流感如果要變化起上嚟，可能我唔知甲流同乙流嘅分別會唔會有啦？係會令到件事可以急轉直下得好快嘅咧，蘇醫生。
15: 是會的，因為流感病毒呢都比較狡猾的，它都會成日變種啦。咁所以我哋有時打咗流感針呢，就係、首先有機會都會中流感啦。另外呢就係、雖然打咗針，我哋將嗰個併發症嘅風險呢其實已經減低五倍㗎啦。但係真係有啲唔好彩嘅病人呢都係會有併發症出現，例如腦炎啦、肺炎啦呢啲併發症出現嘅。咁除咗流感針之外呢，其實都要留意返就係流感係其中一隻病毒，我哋有一個抗病毒藥可以去醫嘅。因為一般知道啦，病毒感染呢其實都係要靠自己抵抗力打仗。唯独是有某啲病毒咧，真系可以有一个抗病毒药去帮手清除呢个病毒啦。
16: 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如果真系第一日嘅话，咁你未必会测到，因为病毒量唔高啊嘛。咁而家啲家长咧可能好即系精灵噶啦，见到小朋友唔舒服都唔好等到第二日啦。我第一日可能就已经带佢去见医生噶啦。咁老实讲，就算医生去即系撩鼻嘅话，因为第一日啊嘛，较早嘅时期都未必可以见到系有嗰、那个即系病毒喺度噶嘛。咁譬如处方咗一啲药物，或者会唔会同一时间又要叫家长你第二日再做嘅时候又要留意，可能真系即系测咗系真系中。如果啲甲流咁，就要翻嚟再轉藥物，定係點樣？個流程上面係點咧？
15: 我諗第一日嚟睇醫生啦，即係我哋都會檢查翻個小朋友啦。如果佢嗰個精神狀態真係好攰，係啦，好頭痛，好嗜睡，係啦，個人真係個情況好攰啦，食嘢又差啦。咁有啲時候都覺得適合，可能真係要入醫院嗰度處理嘅。咁我哋留意翻做快測咧，其實是一個抗原測試嚟嘅。咁我哋同醫院做嘅核酸測試咧係唔同嘅。核酸測試咧就係無論你個病毒量係有幾，即係比較低都好啦，都可以好用。
16: 總之有就 check
15: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個小朋友真係好唔舒服，都建議盡快帶去睇醫生，係啦，睇下需唔需要安排入院做多啲檢查。咁同埋啦，第二日撩鼻，如果真係撩到有個流感病毒咧，都要快啲睇醫生，因為我哋講緊咧抗病毒藥，其實最好嘅治療時間咧就頭48小時。
14: 咁小朋友常見嘅流感併發症咧，會係啲乜嘢咧？
15: 嗱，流感併發症啦，可以包括肺炎啦，或者腦炎啦。咁啊，症狀上包括個小朋友即係好眼瞓啦，係啊，即係好成日瞓覺啦，不停咁樣嘔吐啦，甚至乎即係精神狀態好差啦，失去知覺，甚至乎抽搐，呢啲都係一啲嚴重併發症嘅症狀嚟嘅。
16: 但如果喺屋企咧，即係佢照顧啦，老老實見到有病徵嘅話咧，咁都唔會即係翻學啦，就算幼稚園又好，帶啲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好，咁啊留喺屋企休息嘅時候咧，我哋點樣留意住佢會唔會真係可能有併發症嘅出現？頭先你講嘅即係肺炎啊、腦炎啊咁樣，肺炎會唔會就如果真係有初期嘅一個唔舒服嘅情況，係會咳得特別犀利定係點樣嘅咧？
15: 首先小朋友有發燒啦，咁啊睇醫生啦。咁如果醫生即係當刻都未即係檢查到，原來小朋友有流感，其實小朋友翻到屋企都要繼續留意佢嘅精神狀況啦。如果個精神狀況好差，食嘢真係好差，係啦，又不停咳嘅，甚至乎不停嘔嘅，呢啲其實都需要去翻醫院處理。
14: 咁應該係維持幾耐觀察，即係一日之內去密切觀察佢啊，定係可能兩日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咧？
15: 一般嚟講咧，病毒感染其實三至四日到啦，個小朋友應該個情況會有好轉。如果你留意到小朋友可能第二日、第三日都係持續高燒嘅，係啦，個精神又越嚟越差嘅，其實都顯示到哦，可能有一啲比較犀利嘅病毒打緊佢啦，或者真係有啲併發症出現咗啦。
16: 咁但係一聽到腦炎咧就好驚㗎嘛，家長特別驚就係會影響即係可能後續一啲嘅發展啊，甚至乎影響性命㗎嘛。咁如果真係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佢喺個照顧期間突然間有時唔知點解有啲變化，咁如果併發症嘅腦炎又會喺小朋友身上出現，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情況就係、可能佢食緊退燒藥，但係都持續高燒咁樣㗎啦？
15: 發燒會持續啦。另外就係如果腦炎嘅小朋友咧，佢又會有神志不清嘅情況，係啦，會不停嘔吐啦，甚至乎抽筋。係啦，咁呢啲都係顯示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
16: 係，但係如果咧喺香港嚟睇咧，蘇醫生啲個案咧，譬如有流感嘅即係小朋友啦，咁佢併發到有肺炎或者係腦炎嘅情況，嗰個數字高唔高咧？
15: 其實都唔少嘅，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嘅夏季流感高峰期咧，六月尾開始咧，香港暫時都有16個小朋友係入咗醫院，因為一啲流感嘅嚴重併發症，當中包括一啲肺炎啦、一啲敗血症啦，甚至乎腦炎。
14: 嗯，咁流感譬如甲流啦、乙流咧，系咪都系同一个治疗嘅方向噶？
15: 甲流同埋乙流咧，我哋有抗病毒药去帮手嘅，可以喺短时间内咧快速咁样减低个病毒量。
16: 嗯，但如果喺照顾方面咧，你知啦，即系可能即系爸爸妈妈咁，跟住就四大长老嚟帮手照顾爸爸妈妈，又翻工，跟住或者病患嘅小朋友，佢仲有兄弟姊妹嘅咁样，咁呢一个个环境去照顾有冇咩特别要留意噶？
15: 嗱，首先咧就系如果即系屋企入边有一个小朋友或者有一个家庭成员系患病啦，即系已经甚至乎确认咗系流感啦，我哋都建议尽量分翻开呢位家庭成员病咗嘅家庭成员啦，同埋其他一啲抵抗力比较差嘅人员，例如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咁同埋咧，及早服用呢个抗病毒药咧，都可以快速减低个病毒量嘅。咁减低咗病毒量之后咧，呢个病毒嘅传播就会低好多噶啦。咁亦都可以保护翻家庭里边其他嘅成员。系啦，另外就系要保持屋企入边空气流通啦。系啦，
14: 咁如果喺屋企嘅话，使唔使都可能戴口罩咧？
15: 戴口罩就比较安全嘅，不过有时都唔系即系人人做到啦。有啲小朋友其实都会好抗拒戴口罩，咁所以都系睇翻即系每个家庭嘅情况啦。
14: 咁家居清洁方面又系应该点样去做得更好咧？
15: 首先就个人卫生啦，即系如果真系患病嘅小朋友去打乞嗤或者流鼻水，都要勤力啲洗手啦，系啦，尽量叫佢食饭前或者真系去完洗手间都要洗干净双手啦。咁一般家居嘅清洁消毒其实都系足够嘅。
16: 我觉得或者咧，即系大家轮流咯，即系而家咧就小朋友需要呼吸多啲即系新鲜空气，佢觉得戴口罩太辛苦嘅话咧，咁就其他屋企人戴，跟住咧佢就系即系 free flow 一下先，系啦，即系自由活动一下先。咁但系咧转个头啦，可能即系佢戴翻口罩嘅时候咧，其他屋企人就可以除咯。有时会唔会咧，家长都会问，咦，我呢个方法咁样去安排系咪都 OK 咧？咁样，苏医生，
15: 其实真系视乎翻个家庭需要，因为即系譬如病咗嘅小朋友啦，有啲好抗拒戴口罩，点都唔戴嘅，咁就唯有屋企其他家庭成员，即系譬如啲成人或者老人家戴咯，咁都系有效嘅。
14: 咁如果一家人食饭方面，我谂如果真系出现一位其中一位家庭成员有病嘅话，就用公筷啦。
15: 我觉得用公筷都未必够，可能真系分开少少，即系屋企里边两个地方去食饭，咁就最好啦。
16: 咁喺嗰个即系药物方面啦，咁可能一路用紧药，见到佢有唔同嘅好转啦。但系好多时咧，一病紧嘅时候咧，小朋友嘅胃口就差噶啦。咁其实有时胃口差，或者佢真系冇食够嘢，叫做一日两日就见哇死啦，面珠灯都凹埋啦，收晒啦咁样。咁其实喺呢个营养补充或者食物安排啊，或者水量方面，我哋需唔需要特别要留意嘅咧？
15: 其實水嘅即係攝取量一定要足夠啦，但係通常小朋友如果真係患咗流感咧，佢哋真係個胃口會好差嘅。咁營養方面咧，我長期都係建議即係佢中意食乜就俾佢食啦，因為都會真係冇乜胃口啦。咁啊，盡量補充水分係啦。如果食嘢真係太差嘅時候咧，都要考慮需唔需要入院吊鹽水。
14: 我仲有一個疑問就係咧，洗手間啊，即係如果其中一位可能小朋友病咗啦，佢有流感啦。咁洗手間又點樣可以清潔得更好呢？因為大家一定係共用㗎啦，個洗手間就。
15: 如果有啲家庭有兩個洗手間就容易啲解決啦，
14: 即係一個。
15: 咁如果一個嘅話就即係，我相信佢流感多數都係飛沫傳播嘅，即係咳啦、鼻水啦，除非即係小朋友真係有吐瀉嘅情況啦。咁如果有吐瀉情況，可能真係佢去完之後都要清潔咗，先俾另一位家庭成員入去啦。
16: 係，咁呢一個我相信咧喺照顧方面咧，家長可能要整翻一個照顧表出嚟，有啲乜嘢係啦特別嘅咁樣，因為學阿蘇醫生話齋咧，好多時個家庭環境每一個都唔同，有幾多家庭成員啦，大家會唔會真係除咗一個洗手間之外有多一個咧？咁就容易啲啦。咁病患者可能用一個，另外家庭成員用其他咁樣。咁如果胃口唔好嘅時候，都係咪盡量即係頭先講嘅飲食比較清淡啲，或者譬如流質食物啊、牛奶啊，煲多啲湯水俾佢。系咪都即系相当之有帮助咧？
15: 其实都真系好视乎个小朋友想食啲咩嘅，因为唔系个个小朋友中意饮牛奶啦，或者中意饮汤啦，真系视乎翻问下佢，你即系知道你好冇胃口噶啦，但系你有啲咩想食咧，咁就家长帮佢预备翻啦。
16: 但系咧，喉咙痛咧，我听过小朋友就话，喉咙痛好似火烧，好唔舒服，即系好多嘢饮同。 同食都唔肯啦。不過佢話啊，食啲凍嘢落去，如果咧含啲雪糕，哇，吞落去咧涼浸浸，覺得就冇咁痛啦。咁呢個又得唔得㗎？因為家長話病唔好食凍嘢㗎喎。
15: 其實食少量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喉嚨好唔舒服，當然醫生可以處方啲藥物去幫佢啦。有啲喉嚨消炎藥幫佢個喉嚨消紅消腫會舒服啲啦。咁樣小朋友真係好想食雪糕，我覺得你俾少少佢都唔係一個大嘅問題。
16: 係、哦、最緊要咧就係起碼佢都肯食下嘢咁樣啦、嗯。最緊要提佢飲翻多啲水啦，同埋保持翻咧室內咧空氣流通啦，同埋注意咧整個家居嘅衞生啦。咁啊做多啲清潔啦，咁啊接觸過一啲即係飛沫嘅時候，記得要洗手，嗯、因為頭先蘇醫生都提到啦，飛沫傳播咧係即係流感一個最大嘅途徑嚟噶嘛。轉頭翻嚟咧，我哋都會詳細啲講下咧個治療方案係點嘅。咁大家繼續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呢個健康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耀南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0.5。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跌1.12。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升15.8。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拔萃小学呢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分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

0: 好啦，继续呢有廖杏欣啦同埋叶韵儿主持精灵一点呢个节目㗎。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呢都係发出咗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半钟嘅。咁而家呢我哋就关注一下啦，即係儿童同埋青少年啦流感嘅情况啦，大家都值得关注㗎。咁头先我哋请咗嘉宾呢同我哋讲咗好多啊，其实会出现啲咩病征啊各样啦。而家呢都继续想请啦儿科专科医生苏莹医生呢同我哋讲下啊，其实头先讲啦啊，譬如小朋友啊咁即係青少年都会有呢一个流感出现啦，咁嗰啲症状都系一样㗎嘛，大致上有分轻重啦当然系。但呢会唔会系青少年，即係譬如我个中学生中二三嘅同即小朋友小学一二年级咁样啦，佢出现咗呢一个即病征嘅时候呢系可能痛感啦，系反而青少年会觉得特别痛啲呀，或者发高烧嘅机会佢哋会唔会比即小朋友嘅较为降低一啲㗎啦。
1: 其實依我觀察所見咧，中學生同埋小學生咧個症狀都係差唔多嘅。流感真係會引致一個好高嘅發燒啦，例如39到40度。咁所以咧，一個中學生無端端燒到39度咧，都要小心啦。因為一個中學生啦，十幾歲咧，佢哋抵抗力比較好啊，就比較少真係會突然間燒到咁高，係啦。咁所以就無論係細個啲嘅小朋友中啦，中學生中啦，或者甚至乎大人啦，其實中咗流感咧個發燒都係偏向比較高嘅温度。
2: 咁重症方面咧，会唔会话系小朋友出现重症嘅情况系普遍啲？咁可能中学生出现重症嘅情况就冇咁多咧，
0: 抵抗力好少少啊嘛，大哥哥、大姐姐。
1: 系啊，第一就视乎翻个学生本身有冇一啲长期病患啦，系啦。如果都系健康嘅，咁一般嚟讲都真系年幼啲嘅小朋友咧，患重症嘅机会大啲嘅，因为始终佢哋抵抗力差啲啦、渣啲啦。咁啊，大哥哥十几岁都即系经历咗十几年嘅病毒感染啦，个抵抗力都系会叻啲嘅。
0: 头先咧上一个部分咧，苏医生都讲到啦，可能一般嘅流感啦，同呢一个即系一般嘅感冒同流感啦，咁有好多病征都相似嘅。咁但系流感咧就会多咗好多，即系啊，全身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样，好痛嘅感觉。咁喺治疗上面咧，会唔会即系止痛啊嗰啲药都要俾得多啲，系即系流感嘅病患者嘅咧？
1: 一般退烧药咧，其实都有个止痛嘅成分，咁所以肌肉痛嘅话咧，食退烧药都会帮到手。
2: 咁流感嘅话就应该系有啲处方嘅药物啦。咁而家其实一般系有几多种嘅唔同类型嘅药物噶？
1: 流感咧，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抗病毒药嘅。咁亦都建议中咗流感嘅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啦，喺48小时之内咧，最好就尽快服用呢个抗病毒药。咁香港暂时咧，而家有两种流感嘅抗病毒药，一个叫第一代啦，一个系第二代。第一代嘅药物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啦，或者都比较熟悉嘅，系啦。咁呢个抗病毒药咧，要食一个耐啲嘅时间，总共要食5日一个疗程，每日要食2次。系啦，咁食完呢个药之后咧，小朋友会比较多少少副作用啦，就可能会攰啲啦，甚至乎有作呕嘅情况啦。咁啊，适应咗之后咧，大多数小朋友都可以完成到呢个疗程嘅，系啦。咁但系就因为佢要食5日咁耐啦，有啲小朋友唔肯食药噶嘛，咁就比较难啲去完成嘅。但我哋一般嚟讲咧，都会尽量建议一定要完成个疗程，因为担心你食一半唔食咧，就惊个抗药性会出嚟啦。
0: 咁一听到话有第一代，咁即係有第二代啦。第二代嘅药物嗰、那个即係反应啊，或者嗰个成效又系点样？
1: 第二代嘅抗病毒药呢，比起第一代呢系更为有效嘅。咁只需要系食一次啦，就完成晒成个疗程㗎啦。咁如果对小朋友嚟讲呢，对爸爸妈妈嚟讲呢，系方便好多嘅。因为只需要喂一次，食完就已经完成咗个疗程啦。咁我哋第一代同第二代嘅抗病毒药呢，其实都系抑制嗰个病毒嘅繁殖。系啦，咁第一代嘅话咧，我哋就系一啲身体入边制造咗一啲流感病毒出嚟啦。第一代病毒药咧会揿住佢，唔俾佢放出嚟嘅。第二代嘅药物咧就更犀利啦，因为佢可以令到连流感个繁殖都做唔到啊，成个过程都做唔到，所以咧可以更加快速减低身体入边个病毒量。一般嚟讲，食咗第一代嘅抗病毒药咧，大概2至3日度咧，小朋友会开始退烧噶啦，亦都啲症状咧会开始慢慢减退。咁第二代嘅抗病毒药新药咧就更厉害，佢可以24小时内咧令到你个身体里边个病毒量就减到好低嘅。
0: 系啊，可唔可以咁样去即系画面化理解一下咧？就系嗰个即系城墙嘅以外同城墙以内嗰啲军队咁样。咁你第一代就话禁实佢啫，即系其实全部入后边都有好多即系城墙外嗰啲人喺度想攻打咁，不停都喺度涌人喺度，只不过你喺里边喺度顶住嘅啫，睇下顶得几耐。咁但系新嘅药物就系、是，咦佢喺在边关嘅地区嘅时候就已经 截曬嗰啲即人啦，唔俾佢入嚟咁樣。個理解係咪類似咁樣咧？
1: 其實第一代藥物咧就係個身體入邊已經有好多病毒，我哋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所以要食一個比較耐嘅日數，要食五日啦，就係、是、希望長啲嘅時間一路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那個病毒都喺身體入邊消失嘅。咁新嘅病毒藥第二代咧就係連個軍隊都做唔到，即根本上都整唔到個病毒出嚟。變咗佢就根本冇機會去到行出你個細胞度，令到你再有更多嘅病徵啦。咁所以點解第二代嘅藥物咧會快咁多？
0: 咁即係話咧，佢嗰個副作用一定係相對較少咯。如果你話要撳住，即係佢好似都仲做緊嘢咁樣，咁你個人嘅攰嘅感覺可能都會比較持續得耐啲，先至會消退。
1: 一般聽翻病人嘅同我哋講啦，食完第一代嘅藥物咧，都係會真係有啲攰嘅感覺嘅，係啦，個胃口會差啲啦。第二代嗰個接受性咧係比較高啲嘅，接受度高啲嘅。
2: 咁小朋友嘅話咧，有冇話係幾多歲之後先可以食第二代噶？
1: 都有噶，但係好彩咧，就係啱啱香港今年六月開始咧，第二代一個新嘅流感藥物咧已經可以小朋友服用噶啦。咁但係一定係要體重超過20公斤嘅小朋友先可以，所以可能大概六歲到嘅小朋友先可以啦。太細嘅小朋友就冇辦法啦，都係要食翻第一代嘅抗病毒藥。
0: 哦，咁但係我哋如果係淨係睇歲數同公斤，有啲可能5歲佢30公斤，咁又可唔可以用到
1: 咧？可以㗎，係、因為個指引我哋係睇個體重嘅。咁如果佢真係，好大隻嘅，係啦，咁都可以處方呢個新嘅流感藥俾佢。
0: 好啦，但係譬如真係無論第一代又好啦，第二代又好啦，有冇一啲禁忌症？即係譬如佢有其他一啲嘅病患嘅時候，就唔適用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嘅藥物嘅咧？
1: 有㗎，就是、留意翻，如果懷孕或者喂緊人奶咧，我哋係唔建議食新嘅藥物嘅，係啦，都要食翻第一代嘅流感藥物啦，係啦，或者啲抵抗力真係好差，有長期病患嘅，我哋都係建議食翻舊嘅第一代流感藥物。
0: 係，即係所以話第一代藥物咧，就真係由醫生，當然全部都係醫生去睇究竟係點樣用法啦，醫生處方啦。而究竟可唔可以用即係第二代嘅藥物咧，就睇下頭先講有冇嗰啲禁忌症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可能好多病人都會選擇第二代藥物啦，因為快好多。會唔會翻工嘅朋友仔上班一族啦，佢哋要快啲投入翻即係工作噶嘛？咁用第二代藥物，佢可以翻去工作崗位嘅時間根本就會快咗噶咯。
1: 都係會㗎，因為第二代新嘅流感藥物咧，我哋講24小時已經大幅咁樣減低個病毒量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成人啦，真係需要快啲翻工啦，都係可以食新嘅藥物去快啲控制翻個病毒量，咁嘅症狀就快啲消退。
2: 咁第一代嘅藥物啦，同第二代嘅藥物分別會唔會有啲用藥嘅禁忌啊，或者係同其他藥物會有啲相互嘅作用㗎？
1: 一般嚟講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首先就係藥物敏感，係啦，睇我。尤其是舊藥啦，因為舊藥推出咗市面都一段日子嘅啦。咁如果你曾經食過呢個舊藥而有敏感嘅情況咧，就唔適宜再食噶啦。咁就係另外就係孕婦啦，係啦，同埋一啲喂緊人奶嘅媽媽啦，都係唔適合食新藥嘅。
0: 同埋頭先講咧，就話最好咧都係48小時之內用藥啦。咁呢個係適用於第一代同第二代藥物，即係越快用越好噶啦。係
1: 啦，冇錯，兩種藥物我哋都係建議48小時內用就最好啦，個效果會係最好嘅。因為當你過咗48小時，其實身體已經有好多病毒，係啦，咁變咗你真係隔咗4-5日先去撳佢咧，就難啲啦。咁你嗰個症狀上或者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咧，亦都會耐啲咯。
0: 同埋咧，除咗我諗對即係病人自己嗰個即係身體嘅狀況個舒適度會快啲可以揾得翻之外啦，另外一個就係我諗將嗰件事咧降低咗個病毒量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傳染到俾屋企人啦，各樣個照顧上面都好似即係成件事個整體性都會提高咗咁。
1: 係啊，呢個講得好啱，因為咧抗病毒藥我哋首先就係消除個唔舒服啦，即係個患者食咗之後佢會快啲退燒，快啲啲症狀會減退啦，另外亦都可以減低個併發症嘅，係啦。再者就係食咗個抗病毒藥咧，因為你個病毒量已經低啦，咁變咗你傳播俾屋企其他嘅家庭成員咧，個機會就會再低啲啦。
2: 咁如果我係首先感染咗呢個甲流啦，咁我食咗藥啦，之後好似即係好翻曬啦，醫生都話好翻曬啦，跟住好快又有血流喎，咁點算啊？我係咪都可以照食呢一種藥物，定係已經我又要可能用其他嘅治療方法㗎？
1: 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短時間內中咗甲流血流啦，其實都係建議食翻個抗病毒藥嘅，即係你食完第一次你好翻之後，真係唔好彩中咗個血流。都是要處方呢個抗病毒藥，去幫你快啲消除個病毒啦，同埋減低個併發症。
0: 頭先咧，蘇醫生你咪話咧，第二代藥物咧，小朋友嘅話要過20公斤咁樣，咁先至可以用嘅。咁但係若果咧再細啲嘅小朋友，如果真係中咗流感嘅時候，咁用藥方面，咁我哋即係 B B 仔啲嗰啲咧，咁點樣去安排咧？
1: 其實舊的流感藥啦，第一代的藥物咧係可以 B B 都可以使用的，咁醫生都會根據翻個體重啦去計佢食的份量。
0: 是那是不是有这个软装和药水装这样的
1: 药水装有的，不过就即偏向都是药丸的，比较多提供到的都是药丸。那我们通常呢是一个胶囊来的旧的药物，那我们会教一些，如果小朋友真的不懂吞药丸就教他打开个胶囊倒些药粉出来。是啦，就可能溝水啊，或者溝一啲糖水食咁樣咯。
0: 嗯，咁但係新一代嗰啲都係藥丸為主。
1: 新一代都係藥丸，係啦。暫時香港只係提供到新一代流感藥丸版啫。
0: 係，咁但係頭先你講咪話細嗰啲 B B 咧，咁如果係咪將嗰啲粉倒出嚟開水咁樣，跟住就先至喂佢咁樣？
1: 係啊，所以都有難度㗎，因為你知道藥丸開出嚟嘅粉都唔會好味，係啦，咁同埋仲要食。十次，因為食五日啦，每日食兩次啦，即係總共要佢哋食十次都係有啲難度。
2: 係，咁小朋友嚟講咧，流感點樣先至為止好翻咧？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家長啦，我應該係點樣判斷啊？小朋友已經好翻，我可以送佢翻學咧？
1: 一般嚟講咧，都會建議真係退燒48小時後先翻學嘅。咁講緊咩叫退燒48小時咧？就係你冇食到任何退燒藥物。都冇燒嘅情況，唔係話你食住退燒藥一路撳住個燒咁樣叫退燒嘅，冇食到任何藥物啦，退燒48小時係可以翻學。咁當然留意翻啦，因為中咗流感咧都真係比較攰啊，個小朋友可能都幾晚瞓得唔好啦，胃口又差啦，變咗個精神都好差嘅。咁都建議真係等小朋友個精神恢復翻先俾佢翻學，咁就更好啦。
0: 需唔需要咧？即係見佢精神翻，咦，退咗燒噶咯，都撩一撩個鼻先，咁去做翻個快測會再穩陣啲啦。
1: 做快測嗰、那個作用。用咧就係睇下見唔見到條線啦。當年你病毒量仲係多嘅時候，就會見到條線，係啦。咁你話真係需唔需要咧？都係即係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啦。即係可能都想睇下小朋友啲病毒清咗未？清咗咁就大家放心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學嘅指引咧，我哋就冇特別要求，真係要撩到冇咗條線先翻學嘅。
0: 同埋我覺得真係家長會明白到小朋友平時嗰個特性啊。如果佢都係即係好精靈跳嚟跳去跳跳扎，雖然即係冇咗發燒，但係佢個人都未係回復翻好好嘅狀態，不如就俾佢休息多兩日，先至再翻學。
1: 咁佢真係回復翻精神啦，個胃口好翻啲啦。因為翻學其實都翻好多個鐘啦，都要需要好多精神先係，即係先可以維持到咁多個鐘嘅學習啦。係啦，咁同埋就始終你啱啱病完咧，胃口差啦，個抵抗力都係差啲，咁都唔好太快翻學，因為一翻學就可能有機會又惹到其他病毒嘅感染。
2: 咁小朋友喺學校咧，又應該點樣預防呢啲病毒嘅感染咧？有時你一知小朋友喺玩嘅時候就大家控得好埋啊，咁就好容易可能會交。差傳染啊，咁應該點樣去預防？
0: 同埋會咁樣摸下對方啊，佢中意。
1: 係啊，所以點解即係流感一翻咗學之後會爆發得咁犀利咧？就係、因為小朋友真係對個衞生意識係比較差嘅，係啦。咁家長可以留意翻啦。如果覺得嗰班即係譬如班級學校都通知咗啦，有好多人係流感嘅，都可以考慮需唔需要戴翻口罩翻學啦。同埋提醒小朋友食飯前、玩完之後去完洗手間一定要用番鹼同埋清水洗手咯。
0: 咁除咗我哋今日呢個主題流感之外，我相信呢就係作為兒科專科醫生啦，成日都會見到小朋友其實喺唔同階段啦，或者我哋叫唔同季節啦，都會遇上一啲即係流行病下嘅問題，會困擾住家長同埋小朋友，或者影響到佢哋嘅健康㗎嘛。仲有啲乜嘢嘅小提醒，可能嚟緊可能都會或者呢排呀都係有啲多呢一樣嘅問題出現嘅，即係小朋友個家長會帶佢嚟求診，我哋要小心啲呢。
1: 其實都係一翻學啦，即係我哋都有啲講叫翻學病㗎嘛。即係翻學一開學就小朋友就不停病，尤其是比較年幼啦，講緊幼稚園嘅小朋友啦，或者一二年級小朋友都係會病好多嘅。咁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應該要留喺屋企休息，唔好再俾佢翻學啦。即使冇發燒或者佢咳啊鼻水真係好多嘅，其實都建議俾小朋友喺屋企休息啦。因為一來佢自己都要個即係能量去打仗啦，咁俾佢休息多啲就快啲打走個病毒。二來咧都唔希望嗰個病毒不停喺個學校嗰度傳播。系啦，变咗就一直好似嗰个翻学病永远都停唔到咁样。
0: 会唔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咧，一翻学头嗰几日咧，系咁就同妈咪讲话，个肚仔好唔舒服啊，好紧，可能佢紧张咁样，会唔会多家长带小朋友嚟求诊系有呢个状况噶？
1: 有嘅，都常见噶，尤其是啱啱可能升上去 K 1啊，或者啱啱转咗新学校升小一啦，翻学前都会话作呕啊、头晕啊、肚痛。咁我哋一般咧问翻小朋友个症状嘅情况啦，个时间升上咧，我哋大概都知道系咩问题。系啦，咁都系叫妈妈可能留意翻佢个情绪点样啊，可能真系俾啲时间佢适应咗先咯。
2: 咁所以就要密切观察住小朋友嘅情况，有时可能肚痛啊，有啲呕啊，就未必真係关流感事，可能係情绪上都有啲嘅要注意嘅地方啦。咁仲有少少时间，想问一下飲食上面啊，如果想预防嘅话，预防流感係咪尽量都係清淡为主，我哋平时係啦均衡飲食，咁就少啲油腻嘢咁样呢？
1: 冇错啦，均衡飲食好紧要啦，係啦，即係无论係菜啊，我哋讲碳水化合物啊，脂肪、蛋白质全部都要食，生果亦都要啦。咁除咗飲食之外咧，小朋友個作息都好緊要嘅，因為一開學就唔夠瞓噶啦，大家都好早起身啦。咁希望家長提醒翻小朋友，真係盡量早啲瞓，早啲開始預備佢哋瞓前所有嘅活動啦，睇書啊、刷牙、洗面啊，早少少開始做，早啲俾佢瞓。係啦，另外就係要做多啲運動，係啦，因為做運動啦，或者喺太陽底下做運動咧，都係對個抵抗力好有幫助。
0: 係啊，咁啊打好個基礎咧，咁對小朋友嘅健康啦、成長發展啦，咁啊身心社靈咧都有幫助㗎。咁大家記得要關注一下流感高峰期呢件事啦。咁啊，接種疫苗方面咧，可以請教翻你哋自己家庭醫生啦。唔該曬，蘇醫生 ，thank you。
3: 好多人都試過咳噶啦，手尾真係好長噶。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止到咳嘅咧？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Olivia， 其實咧，我哋咳咧好多時都會食咳藥水啦。咁咳藥水係咪真係咁有效嘅咧？
4: 其實睇下應付邊種咳先啦。咳首先都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咁一般如果咳藥水分兩種，一啲咧幫你去咁啲痰，容易啲咳出嚟；有啲係盡量止咳，即係等你唔好咳嘢先，譬如咳到瞓唔到覺啊咁樣咯。
3: Olivia， 但係咧，我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日頭咳多啲，有啲人又會夜晚咳多啲嘅喎，點解嘅咧？
4: 其實睇下可以個分泌多或者點解佢咳先啦，有啲就好似氣管敏感咁嗰啲咧，就可能夜晚會咳多啲嘅，因為分散咗注意力，日頭做緊嘢嗰陣時咧就未必覺得喉嚨痕啊去咳，夜晚好靜嗰陣時咧就會特別感覺個喉嚨嗰度想咳咯。但如果感染咗嘅咧，其實咧就日頭會好多痰嗰啲咧，咁就變咗日頭咳想整咗佢出嚟。
3: 但有時聽白日咳嘅喎，咁其實呢一個白日咳係咪真係要咳夠100日先會好翻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時間長嘅啫。白日咳嚟講係一種特別嘅咳，係一種細菌感染引致到個氣管發炎。平時咧因為時間長咧，所以我哋就形容呢個形容詞嚟嘅啫，個白日呢樣。
3: 咁我咳就真係分好多種啦，有時我哋成日都聽話有乾咳啦、濕咳啦，仲有熱咳同埋寒咳，其實真係咩嚟嘅呢？
4: 其實就形容個咳嗰陣時呢多唔多分泌，咁乾嘅咳就冇啦，即係基本上淨係喉嚨去痕啦。咁寒咳呢，我諗呢個就中醫會熟啲啦，但係我哋西醫嘅角度呢就話應該係冇感染到，即係唔係有細菌病毒引致嘅，我哋咁講就主要就係分開咳嗰陣時咳得幾辛苦，個氣管有冇收縮，咁同埋係咪因為有感染啊、細菌啊啲引致，所以我先分幾類咯。
3: 咁如果真係分咗類啦，咁其實又點樣逐一去即係醫呢一類型嘅咳嘅咧？
4: 嗱，譬如如果係感染，當然就要細菌感染就要抗生素啦，病毒感染啊嗰啲亦都用特效藥啦。但如果係氣管敏感，譬如咁講，例如有少哮喘嗰啲，亦都用呢方面嘅藥去將佢免疫系統去提升啦。如果真係冇原因嘅而咳得犀利咧，或者我都要俾啲藥佢幫佢止咗個咳。
3: 係啊，咁咳就好似好小事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咳起上嚟都好麻煩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唔好咳嘅咧？
4: 都係基本上我諗即係運動足夠啦，即係個温度適當啦，咁譬如唔好冷親啊，所謂盡量唔好感染啦，我諗呢樣嘢已經幫到。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毫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2跌5.2，智普1017蚊跌58蚊，Bilibili 122.5升个一，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中制旭创1166蚊升16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66,222点。升1,201点，港金报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9美元，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卢干亭纪念中学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有 DJ 的敲完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三个星期上升两级，做民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电台版的精灵一点又开始了，两点到三点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健康资讯的。我直播室有叶韵儿和廖恒欣 Ann 的。Hello, Ann。
1: Hello, Wee。
0: 一阵间我们就会讲一下怎样可以支援有自杀风险的亲人。去洞悉察觉到这件事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但是一阵间我们会找就是临床心理学家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小 tips 的。不过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喂，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系关开学事嘅，唔单止我哋话学生其实有压力，咁基本上咧家长都要处理好多嘢，学校里边嘅教职员同埋校工咧都需要咧预备好多嘢噶嘛，所以佢哋嘅职安健都不容忽视。咁啊，今集咧就讲下伸展运动。
1: 咁咧剧情就系张 Sir 咧开学忙完离校啦，跟住喺操场咧就遇到清洁嘅陈伯，咁见佢腰酸背痛，就提佢咧要适当休息同埋做一啲伸展运动。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伸展运动。
4: 诶，张 Sir 攞车走啊？
5: 系啊，陈伯，今日做咗咁耐，谂住翻屋企唞下啦。
4: 系都系嘅，而家开学冇耐，你哋做老师嘅都好忙噶噃，
5: 还好啦，系咧，你仲要清洁埋操场先走啊？
4: 系啊，不过都差唔多噶啦，差少少手尾啫。
5: 嗱，头先见你清洁嗰阵好似好攰，仲有啲腰酸背痛咁，你冇事啊嘛？
4: 唉，小事嚟啫，唔使担心。
5: 唔好以为少少痛就唔理佢，如果第时越嚟越痛就麻烦噶啦。半重夜嗰陣记得要搵埋同事一齊分担下啲体力劳动工作同埋减少重複性动作，等大家唔使咁攰又冇咁易劳损㗎嘛。而且仲可以喺小休嘅时候做下伸展运动㗎。往常成日都话伸展运动可以放松紧张嘅肌肉同埋改善关节活动嘅幅度，咁就可以减低肌肉酸痛嘅机会啦。
4: 哦，往常教体育㗎嘛，对保健啊佢係特别有心得嘅。
5: 都係㗎，我哋好多同事都有俾佢提醒过㗎，我就最记得佢讲过。
6: 老师企得耐好容易搞到下肢静脉曲张㗎，如果持续企喺度工作两至三个钟，记得要坐低休息十至十五分钟，或者做下伸展运动舒缓脚部疲劳。另外亦都可以灵活调配工作，等双脚可以有适当嘅休息。
4: 咁佢都讲得好啱啊，你哋平时企得多，做老师嘅真係要尽量避免长时间企，同埋要有适当时间俾双脚休息啊。
5: 係啊，适当休息真係好重要㗎，所以呢陈伯你啊都唔好做咁晏啊，我先走先啦，拜拜。
3: 当安排小休时间同做伸展运动，可以有效咁舒缓肌肉疲劳，放松紧张嘅肌肉，改善关节紧缩，等双脚可以松一松。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嘅。Hello， 钟小姐。
1: Hello，Ian 你好。
0: 系啦，仲有 Ian 喺度啦。我哋今日咧都想探讨一下咧，即系其实如果咧真系家人咧发现嗰、那个即系自己嘅亲人啦情绪有问题啦，咁我哋系咪真系好容易洞悉到，或者其实有时佢哋都几隐藏，我哋做亲人都未必会知道佢真系可能有自杀嘅倾向啊，各样嘢嘅咧。
1: 其實是的，就是說如果我們說支援有自殺風險的至親，其實 家人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們是比較是當事人比較是親近一點，往往能夠最先察覺到他的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所以呢風險的至親其實 家人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們是比較是當事人比較是親近一點，往往能夠最先察覺到他的情緒同為行為上的變化，所以咧喺預防自殺方面嚟講係一個關鍵嘅防線嚟嘅。
2: 咁親人咧出現咗邊一啲嘅徵象咧，我哋係需要特別留意佢嘅咧。
1: 其實我哋可以辨識一啲警號或者徵象啦。咁常見嘅咧，譬如包括咗喺個言語啊或者文字之間提及希望尋死啦或者自殺啦，又或者佢會表達一啲絕望啊，好似被困住咁樣樣啦嘅感覺啦，或者認為自己係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嘅負累啊。而情緒行為或者睡覺同埋食慾方面咧，可能會出現一啲明顯嘅變化。而喺行為方面咧，可能佢會出現一啲，譬如疏遠一啲朋友啊、家人，或者捨棄一啲以往佢好中意參與嘅活動啦，又或者佢向即係一啲佢贈送一啲貴重物品俾其他人，或者向一啲親友道別。咁而另外，譬如話佢頻繁去飲酒啦，或者使用一啲藥物。可能佢亦都會出現一啲高風險或者自毀嘅行為嘅。咁如果佢仲有啲行為上係收集一啲譬如話可以構成危險嘅工具啦，例如一啲藥物啊、武器或者其他可以致命嘅物品。另外就話佢可能做即係對死亡做好一啲準備，例如佢安排自己嘅身後事。如果我哋察覺到至親出現呢啲咁嘅警號咧，必須要嚴肅咁看待，同埋即係要立即採取一啲預防嘅行動啦。
0: 咁如果家人咧有怀疑嘅话咧。

0: 究竟我哋行话去咪直情问佢，你呢排系咪极度唔开心啊？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啊？咁样问会唔会真系有啲乜嘢嘅技巧喺度咧？
1: 啊，系啊，其实我哋咧，如果展开啲坦诚同埋即系体恤嘅沟通咧，其实系有助了解至亲嗰个情况咧，减低佢嗰个自杀风险嘅。咁但系当然啦，好似你讲话，其实我哋有啲嘢可以留意嘅嗱，譬如话我哋常见嘅可以点做咧，就可以拣一啲好安静、有啲即系私密嘅同埋唔受干预嘅时间同地点啦。咁如果喺言辞方面，我哋都要坦诚啲、关怀啲，就唔好落一啲即系批判嘅言语啦。多啲聆听，少啲讲嘢，就等嗰个至亲表达自己嗰个困扰。又或者嚟讲咧，我哋要肯定佢嗰个感受，就避免淡化咗否定佢感受。譬如好常见就话，都唔知道你有咩咁唔开心咁样样啦。咁呢啲其实就会令到佢即系好难去讲俾佢个困扰俾你知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平静同埋直接咁询问对方系咪有啲自杀嘅念头啊。但系当中我哋记住要避免即系打断去批评，或者系急于提供一啲解决方案，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好想帮佢咧，就会建议佢你不如咁做啦，你不如咁做啦。咁好多时候就引申。到佢觉得你唔明白，佢就夹硬执你自己认为嘅嘢俾佢咧，咁佢就唔会继续愿意讲嗰个详情俾你知啦。咁我哋都可以安慰对方，等佢明白到，即系或者觉得自己并唔系孤单，即系孤独去面对啦。咁都可以表达我哋其实支持，即系都会支持佢度过一个困难嘅时期嘅。咁呢啲咧，其实都能够帮到佢咧，即系去表达自己个情况，讲俾家人知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佢嗰个情况啦。
2: 嗯，咁即系最紧要就系个情绪上面嘅支援，就系我哋唔好太激动啦，同家人讲嘢嘅时候，同埋有一个宁静嘅环境啦，倾偈嘅时候。咁另外同家人去即系家人去关怀佢之外咧，其实都可以考虑去寻求专业嘅协助嘅，系咪咧？
1: 啊，系啊，其实寻求专业协助咧，喺自杀方面嚟讲，预防自杀系非常之紧要嘅。咁我哋可以鼓励佢譬如向一啲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例如譬如有啲辅导员啦、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或者医生去寻求协助啦。咁当中咧，我哋可以譬如帮佢协助佢物色一啲适合嘅专业资源，就帮佢联系起上嚟啦。亦都可以安排帮佢安排一啲预约啊、跟进啊。如果至亲嚟讲咧，佢可能好担心去求诊，咁我哋都可以陪同佢去啦。如果当中亦都可以作出一啲交通嘅安排，如果佢去求诊或者治疗，当然我哋亦都可以鼓励佢遵从一啲医疗计划，同埋如果有需要嘅时候，佢需要食药咧，咁我哋都鼓励佢即系定时服药，咁呢啲都系可以即系俾佢一定嘅动力去即系寻求协助嘅。
0: 嗯，咁钟小姐啊，我哋成日都话咧，做好最好嘅准备咧，咁就可以令到件事更加稳妥噶嘛。咁家人咧会唔会可能都叫做谂埋嗰一步先？若果真系出现危机嘅时候啦，我哋点样去应变同埋去处理咧？咁样有时如果你话嗰下真系嚟到嘅时候，你好手足无措，我都唔知点算好噶嘛。咁我哋喺呢一个制定安全计划方面咧，有啲乜嘢要谂同埋预备咧？
1: 系啊，讲得好啱。即系如果我哋制定咗一个预防嘅即系方案先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帮助喺度，令到自己同埋至亲都系会定好多。嗱，咁遇到危急嘅情况，首先我哋要做嘅咧就系等佢解除佢嗰个或者减低佢嘅即时危险啦。譬如包括咗就唔好俾佢尽量唔好俾佢自己独处啦，即系自己一个人啦。咁如果可以情况下，尽量都移除或者妥善收好一啲会构成危险嘅物品，例如药物啊、啲利器啊或者绳索咁样样啦。如果嗰个自杀风险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其实就应该去打电话去致电999，或者前往医院的急症室，或者联络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去帮手的。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来讲，家人也可以和至亲加上一些专业人士，就制定一个个人嘅一個安全計劃，咁當中可以包括考慮就話，譬如點樣辨識一啲警號啊，或者觸發佢嗰個情緒波動嘅一啲因素啦，又話列出一啲有助緩解情緒困擾或者一啲應對嘅策略，呢啲比較常見就係佢之前應用過一啲方法，能夠令佢情緒能夠改善或者穩定落嚟嘅一啲方案啦，亦都可以列出一啲信任嘅朋友或者專業人士嘅聯絡方式。咁如果嗰個至親受到困擾嗰陣時候，佢可以進行一啲聯繫或者即时去联络佢哋啦。咁而至于一啲紧急资源咧，我哋都可以帮佢物色嘅，例如一啲精神健康危机热线啊，或者医院。咁呢啲咧，其实制定晒一啲预防方面嘅方案咧，其实喺危急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使用到咧，咁亦都可以跟住嚟做咧，其实个人就会定好多，亦都会处理得更加有效啦。
2: 除咗一啲即时需要采取嘅措施之外啦，咁平时啦，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去表现我哋嘅对家人嘅持续关心呢？
1: 其實在很多方面呢，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個持續的支援的，譬如說我們可以鼓勵至親維持一些健康的生活規律，例如說定時的作息啊，恆常做運動啊，或者保持一些健康的飲食。如果定時的作息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即是在精神健康方面來說，即是令他穩定的情緒是很有幫助。咁另外我哋都鼓励佢或者盡量避免或者減少飲酒啊，或者係服用藥物啦，即係我哋講即係濫用藥物方面啦。咁另外都可以支持佢進行一啲佢喜歡或者令佢心境能夠平靜嘅一啲活動，例如話聽音樂啊，或者係畫下畫，或者重拾以前佢鍾意嘅活動而家冇做到啦。咁呢啲都係令到佢嗰個情緒方面會好返啲啦。咁我哋都可以鼓励嗰個至親呢保持一啲社交活動，而我哋都可以呢時常去問候佢，或者我哋唔能够成日去探访佢，都可以传送一啲简短嘅信息，同佢保持住一啲联系啦。咁如果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协助佢处理一啲日常嘅事务，例如譬如话照顾子女啊，又或者帮手清洁个家居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出现一啲触发嘅因素或者重大嘅生活事件，例如譬如话一啲失业啊、离婚或者退休呢啲比较压力大嘅事件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喺呢段期间咧提供更加多嘅一啲支援嘅。咁需要嘅时候，当然我哋可以鼓励至亲去主动求助啦，或者协助佢取用一啲精神健康服务啊，或者药物啊，或者其他嘅社区资源咧去帮佢手去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刻嘅。
0: 系总要话俾大家听。无论件事咧，你觉得谂到好似几冇出路啦，几转牛角尖都好啦，因为呢个系自己谂嘅时候咧，可能有其他啲出路你谂唔到啫，系咪？揾人倾下，随时24小时热线都有人帮手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冇错啦。咁我如果譬如话遇到情绪困扰嘅24小时热线咧，可以试下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18111情绪通18111精神健康支援热线嘅。
0: 嗯，因为多种语言嘅支援噶，有12种语言，同埋咧18111好容易记噶，18区系啦，一有需要一条热线，一站式支援咁样，24小时系咪先？
1: 系啦。
0: 咁当然啦，仲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咁23894322，或者系生命热线啦，23820000，仲有咧就系最紧要听到头先咧，即系钟小姐咁讲啦，就系好多时咧就系我哋都要多啲留心人同人之间。其实个联系咧，我觉得以前嗰个亲密度好似高啲，但系而家我哋系咪唔可以即系做多啲嘅咧？唔系随时都可以嘅，因为你嘅行动就系代表住你对佢嘅爱噶啦嘛，系咪啊，钟小姐？
1: 冇错啦，系啦。
0: 咁好啦，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姑娘咧，讲咗咁多啦。当如果真系咧发现咧，可能真系家人啦、亲人啦有呢一个即系自杀风险嘅话咧，我哋点样去洞悉？点样去做好一个安排咧？咁头先都解释咗好多噶啦。大家要留意住，都要关顾埋自己嘅情绪，同埋留意住我哋嘅天气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发出咗，时间延长到去下昼嘅4:15嘅。转头最后半小时咧，翻嚟继续都会有我哋精灵一点嘅，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号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

0: 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蚊跌60蚊，哔哩哔哩122.5升1.1，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长飞光纤光缆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漆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6:00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80,000，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片。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2: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3: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2: 辉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这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哎呀，真系唔可以再继续等啦，我要急急地快啲接通咧两位嘉宾嘅电话，因为有啲嘢真系要急住去处理啊吓。咁啊，请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杨小明医生啦，咁同埋咧资深注册护士咧就系金正贤嘅。Hello， 两位。
1: Hello。
2: 你好，阿 Vivian， 阿 Anne 你好。
0: 系啊，你好啊，嗱，杨医生同埋即系阿金姑娘，我哋今日问嘅问题咧就系比较特别啲嘅，但系好多时咧，可能喺急症科里边咧都会遇到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噶嘛。咁我哋之前嗰啲啊，譬如真系好多急症啊，小朋友啃亲啊，或者有一啲嘅急症嘅意外啊，刀伤啊，嗰啲点样处理，我哋都问过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叫做偏门少少嘅，但系有时又会见到呢啲情况，就系咁。例如啦，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戴咗隐形眼镜噶嘛，咁戴咗隐形眼镜，咁会唔会阻碍咗医生去做检查嘅咧？吓，杨医生，
2: 系你好啊。如果戴咗隐形眼镜嘅话咧，如果一般嚟讲，我哋只不过系可能睇下啲瞳孔收缩啊、扩张嗰啲嘅话咧，咁就一般就未必会太影响嘅。但系咧，如果譬如话佢又戴咗啲我哋依家都几兴嗰啲 cut cons 啊嗰啲咁样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影响到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要睇下佢有冇啲醫療需要啦。如果有醫療需要，我哋都即係希望即係叫佢幫即係自己除低佢先咁樣嘅。咁如果嗱有啲情況佢係啲昏迷不醒嗰啲情況嘅話咧，亦都要睇下啦。咁啊，一般嚟講咧，如果佢我哋見得到，即係譬如話佢可能有啲昏迷不醒啊嗰啲情況，咁我哋插喉啊嗰啲，咁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咧，咁或者家屬都要求嘅話，我哋可以幫佢除低咁樣嘅。咁就一般就未必会主动去即係帮佢除咁样囉。
1: 嗯，但如果佢真係可能昏迷不醒啦，咁需要真係除嘅时候，咁又真係係你哋会点样帮个病人去除 con
2: 㗎？但其实除 con 呢，就我哋切开嘅话呢都见得到嘅。咁一般嚟讲当然戴返个干净嘅手套啦，跟住然之后呢或者可以用个即係手輕輕咁樣捽去側邊咁樣就係攞到出嚟嘅啦。咁除一般嚟講就唔係太困難咁樣嘅。
0: 嗯，明白。金姑娘啊，因為咧我都試過去覆診嘅時候咧，因為我就有整 gel 甲咁樣啦，或者試過即係有時搽指甲油啦。咁咪好多時咧嗰啲即係醫護人員就話：哎呀，其實咧gel 咗甲咧，咁我有問過會唔會影響㗎？咁會唔會度嗰、那個即係血含氧量會有呢一個唔啱嘅數字出現嘅咧？其實呢一個會唔會都有即係擔心？
3: 哦，咁其实咧血氧量嗰个仪器嘅原理咧，其实都系用啲唔同波长嘅光线穿透皮肤去测量翻血液里面嘅含氧血红素同埋去氧血红素对光线吸收程度嘅差异嘅。咁其实咧就要计算，即系佢会计算翻血液里面嘅血氧饱和度嘅分别嚟去攞嗰个毒素。咁当然搽指甲油嘅颜色啊，同埋如果啲 gel 甲真系唔透光，系会对毒素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病人真系即系已知佢系入院做治疗咧，我哋都会提前提示病人要佢擦咗啲指甲或者即系抹咗啲指甲油先咯。咁但系如果喺啲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医生护士都未必有时间帮即系个病人卸甲噶啦。咁但系都唔使太担心嘅，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攞到嗰个血氧量嗰个毒素咯。譬如我哋有啲另一啲方法就系夹耳仔啊、夹脚趾啊。或者如果是有啲貼紙咧，其實小朋友嗰啲都會用得多嘅。我哋可以將嗰個 pop 咧貼落個手指度，咁都會可以攞到啲 reading 咁樣咯。
1: 嗯，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治療咧，係真係喺隻手指度，咁又需要幫佢去卸甲嘅。咁但係如果整 gel 甲咧，同一般我哋用指甲油搽咧又唔同噶嘛 ，gel 甲係厚實啲噶嘛。咁但係如果用指甲油咧，就普通用卸甲油就已經搞掂啦。咁你哋又会唔会系真系帮嗰个病人去磨翻个甲啊咁样噶？
3: 嗱，如果真系为咗要攞 reading， 即系攞夹个手指度血氧量咧，其实就真系有好多其他方法去做嘅。咁但系如果佢个手指系真系嗰个手指要做治疗，冇办法嘅话咧，其实都会帮佢处理嗰块指甲咯。
0: 哦，哇，咁真係要處理嘅嘢實在有好多喎，所以我哋先諗到今日呢有咁多一啲呢比較特別嘅即急症室裏面呢遇到嘅題外嘅即一個情況。咁，雖然唔多啫，但我相信呢都會總有一啲 嘅情況就係病人嚟到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呢、這、一個即係耳環啊，或者係鼻環啊，或者眼角都會釘咗一啲嘅飾物喺度咁樣噶嘛，甚至乎肚臍都會有嘅添。咁、可能呢一啲啦，即係照 X 光啊，各樣一啲嘅檢查上面都會有影響噶嘛。咁呢一個情況又點樣去做咧？金姑娘，
3: 如果嗰啲環嗰啲咧，其實如果真係要照 X 光啊嗰啲咧，其實如果病人係醒嘅話咧，我哋咧都會叫佢自己除低咗先嘅，所有環都會除咗先嘅，因為其實如果照 X 光嗰啲都會有影響咯，因為始終都係金屬。咁但係如果好急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我哋冇辦法之下，其實可以剪嘅，我哋都會剪走咯。
0: 係，哇！咁所以即係急症室裏邊都有呢啲工具係貨，可能剪斷呢啲嘅物品噶咯。
1: 係
3: 啊。
1: 咁如果楊醫生，我想問一下，如果係病人咧手上戴咗戒指啦，咁全部啲戒指好名貴啊，幾卡鑽石啊，咁即係緊急情況下，係咪都要可能你哋要整斷佢咧？
2: 咁咧就啲戒指咧，我哋常咧就睇下有冇指處理佢嘅。咁譬如話我哋比較常見啲啦，可能有啲病人咧，佢哋戴咗戒指咧，除唔到啦。咁啊去到個情況，好多時嚟到嘅時候咧，隻手指都已經好腫噶啦。咁我哋可以做嘅都有佢，可以幫佢即係攞走個戒，或者純白嘅支持嚟啦。咁亦都有啲嘅另外啲方法可以咧，我哋有啲器具咧可以锯断嗰个戒指咁样嘅。咁再有啲大力钳都有嘅，因为咧就我哋以往都经常都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就会系即系用尽唔同嘅方法去处理翻个戒指，因为咧如果戒指去箍住只手指佢甩唔到嘅话咧，系可以引致到啲手指咧会缺血啊坏死咁样嘅。
0: 咁我諗手握亦都係同一個狀況啦，係咪先？即係以救病人為重，如果真係唔緊急嘅，梗係叫佢可能之前除低咗，或者俾啲時間去即係查下啲油，試下自己除唔除到出嚟。但如果緊急嘅話咧，其實真係要整爛佢噶咯，
2: 係啊，緊急嘅話，咁我哋一般嚟講，好多時嘅病人都係清醒嘅，咁所以咧都會即係得到佢同意啦。咁如果佢自己除到就當然最好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哋都會即係得到佢同意之下咧，會幫佢搏爛佢咁樣嘅。
0: 明白。另外咧，我有一個咧嘅問題咧，就係諗到啦。始終咧有一啲嘅病人啦，雖然位數唔多，但有啲咧佢個紋身咧都比較即係密集噶嘛，深色啊，同埋可能遮蓋咗成個皮膚比較大嘅範圍噶。第一就係其實會唔會影響咗一個嘅診斷噶啦，或者做某啲檢查嘅時候未必即係會做得好好，或者其實佢嗰個即係紋身係會有影響。第二就係當如果真係要做手術嘅時候，譬如我即係一條魚或者一條龍咁樣，咁可能真係要切咗。切开某个位，咁要连翻嘅时候，医生又会唔会即系尽量试下帮我对翻
1: 美化
0: 咁样咧？系咯。
2: 纹身嘅情况，我谂香港比较相对嚟讲，依家比较少见啲，去到成身都纹晒咁样。可能外国嗰边咧就会有咁嘅情况。系啦，咁啊，即系成身纹晒啲即系。啲唔同顏色咁樣，可能會影響個判斷嘅，因為嗰啲顏色咧會特別我哋可能睇個病人因此佢出疹啊嗰啲情況嘅話咧，膚色咧可能影響到佢判斷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其實同另一個紋身之外咧，就另一樣嘢就係膚色嘅唔同啦。因為譬如可能比較深色皮膚啦，譬如黑人啊嗰啲話咧，佢皮膚顏色咧比較深色咧，睇啲疹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比難啲去判斷到嘅。咁啊不過當然啦，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就依家表徵嗰個顏色嘅變異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即係幫助到我哋去做診斷嘅。譬如有啲嘅疹可能會有冇浮起咧，有冇水泡啊，或者有冇其他症狀啊、痕癢啊、痛楚啊呢啲咧，都可以咧即係輔助到個診斷咁樣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就如果即係嗰個影響嚟講咧，咁會有，但係都可以 overcome 到嘅。至於話嗰個手術嗰個情況啦，如果即係有人可能有做傷啊、燒完針嘅話咧，咁我都好視乎個病嗰個嘅狀態啦。但如果佢需要一個好微觀嘅效果嘅話咧，咁就一定會揾翻即係更加專業嘅，
0: 可能整形外科啊咁，即
1: 係呢個事後可以解決到嘅呢個都。
2: 系啦，咁如果譬如话嗰个我哋嘅要求就系最紧要都系个伤口护理嘅，咁我哋就可以就咁帮佢完咗，咁相信都会帮佢 post 翻去翻 即比较好嘅外观咁样啦。
1: 嗯，最紧要即时处理咗个问题，冇任何嘅生命危险先至系最紧要啦。啊，我有啲关于女仔嘅问题咧，就想问一下金护士。咁如果咧一般情况下，即系昏迷嘅病人啦，咁佢咁啱 period 嚟啦，咁系咪都会帮佢换 M 巾噶？咁但系有啲人咧又未必用 M 巾噶嘛，可能用棉条啊，用嗰啲月 M 级啊、月亮杯啦、啊，咁放喺入面噶嘛。咁你哋系点样察觉到咁帮佢拎翻出嚟，定系点样做噶？
3: 其实咧，基本上咧，病人如果真系清醒嘅话咧，我哋一定都会協助佢叫佢自己更換啦。咁如果喺醫院度咧，其實就好少會用到 M 巾咁樣嘅。咁通常如果真係昏迷嘅病人咧，可能就會著咗成人尿片咯。咁最多就會用一啲產科嘅衛生巾咁樣咯，係一啲好大塊嘅冚住嘅一啲衛生巾咯。咁好似尿片咁樣嘅。咁至於如果佢真係用咗月亮杯啊，或者用咗棉條嗰啲嘅話咧，咁其實有陣時如果真係病人昏迷啦，我哋可能都會有需要插尿喉啊嗰啲咁樣。咁嗰啲時候咧就有機會會發現到佢有擺咗呢啲嘢喺自己身體裏面啦。咁喺呢啲時候，因為異物都唔可以長時間留喺身體裏面啦。咁我哋發現咗咧，我哋都會幫佢攞翻出嚟，咁就換翻普通嘅尿片咁樣咯。咁始終唔攞出嚟咧，都會增加細菌感染啊，有發炎啊，嚴重可能會有中毒性休克啊。咁都會有生命危險嘅，所以我哋都會幫佢拎走咯。
0: 明白，杨医生啊，始终咧有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可能佢嘅情况比较即系紧急啲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佢系有用一啲，譬如绑住尿袋啊嗰啲嘅装置嘅时候咧，如果需要做到即系电击嘅话咧，会唔会有一个嘅影响喺度嘅咧？定系啊，其实呢个反而唔系一个需要担心嘅问题咧？
2: 呢个其实就相对嚟讲唔系太担心嘅，因为咧我哋电击嗰个位置咧，一般系即系心口嘅位置咁样嘅，咁佢个电流咧都系经过个即系胸嗰、那个啲组织去流动咁样，可能会有少少嘅震动，但系嗰个震动其实唔系太大嘅，咁都即会影响到譬如啲尿袋或者可能甚至乎咧有啲病人咧有啲就粪便袋嗰啲咧，咁一般嚟讲咧嗰个刺激好强，亦都唔会影响到个电击嘅情况嘅。
0: 嗯，系啊，因为呢个有时我系谂紧，因为身体上面可能放咗好多有啲唔同嘅，即系外置嘅装置啊，咁样都担心会影响噶嘛。另外一个咧，我又谂到啦，就有时咧有啲病人咧体型比较即系庞大一啲啦，可能个肚腩都好大噶嘛。咁如果做呢啲譬如腹部超声波咁样，咁太多嘅脂肪咧，即系唔系一般啊，系真系好多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影响咗嗰个即系超声波啊嗰啲出嚟嘅效果嘅咧？
2: 会有影响嘅，因为就腹部嗰啲脂肪其实都一定嘅腹部脂肪嘅，因为所有嘅脂肪嗰啲都有影响到嗰个嘅即系超声波嗰个嘅即系个穿透力咁样嘅。咁不过就我哋都可以即有啲方法去即系处理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譬如话用比较低频率嗰啲嘅超声波咧，都可以渗透性会比较高啲咁样嘅。咁亦都可以即系将嗰个我哋。嗰、那個超聲波上面咧，那個都有個調節嗰、那個深度嗰啲，即係嗰個 penetration 可以令到咧，佢嗰個嘅個出嚟嗰個影像效果咧會好啲嘅。啊，不過脂肪一定會影響到噶啦，不過係啦。
0: 系，咁不如你哋两位咧，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虽然我哋都谂咗一啲即系比较少出现，但可能都会出现嘅个案，原来你哋都有接触过。咁有冇一啲你哋接触过而家咧，叫你讲翻出嚟？哇！一谂起我就要讲呢件事啊，都
1: 好深刻，
0: 好深刻，好即系好特别嘅啦吓。杨医生，
2: 系我谂就即系都间唔中，我哋都有见到呢啲情况嘅，咁就。譬如话可能特别夜晚嘅时候咧，可能会病人嚟到觉得有耳仔好似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我哋通常就咁会检查个耳仔睇下有啲咩情况啦，咁都间唔中会见到咧，可能入边有啲昆虫啦、啊、曱甴呢啲咁嘅情况嘅，都唔系唔常见嘅，都间中会见过咁样。咁系啦，咁病人就通常都好唔舒服嘅，咁就都要尽快处理啦。咁但系如果你就咁贸然就咁伸个钳入去钳出嚟，咁都可能会影响嗰个即系受伤啊咁样。所以一般嚟讲，我哋处理方法咧就会即系倒啲我哋啲叫做橄榄油啦入去。咁首先咧就将个昆虫啊浸死佢先，咁然之后咧先至咧会将个昆虫尸体攞翻出嚟咁样嘅。咁呢、這个可能就会有 於坊間可能啲大眾咧，可能比較少聽啲，不過咧就間中都會發生嘅。
1: 嗯，咁發現嗰只昆蟲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咪真係仲喐噶？你發現嗰只昆蟲嘅時候，
2: 即係、譬如可能曱甴咁
1: 樣，
2: 有啲都話喺度喐動緊咁樣，咁啊病其實都好驚嘅，同埋都好唔舒服。
1: 哦，聽到都驚啊，係
2: 啊，
0: 你明明知道有啲嘢喺裏邊，但係初初就唔確定，咁由醫生話俾你聽，佢似係乜嘢咁樣，咁但係就交俾你哋就好安心啦，因為你哋就會用一啲好合適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啦。咁金姑娘咧，你有冇一啲嘅個案接觸過係好深刻印象噶？
3: 都有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牛扒屋综合症啦。咁、其实就话说咧，有个病人咧就嚟啦，咁啊前一刻仲好开心，同朋友食紧饭啦，有倾有讲啦，突然之间就话心口痛啊，食唔到嘢啊，吞唔到嘢啊，跟住系咁掠口水啊，冲入嚟就话，哎呀我近亲啦咁样啦。咁大家之前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啦，其实近亲嘅病人咧，其实就气道阻塞咗，其实讲唔到嘢嘅。咁点解佢又会咁咧？咁医生好快啦，就安排啲检查啦，咁咧就发现咗其实佢都系近亲嘅，不过就唔系喺个气道嗰度近亲，就是、食道到近親咯，咁就可能咬得太大啖啦，就開心得滯冇胃而吞咗，咁跟住然之後就棘住咗喺個食道度，唔上唔落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叫牛扒屋綜合症啦。咁嗰個人其實都好唔舒服嘅，會好痛嘅咁樣咯。咁其實就基本上如果唔係好大嚿嘅話，其實可能慢慢佢都會滲翻落去個胃度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好大嚿吞唔到嘅話咧，醫生都要安排去做胃鏡，攞翻嗰個食物出嚟咁樣咯。
0: 哇！原來即係以為佢嘅啃住應該吞唔到落去嘅時候，又講唔到嘢啦。原來呢個情況係佢可以繼續講嘢，但係佢舒服嘅嗰個感覺咧，就會隨之降低好多，就會因為覺得即係頂住會極度唔妥啦咁樣。
3: 系啊，
0: 但我之前听过你哋同事咧，即急症科嘅医生分享就话，有病人咧就因为俾蛇咬亲，咁佢为咗咧就系等医生可以认到条蛇咧，佢搵个袋捉埋条蛇一齐嚟到急症室嗰度讲下，因为嗰幅相我曾经咧就系亲眼见过啦，我都话哇，我都真系吓一跳啊咁样，我突然间又谂到另外一个情况啦，杨医生，有时咧病人譬如去完外游又好啦，或者嗰排我参加 party 咁样扎咗个 jack lock 头咁啊，哇好多边个头，但如果真系做翻啲嘅檢查或者要真係做手術嘅時候咧，佢扎咗咁多邊咧，係咪都需要有時可能真係要幫佢即係剃咗佢嘅咧啲頭髮？
2: 都係睇下有冇醫療需要嘅。咁如果係話，佢唔好彩佢可能有頭傷，咁有嗰、那個皮膚上面咧，即係頭皮上面有撕裂嘅話咧，需要嘅聯針嘅話咧。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佢真係即係好多邊啊，咁樣影響嗰、那個即係處理或者亂針嘅話咧，我哋咧都會即係嘗試喺個傷口側邊咧剪翻少少頭髮咁樣嘅。咁係啦，咁我會即係等佢愈合翻情況都好啲。如果唔係太多頭髮咧，佢黐喺度咧，我哋落針都好難落咁樣嘅。
0: 明白。咁我聽到咁耐咧，我覺得就算幾特別嘅情況啦，所有嘅考量咧，急症科醫生同埋護士咧，都係以病人嘅健康安全為大前提嘅。睇下個需要係點樣，個迫切性係點樣啦，咁樣去安排整個嘅即係後續嘅過程要點樣去做咯。咁啊頭先問到啲咁撩楞嘅啦，都已經原來即係有方法去處理，所以我就唔再問。如果我化咗妝咁樣，我哋嘅電視妝咁點算咧？我相信你哋都一定會幫手卸妝啦。OK， 唔該曬楊醫生，唔該曬金護士，好，唔該曬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至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 4.5仙二，跌3仙二。智普1018蚊，跌57蚊。Bilibili 123.4升2蚊。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西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西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才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同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 85% 至 95%， 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1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的4:15。今天想讲第一句说话，就是而家啲后生仔实在太叻啦。
4: 有咩刺激到你先？
3: 就是這樣的，剛才大家有沒有、啊、一定有的，不會沒有的，大家一定是很留心地聽足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播給大家聽的任何東西，
4: 每一分鐘每一秒我們都入腦的，
3: 沒錯啦。剛才在我們的交通消息的時候，就有一位我第一次見他的同事，就是 Sophie， 他呢就望著我，你知道我兇神惡煞的樣子嘛，
4: 絕對感受到，因為我坐在他同一個位置同一個角度
3: 是嗎？是啊，很害怕是嗎？
4: 現在都震緊，
3: 是啦。跟著呢 Sophie 就、簡單地這樣呢，就是很氣定神閒咁咧，就將個交通消息就讀咗出嚟。咁當然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同咧其他，譬如好似阿 Jessica 佢哋咧，因為平時 Jessica 對慣我嘛，咁佢就已經唔驚我嗰啲兇神惡煞噶啦。
4: 都驚嘅，只不過佢喺出街我嚇唔驚，我往往咧入到房嘅時候，佢報完噶啦嘛，佢出嚟都做咩喎？咁樣通常都係聽到呢啲嘅。
3: 我相信咧 ，Jessica 走咗離開咗我哋直播室，一門一閂咧，佢即刻。真麻煩啊，
4: 又
3: 係佢嗰啲，可能係噶。咁但係即係點解我覺得而家年青人叻咧？就係、是、其實 Sophie 應該唔係報過好多次嘅啫、
4: 嗯，
3: 因為頭先阿 Jessica 都係側邊綁住。但係我就係覺得，我即刻諗翻起我自己，哦，我當初頭幾次開麥嘅時候，其實我係點樣嘅咧？哇，騰到不得了，真係好驚，好驚，好驚！
4: 哇，真係完全想象唔到，因為我識你嘅時候已經係氣定神閒，已經係有如泰山咁樣坐咗喺我面前㗎啦。
3: 係啊，坐三十幾年啦，如果仲唔係好似泰山咁，
4: 即係已經有根有成，楞住曬，好穩陣㗎啦。
3: 唉，咁但係間中都會出現失誤嘅，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好啦，咁啊開始今日我哋嘅題啦，又翻阿姐姐。

0: 来啦，来来，
1: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2: 好多人中意炸钱。好多人嘅人揸电单车，我细个嗰时，爸爸买 second hand 电单车俾我，但系我而家买新车俾阿女，不过唔同颜色，唔同价钱咯。红色最贵，大衣白色、黑色最平哦。
0: 首先就出现了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姐姐细个的时候，她的爸爸就买二手的电单车给她，跟着到现在姐姐买给自己的女儿，
3: 代变了，
0: 就是新车，那也是反映了那个就是大家的经济上面有改善。
3: 会不会是你家特别给多一点钱姐姐，所以她可能有新车，其实隔离屋的姐姐是买 second hand 给她的女儿，是的，会不会是这样啊？
0: 是的，是的，
3: 是的，这样认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香港电台是真的赚很多的嘛。
0: 當
3: 然你成日都咁样同我讲嘅，因为我唔知道你出几多钱人工嘅，总之你就成日同我
0: 讲。我同你拍住咯。
3: 唔系，喂，咪后唔系咁样，你话你赚多我好多嘅，你成日话请我食饭，我搵好多钱噶，你咁同我讲。
0: 系啊，我成日都请食饭，你唔觉咩？
3: 系啊，我知啊。
0: 但我请亲你都系楼下 canteen， 但你请我嗰啲唔少嘢喎。有嗰啲唔知咩 club 啊嗰啲。
3: 我哋讲翻我个 second hand 先，系啦。
0: 陈浩源真
3: 系
0: 好有钱
3: 嘅。好，呢个喺咪前讲唔讲得噶？
0: 第一件事就系即系见到咧，即系个经济改善咗。变咗就係、是可以提供到俾自己嘅小朋友最好嘅就梗係最好啦。嗱，唔係话姐姐个爸爸唔好，而係佢哋啲都已经係用尽佢自己，即係希望真係 provide 到最好嘅嘢俾自己嘅小朋友，所以咪可以用个 second hand 嘅价钱买一架 second hand 嘅电单车俾佢用囉。如果唔係你行路嘅咋喎，係咪先？係啦，咁第二件事我觉得得意嘅呢就係、是乜買車真係唔同顏色唔同價錢嘅咩？我真係唔知喎。
3: 會㗎，特別係二手車特別啦，因為咧、大家會計嗰個折舊同埋你之後賣翻出去嘅車方唔方便嘅。譬如黑白灰係最易賣出去嘅、因為個色 common 啊嘛，即係夠平常夠普通。咁有啲車咧，你覺得哇走音添，因為講起錢啊。即係突然間嚇、
0: 我想笑，但我驚影響你。
3: 唔會唔會唔會，有啲車即係譬如有啲人咧，佢哇今次出咗隻玫瑰金、或者出咗隻香檳紫咁、樣咧，咁啲人即刻買啦，因為啊呢、這個款嘅特有顏色。但係你要諗下，你賣翻出去嘅時候咧，唔係所有人都中意我隻顏色噶嘛，咁所以咧就未必咁容易賣到出去。咁、所以都有呢個考量喺裏邊嘅。
0: 咁但係如果新車咧，新車係咪隻隻色都係同一個價錢？
3: 應該係係
0: 啊。咁但係阿姐姐講唔係。
3: 但佢電單車我唔知佢會唔會有啲特別花、特別款啊、特別 edition 咁樣啦，咁啊，或者可能姐姐俾人呃咧？
0: 唔係，可能係因為咧，對佢哋嚟講咧，平凡嘅顏色係咩咧？黑白呢啲就比較平凡嘅。fancy 嘅顏色係咩咧？即係彩色咁樣嗰啲咧，五顏六色。即係當姐姐著住一件紅色衫出嚟咧，佢係特別唔同嘅，會特別覺得自己靚嘅。平時咧就好平實咁樣嘅。咁我諗係因為。即普遍可能印尼人會覺得哇紅色是一個很喜慶啊或者很開心啊很靚的顏色的，所以就會貴少少。我不知道，
3: 我平時見你都很少穿紅的，你最多是穿橙的嘛。
0: 哦，是啊是啊。
3: 是啊，姐姐是不是學了你啊？
0: 講開呢，就因為我最近呢陪佢一齊買咗一對，唔係陪佢一齊買波鞋。因為我見到屋企樓下有一間鋪頭嘅波鞋呢，嗰間鋪頭大減價，咦又真係 OK 抵喎咁。咁我就捉咗佢落去話買嗰對鞋啦咁樣。咁佢揀嗰啲呢就嗰啲黑黑白白嗰啲。我話唔好啦，你有喇喎。咁我見到一對粉紅色好靚喎。咁我就買呢對啦，佢就話唔好啦，呢啲後生女著㗎咁樣。
3: 咁你點樣搞掂佢呢？
0: 我話我老過你，我都有對你啲顏色喎。你同我講後生女，跟住一個壓力即係其實佢鍾意佢想嘅，但係就係有一種壓力就係覺得可能係真係住喺鄉下嘅人啦，又或者係印尼人本身普遍呢都係女性比較低調啲呀。咁所以即係唔同我哋呢啲㗎嘛，咩呀我哋係嗰啲咩唔得咁樣㗎嘛。
3: 絕對感受到啊，我而家都喺對面都驚一驚。如果有杯暖茶就好啦呢、這個時候。
0: 咁我俾你俾你。
3: 係啦。
0: 即刻攞杯茶嚟啊阿豪爺。咁跟住呢，咁我就不停喺旁邊鼓勵佢，我話唔係嘅，咁你鍾意咁咪得囉咁。咁到最尾呢佢買咗，其實佢買咗嗰陣佢好開心。
3: 好彩我買車嘅時候你唔喺我隔離啫，如果唔係就做錯決定啦。
0: 即係點啊？
3: 係，我有好多次 幾次啦買車嘅經驗啦咁樣。咁阿勤你係成日坐我部車㗎啦咁樣我就好慷慨嘅。
0: 係呀。
3: 係啦成日車阿勤周圍去嘅。
0: 係呀。
3: 咁我部車就係一部比較大嘅車啦。咁有原因㗎其實呢我好向往揸細車嘅。但我係冇乜揸過細車嘅因為呢我大部分出入一路我比較高大啦咁對腳又比較長啦係咁依46寸咁樣啦。
0: 係。咁真係呀。
3: 46寸囉
0: 係
3: 啦普通啦覺得佢啦。
0: 咁我得36㗎
3: 咋。我哋咪後解決啦好唔好係呀即係我諗各位聽眾同埋有見過你嘅觀眾都知㗎啦。
0: 其他地方36就話
3: 即係
0: 對腳真係好唔掂
3: 即係腰圍呀你講緊係啦係啦咁嘅意思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咁我買車好多次唉買返架細啲因為細車呢有好多好處嘅一來方便泊車。
0: 係呀泊車二
3: 好容易你根本上唔需要技術就入到啦其次就係所有停車場都入到。譬如呢而家有好多停車場譬如我架車呢喺好多唔同嘅停車場入唔到因為高得滯。好多停車場我咪8高但我部車咪9咁我就入唔到啦或者有啲位呢我明知好窄嘅喺某啲區域嗰啲私人停車場呢好窄咁所以我哋入唔到啲停車場。咁所以細車呢有好多好處嘅。咁但我一定要買大車啦一來就係我自己高大啦其次之外就因為呢我打波呢成日要帶住部輪椅周圍走。咁所以部輪椅本身又唔接得啦又好大部啦咁我都咪8落部輪椅都唔細部啦咁樣。咁所以冇辦法啦就一定要買大車啦。咁其實大車呢都有好多種類㗎喎。咁呢曾經有一段時期呢咁我而家揸嗰啲就係家庭式嘅叫做 MPV, 即係係多功能性嘅大車啦咁樣。咁但係呢除咗咁雖然我係一個家庭型嘅好男人所以我揸家庭車之外呢呢、這個就可以俾啲反應嘅。
0: 好嘢
3: 係啦就係咁樣大家都好贊成呢件事啦。係
0: 呀
3: 但其實有一個時期呢我都好想揸吉寶車㗎。即係我啲好大嗰啲係啦 ,Jeep 嗰啲可以爬山類型嗰啲我覺得嘩好有型同埋佢本身好大步咁同埋呢就好似好嘩好
0: 好 wild 啊
3: 好活動啊
0: 好自由奔放
3: 係、啊、啦我就即係曾經都年輕過啦咁樣咁真係有去睇過喎咁真係有去試過咁真係好想買嗰啲價錢都睇啱。
0: 有啲 Jeep即係叫做 Jeep 嗰類嘅
3: 吉寶車
0: 其實係大㗎嘛。
3: 好大部㗎。係
0: 囉
3: 有啲
0: 係
3: 啱我即係個形狀係啱我嘅咁樣。咁而我直情去試啲價錢我都覺得我都覺得應該係佢哋啦咁樣。試完之後結果呢都係冇揀到嘅。你估下點解估到我請食 T 啦真係。
0: 因為吉寶車冇電車。
3: 唔係我都以前我不嬲都而家仲係揸緊油車嘅。我係之前嘅時候有諗過、哦。
0: 高得滯。架車高得滯，
3: 一來佢高得滯，因為有啲吉寶車咧大架啲，去到2米高嘅。咁呢個都唔係主要原因，我都諗住，最多派街嘅啫，街就冇頂蓋啦咁樣。
0: 即係叻咕叻咕啊！劉
3: 德
0: 華
3: 嗰部係咁俾梁詠琪洗嗰部，同埋每15分鐘抄佢一次嗰部。
0: 淺藍色噶嘛個架，
3: 會考你咁叻就好啦。
0: 仲有咩咧？因為擺唔到輪椅，
3: 都擺到嘅。是啦咁我開股啦。
0: 係因為冇咁舒服坐得。
3: 佢都舒服㗎喎但係呢嗱吉寶車有個嗱佢好高啦成部車。但佢個碌都好大個。佢比平常車大個嘅。咁佢就成部車戰起咗所以話呢佢部車雖然好高你望落好似好大但佢裏面嘅空間呢其實好細嘅。細都唔緊要我坐得逼啲啫。最緊要個問題就係當我坐上部吉寶車度呢佢個內籠嘅高度呢係好矮即係佢冇想象咁高。我係 exactly 頂頂而我日我去試車後呢我個頭焦高咗佢係咁插住我個髮型。你知啦我係好着重我件事㗎嘛。我係容忍唔到我焦靚咗個頭出去然之後你搞我個頭喎。
0: 但你試咗嘅即係你有試你有
3: 我之前坐上去咪試嗰個我個私家車位冇我冇揸出去。我試過車型咁、然之後我就上去啦試方唔方便隻腳擺得舒唔舒服啊然之後我啲位啱唔啱啊隻手又啱唔啱。一坐上去之後係咁刮個頭嘅。咁我後尾一路喺度度位嘅時候我頭就要側住咁樣呢就要禮住條頸。咁樣先可以咁我一直返條頸呢
0: 試車都為咗個頭唔好塌返落嚟其實你將到咁實淨係唔會我想講
3: 唔係㗎佢係咁拆個頂呢佢會將嗰啲頭髮拆散咗佢呢咁然之後就會散咗㗎喇咁你諗下我好多時間譬如你揸過一個鐘頭嘅車你要縮住咗個膊避免唔拆都或者你要就住唔焦高個頭喎我點解要搵自己笨
0: 咁可唔可以 tailor made 㗎 即係唔係成加高嘅車，而係將裡面嗰啲嘢降低少少得唔得㗎？
3: 其實張凳呢係有得較厚啲同埋較低啲，哦高度有得較厚，但我係較到最遠距離呢，可能我個身比較高啊。咁所以
0: 個身長
3: 啦，咁同埋我個髮型都有時會遮得高㗎嘛。咁所以就，但我又冇理由因為一部車而影響我髮型㗎嘛。是不是完全理解到
0: 啊？理解到。
3: 所以以後
0: 是的
3: 一部車就只可以在我的幻想的 list 裡面，我就再沒試過。
0: 不是，但是即是接下來可能將會有一些新的發明啊，又或者是新的車款出現的時候，就滿足到你的慾望咯。
3: 是啊，吉普車依然都是吉普車，然後它的頂是三米高啦，就或者可以。
0: 可能它將整件事個碌不要那麼大，它降回低一點點，然後你咪裡面的空間可以再拉高一點，拉闊一點咯。
3: 你有沒有玩過某一個電換的那個媽媽賽車啊？
0: 有
3: 有隻很大的龍坐落很細部吉普車上，我咪咁樣咯。如果係咁樣，
0: 我冇諗過原來吉普車係容納唔到你。
3: 佢係容納唔到我髮型啫，
0: 係
3: 佢係容納到我嘅。
0: 但係咧，我其實我好認同揸細車嘅。嗱，我未買過車，但係如果要我買車嘅話咧，我一定會買細車。同埋咧，我永遠睇嗰啲咧，我都係即系望住啲细嘅车嚟睇，唔系净系私家车，即系譬如有啲私家车咧，好 smart 嗰啲车咧，咁你會觉得哎呀好得意啊！
3: 系咪赶绝外母型嗰啲啊？
0: 系啊，嗰啲自私车嘛，系啊系啦，即系嗰啲好 smart， 哎真系 smart 啊！即系你真系会觉得，因为我嗰阵试过去欧洲咧，咁欧洲好多人都系好 smart 咁样去揸嗰架车噶嘛，
3: 甲虫嗰啲咁样，
0: 你直情系发觉成件事系哇方便到咧，你系觉得。是如履平地啊！就算好似你剛才話齋，你唔需要點樣技術，即係只要你小心駕駛咧，你唔使驚你拍唔到位啊，你唔使驚會有啲咩事發生嘅，即係你一定係可以處理到。咁就算譬如我喺香港都好啦，我就算唔係睇啲好 smart 嘅車都好，我都係睇啲其他嘅國家嘅出嘅車咧，有啲比較細嘅，其他嗰啲咧。咁我覺得嗰啲車係好靚，同埋咧，我覺得嗰啲車係好適合香港嘅。
3: 點解咧？
0: 因為特別是香港泊車的環境，我覺得很適合。因為現在我家即係我哥揸嗰架車咧，又係嗰啲七人車，又相對地大部啦，就冇你嗰部咁大嘅。咁但係大車咧，我永遠喺車場，佢就好似覺得冇乜嘢咁樣啦。但係咧，有時我哥同我講話，女仔，如果你要揸，你自己攞嚟揸，跟住千祈唔好。我就算勉強好辛苦出到個停車場都好啦，我驚我入唔翻去啊！但屋企嗰個停車場已經唔係嗰啲叫做好恐怖嗰只窄嘅停車場，咁所以我覺得要征服香港嘅停車場，而你係 expect 所有停車場都唔會攔到你嘅話咧，細車係必然嘅。所以咧，揸到大車嘅人咧，其實就係好叻。
3: 不如算啦，坐我車吧啦。

0: 神的人車字啊，是不是啊？我估到你想要哪架啦，是
1: 不是？是啊，你好叻啊，那你會不會贊助啊？我可以剷平呢個頭為咗就你個贊助，
0: 係呢啲梗係揾台長贊助啦。
1: 一於咁話，聽完首咁有節奏嘅歌，我哋繼續都係講音樂咯。嚟緊咧有我哋新一位嘅達人啊，就係吉他達人劉卓威啊 ，Jackie 啊。係
0: 啦，咁啊 Jackie 咧，除咗係我哋嘅嘉賓之外咧，我哋亦都係我哋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嚟嘅，但
1: 係
0: 就唔係一台嘅。咁究竟搞咩咧？轉頭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

0: 9.6 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同埋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喺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历史鸿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
10: 港式达人，
7: 吉他达人 Jackie 刘卓威。
11: 我哋今日唔系做达人访问咩？
7: 系啊。
11: 有冇个同事喺度做咩啊？
7: 哦，冇。咁其实佢已经唔系第一个啦。之前阿王振炎都系啦，系咪？
11: 系、
7: 啊。我哋专系向同事埋手噶嘛。迟下我哋上去揾下台长噶啦。
11: 咁呢啲
7: 台长小心啲。
11: 呢啲梗系达人啦，管理嘅达人。

0: 系咪先？咁今日点解会揾咗呢个同事嚟噶？呢、這个同事有咩咁巴闭啊？
1: 嗱，首先咧，佢嘅专长咧，
0: 我以为同事就已经好巴闭噶啦。
1: 同事当然好巴闭啦。咁佢嘅专长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咧我以前都有好多朋友系夹 band 嘅。
0: 哦。
1: 咁我又觉得咧，拿住支吉他喺度弹咧，系一件好有型嘅事。
0: 你细个系咪专揾啲做男朋友？
1: 嗱，呢个系咪后讲啊？
0: 嘉宾有加息噶啦，
1: 系
0: 啦，
1: 可以，
0: 我介绍佢出嚟，等个嘉宾再挡一挡你先啊！今日咧，我哋有吉他达人啊 ，Jackie 刘卓威啊 ，Jackie 你好，
2: 诶、hey,，Hello，Danny 你好，
1: 系
2: 陈你好，
1: 喂，咁
0: 可以挡一挡佢呢个时候，
1: 系因为先讲咗 Jackie 系我哋嘅同事咧，其实就系二台同事啊，
2: 嗯嗯，
1: 因为二台咧就喺 Weekend 有个节目啦，原来是这样
2: 嘅，原来是这样，我哋系逢星期六嘅五点钟，
1: 系啦，就系同阿 Autumn 啦。即系阿黄天恩，就一齐合作做嘅一个吉他节目。其实咧呢个节目孕育嘅时候咧，我都有喺侧边噶。
2: 哦，系啊，
0: 你负责做咩噶
1: ？Austin 同我讲：，哎呀，弊啦，我要做节目啊！咩节目啊？吉他咯，咁咪啱你咯。咁即系我系有少少辅导角色啦，咁样啦。咁因为以前 Austin 咧喺一台年代，其实咧佢系其中一个手下留情嘅监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我哋就好熟就系咁解啦。
0: 不过其实咧，我喺咪后咧都已经问咗一个问题，我好想知道嘅，嗱咁你节目专讲吉他噶嘛？
2: 嗯，
0: 咁专嘅一个话题去做一个节目，你做咗几耐啊 ，Jackie？
2: 四年几啦？
0: 四年几？你系点样喺一个咁我叫做狭窄嘅空间里边辗转反侧四年几？我谂呢个都系达人嚟
2: 嘅、
0: 哦，
2: 系都拗爆头嘅有时，即系你正常可以谂到嗱，我哋个礼拜做啊嘛，咁、我哋个主题一定系围绕住吉他同吉他有关
0: 嘅。系啊，四年咁都二百几集啦。
2: 系啊，咁你谂到嘅嗱，关于吉他学吉他啦、考试啦、表演啦、做职业啦，或者点样点样，其实你谂得出嘅题目我哋都讲过晒啊。
1: 有冇 repeat 啊？
2: 好少嘅，系啊，
1: 低嚟喎。
2: 系啊，不过我哋
1: 间中都会翻炒下嘅。
0: 我哋两个都唔算明显噶啦，但都有时会嘅。但系你二百几集都唔翻炒，然之后仲继续嘢讲，即系证明你吉他唔单止热爱添，你直情系当佢老婆咁样。
2: 系啊，同埋我哋好 enjoy 嘅，同埋我哋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咧，就系玩音乐咧就唔系净系玩嗰啲音符嘅。你喺音樂嗰背後咧，好多嘢講下講下咧，你發覺嗰啲道理咧，原來係推敲到你嘅人生好多哲學喺入邊嘅。
0: 例如咧，可唔可以醒一個，等我哋醒神啲開場啊？
2: 例如嗱，我第一次揸車嘅時候咧，係我考咗個牌八年之後先有機會買到架車揸啦。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因為我第一次揸，拍嚟拍去都拍唔到個位。我阿哥嗰陣時陪咗，佢話：，嘿細佬，你買架遙控車拍佢揸下先啦，你揸到咁啊得嘅咁樣。咁我就心諗，豈有此理，我就唔信我唔得。平時我係點樣？我嘅人生嘅習慣係點咧？就係好中意練習嘅。我諗阿 Daniel 咧係好中意練習，啲嘢唔得咧就練到佢得，係啊。咁因為我哋彈吉他、玩音樂都係咁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攞住架車咧，每一晚凌晨十二點鐘咧，就開始喺金魚街旺角金魚街嗰度就同一個位拍到朝頭早五點嚇。咁一晚大概拍到160至180次左右。
1: 真係㗎，有
0: 數口
2: 係啊，真係㗎，係啊，拍五個鐘頭，我同一個位来来回回咁样重复练啦，跟住直情有啲阿 Sir 割我波咧，喂，先生你喺度做咩啊？咁我话练吉他，唔系我练拍车咯，
0: 同时练吉他嘅咁样系啦。
2: 咁我到依家今时今日咧，我拍车咧，即系拍得好纯熟啦，一下就入到去。啲人就话：，你系咪哇好有操作机器嘅天分？我话梗系唔系啦，其实就系源于我玩音乐，我学翻嚟就系知道有好多嘢透过练习。系，即系我谂阿袁系，即系你人通常叫阿袁嚟。
0: Daniel 系，
2: 都系叫 Daniel。
1: 佢好介意个袁字，因为佢而家越嚟越圆啦。
2: 唔好咁讲。
1: 佢嘅想法越嚟越圆啦。
0: 哦，系啦，我以为你会剪咗，你会剪咗呢句佢啲咁样。
2: 系啊，系啊。咁我谂 Daniel 都好明啊。即系玩运动都系要练习不断重复，就系一啲本来应该系音乐嘅范畴嘅嘢，但系讲一讲，原来好多技巧、好多应用咧，原来系 exactly 套用到你嘅人生里边咯。
1: 嗯，
2: 系啊，所以就令到我哋个节目就更加丰富啦吓，因为好多时候好得意嘅道理咧，你会发觉喺唔同嘅学问入边咧，都会揾出一样嘅道理嘅。
0: 系
2: 呢个好神奇嘅，系啊，咁我哋好 enjoy 噶嘛，去讲啊，去分享噶嘛。
1: 啊，问多个问题啊，因为我记得我哋之前咧访问过壁画达人阿 Jo 咧，佢就问过佢嘅老师，因为咧当时咧佢就系学紧画画，佢就问老师：老师啊，其实咧 天分紧要啲定系勤力紧要啲？咁、啊，老师就话咧，天分占一成，勤力系占九成。
2: 嗯，系啊。
1: 咁好啦，你自己觉得咧，天分同埋努力之间嘅关系有嗰个比例系几重咧？
2: 不过我就唔会用努力同天分比嘅，我会用热爱同天分比啦。
1: 系，
2: 因为当你热爱嘅时候，你就自然会努力啦，
0: 入咗血啦。
2: 咁如果你系啦，如果你系真系为咗做到而即系好辛苦咁去练，你唔系好 enjoy， 但系你挨住咁练咧，咁嗰啲就唔够热爱个 power 咁大。咁、我觉得热爱系占九成。
1: 同埋你中意咧，你唔觉得辛苦嘅啫？
0: 系啊，
1: 系啊，好得意哦。
2: 系啊，即系以前啲人，我记得以前会考嘅时候啦，细个我哋会考，佢哋个个好努力读书，因为我好中意弹吉他，我就好努力喺度弹吉他。咁啲人话哇，你都咁懒嘅，唔读书咁。我话其实我弹吉他嗰个时间我仲长过你一日搵书嘅时间。咁你问我系咪一个好勤力嘅人？坦白讲，我又唔觉得系。但系点解我会用？
1: 睇下对乜嘢啦。
2: 系啦，睇下对咩？点解我会咁咧？因为我好热爱嗰样嘢咯。系、啊，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啲年青人啦，你一定要搵出自己热爱嘅事情咯。即系香港系商业社会啦，好多人为咗个职位啊，或者为咗可能嗰啲 offer 条件啊，就放弃咗自己热爱嘅嘢，其实好可惜嘅。我觉得
0: 睇得出啊 ，Jackie 你好热爱音乐，好热爱吉他。我想问呢个热爱系咪由你细细个开始就咁热爱？你几多岁开始攞起你第一支吉他？
2: 咁呢个就真系讲起咧，系我人生其中一件最不幸嘅事情嚟嘅。其实我系好冇音乐天分嘅。冇音乐天分到点咧，就要讲起咧。我出世之前咧，我妈妈咧，佢原来好中意弹吉他，好中意唱歌嘅，佢仲上过星宝之夜，你有冇听过？因为佢都系佢讲嘅啫。咁佢就成日参加比赛，赢过好多啦，所以应该系有啲音乐细胞嘅。但系不幸咧，就遗传咗俾我阿哥啫。咁我阿哥又系唱歌咧，张学友咁嘅声嘅，一开口细细个已经系。我咧就唔知点解遗传咗我阿爸。我阿爸咧就系唱卡拉 OK 咧，连行字幕消失咗都仲喺度唱紧，即系完全冇拍子咁走晒音，由头到尾都唔知喺度做紧咩。
0: 字啫，抡紧啲字。
2: 系啊，我就系咁样咯，所以我记得好细个，我阿哥就成日笑我啦，因为佢好叻啊嘛。佢话：，细佬，你呢啲咧叫音乐白痴，天然走音，唔关你事噶，你百分百系天然嘅咁样样。咁所以我好细个就知道自己我系通 deaf 嘅，即系我认唔到啲音嘅高低的。
1: 哇！呢个 comment 都真系充满攻击性啊！阿哥嘅，
2: 我唔知佢系攻击我定系安慰我咧。细佬唔关你事啊，咁样。
3: 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列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

0: 咁後來你係點樣可以喺樂器方面或者點樣係
1: 即係點樣開咗呢條？
2: 同埋揀咗個吉他。
1: 其實我學吉他咧係差唔多去到中五嘅時候先開始嘅。咁、我。初中呢我就好熱愛做運動嘅，打籃球，即係啲人話點解你而家搞成咁啊個身形。我以前係籃球隊隊長嚟㗎。係
2: 係
1: 啊，咁同埋我體能嗰個紀錄呢到依家過咗二十幾年呢喺學校裏面仲係第一未有人破到嘅都。
2: 嘩好堅
1: 喎。係啊好。因為我又係好熱愛運動，我以前呢我記得我住32樓嘅，有一段長時間呢都唔搭 lift 嘅，每一日就跑上去跑
2: 落。其實你當係練波
1: 係有當練習有係、okay. 有啲練習癮嘅，我唔知
0: 點解。係難你唔到，
1: 因為我唔搭 lift 嘅。咁我就好熱愛打波，咁有一次就整親隻腳就好嚴重，行都行唔到，咁就留咗屋企差唔多兩個禮拜。咁嗰陣時呢就喺屋企抄到支爛吉他，依家先知係爛啦，嗰陣時以為抄到寶
0: 正嘢，
1: 係啦正嘢，咁原來係我舅父即係送俾我哋嘅，咁開始自己玩下囉。咁嗰陣時呢就真係開始接觸吉他啦，越嚟越彈得多吉他，就越嚟越打得少波，最後就揀咗吉他呢條路囉。
2: 係
0: 咁、你彈吉他開始呢，我哋成日話搵到個原始快樂，無論係你嘅籃球之路好定係你跑樓梯之路，你都一定搵到個原始快樂先令到你咁熱愛，然後不停去到你考會考你都放低書本，我無論如何都要拿一支吉他。吉他對你的原始快樂是什麼？
1: 我覺得即彈吉他很抒發，很表達到我自己，因為我細細個就唔係咁好似依家咁多嘢講啊，咁識得表達嘅。我細個咧好怕事啦，好唔敢出聲啦。
0: 社交咧
1: 都係好差嘅，係啊。我記得我係去快餐店問姐姐攞包茄汁都唔敢嘅。即係阿媽話：，你出去問姐姐攞包茄汁，即係要喺度踌躇。
0: 你咪走埋去彈隻歌俾佢。
1: 嗰陣時都未識彈吉他。
2: 中午啊嘛，係
1: 啊，中午先開始。小學已經係好怕事，咁就算試對鞋咁，阿媽著鞋帶定細啊，鬆定緊啊，我都係唔知啊，是但啦咁樣。激到我阿媽扎扎跳嘅，係啊，所以我以前係好唔識得表達自己嘅，但係玩咗音樂之後咧，我覺得好似有另一個途徑咧，將自己表達咗出嚟咁樣咯。咁、所以我係好 enjoy 彈吉他嘅。
2: 嗱好啦，個問題就嚟啦，喺屋企揾到支爛吉他出嚟，係阿舅父嘅。咁你點彈咧？你最初彈啲咩咧？你嗱，因為你拿住支吉他你唔識嘅時候咧，咁你亂咁喺度掃，你會覺得哦都冇乜趣味嘅喎。咁你點處理啊？
1: 人生真係好奇妙嘅，我嗰陣時真係亂咁彈嘅啫，咁我覺得啊幾好玩，但其實都唔知彈緊啲咩嘅。咁啱得咁巧呢，我教會就有個姊妹呢，即係我有返開教會嘅，咁佢就話啊邊個想學吉他，教會唔夠人彈吉他，咁、就免費教。咁、我嗰陣時細個佢又免費，咁我即刻哎我學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咗啦。其實嗰個姊妹呢佢唔係 professional 嘅，同埋佢都係其實彈得好麻麻嘅啫，即係而家睇返佢，我記得佢教咗四堂之後呢，即係學咗嗰啲最基本幾個
2: 課，
1: 跟住好認真咁啊卓威，即係啲人教會叫我中文名劉卓威，卓威你坐低咁啊，佢話我有好認真嘅嘢同你講咁，我係咩事咧咁。佢話呢四堂咧，我已經毫無保留咁將我畢生嘅功力咧，毫無保留咁傳授曬俾你啦。
0: 但係你都毫無保留咁吸曬啦，我冇嘢再教俾你。
1: 佢就係咁講，咁佢就話你之後要繼續學咧，就自己出去揾人學啦咁。
2: 哦，
1: 係啊，
2: 即係佢都見到你已經係
0: 骨骼精奇嗰啲，
2: 佢經囊相授，你就全部已經吸收啦。
1: 但係其實係得個四堂咁大把啫。
2: 係
1: 咁，所以其實即係人生好奇妙，就係、是。就偏偏係因為呢位姊妹願意咁樣無條件咁教我呢，引領咗我入咗呢條吉他路，甚至改變我嘅一生囉。
2: 咁你就出去出面真係認真地搵人教你吉他囉。
1: 係呀係呀係呀，咁就認真學囉。咁跟住去到中五嘅時候呢，其實我以前好唔鍾意讀書嘅，一陣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以前有嗰啲 ADHD 一直都有，係好後期先知。
2: 即係專注力不足啊。
1: 合過度活躍。
2: 係
1: 呀係呀係呀。跟住中五嘅時候呢，我就發覺我自己真係好想用音樂做職業。當然啦，聽過我唱歌嘅人都會反對啦，因為我剛才講話我係音盲嘅，係啊，送吉他俾我嗰個舅父佢都反對。其實呢個舅父呢又成為咗我哋一台嘅同事。
2: 啊，係邊位啊？
1: 黃偉康醫生，廣東廣西。
2: 哦，
1: 咁啱得咁巧啊！真係完全冇拉人嚟到先至，突然間有一日撞到，咦？點解呢度嘅舅父咁樣？原來佢一台咁。就係咁樣樣咧。嗰陣時其實個個都反對嘅，但係我又因為我又翻教會啦，我又喺教會裏邊彈詩歌啦，咁我又覺得哇，真係好似用音樂係開發咗我個人，同埋我覺得我所有嘢都好似成長咗咁樣。咁甚至乎我覺得呢個係上天俾我嘅一個方向啊！所以嗰陣時咧，我就乜都唔理啦。依家諗翻咧，其實係好單純啊， 系嗰阵时，我觉得我点都要做呢、這个，我系从来冇谂过嗰啲咩第时出嚟搵唔搵到钱啊，有冇嘢做啊嗰啲噶。
0: 嗱，屋企人应该会担心噶，因为咧正正路路咧，我个年代你梗系啊，中午之后就中六七啦，然之后就升大学啦，然之后出嚟搵份工。嗱，呢个系正路啦。
1: 系啊系啊。
0: 咁然之后咧。阿卓威啦，卓威你就揀咗个音乐嘅路，一心纯真地諗住搵音乐嘅路，但屋企人又觉得你系阴盲，你系点样说服佢哋，又点样揀一条咩路去达到今日？
1: 其实冇嘅，因为咧我两兄弟我又阿哥啦吓，咁、我哋两个由细到大咧都好独立嘅，因为我屋企咧都算系好草根阶层啦吓，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哋小学之前咧。都是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大概两百尺的房里面，一间房咁样。咁跟住我妈妈爸爸呢是以前做小贩养大我哋嘅。咁所以我小学一年班开始呢就要帮手睇水。以前嗰啲叫做市政走鬼系啦。跟住我记得三年班左右呢就同我阿哥呢是要成日帮我阿爸搬货。佢呢是一个货柜嘅货买咁多落嚟呢，我哋夜晚十点搬到凌晨五六点咁样。咁就真系做孤立㗎系啊。去到小学四年班的时候咧，我好记得我嗰阵时咧已经企喺张凳度喺条街度推住好大架车咧，买你睇，买你拣啦咁样样，就
2: 帮手
1: 咩噶？系买 T 恤嘅。我小学嘅时候，差唔多九十年代头啦，真系个市道好好噶。我记得嗰阵时咧，通常我哋就系新年咧，我阿妈阿爸先会俾我出去自己推一个车，因为咧。新年咧，嗰啲市政就唔會拉人嘅，
2: 係係係
1: 啦，
2: 有頭幾日咁樣都會
1: 放寬下。係啦係啦，依家就排都抄你啦。
2: 啊，冇錯，啱啱上咗抄牌呢件事。
1: 係啊，以前咧係咁嘅，大家知又唔抄牌啊咁啊，即係全民開心咁。
0: 過個好年。
1: 係啦，過個好年。咁嗰陣時我記得咧，新年嗰幾日咧，每一日咧，你可以估下，我一個人推住一架車賣衫，由可能通常十一二點賣到六七點咁樣啦，即係一個小學四年班嘅小朋友，十蚊一件 T 恤，廿蚊一件，十蚊一件，你估下一日賣。賣到幾多錢？九十年代初，我諗可能九一九二年咁上下。
0: 我當你一個鐘頭十件啦，咁嗰度就百零蚊，咁你六七個鐘頭差唔多一千蚊咯，
1: 係咪啊？我嗰時咧一日咧係賣到過萬蚊嘅，
2: 嚇，
1: 係啊，你真係
2: 咁有錢
0: 啊！最大嘅問題，
2: 好多人買
0: 過萬蚊，你咪有成千件衫喺你個箱度？
1: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因為個倉喺附近，又要翻去添咁啊。當然係新年先咁好賣啦。如果日日都係咁好賣，就發咗達啦嚇。咁啊，新年嗰時係咁好賣。
2: 新年都係咁話啦，係嘛？哇，賣成萬蚊喎、
1: 啊！所以嗰陣時我諗啊即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嗰、那個經濟嘅梗係好興盛，真係好興盛。咁當然平日就好難，因為平日冇咁好生意啦，同埋成日會俾市政捉咗，佢會罰你錢啦。甚至乎充公曬你啲貨，咁所以唔易做嘅。我哥大我三年，佢應該讀緊中一，都係一人推一架車，自己喺條街度自己賣
2: 嘅。咁係咪零用錢嚟㗎？
1: 唔係㗎，
0: 上繳上繳。
2: 如果係零用錢就好開心啦。
1: 上繳嘅係，亦都係因為呢一樣嘢咧，即係造就咗我同我阿哥咧。好細個呢就好捱得苦啊！其實嗰陣時根本直情唔覺得係苦，我以為個個都係咁，即係我以為係人都係咁，即係阿媽阿爸呃你話
0: 啲教得好啊！
1: 係其實諗翻都係教得好，
2: 一嚟教得好咧，二嚟咧可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專注力不足，係
0: 啊，望俾人呃唔到隔離，
2: 係啦，望唔到其他人，
1: 又容易俾人呃啦就係。咁阿媽阿爸話：，誒個個細路仔都係咁啊！我哋細個啊已經要出嚟幫屋企做嘢，辛苦過你好多添，即係啲上一輩嚟
0: 嘅，冇錯。
1: 咁我哋就啊係好彩，我唔。辛苦啫咁，咁但系真系大个咗望翻转头先知，哇！原来人哋嗰啲细路仔啊，有钱啲嗰啲学乐器啊，玩咩啊，学咩啊，咁原来得我一个喺度卖街边咁啊！咁但系我睇翻咧，我系好感恩咧，即系人生有呢段经历，即系好多人话哇，你开公司啊，做音乐啊，真系好多挫折嘅，其实系好唔容易先杀出条血路嘅。咁但系好多人话哇，你咁辛苦，点解压力好大啊？咁啊，其实我又自己觉得又唔系好辛苦啫，即系可能就系由细到大唔知系咪挨。关呢

0: 聽翻多啲吉他㗎啦。呢首歌呢就係 Jackie 嘅選擇嚟嘅， Beyond 嘅命運是你家。咁啊，頭先咧就聽到阿 Jackie 小時候嘅命運啦，
1: 係啊，
0: 就非常之正嘅，因為啊，原來當年新年一個小學生出嚟擺街邊幫阿爸賣 T， 可以賺到成萬蚊。嘩，不得了啊。
1: 我哋細個呢通常呢，譬如我做運動就買運動嘅器材啦，佢玩音樂就玩音樂嘅樂器啦，咁、通常都要哎爹哋媽咪或者自己利是錢㗎嘛。我諗佢都係咪其中一個少數我哋識嘅呢，自己童年就自己搵自己錢去買自己啲玩樂嘅工具呢。
0: 嗱，佢雖然話上繳中央啫，咁但係我覺得呢，你咁叻仔幫阿爸即係清咗咁多 T 呢，我相信佢上繳咗佢10,000蚊俾中央之後呢，中央都會分發返多少。
1: 其實會唔會佢咁叻仔都有私房錢呢？
0: 有嘅，為咗吉他可以去到幾盡呢？聽日再聽下呢位吉他達人有咩講啦。好，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毫6 ；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毫4，跌 四仙，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资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逢星期一有徐家乐同埋李丽。嗱，刚才我哋嘅 slogan 咧就系运动啦，可以系改变力量，系咪？其实我哋需要咧系两个字加翻去嘅，就适当嘅运动先系

0: 对你的身体好。
1: 是啊，没错，家乐。因为呢最近呢我啱啱呢个星期呢我就做了很多运动啦，咁我就又跑步啦，又游水啦，又做 gym。跟住突然间呢做咁多运动呢，因为呢太耐冇做返咁大嘅运动量，就突然间觉得嘩啲肌肉呢好酸痛啦，第二日起身呢行到好似鸭仔咁样啦，就发觉啊其实呢都真係应该要慢慢加返个量嘅。
0: 因为阿李李都属于系一个系好年轻嘅吓少女啦。
1: 多谢你咁讲，我正想讲咧，随住年龄嘅增长咧，我感觉到体能下滑，所以做多啲运动。
0: 我意思咧就因为你年轻咧，咁变咗咧，你虽然系觉得好攰啦，咁但系经过两三日咧，你里边嗰啲乳酸积聚咧系会自己散咗去嘅。
1: 啊系，其实好快就会回复翻。
0: 好快恢复嘅。但系譬如如果我哋系年纪较大嘅话咧，假如我哋系间中做一个好强烈嘅运动，平时唔做嘅话咧，其实。对身体是未必有益，因为那些乳酸积聚呢很难晒脑的，时常都觉得很疲倦。
1: 还有最害怕有时是运动过量的话，有一些疲劳啊或者受损，令到可能你有轻微的肌肉拉伤啊，又或者有一些劳损状况出现。所以呢做运动呢真的要慢慢因应自己的身体呢去加个运动量。
0: 还有现在我们做运动很多时候都依靠就是一些专家去指导你，甚至就很多仪器去辅助你。但其实我哋还原最基本咧，你运动完之后，你感觉一下你嘅心跳率，或者你觉得你嘅呼吸畅唔畅顺，有冇少少流汗就已经够噶啦。即系如果下下你要攞好多仪器去 check 住咧，咁个系专业运动员做咧就好啲嘅。
1: 同埋就太过依赖一啲嘅器材啦，系啊，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咧应该要睇翻自己嗰个状态啦，即系心跳啦，同埋自己嗰下个感觉系点样啦。
0: 喂，咁最近咧就有，因为我亚运会就嚟开始啦，咁要做评述咁样啦。咁有个记者就访问啦，佢话咦，今年我哋有香港运动员咧就参加呢个现代五项嘅比赛，话嘉乐哥
1: 系，
0: 佢话现代五项系点样玩法噶？点解有五样咁多嘅？
1: 其实现代五项咧，即系奥运不嬲都有呢个项目啦。不过今次咧就首次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咧去参加亚运嘅五项啦。咁到底系边五项呢？
0: 嗱，通常现代五项咧，佢本身就训练军队嘅，嗰啲系士兵去做嘅。嗱，士兵一定要做咩咧？唔该你识跑。
1: 跑到啦，游到啦，
0: 游水啦，跟住你要识打剑，即系古代现代五项。
1: 哦，因为真嘅剑啊嘛。
0: 系啊，另外真系识射击，嗱嗰阵时就系实弹射击嘅，咁但系而家就改咗系激光枪射击，
1: 系，
0: 即系你射埋去啲光嚟啫。咁另外仲有一样咧，以前啲士兵要骑马噶嘛，
1: 要识骑马系啊，
0: 要识马术，咁但系而家嘅亚运会咧就系取消咗马术，就用咗另一样去代替佢嘅，系乜嘢咧？
1: 是啊，而家取代咗嘅呢就叫做呢个障碍跑啊。
0: 是啦，嗱呢个障碍跑呢就唔係我哋平时跨栏嗰啲障碍跑，而喺个跑步当中呢，可能讲緊500公尺啦，有好多嗰啲障碍，譬如话拎住个吊环啊，五个拎住一个喺空中过去啊，又跳嗰啲木箱啊，嗰啲项目个个唔同嘅。嗱，点解会冇咗马术呢？个原因好简单，以前嘅现代五项呢个马术呢，嗰啲马呢系大会供应嘅。咁大家埋到去就抽签，你啊20日买喺度。
1: 哇，咁都好睇运气，抽签睇下抽唔抽到就好啲啊嘛。
0: 你抽到个好马 ，OK 冇问题。19号最靓啦，抽到。但佢譬如你同只马咧相处20分钟，
1: 即系可唔可以磨合到啦？有冇默契啦？培养感情20分钟
0: 系培养唔到噶，因为马同埋骑手之间要培养感情默契咧，系需要长时间嘅。马就好怕丑噶。一个新人埋到嚟，虽然你上到去，佢知你系识骑马嘅，你叫我跳，我系唔跳啊。
1: 同埋佢未必中意你噶嘛，即系你只马可能都唔中意你，都唔定。
0: 系啊，咁所以就结果咧，马术咧就之后发觉取消啦，因为马术咧同埋嗰个骑手比赛之间咧，现代五项咧出现好多问题，失足啊，跌咗落嚟啊，拒跳啊等等，咁啊唔得公平啊嘛。咁所以就而家转咗啦。嗱，好消息。我哋香港有个运动员咧，就系代表中国香港去参加今年嘅亚运会噶。边位？边位啊？
1: 就系刘希如啊！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0: 好啦，我哋电话咧就有我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嘅亚运代表就系刘希如啊，阿 Leona 嘅。嗱，我睇翻资料咧，就阿 Leona 你系一个游泳运动员啦。咁但系几时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咧？点解决定转型做现代五项运动员，唔好游水？
3: 我大约两年前就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啦。咁我本身都好中意做唔同嘅运动嘅，亦都喺学校代表过好多唔同项目嘅队伍去参赛。两年前经过朋友介绍知道咗呢个项目啦，一时就觉得好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咗练习。 而最后决定转型是因为现代五项要同时掌握五种完全不同的技能，亦都极具挑战性。虽然练水波打好了体能的基础，但现代五项给到我更大的新鲜感和突破空间，所以最后决定全程投入，挑战自己的极限。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叫做成功感呢，就是最重要。因为你游水的话，说香港很多游泳的劲人在这里，刚刚你的天分就是现代五项，样样掂啊。
1: 咁其实咧，现代五项咧，除咗练水之外啦，而家咧你仲要练埋跑步啦、射击啦、剑击都需要练习。你点样去分配时间，要练咁多唔同嘅项目咧？
3: 我每日都会练习游水同埋做基础嘅力量啦，有氧训练跑步啦。喺剑击方面，一星期就会安排两次练习啦。而射击就系讲求熟能生巧，所以平时喺屋企都可以练到。至于障碍项目，由于需要好大嘅空间，香港暂时都未有相应嘅设施条件，所以要等到去广州同广州队集训嘅时候，先有实物进行训练。而平时喺香港，我就主要透过基础力量训练。着重加强手指和爪握力和上肢力量，有时亦都会去室内小型的障碍练习，为障碍项目做好基础。
0: 是。喂 ,Leona, 我听你说你准备得相当充足，但我有样问你，你应该是未必有准备到的。你逐样跟我说，首先在现代五项里面，第一样跑步，你练紧跑几远，怎样练法？
3: 我哋而家系跑3000米嘅，然后系每跑600米就要射5枪。而我平时喺广州队都每日朝头早6点会同佢哋去跑8K，然后有阵时就系要跑翻嗰啲400米或者800米加埋射枪练习。
0: 系，头先佢讲嗰样嘢咧，原来佢系将呢个跑步同埋呢个激光射击啊，
1: 系连埋一齐练
0: 嘅，连埋一齐练噶。咁、另外一样咧，嗱，你讲咗啦，打剑啦。喂，练重剑的，你又怎样练法呢？
3: 重剑我会在香港那些剑击馆和那些专业剑击手一起练习。
1: 是，哇，刚刚其实我听完你说练跑呢，你都要练可能 8K 啦，还要跑一些可能400-800 interval， 跟着还要练埋射击啦，当中其实都挺辛苦，因为你练完跑呢已经体能消耗了，还要呢在那个时候呢练埋个准程度，你觉得整个比赛入面或者这个项目入面啦，最有挑战性是什么地方呢？
3: 四项比赛，不是应该五项比赛入面最有挑战性一定是障碍赛啦，因为首先就是个练习条件的限制，香港现时就没有专业的障碍设施啦，在香港只有做到基础的训练，要去到广州和广州队训练才有实物练习，所以对那些障碍的熟练度真的没那么高。而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在正式比赛入面，男女选手是用同一个障碍同一个规格的障碍设施啦，对于我们女仔来说，就是无论在爆发力和手臂力量上都要克服这个障碍，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每次面对障碍赛我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考验。
0: 是好玩啊。喂，还有一样你没说，练游水。游水我通常讲何诗培100-200自由，那你在这个现代五项里面游水要斗几远，还有你怎么练法呢？
3: 而家游水是从200米转咗去100米啦，而平时我都会跟住游水队一起训练，然后同佢哋一起每日练习。
0: 系，喂，咁你要练冲刺，100米即系有一个转身，又要练转身，又要起跳，又要咧就系笃个池边。
1: 嗱，我又想问翻障碍跑嗰方面咧，因为都几有趣。咁你觉得障碍跑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障碍物啦，有啲可能需要你好似爬马骝架咁样啦，有啲可能需要你跳跃啦。你觉得你自己最难，觉得最有挑战性系乜嘢嘅障碍物，或者自己最容易、最有信心又系边一类型嘅障碍物咧？
3: 我觉得最难是那个吊球，因为它是一啲棍咁样吊咗落嚟，下面有个球。咁你如果你首先跳咗上去，就好容易跌落嚟，同埋你都要用好大的力先可以捉住佢。
0: 系，喂，我而家咁样讲咧，嗱，虽然阿 Leona 又话佢冇实物去练啦，咁但系相信呢个现代五项里边咧，呢、這个叫做障碍竞技跑咧，其实里边嗰啲图啊，系有啲咩障碍，应该知道晒嘅系嘛？
3: 唔系，佢系 每次有分固定障碍和抽签障碍，而抽签障碍就会在前一日的会议入面即时抽出来，然后第二日就会抽，即是比赛抽那些项目。
0: 哇，
1: 都挺刺激的，原来是前一日才
0: 知道，即是去到那天早一日你才知道是玩什么障碍竞技，是吧？
3: 是啊，
1: 因为过去呢其实都好少香港运动员呢可以在国际大赛里面参加现代五项啦。咁你知道自己呢有份呢为港队出战亚运，你自己呢嗰一刻嘅心情系点嘅呢？
3: 我嗰一刻好兴奋啦，亦都好感恩，真系好多谢奥委会同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总会对我嘅信任，俾咗呢个机会去亚运会。亦都要感谢我的游水教练支持和训练我、可以同全亚洲的顶尖高手同场竞技，我心里面充满了期待。这次亦都是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亦都是对自己训练的终极检验。我会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努力为香港争光。
0: 刚才我听到刘希瑜、李安来讲就保持个平常心、因为就而家以他的实力呢，实际你要去到亚运争取这个现代五项的金银铜牌咧，难度系相当高嘅吓，咁所以平常心吸收经验。喂，去年咧你参加现代五项 U19 嘅亚洲锦标赛，喺个组别女子单人方面咧排第14嘅，咁嗰次嘅经验咧，可唔可以帮到你预备今次嘅亚运？
3: 其实上年 U19 亚锦赛系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赛啦，但系讲到真正嘅大赛经验就系喺上年11月去日本参加成人亚锦赛兼亚运选拔赛，当时我就打入了半决赛，亦都顺利获得亚运入场券，同时都见证到那些亚洲最顶级的水平。最幸运的就是当时的比赛场地就是这届亚运会的场地安息，令我对环境和赛事流程都有了预先的认知，这些细节对临场发挥都很关键，所以这次已经是我第二次去安城比赛，同埋在大约半个月前我亦都参加了世锦赛。这两次大赛的经验除了帮我累积到很多面对国际高手的经验之外，亦都对自己训练成果的最佳检验，令我对这次出战亚运更加有信心。
0: 喂 Lily, 刚才她讲到呢她去过这个地方。
1: 是啊。
0: 变成我们成日啲朋友如果熟呢什么都倾得嘛。她去过这个地方，今次亚运一定的表现会是好的。
1: 因为起码她已经惯了个场地和环境先啦。那现在呢就距离亚运呢就剩返12日啦。你最后的备战和训练呢是怎样安排，同埋你几时呢会开始启程去日本呢？
3: 我而家就係喺廣州同國內現代五項嘅強隊廣州隊一齊訓練啦。但係其實喺暑假開始，我除咗參加咗全國錦標賽同埋世界錦標賽以外，我一直都喺廣州訓練備戰亞運會。重點就係喺劍擊同埋障礙呢個兩個項目上面加強訓練。而我哋全隊就會喺9月14號出發名古屋。
0: 好啦，嗱，咁啊，呢啲听众朋友都想知道，喂，你而家有咁多样五样嘢要斗啦，其实真正嘅程序点样咧？嗱，计分唔使讲嘅，真正嘅程序你同我讲一次啦，系点样斗法先？
1: 斗咩先嘅咧？
0: 斗咩先咧？
3: 首先系剑击大循环啦，就会每人一分钟之内同对手打一剑。
0: 咁啊，跟住第二样咧？
3: 第二样就系会系剑击嘅排名赛。
0: 哦，跟住再落去咧？
3: 因为佢剑击系喺大循环打完排名，然后要打排名赛之后就即刻换衫就去咗障碍场地。
1: 哦，贴住噶，系即刻噶，
0: 即系嗰个障碍嘅竞技赛啦。跟住就系游水几时啊？
3: 障碍之后就即刻游水。
0: 哦，游水之后咧就跟住系跑步加激光射击啦，系咪啊？
3: 系。
1: 咦，咁其实游完水系湿噶，即系个身体继续就即刻去比赛嘅。
3: 我哋系即刻上水，即刻换衫，好快抹干晒，即刻准备。
0: 即系都俾你换衫嘅。
1: 好似仲辛苦过三项咁，我觉得。
0: 梗系啦，好啦，咁啊，希望咧就阿 Leona 啊，刘希瑜咧就喺今次嘅亚运会喺呢个现代五项嘅比赛里边啦，取得你心目中系理想嘅成绩啊！好啊，恭喜晒你，多谢你嘅访问。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徐家乐、
6: 李莉
7: 动力飞射。
0: 嗱，嚟緊19號開始咧，就係呢個日本嘅亞運會舉行啦。咁其中一個項目咧，就我哋港隊都算係強項嘅，咁就係呢個羽毛球，因為仲有乒乓波、單車都係啦。喂，羽毛球最近咧，就我哋港隊有一個男子運動員啦，係得咗一項超級750嘅比賽嘅冠軍喎，呢位係邊位呢？
1: 係冇錯，嘉樂講緊嘅咧就係吳英倫啦。咁其實咧係今次嘅世界羽聯巡迴賽，即係中國大師賽入面咧，男單咧個決賽兩個席位其實都係香港球手包辦啦，就係吳英倫對住李卓耀啊。咁結果咧，吳英倫咧就直落兩局，以21-9同埋21-16咧就擊敗咗李卓耀啊，亦都係第一次咧出戰呢個超級750嘅賽事咧就贏咗呢個冠軍。
0: 係啦，咁對手嘅李卓耀咧今年改咗個打法。咁佢就以往係淨係進攻，但今年呢李卓耀呢就係多咗防守，所以能夠去到決賽。不過李卓耀呢三次入到係超級750賽事呢都係攞個亞軍。嗱，今次吳英倫嘅晉級過程呢，我哋話含金量好高
1: 嘅。
0: 第一圈佢贏過日本嘅著名球手道邊航貴，嘩佢啲重板好犀利。
1: 佢嘅世界排名係排第17位。
0: 係呀，咁第二圈呢佢就贏咗新任嘅世界第一印尼嘅選手，專係打啲短波嘅，就係 Chris基士提，再跟住咧就係八強，
1: 爭取位面嘅喎呢位係，
0: 呢個係有翁宏揚啊嘛，佢就呢項賽事嘅冠軍嚟嘅上年啊，咁另外四強仲勁，贏咗咧就係丹麥著名嘅球手叫做 Antonsen 安東神嘅，
1: 哇咁真係好犀利喎，真係含金量極高，即係佢成個過程裏面咧面對嘅球手基本上每一位咧個世界排名或者個實力咧都好似係比佢強嘅，
0: 比佢強好多啊，林英倫佢本身咧就係佢爸爸咧就係印尼咧一個好出名嘅羽毛球運動員啦，由細開始接觸羽毛球，咁佢但係細個佢唔打嘅，佢2008年見到阿林丹對李英偉嗰場打得咁勁啦，就同爸爸講：我想打羽毛球啦。
1: 就係因為嗰場波，
0: 嗰場波，跟住咧佢就全職去咗做呢個羽毛球運動員。不過咁啊 ，Lily， 今次亞運會咧，阿吳英倫咧係打唔到男子單打嘅，
1: 係
0: 因為男子單打嘅兩個席位咧就係香港嘅李卓耀。同埋就係吳家朗，咁拭目以待啦嚇。
1: 冇錯，咁講完男單方面咧，都同大家講下女單嘅賽果啦。就韓國一姐咧安洗瑩咧就係直落兩局咧，以21-17同埋21-6咧就輕取咗日本嘅宮崎有花。
0: 係咁講到就而家女子羽毛球嘅一姐咧安洗瑩咧，基本上就冇乜邊個夠佢打。即係佢自己同自己打嘅啫。
1: 係啊，佢已經咧係八戰全勝嘅啦，個紀錄去到。
0: 係啊，好勁啊！人又高，嗰啲小球又打得好，重板又勁，所以好難係同佢打嘅。好咁另外講到咧，有一項總決賽咧，就係 WTT 咁啊，世界嘅乒乓球巡迴賽嘅總決賽咧，就繼續喺香港做。咁但係個地點就唔喺紅磡體育館啦，去咗邊度咧？
1: 係啦，咁今年嘅 WTT 2026嘅總決賽咧，就會喺12月9日至到13日打啦，咁就會移師到去啟德嘅體藝館啦。咁呢一個賽事嘅總金額咧，其實非常之高，係高達130萬嘅美金。
0: 係嗱，咁就呢個嘅總決賽咧，暫時嚟講就已經係有啲入圍嘅球員啦，因為佢要計成績噶嘛，最尾。咁而家先係講緊係九月份啫嚇。譬如好似男單咧，就有呢個阿細佬 Felix LeBron 啊，法國嘅勒布倫兄弟，佢係細佬嚟嘅，戴眼鏡噶。咁啊，令佢就係贏咗咧 WTT 歐洲大滿貫瑞典站嘅冠軍，好多球迷中意佢嘅。仲一個就日本嘅松岛辉空啊，咁啊贏咗美國大滿貫嘅冠軍，呢個就男單呢兩個一定嚟嘅。
1: 係咁啊，至於女單方面啦，日本嘅張本美和啦都係一定會嚟嘅，咁佢就係攞個 WTT 重慶冠軍賽冠軍啦，亦都係橫濱冠軍賽嘅冠軍。
0: 係咁，另外混雙方面咧就係韓國嘅林中芬同埋申宇彬嘅。因為佢就喺上年呢個賽事攞到個混雙冠軍啊！咁當然啦，嚟緊咧就有好多著名嘅球員會係公布噶啦
1: 嚇。我知道咧呢個賽事其實都有好多香港觀眾中意睇，因為上年咧有朋友問我：，Lily 你可唔可以幫我買到飛啊？我真係幫唔到你啊，其實。
0: 即係啊，因為上年其實搶飛嘅情況都多嘅，因為有多名將啦，同埋香港打乒乓嘅人。睇乒乓嘅人咧係相當
1: 多，
0: 好多嘅。
1: 因為可能平時你見到屋邨咧，都好多人中意打乒乓波嘅，真係。
0: 嗱，跟住講一樣咧，就 Lily 咧就朗朗上口嘅啦。F1 Formula One 一級方程式意大利站有咩特別？
1: 係咁，琴日咧我都有睇呢一個嘅直播啦。不過我遲咗開始睇，我一睇嘅時候咧已經要紅旗路。咁啊，發生咩事咧？我就望下啲車手嘅名啦，我就見到法拉利隊嘅 Charles Leclerc 咧個名咧係即係佢已經 out 咗啦。跟住再睇翻啲重播先知道，哦，原來佢喺起步初段咧就已經係即係同佢嘅隊友有輕微嘅碰撞啦。然之後佢就自己喺個高速彎嘅時候失控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完成唔到賽事啊，好快。不過值得一提嘅咧，其實當然咧就係、是。 呢个平治车队嘅 Kimi 啦。咁呢个19岁嘅新星 Kimi 呢亦都喺意大利站呢度呢攞咗个冠军，而呢个冠军呢对于佢嚟讲呢都系相当之有意义
0: 嘅。喂 ,Wenny 就喺呢一站里面呢就呢个安东尼尼呢佢本身就攞唔到个头杆。不是排头位。
1: 是啊，他很迟起步的，他是排第19位起步的。
0: 第19位能够追上他的冠军，第一要多谢咸美顿和洛克莱法拉利他自己碰撞、
1: 嗯、
0: 令到赛事要重新开始，给他机会排头。除此之外呢仲有咩特别呢啲站？
1: 除此之外呢一站呢即係其实啱啱就讲到阿 Kimi 啦，即係佢呢一次呢亦都係 F1 史上呢第二大嘅逆转性。咩意思呢？佢排第19嘅岗位，但係可以呢攞到冠军啦。亦都係呢喺意大利嚟讲呢再次有主场意大利车手赢呢係相隔咗60年啦。非常之犀利啊。
0: 一个好大问题问你呢，点解法拉利两个队友，通常两个队友一个系主角一个就配角㗎嘛。
1: 嗯。
0: 配角呢就帮主角㗎嘛。
1: 係。
0: 点会佢两个撞埋一起？
1: 通常啲车队可能会有分一二车手啦，即系边个实力强啲。咁但系因为咧法拉利车队呢两位就系咸美顿同埋 Charles Leclerc 咧，佢哋实力系相当嘅，咁所以可以话系冇分边个系第一同埋第二车手。当然啦，两位车手都唔想相让啦，就变咗成日都有呢啲问题出现。
0: 所以任何嘅制度咧有佢优点。你话如果一一二嘅话咧就碰撞少，但永远都系一行先。但你好似而家咁样，你大家竞争嗱，边个赢就好啦，刺激你个斗心。
1: 互不相让佢哋而家
0: 互不相让啊！咁今日嘅节目好丰富啦，问咗就系现代五项咁点玩法啦吓，咁啊记住多啲做运动，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

0: 1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设备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咧，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中奖唔使淨係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港股呢去到最尾收市的时候，跌幅比早段都有个收窄的，回去25400点以上那收市的。今日恒指最低的时候曾经去到25362点，收市就是报25413点，跌了237点，全日跌幅超过0.9%，科技指数亦都系跌咗超过0.9%啊！两个指数嘅变动咧，即系以个幅度嚟计嘅话咧，都唔系话相去甚远啦。科指咧就收报4527点，至于主要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嘅分类指数咧，全日就升咗0.4%，其他啦主要嘅分类指数系跌大约1%噶。而成交額全日就有2097億啊，接近。咁科技指數嘅變動咧，即係同恆指好似啦。咁而恆指咧喺個藍籌股入邊啦，跌得最多嘅咧就係龍湖啊，跌咗接近50%啊。

0: 百度跌咗，亦都有接近半成，小米就跌咗超过3%。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多嘅就系比亚迪电子，升咗接近7%。理想汽车同埋华虹宏力就分别升咗超过5%同埋接近5%。咁华虹宏力咧系今日开始咧就成为恒指嘅蓝筹新贵啊！除咗佢之外，潍柴动力亦都系喺个蓝筹股嘅升幅榜咧就比较前列嘅，全日升咗咧就大约2.6%。五十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蚊跌咗大约1%。Minimax 350.8跌咗大约3%。XLE 南方海力士41.06升咗超过16%。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1%。智普1018蚊跌咗超过50%。小米集团27.5跌咗超过3%。腾讯控股438.4跌大约1%。Bilibili 123.8升咗大约2%。第九位嘅中制旭创1203蚊升咗大约20%。第十位嘅就系阿里巴巴109.6，全日跌咗大约0.5%。咁再睇埋区内股市嘅表现，上证指数咧全日只系升咗2点，收报3932点。深证成分指数就升咗大约2%。一韩台股份个升幅啦，日股升咗超过2%，台股亦都升大约1.7%。韩股咧就升咗4.6%，韩股收市系报6995点嘅，又再度上市7000点啊！但系今日就暂时未能够升得穿啊！同埋提提大家，记住啊，美股咧今晚咧系喺香港时间今晚啦系休市嘅，咁因为佢哋咧有呢个劳动节假期啊。好啦，咁嚟到咧星期一，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嘅嘉宾就系骏利亨德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总监周希敏 Stephanie， 你好啊 ，Stephanie。
1: Hello，Carrie 你好。
0: 嗯，咁我哋揾 Stephanie 咧，就主要讲讲啊债息啊，同埋 AI 相关嘅股份啊，呢两个嘅话题啊。咁如果讲到债息啦，近期嚟讲咧，环球嘅债息都再度急升啊，债市经历新一轮嘅抛售啦。其实点样去分析翻咧，债市突然之间有咁大嘅沽压咧，会唔会话反映大家对于个通胀嘅前景啊，睇落都通胀好有黏性，加上咧就各国嘅财政都有个恶化情况，以致到个债息就急升啦。
1: 嗯，我哋认为咧，其实近期环球债息再度抽升啦，某程度上系反映出咧市场重新为呢个通胀黏性啦、地缘政治风险同埋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呢几个因素咧重新定价嘅。美国维拉啦，10年嘅国债咧近期一度抽升啦，某程度上系反映出咧市场重新为呢个通胀黏性啦、地缘政治风险同埋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呢几个因素咧重新定价嘅。美国维拉啦，10年嘅国债咧近期一度抽升至接近4.8厘嘅水平啊，较年中明显上升。咁换句话讲，其实投资者咧而家要求一个更高嘅风险溢价去持有呢啲较长年期嘅资产，所以咧债市嘅波幅咧自然系会较大。好似咧大家供楼咁啊，如果个利率突然间上升嘅话，作为买家都会自然去重新计算究竟我肯俾几多钱去买呢层楼啦嘛。咁所以咧债息上升咧系会令到市场咧重新去衡量长年期资产嘅价值嘅。不过咧，呢个环境咧唔代表投资者要完全避开债券或者风险资产。相反咧，当呢个市场嘅分化扩大嘅时候咧，信贷嘅质素同埋个别证券嘅选择就嚟得更加重要啦。投资者咧更加要着重呢啲发债人背后嘅基本面啊、现金流啊、还债能力。唔好单纯为咗追求高息就去决定买唔买呢一张债啦。咁好似一啲浮息嘅资产或者证券化嘅资产咧，其实喺高息嘅环境底下咧，可以帮到投资者管理佢嘅存续期风险啦，同时都能够提高较吸引嘅收益嘅。咁所以长线嚟讲咧，与其去捕捉债市债息嘅高短期高低位啦，我哋觉得咧保持投资做好分散同埋主动拣股咧，系一个较为稳健嘅做法。
0: 嗯，但如果话咧睇债息啊，你其实见呢一轮啦，环球债息急升呢个形势咧，即系债价挨沽啦，咁其实会唔会话都仲系短期维持住呢个格局咧？会唔会延续去到咧分中第四季嘅时候，又点样影响到啊股债个资产嘅定价咧？
1: 嗯，我哋认为咧，短期嚟讲咧，债息未必会咁快明显回落嘅，因为咧市场开始接受一个新嘅状况，就系较高嘅利率。较高嘅波动同埋流动性缩紧，而呢样嘢咧唔系一个可能唔系一个周期性嘅现象，可能会成为一个较为结构性嘅环境。咁

0: 好第四句啦，呢个情况会点样影响我哋股票同埋债券嘅资产定价呢？我哋觉得咧最紧要咧，市场会重新去检视、重视翻呢个基本面嘅债券方面咧，我哋会偏好一啲短嘅存续期啦、高质素嘅固定收益产品。一方面咧可以控制呢个利率带嚟嘅风险，另一方面咧又可以维持一定嘅收益水平啦。咁喺股票方面咧，资金可能唔会好似以前咁啦，过去呢一年啦。单单去靠呢个流动性去推高呢个估值，更加会重视睇翻呢个公司嘅盈利啦、现金流啦，同埋股息能力等等嘅。咁我就听到头先咧，我哋话想 focus 一个系科技呢个板块啦。咁其实科技板块同 AI 相关嘅股份咧，我哋整体仲系好正面嘅，因为 AI 我哋见到唔再系一个概念嘅阶段啦。商业化同埋应用嘅落地咧，逐渐慢慢加快，亦都开始咧见到部分嘅企业嘅收入嘅增长啦，同埋生产力嘅提升。一个比较大家容易理解嘅例子就系网购啦。嗱，应该大家日日都系用电话做紧网购，买上网买嘢啦。咁 Amazon 作为全球最大间单一嘅电商平台之一咧，亦都系喺呢个网购嘅物流嘅自动化领先嘅行业啦。佢点样用 AI 咧？佢用 AI 协调超过100万部嘅仓库机械人啊，好似成个智能交通工具嘅交通控制中心咁样，咁佢用最短嘅路线咧，啲机器人去搬货、执货、行整个嘅效率咧，系可以提高一成嘅。咁呢一个就系话 AI 由概念变到真系见到生产力嘅提高，送货更快，咁 Amazon 嘅成本又就可以降低啦。咁所以咧，我哋话由 AI 带动嘅营运嘅改善同埋生产力嘅提升咧，系嚟自佢嘅技术嘅本身嘅创新同埋企业自身嘅效率，真系唔系咧会直接受到咧头先你讲嘅啫一啲通胀啊、市场嘅货币改变啊、压力啊等等啦，佢系可以咧为呢啲企业提供一个更长期同埋结构性嘅增长动力嘅。
1: 嗯，但如果话咧，真系提到 AI 相关股份啊，甚至乎科技股啊，大家都会觉得啦，同个息口都比较系有个敏感啊，会比较反映得到啦。如果见到咧各地个债息急升嘅话咧 ，AI 个板块啊，会唔会佢哋嗰个高估值会受到一个几大嘅冲击咧？同埋同一时间，大家而家好关注啊，成日都讲到话，咦，到底美国十年期债息会唔会5厘就一个好关键嘅指标一个水平咧？如果突破咗5厘嘅时候，会唔会对 AI 佢哋啲融资成本会大幅增加，带嚟一个好大嘅威胁，甚至乎佢哋更加难做到融资咧。
0: 咁我哋觉得咧，其实首先你头先讲到啦，我哋话 AI 相关嘅股份嘅表现咧，其实呢一年咧嚟讲咧，真系好强嘅，股价系升得好多噶。咁但系咧，我哋话见到咧，其实就算股价升得多咧，都唔代表话个股值咧系超高嘅。咁我俾个例子你啊，其实喺2000年嘅时候咧 ，Cisco 啊，思科公司啦，系当时候最大全球最大嘅公司嚟嘅。佢喺呢个科网嘅泡沫嘅高峰期咧，佢嘅市盈率咧系超过100倍。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啦 ，NVIDIA 英伟达啦，佢都系同样道理啦，佢都系两年三年之内咧急升得好紧要。咁但系佢嘅市盈率咧，其实都只不过系做到20至30倍左右嘅啫。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AI 嚟讲咧，即系科技股咧，对于息口敏感啦。但系咧，今日嘅龙头股咧，虽然唔够平，但系咧，佢嘅股值咧，对比起当年咧，仍然系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喺度。咁冇错，你话科技股咧，其实普遍嚟讲咧，系对于利率呢一个较为敏感嘅板块嚟嘅，因为高嘅债息咧，会令到佢嗰个折现率会提高啊，实际上会压低佢远期零盈利嘅现值嘅。特別是對於一些股值較為高啦，或者是利率嘅實現期仲係比較遙遠嘅公司咧，係影響會大啲嘅。咁我哋覺得今時今日呢個市場啊，頭先你話雖然可能債息有機會突破5厘啦，但係咧已經唔可以將所有嘅 AI 公司一概而論嘅，因為咧高息咧冇錯，高息嘅環境會提高咗市場對於一啲 AI 公司嘅合格線，即係可能以前60分就合格噶啦，而家要80分先合格。咁但係咧。有 AI 嘅概念，其實呢啲公司只係攞咗個考試資格嘅啫。最後企業究竟能唔能夠用收入、有盈利、有投資嘅回報交翻張成績紙俾投資者咧，先至係更加重要嘅原因。咁實際上咧，我哋話今次嘅 AI 其實同以往係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環境啊，因為我哋見到嗰個需求啊同埋盈利嘅貢獻咧，已經慢慢開始浮現出嚟㗎啦。無論係講緊算力嘅基建啊、雲端啊、半導體，甚至係一啲落地一啲企業。 業軟件嘅應用咧，我哋見到咧好多龍頭嘅企業咧都已經有好強勁嘅現金流啦，同埋好清晰嘅商業嘅模式，見到俾大家睇噶啦。咁好似唔知 Cherry 你有冇留意啦？近期 Mac Seven 啊，科技七巨頭最新嘅企業嘅季度嘅業績咧，其實正正就反映咗呢一點嘅。因為咧面對就算較高呢一刻較高嘅利率環境啦，好多間科技龍頭咧都能夠交到功課嚇，一個好強勁嘅盈利增長。咁所以其實顯示咧 AI 相關嘅投資咧已經逐步去成為咧轉化成為一個實質嘅收入同埋盈利嘅貢獻噶啦。咁所以我哋話最緊要咧佢嘅賺到嘅錢咧能夠咧係蓋過佢嘅成本上漲啦。咁所以咧再加上有質素嘅公司咧，就唔會太擔心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咧會對佢哋有太大嘅影響啦。
1: 不過咧 AI 嘅價值鏈啦，其實好多個環節都供不應求啦。而家大家關注緊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樽頸啊？其實點樣可以咧及早去識別呢啲樽頸咧？即係作為投資者，同埋喺揀股份上面咧，到底係咪揀樽頸嘅上游，因為是係即係可能揾一啲有替代方案企業會仲更加好咧？
0: 我哋咧相信咧，其實 AI 嚟緊嘅價值鏈咧，亦都應該會繼續出現唔同嘅樽頸嘅。咁亦都唔止淨係芯片方面成為樽頸啦，因為隨住 AI 應用嘅普及啦，成個生態鏈包括網絡、光通訊啦、光纖啦、電啦、冷卻系統啦、data center 等等呢啲咁嘅基建嘅環節咧，都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供不應求嘅地方。咁所以咧，當呢個需求咧持續去快過呢個供應嘅增長咧，呢啲有技術門檻同埋有自己定價能力嘅企業咧，往往咧就會有一個更高嘅盈利嘅能見度啦。咁所以我哋話分析 AI 投資機會嘅時候咧，嗱唔好淨係睇芯片，要睇曬成個 AI 嘅價值鏈，邊一啲環節會掌握一啲關鍵嘅資源，或者出現呢個供應嘅瓶頸咧，反而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咁同時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嘅中國市場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為咧佢嘅能源成本啦、基建規模啊、成本效益較高嘅模型同埋實質嘅應用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優勢嘅。咁講到選股方面咧，我哋咧就比較偏好咧真正掌握中上游嘅樽頸、有定價能力同埋盈利能見到嘅公司啦。咁亦都有時咧會精選一啲咧係可以將 AI 有效咁落地啊，創造一啲實質嘅商業價值嘅應用層嘅贏家。咁不過嗱，揀贏家咧係一半啫，另外一半都緊要嘅，就係要避開一啲咧產品會俾 AI 取代或者咧唔能夠轉身有一個新嘅收入模式嘅企業。俾個例子嚟啦，一間公司咧嘅教育公司叫做 Check 喺美國上市嘅，係一個經典嘅例子啊。以前咧我哋做學生嘅時候咧，問功課啦，上網問功課要俾錢嘅，要 subscribe 嘅。咁但係而家咧，我相信黃黃學子咧用 AI 問一個 prompt 咧，已經可以由免費提供答案同埋幫你一步一步解釋去做功課㗎啦。咁所以呢一間 Check 公司咧，佢傳統嘅服務嘅流量同埋佢訂閱咧係大幅受壓，佢嘅股價咧亦都由2021年嘅超過$183啦，跌到近期咧係不足於$1，所以佢嘅跌幅係超過99%。咁就話啦，分析呢個 AI 價值鏈嘅同時咧，唔單止要睇下邊間公司會受惠，亦都要睇下邊一個嘅商業模式會俾人顛覆。因為真正嘅投資機會咧，就係你能夠分辨到邊啲係長期嘅贏家，同埋咧潛在嘅輸家啦。
1: 但如果话咧，即系睇翻一啲分析上嘅角度嚟睇咧，有冇啲咩指标可以帮助判断到一只嘅 AI 股份，佢到底有冇出现超卖，甚至乎佢嘅基本面有冇转差咧？
0: 咁去判断一只 AI 股咧系咪超卖，定系基本面转差咧？其实最紧要睇下咧，佢个股价跌咧唔系跌咗几多，唔系重点啊。咁其實要睇下咧，佢嘅基本面有冇跟住惡化嘅。咁我哋首先會睇一樣嘢咧，就係佢嘅現金、佢嘅變現能力啦。咁譬如咧，就係佢嘅收入增長啦，佢嘅企業客户嘅採用率啦、使用率啦，又或者而家 AI 啊睇 token 啦、token 嘅增長啦，佢嘅公司嘅訂單同埋銀積壓嘅訂單係咪仲係強勁先？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留意一下管理層啦，佢嘅 senior management 對於成個 AI 嘅資本開支嘅回報嘅評論啦，究竟呢間公司係咪仲可以將佢投入咗咁多錢去轉化成佢自己經常嘅收入，佢嘅毛利率係咪繼續穩定，佢嘅產品同埋服務係咪都仲好似而家咁供不應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嘅股價下跌咧， 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個股值嘅收縮啦，或者係市場嘅一啲情緒啊，而家好多領袖嘅投資者喺情緒都會喺投資上面都會 drive 一啲情緒啦，咁同埋情緒造成。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真係見到市盈率係放慢嘅，價格有個壓力去加價啦，毛利率轉弱啦，甚至龐大嘅 AI 嘅支出咧，唔能夠帶嚟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咧，咁分分鐘咧個基本面就係開始轉差啦。所以咧，換句話講，超買咧係可以提供機會嘅，但係前提咧係我哋要見到證據，見到佢嘅盈利、佢嘅現金流，係真係站得住腳嘅。
1: 嗯，咁同埋就想问啦，即係其实如果话睇啊，目前呢市场嚟计，你觉得呢佢哋最容易忽视啊，或者喺个定价出现错误嘅风险会系啲咩嘢呢？会唔会话即係错误，有可能错误判断咗AI 嘅樽颈对于企业盈利嗰个嘅拖累呢？
0: 如果嗱，通常我同你都唔係專業人士啦，去判斷究竟一間公司嘅基本面係點，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去做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超賣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係交翻俾我哋專業人士做嘅。咁我哋作為基金公司啦，我哋基金經理咧，投資嘅年資都係20至30年平均嘅咁樣。咁所以話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去睇下佢係咪超賣咧，我哋未必識去睇啲財報。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要靠好多。本身嘅公司每次發布嘅盈利啦，一啲新聞啦，幫我哋自己做一個 digest， 然後我哋再去判斷究竟呢個係一個超買嘅信號啊，定係情緒嘅主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究竟係咪超買咧？其實咧就睇下間公司最後個基本面啊，我哋得到嘅重點嘅信息，佢嘅盈利係點樣，而去做一個決定咯。
1: 嗯，同埋都想問下咧，歐洲板塊就問少少啊。其實歐洲央行而家面對嘅通脹壓力係咪好大咧？市場覺得咧，佢今個禮拜加息嘅嗰個可能性都好高喎。但有啲人亦都覺得今年咧，即係可能今次加完之後咧，好一段時間就按兵不動。你自己點樣睇？其實佢個加息空間仲有幾高咧？對於話歐洲股市啊，嗰個股值嘅復收咧，嗰個收復會唔會話都可能有機會被高息啊、高債息啊打斷咧？
0: 咁其實歐洲方面咧，我哋覺得歐洲央行喺短期內咧，未必具有大幅放鬆呢個貨幣政策嘅空間嘅，因為咧通脹嘅壓力你都有講啦，仲喺度咯。再加上咧，其實市場要重新去評估成個中長期通脹嘅預期啦，所以歐元區嘅利率咧喺較高水平維持更長嘅時間，我哋俗稱嘅 higher for longer 咧嘅機會咧係更加高嘅。咁至於歐洲股市嘅收復咧，嘅股值收復咧，會唔會因為債息持續高企而受阻咧？我哋就覺得唔一定要一概而論啦，因為咧，對比起美國部分高增長嘅板塊，其實咧，歐洲同埋其他非美市場啦，唔係淨係歐洲啦，嘅股值都相對嚟講係吸引嘅。不過啦，嗱，有一點就好緊要，就係股值低咧，就好似假貨架上面咧打折扣嘅貨品咧，減價嘅嘢咧，平嘢係咪一定抵買咧？都唔一定嘅，所以最緊要都最後要睇下究竟個企業嘅盈利基本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個盈利繼續改善，股息嘅回報都太都係幾高嘅時候咧，都係有望去支持成個嘅歐洲嘅股市嘅。不過喺較高嘅利率同埋呢個資金成本底下環境底下咧，市場啦對於成個企業嘅基本面嘅要求咧。都會相對嚟講提高，咁所以咧，我哋話投資者要避免依賴咧股值重估或者係一啲政策推動嘅股份，應該聚焦咧企業嘅質素嚇。我講咗幾次，就係話個能見度要夠，有人盈利嘅能見度啦，要有現金流嘅穩定啦，咁先至可以揾到咧邊啲公司係受惠於長期嘅結構性增長優勢嘅。
1: 嗯，同埋即係歐洲股市，可能大家亦都會關注咧，即係比較多嚟緊咧啲嘅政治上面啦，譬如包括可能大選，甚至乎可能有陣時一啲嘅政治嘅波動啊，會唔會都受住呢啲方面嘅層面影響啦？嗱，另外就係個滯漲嘅陰霾啊，即係會唔會經濟偏弱，但係通脹又偏高，息口又向上？嗱，如果對於投資者嚟講，佢哋仲係想要揀歐洲資產嘅時候，有邊啲板塊係要避開？有啲咩板塊又可能受惠得到咧？
0: 咁如果我哋其實咁講，我哋覺得重點咧唔係單單去睇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板塊去作一個一概而論，因為我哋覺得真正係要揾到一啲有定價能力、財務穩健、balance sheet 係靚仔嘅公司咧，先至可以喺高息或者喺咁多呢啲雜音、政治雜音嘅情況底下，仲可以有盈利增長嘅公司啊。咁所以你話如果喺呢個滯漲嘅風險仍然存在嘅環境，要考慮去配置美國以外嘅市場咧， 我哋覺得咧應該避免啊，最緊要避免第一樣嘢就係啲過度依賴槓桿或者盈利高度受到經濟周期影響嘅公司，咁或者係純粹嚇有情緒同埋呢個估值擴張帶動嘅板塊。咁因為當利率維持喺高位嘅時候咧，咁個流動性一收緊咧，呢一類型嘅企業嘅融資成本啊、前景咧等等都比較容易受到壓力㗎啦。咁舉啲例子啊，其實就算喺傳統行業入面，一啲能夠透過科技或者 AI 提升嘅企業，好似工業啊、基建啊、公共事業啊，甚至醫療保健等等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1: 嗯，好啊，明白啊 ，Stephanie 頭先都分享咗好多啊，關於咧即係 AI 啊同埋歐洲嘅資產啊，唔該曬你嘅分享啊，下次咧再揾你傾更多唔同嘅板塊啊。
0: 好，唔
1: 该晒
0: Gary，
1: 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骏利亨德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总监周希敏嘅。咁呢一节嘅一同金时间亦都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話，引述消息人士話，美方希望討論點樣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 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13: 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4: 是梁家永你好。
13: 欢迎收听今日由潘永祥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今日会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破边州预约制度检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跨境私家车司机乘客全员安坐车内无需落车的建议安排。先讲破边州先。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地质报道破边州段就实施这个实名预约制的头两日有一半人甩底未有到场。咁另外呢渔护署就话呢现阶段就冇呢个处罚嘅机制嘅，冇惩处机制嘅。咁都系呢唔希望呢预约制呢就增加咗旅客嘅负担或者游客嘅负担啦，唔一定系外地嘅旅客啊。
14: 冇错。
13: 对于冇预约嘅旅客呢处方亦都会视乎当时嘅山上嘅人流情况呢等旅客即场网上预约入场嘅。呢个系由人口控制呢个入场人数控制嘅一个事项。另一个事项就关乎环保啦。绿色和平呢就话预约制呢第一日佢哋到场考察呢发现山径同埋观景台呢依然系人头涌涌。挤涌情况同预约制之前呢差唔多。狭窄的路段呢亦都有争路的情况，亦都有游人越过围栏打卡，不少游人呢不搭直批，担心长此一落去呢会压实泥土，加剧水土的流失。
14: 是啊，即是如果你说即是预约制度呢，即是当然是好啦，即是可以控制个人流咁样。咁但是有个问题啦，就是如果你预约了，但是有些人不去，即是好像我们演唱会咁样，哎呀我好难得，即是去过咁样，好想去，咁但是呢我又预约唔到喎，但预约咗嗰啲人呢又唔去喎。
13: 嘥咗你位喎。
14: 係呀，好似我康文署都係啦，好似好多即係球类活动呢都係好抢手㗎嘛。咁所以变咗就康文署都实施过咗啊，如果你有一段68，我记得就好似係60，有两次係即係预约咗你唔出席呢嚟緊呢，如果我冇记再做90呢你就唔可再订场啦。咁因为就最主要就係唔好浪费啲资源。咁当然啦，即係康文署嗰啲就係一啲球类设施的资源，但这个就是自然那个景观，即是你们有没有机会去那里呢，那么浪费了的时候变成想去的人就没得去了。
13: 是这个破边州试行预约制度的适用日期就是9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和国庆黄金周的，那么目的很简单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效管理人流和提升访客的体验，保护山径，减低呢个过度损耗。咁喺特定嘅日期同埋高峰时段咧，预约制度试行当中啦。喺特定日期同埋时段外咧，入去破边州段咧就无需预约嘅。咁啊，万宜地质报道亦都设有东坝段同埋标尖角段嘅，以不同角度咧欣赏六角形嘅岩柱，两者咧就无需预约。咁既然有个预约制度，希望能够控制到人流，咁一如头先我哋嘅讲法就係话你预约咗又唔嚟，咁浪费咗啲名额，咁实情又系唔系好合理呀。对呢个情况啊，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 1872311,1872311, 咁另外呢就为咗打卡呢去旅行嘅打卡人之常情。
14: 是啊，
13: 但係呢个疫情呢都唔好令到自己一时大意呢，
14: 是
13: 就意外。
14: 是啊，
13: 越过个围栏其实危险的。
14: 是 啊
13: 我见到好多人为了打卡你爬上那些雕塑那里啊，或者支持你这些不好啦，作为一个文明的游客不应该有这些举动的。
14: 是 啊一来即是不可以有些不文明的举动，二来对自己都危险。因为打卡呢很多时候就你褪下褪下，因为就那个角度啊。不得影不够啊，褪下褪下。唔记得咗原来自己企嘅地方呢係好危险啊，以为就係一啲平地啊。
13: 係呢个要小心吓。咁另外对于个环境大家要爱护，我哋嘅自然嘅景色呢係 共同拥有嘅，唔好因为你一个自私嘅行为咧破坏咗。依家咧，我哋咧请嚟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议员嘅，何议员你好，
14: 系何俊贤你好，
15: 你好梁兄潘兄，
13: 何俊贤你好。嗱，我知道咧，你嗰日咧，星期六咧，上个星期六咧，亦都要同渔护处处长一齐去考察啦，咁啊，第一日嘅运作啦，咁你所见到嘅情况、核证啊、排队啊、交通嘅状况，有啲咩总结咧？你去咗之后？
15: 系啊，其实我谂要讲翻去之前嘅，其实政府推行呢一个制度嘅时候咧，同我哋各个议员咧都倾咗好耐，我自己都同佢倾咗半个钟以上咧，去预喺个脑里面模拟究竟可能会出现咩问题啦，包括系咪会打蛇饼啊，会唔会老人家喺收唔到短信嘅时候要等嘅时候咧会唔舒服啊，所以 AED 啦、急救啦嗰啲我哋都做晒，会唔会有凳啊？喺涼亭裏面陰唔陰涼啊？有幾多人手啦？我哋都傾咗好耐嘅。咁所以喺當日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已經將我哋部分嘅意見咧都做咗，包括咧就係佢將臨時登記嘅，即係即時登記嘅人啦，同埋去審核登記嘅地點咧，佢分開咗兩個點去等你去，唔好等佢集中去排隊啦。咁啊，唔使個個湧去 reception。咁呢一個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始終喺我哋做緊嘢嘅時候咧，確實係發現咗有啲未盡完善啦。政府咧都即時話翻去會去處理啦。其中一個就係我點解要同阿黎堅明處長同阿葉浩東元兩個一齊咧，去成個過程要做曬咧。我嗰日都拎部手機出嚟，即時掃同埋即時去預約嗰個時間嘅。亦都發覺嗰度嘅信號咧係爭少少嘅。咁佢話喂有現場 WiFi 喎，但個問題就係當我即時登記嘅時候呢，發覺原來我要收手機短信，就唔係 WiFi 能夠做到嘅嘢啦。
13: 明白。
15: 咁所以喺呢一部分裏面呢，有可能會令到嗰、那個接收同埋登記呢會遲咗一兩分鐘都唔定㗎，咁嗰度都收到嘅。咁所以分開兩個呢就可以避開咗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呢，如果市民要培養咗呢種嘅習慣嘅話呢，早啲去做咗登記，同埋將個 QR code 同埋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呢避咗喺手，即係可能 cap 咗圖嘅話呢，咁其實成個過程裡面可能15至20秒呢就完成咗。咁所以喺呢個部分裡面呢係相對比較流暢。另外咧，
13: 打岔一下啫，即係話如果預約咗咧，你我就未去，未試過，我真係唔知啊。係要憑一個叫做即係啲二維碼噶嘛，係咪？
15: 係
13: 嚇，咁去到現場都仲要能夠上到網先至可以做到嘢咩？你頭先就話預先 cap 咗圖先，咁係咪咁啊？
15: 係，因為如果你要去撈返嗰個畫面出嚟嘅話，你可能需要上網嘅，所以佢現場備咗 WiFi 俾你嘅，就即刻可以上返去上返網攞返呢個登記。咁但係如果 cap 咗圖嘅話呢，就會易好多，亦都唔需要網絡啦。但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即時做登記，即係你冇預約嘅話呢、就好可能要登記返個 account 嘅話呢，咁你可以收，可能要收返個短信，咁呢度會褪開咗。咁所以分開兩個帳目，兩個點去處理呢，係有用嘅呢、這個部分。
13: 喂，但好似今次咁呢，有啲人咁多人甩咗底啦，咁你臨場先去嗰啲人，實情你既然有額論俾人入去咪算，仲要搞咁多做乜鬼啫。
15: 咁問題就係、是、我哋開頭都講啦，究竟你有咩渠道令到人哋知道今日要預約呢？你宣傳唔到嘛，總會有人唔會上網，會睇電視，會睇新聞，咁所以呢一種嘅文化你係要培養嘅，所以臨時登記嘅人呢、我哋一定要令到佢哋有個空間喺開頭呢段，尤其是喺初期呢是可以做得到。咁第二呢，我哋覺得今次嗰個應該大概40至50%嘅人呢係冇會叫失約啦，甩咗底。咁、但係呢個數字裏面呢，我自己個人嚟睇啦，同幾個人都幾個朋友傾過，其實係正常，因為佢嘅心態就係驚冇得去。登記咗先。咁但係當你呢種嘅文化完成咗，原來登記都係好順暢可以走得到嘅話呢，理論上呢個數字在用這個原因的話呢，它會下降的。但是呢，我們都一定要是從一個科學的角度去看啦，等政府去看看會不會有些重複登記啦，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原因令到那些數字呢是霸了個位又出回來的。所以我們就要回去轉原本的目標啦，就是現在這一刻來講，只要在上面有空間的，其實我們在實施這個制度的初期呢，應該保持一個比較開放，不可以說你沒有 登記，你冇預約你就唔俾人上去嘅，因為即係呢一樣嘅文化確實係需要培養咯。
13: 啱啱，亦都合情合理啊！你臨時先嚟嘅人，雖然冇登記，咁既然有額，咁啊做咩嘥佢唔俾人入去啫？係咪先？
15: 係呢個絕對係嘅。
13: 好，咁啊講翻個甩底問題先啦。有冇分析過係咩原因甩底，或者估計啦？只能夠講，又照計有數據可以顯示到甩底嗰啲人係遊客居多，還是本地人居多咧？知唔知啊？
15: 我又咁樣覺得，而家呢一刻講呢樣嘢咧，都係言之尚早嘅，因為佢未遇到佢嗰個考驗啊。嗱，尋日即係前兩日啦，我哋去嘅時候咧，訪問過某啲人啦，我哋隨機喺街嗰度就揾兩個人出嚟問啦，喂，你覺得點樣啊？其中一個人咧，佢係話嚟第二次嘅。我問佢上一次同而家對比點啊？哇，今次好好多啦，上次真係逼到不得了。所以今次有預咧，佢係歡迎嘅。好啦，從呢個角度睇咧，唔係一個，幾個個案都係話比上次好。咁其實呢個咪我哋想要個目標咯。好啦，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喺十一黃金週、五一黃金週，或者係一啲好高峰嘅假期，甚至中秋節咁樣嘅話咧，我哋嗰段時間先會遇到啲考驗。就算喺統計學裏面講咧，我哋得兩三日個數據咧，亦都好難去話我而家可以分析到嗰個原因出嚟。咁我哋最高峰嗰幾日都未到嘅話咧，我哋而家就算往下一個判斷，俾公眾或者俾傳媒去自己去揣測，其實亦都未必係一個完全負責任嘅一個動作嚟咯。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幾樣嘢係一定要留意嘅，就係、上面危唔危險，人會唔會太逼？其實我哋睇到特區政府咧，佢即係漁護署，佢已經係有一個無人機啦，有現場人員去監察。亦都喺過去嘅大數據裏面咧，亦都估計到啲人大概喺上面咧會留幾耐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基本數據裏面咧，佢定義先個數額咧，可能未必完全係最準，但係咧都係有一個好合理同埋一個科學嘅一個判斷嘅。咁喺未來如果啲數據增加咗啦，我哋再有啲數據gather 咗嘅話咧，我哋就會見得到，我哋係咪需要每一個時段，佢都分四個時段，每個時段500啊嘛，我哋每個時段係咪需要有唔同咧？其實我哋嗰日去嘅十點鐘啦，我哋大概九點至十一點嗰個時段裏面咧，其實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係從一個旅客嘅角度咧，佢都想食埋個早餐，開開心心先慢慢去。其實嗰度未係最多人嘅。咁所以我覺得要儲一段時間，經歷咗一個或者兩個黃金週，甚至係一個高峰時期裏面咧，我哋翻轉頭去睇就會覺得好啦。但係中間我哋只需要做啲乜嘢咧，就係一定要有一個 contingency plan， 有一個緊急嘅管理系統，就係、如果空嘅，我哋放人入去。但係如果太逼嘅話咧，我哋都要集住啲人，唔好開放嗰啲臨時登記嘅朋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過渡期裏面一個應有負責任嘅做法啦。
13: 即係聽你嘅意思咧，初步嚟講都呢個預約制度你滿意嘅，係嘛？
15: 路線上都係啱嘅，咁但係我你話係咪最好咧？我始終都唔敢講，因為我唔單止係睇住呢個破邊州啊嘛，我哋仍然去。好似葉浩東議員咁講啦，我哋要睇下其他一啲高使用但係又唔需預約嘅地點咧，可能會產生個亂象。呢一套嘅預約制係咪可以引用到，例如一啲營地啦、觀星地啦等等？我都希望咧呢個能夠帶俾我哋一個新嘅思維同埋經驗咧，讓我哋可以將呢個經驗擺喺其他我哋有需要嘅地方。
14: 我俊賢啊，即係我哋最驚咧就話咧預約咗。咁有啲人咧就即係滿咗啦，想去唔到。咁當然咧，依兩日咧就即係問題不大啦，因為咪去一啲好似譬如黃金週嘛。如果去到一啲黃金週，譬如十一咁樣，我相信咧好多人會預約。咁好多時一預約就已經滿咗啦。咁變咗佢又唔去嘅時候咧，即係變咗好傷嗰啲又冇得去。咁你當然你話到時你再通知，我相信都唔容易因為你到時咧即係我已經去咗第二個地景點啦，我冇可能嚟到啦。咁會唔會有啲？懲罰性或者收啲訂金，嗱，好似我可能串乜即係如果你甩底唔嚟咧，我就會有懲罰，你下次咧唔可以再訂啦咁啦，甚至可能會唔會即係上升息收一啲訂金，到時咧如果嚟到咧我就俾翻你，如果你唔嚟咧我就會扣你，依啲有冇可能性咧？
15: 嗱，呢個咧有兩個前提一定要去考慮嘅。第一咧，而家政府退翻預約嗰個時間咧，即係話我預約咗啦，我唔去嘅話咧。是要48小時之前的。咁其實個時間都唔係話好長又唔係好短啦。咁但係臨時有事就退又退唔到嘅話呢，壓咗個位但係又俾人罰錢呢，係咪一個合理嘅一個做法啦。第二呢就係我哋一定要點解就係葉浩東議員同我呢都覺得係首先要過咗一個黃金週去睇下究竟點解佢唔嚟。我哋可能要打電話啦，我唔知有冇留啲聯絡啦。我哋睇下佢究竟點解唔嚟。如果佢個原因係因為純粹係想霸位啦， 或者係我其實我冇 plan 行程㗎，我預約咗先啦等等。咁如果呢啲情況出現嘅話咧，就好可能需要主持頭先講嗰樣嘢啦，係咪需要有一個收錢嘅情況出嚟？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考慮。第二種咧就係我哋係咪可以縮短嗰個褪翻出嚟嗰、那個時間，唔係48啦，可唔可以24或者12個鐘頭小時裏面咧，令到大家可以多啲預約入去？咁呢一個咧，我諗多管齊下去考慮咧，交翻俾政府去有翻部門俾一啲嘅方案，我哋議會議員去俾意見同埋我哋揀咧，我覺得會比較負責任少少嘅。
13: 嗯。好啦，咁另一個係環境保護嘅角度啦，咁綠色和平佢哋就有個觀察咧，就話咧嗰個山徑同埋觀景台依嚿人頭湧湧，咁有啲人又唔守秩序，有啲人就即係越過圍欄咁。對於呢啲狀況，你又有咩意見或者評論咧？
15: 嗱，第一就係我哋預約制咧。如果佢講嘅說話係正確嘅話，係準嘅，咁我認為個預約制咧係已經有效減少咗個人流啦。
13: 嗯，
15: 冇可能冇減少㗎，理論上。第二就係我認為，如果係從郊野嘅破壞啦、環境嘅破壞嘅話咧，係始終係需要兩個角度去做。第一就係執法啦。
13: 嗯。
15: 第二咧就係教育嗰方面去做。我認為教育係更加要優先嘅。如果唔係你任何嘅制度都好啦，佢拿住把斧頭入去劈嘅話，佢根本係冇愛惜個自然環境。你個人數少，但係破壞力佢非常之強嘅。咁我認為呢部分咧係可以做得到。第三咧就可能嘅優化設施啦。咁如果你話 pavement 即係可能係路徑唔夠闊嘅，喺適當係唔影響個自然環境嘅情況底下，係咪可以做一啲道路嘅建設或者觀景台？觀景台都係人做出嚟㗎。
13: 嗯，
15: 咁如果我哋有呢啲咁嘅空間做得到，容納到佢哋嘅話，承重啊、功力啊，即係力學嗰度計算咗係合適嘅。只要我哋喺佢需要嘅地方，喺用人造嘅方式去處理得到，但係又唔會破壞環境嘅。呢、這個從幾個方面裏面咧，係應該去幫助到。最後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就係、是、人流嗰度，其實我哋一開頭已經做緊嘅啦。人流加上我哋嘅建設，加上我哋嘅教育，加上我哋嘅執法，其實呢幾樣嘢咧，我哋都會做得到。最後特別一提嘅，其實嗰部嘅無人機咧係會飛落嚟叫啲人翻埋去嘅。啊，你咁樣做唔啱㗎，咁我又中有英咁樣嘅，我嗰次都見過。咁所以有啲人爬出圍欄咧，那個飛機飛埋去嘅，請你翻埋去啦咁、
13: okay,
15: 樣。但當然有啲人唔理嘅，可能有人唔理嘅，咁好可能就要出動到人去進行執法啦、
13: 好啦，
15: 咁呢方面咧，我就可以做得到啦。
13: 係，喂，具體而言咧，嗱，呢個整個破邊州嗰個段落就有人口人數管制啦，已經講咗咁耐都係。觀景台本身太多人聚喺個觀景台，有亦都人之常情啦，去嗰度目的為咩啫？可能就係去觀景台啫嘛。就住觀景台呢個具體嘅點，又需唔需要有另一層嘅人頭嘅控制咧？
15: 我認為就唔好分兩頭啦。如果你真係有個數據計算到觀景台係會聚集嘅話咧、你從源頭嗰度去處理佢，會較為令到大家慳水慳力。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投放更多管理嘅資源咧，兩點我哋有兩組人噶啦。咁呢一個，我認為呢一刻裏面咧，我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但是我認為在我們第一個階段做了先，然後呢在第一次即今次的十一黃金周完了之後呢，我們就要拿政府那個關於觀景台的人數的數字啦，同埋其他地區的人數的數字，那我們有些數字在台面的話呢，才可以做到我們下一步的一個判斷來的。
14: 另外呢，即會唔會呢，即有啲觀察就話啊，即同人流管制之前呢嗰、那個人頭湧湧冇乜分別喎，咁理論上應該唔會㗎。
13: 咁觀景台呀，但佢講
14: 會唔會就係咩呢？因為你嗰個時段係兩個小時㗎嘛。咁即係話呢，我哋去嗰陣時候好似比如話你11點到13點咁樣，咁可能啲人呢就話全部逼曬去接近尾數，即係12點幾入場。咁但係另外一個時段呢，佢又係到一點幾，咁會唔會即係話呢嗰兩個時段呢，你兩個小時嘛，如果有啲去逼埋去最尾，而下一段呢就逼埋去最遲，咁嘅時候變咗會唔會即係個人流呢都好多，同埋呢你又冇管制話幾時走嘛，咁所以俾佢入咗嗰啲人呢，佢又唔走啦，係咁打卡，咁會唔會即係越嚟越多人嘅時候變咗好似個感覺就同未管制嗰時差唔多呢？
15: 嗱，呢一個呢 你講嘅嘢呢唔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呢其實政府喺嗰部機裏面掃嗰個 QR code 呢就可以知道啲人幾點上去。
14: 冇錯。
15: 咁到最後我哋就有一套嘅系統啦，我哋可能做咗十幾二十日嘅一啲嘅數據調查呢就知道大概啲人幾點嚟。其實啲人唔會特登去揀，即係理論上唔會特登去揀兩個時段去交界去㗎，即係咁啱咁巧嘅啫，或者十一點嗰個環境真係好正嘅。咁政府就要將呢啲原因考慮落去，去重新編配佢哋嗰個時間，係咪將佢假設啦，就雖然咁早未必有小巴，係咪八點至十點啊，十點至十二點啊，十二點至一點，即係佢用呢啲嘅方法去調整嗰個呢，令到呢一種嘅重疊呢，同埋特別喺某一個時段人口嘅聚集。
13: 好，多謝你，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

0: 巷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6: 潘永祥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何俊贤议员咧就倾到关于个破边州嗰个预约制度吓，头嗰两日话有一半人甩底呢件事，咁有咩睇法咁？接住落嚟我哋又请嚟另一位议员，就是西贡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区议员张展鹏议员，听下佢又有咩睇法嘅。张展鹏议员你好。
7: 係张展鹏你好。
8: 係 ,hello, 两位主持好。係。
6: 关于呢个所谓头嗰两日呢有一半人甩底，你有咩睇法？
8: 我因为我第一日呢我都有亲身去视察嘅，因为我自己本人都有预约嘅。咁样呢我就觉得呢其实因为今次系因为个预约系零成本啦，大家都系唔需要畀钱嘅，亦都冇一个罰則呢，咁甩底呢就在所难免㗎啦。因为我哋都唔知道系咪有啲人都系一个好奇心睇下试下预约系点样运作啊，咁其实可能嗰啲人真系去试下个系统或者个流程嘅啫，并不是呢就真系去观光嘅游客囉。咁所以其实呢个预即系预甩底就预有嘅，但系咁高呢就真系要去正视一下啦。我覺得就
6: 既然你有預約咗，我又想聽下你個預約嗰個過程同埋嘅感受。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你作為嗰個申請人咧，可以帶四個人啊嘛，係咪啊？
8: 係總共五個人，
7: 總共五個人，
6: 連埋你自己五個啦，係咪啊？咁係咪五個人都要實名提交嘅？
8: 因為我當時話就係預約我自己一個人嘅啫，
6: 另外四個唔使嘅。
8: 另外嗰、那個唔係，因為我自己淨係預約我一個人。
6: 哦，你冇帶 ，OK OK。你據你所知啊，據你所知詢。
8: 是要的，是要實名的，是要寫埋我的姓名啦同埋佢嘅身份證 number 嘅。
6: 我意思即係話帶嗰幾個係咪你據你了解係咪都要實名登記？
8: 都係要實名嘅。
6: OK, 好請你繼續講咁樣，你個感受係點樣經過如何？
8: 係呀，咁成個流程其實係順暢嘅，咁但係因為今次政府係一個試行啦，咁其實佢係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啦、第三方平台，咁其實往後係點樣呢？咁樣其實呢個都要去研究嘅，因為其實有好多坊間聲音啦，不論你話係要有一啲黑名單又好，或者係要點樣都好，咁其實如果你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呢，有機會嗰啲數據呢就去咗第三方嘅平台，你政府自己攞唔到啊。同埋如果係呢永遠都係長期就俾一個平台綁實咗囉，咁其實第時如果有一啲轉嘅平台就麻煩。咁所以其實我呢係平台嗰個選擇啦，或者係咪要自己部門自己開發一個平台呢，係咪咁樣會容易啲呢，會即係會即係持久性會好啲呢，咁呢一樣嘢囉。咁但係我覺得今次甩底咁高嘅話呢，真係我覺得係有需要，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呢就係實施一個叫收費制度囉。
7: 係如果實施個收費制度呢，好似聽聞係咪要修例嘅呢？
8: 這個要請教翻立法會議員啦，係啦。但你問我一個用家嚟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譬如我去第二啲國家觀光都。

0: 好啦，係咪？即係其實都係要俾團費嘅，即係要俾入場費或者係即係入園嘅門票啦，係咪先？不論你買咗你唔入點樣都好，其實都係要扣咗你錢。咁其實本身對於一個遊客嘅身份嚟講咧，其實佢出行去一個旅遊啦，咁其實本身呢啲都係好細嘅數目嚇，即係同埋即係講話係就算話係收費啦，其實政府都可以講收幾多咧，定係象徵式咧咁樣嚇，即係其實就總之都係要有少少成本啦嚇，等到嗰個人係知道如果爽約嘅係自己有啲成本。第二即係如果佢仲有啲其他人士都話，如果爽約得太多，直情係黑名單添，咁呢個就可以持續性去監察住咯，觀察住咯嚇。
1: 嗯，嗰、那個嘅或者叫訂金啦嚇，如果你入去實有到場啊，俾翻你咯，咁樣原路退回啫。而家對呢樣嘢其實都好簡單嘅事嚇。
0: 係啊，係。
1: 咁實在人嘅心理好得意嘅，即使可能只不過十蚊咧，
2: 冇錯，
1: 都係覺得
2: 就算五蚊都覺得
1: 唔去唔抵喎。冇錯，結果就係呢個實在喺技術上照計都唔會話太複雜啊，斷估嗬，斷估。
0: 應該唔複雜，因為我自己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經驗，譬如我自己去買一啲嘅名額啦，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其實本身如果你唔退，其實佢都應該有個機制俾到你咧，就話你幾時之前咧你退翻嚟咧可以俾翻七成你、八成你，但如果遲過幾多就唔俾退啦。咁諸如此類嘅嘢，因為我見到譬如話今次因為呢一兩日啦，天氣好炎熱啊，
1: 係
0: 咁其實本身會唔會有啲人嚇，即係其實炎熱都係可能有啲人會係覺得唔想去啊咁樣，因為當即係破邊洲嗰邊都係冇乜亞姐頭噶嘛，啱唔啱？譬如如果撞啱嚇嚟緊嗰啲日子，預約嘅日子係講緊橫風橫雨嘅，我諗爽約嘅係更加多嘅。咁但係所以其實就可以，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嗰個取消機制咧係出行前48小時啦，咁其實會唔會可以係縮減啲咧，24小時，咁令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隨機應變啦，睇翻個天氣自己計劃行程。如果真係覺得去唔到咯，咩盡早就 release 即係揾翻啲名額出嚟，係啦，咁可以俾啲真係想有心去嘅人去到咯。因為如果係冇成本而佢壓住個位，亦都對一啲人係有心去咧係唔公平
1: 的。24小時其實都已經係合理幾足夠添啦，嗬？你諗住啦，聽日我唔去啦，咁你咪話俾人聽你唔去，咁然後你對於一個想去而又未曾預約到嘅人，24小時嚟講。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支配到的時間，是不
0: 是？是的，其實你玩24小時之前，不過是象徵式我要扣回你 20% 或者 30%， 還是退回七成或者半價給你，我相信旅客的來講的心態呢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其實可能是個人原因嘛，還有真的其實我們覺得呢其實收費用呢其實除了是一個即是不要說給人是零成本預約之外呢，其實即係參考翻好多國家嘅地方都好啦。其實一個國家地質公園咧，或者係咁高質素嘅一個旅遊勝地咧，其實係收取費用咧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政府好似而家咁啦，香港政府都有財赤啦，尤其譬如話而家係由漁護處去管轄嘅，咁漁護處佢真係佢自己都有一個成本喺度噶嘛，佢打你呢度，你要若然佢打你得好，你要資金要成本，咁資金點樣咧？用者自付嘅原則都好，大家好樂意接受咯，就由遊客自己俾翻。
1: 但是我們現在講兩件事，一就是究竟是收費還是訂金，兩回事來的。訂金就是如果你去出現就告訴你收費就是無論怎樣都要給的了，這樣
2: 另外張一鵬現在有些 Sam 就說呢，就是打卡地方呢，就是人頭湧湧樣，還有也很危險樣，那去過這些地方呢就說那條路徑有時候就可能都長的，那如果說就是有些地方是可以容許你即係企喺度，人多都冇問題嘅。但去到一啲打卡點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定係個都企喺度時間長好多噶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地方就話，即係嗰啲打卡點咧，就都有啲人喺度維持秩序，即係話咧嗱，每次咧我即係俾容許，比如話10個定20個咁樣，嗱你打完咧你就好走啦咁啊。咁遊客個心理壓力就話：哎呀，我頭先都嚟到，好難先去到咁樣咁。打完你咪走囉，讓返俾下一個囉，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喺個秩序方面同埋安全都會好啲呢？
0: 如果係私家限制嘅，咁當然係個效果係會好嘅，但係其實我當日去睇呢，因為呢個好視乎返同返你預約嗰個 quota 多少係掛鈎㗎嘛，譬如你預約嗰個名額，我哋覺得係500，每一個時段係500嘅，其實我嘅觀察當然嗰日係得一半人出現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呢其實個秩序係非常之良好嘅， 因為我去到觀景台嗰時咧，我係見到有一個漁護處著住背心嘅職員啦，佢就企喺一個高位嗰度，咁就望住嚇喺倚住一啲欄杆打卡點啲人喺度打卡。我嘅目測嗰陣時大約有十 pair 到啦，十隊嘅唔同人士啦喺度打卡，係好有秩序嘅，好井井有條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哦總之個主角就喺下邊 ，OK， 大家就自己攞位啦咁樣。咁影完咧，其實佢入得嚟都係想玩得開心嘅。如果你限制佢嘅話，三分鐘、五分鐘、六分鐘咁樣，其實你即係管理人員亦都好難去做一個計時啦。除非你拉醒，跟住行啦。而家十個人放行啦，跟住有咩？咁其實本身就並不可取。但係如果你個 quota 係適合設立得得宜嘅話咧，其實就個秩序，我覺得係可以控制到的。
1: 暫時未有需要去到咁嚴謹嘅下一步。
0: 係啊，我覺得就未必需要去到咁嚴謹咯。即係大家都係文明嘅，我相信都
1: 係。好，咁多謝你話嚇，張展鵬西貢區議會區議員，多謝曬。接住嚟，我哋不如嚟聽下 Uncle 蕭先。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究竟世界仔，我一個人係一個世界仔，我哋英文係點講咧？其實有時中文和英文很難是可以直接找到一個對應的一個字，那就作為一個翻譯的，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很不同，不會那麼啱，即是未必可以那麼啱會有一個相對到的字。最近小叔上網就見到有一個網友，他就說啊，究竟世界仔怎樣譯呢？好像譯來譯去都怪怪的，有些人就可能將它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好像怪怪的，或者有些人將它譯成是 Social Butterfly， 那聽下去又好像怪怪的。因為我們說一個人世界仔，其實不是純粹是一個稱讚的，少少貶義，覺得這個人很滑頭很圓滑，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不會得罪，那從中就會得到很多益處。呢啲人咧，我哋通常唔會用 opportunistic 呢個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聽落去都係太 formal 嘅一個字。我咧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好 smooth 嘅 talker， 亦即 smooth talker，S-M-O-O-T-H， 好圓滑嘅 talker，T-A-L-K-E-R， 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個字亦都係啦。不是只是圓滑咁簡單，不是讚人的呢個字，而是一個亦都是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呢？都有，等我再諗一諗。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啊，近期咧或者近年咧越嚟越流行咧，就系讲车就北上，因为大家都系贪佢方便啊。
2: 系啊，
1: 潘永祥，你试过讲车北上未啊？自己
2: 我就未试过，不过就即系两地车牌咧，咁有时都搭朋友车咧都试过，就不过就唔系港珠澳。咁就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深圳灣，咁就都係唔使落車嘅。不過呢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話人面識別，都係要俾個證件個官員跟住睇完呢就俾返我哋，都唔使落車。咁係港珠澳大橋不上我就未試過啦。
1: 嗱，依家跨境私家車經過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嘅時候呢，除咗司機之外呢，車裏面嘅乘客呢就需要係小車下客，需要喺嗰個叫做小車下客區嗰度落車，步行去到隨車人員驗放廳辦理的通關手續，司機就繼續揸車前行，經過車輛查驗通道出示證件通關，隨後再同乘客會合， 人车分离的安排呢，就不时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呢就相当之严重。或者坐的车北上都是想方便啫，
2: 是
1: 不是由人车分隔然后再回合，实在听落都不是很合理的安排。
2: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都论尽，如果七八十岁这样他落了车又不知道在哪里做办证，跟着过了去又不知道怎么回合回个后生的司机这样，那都是论尽。
1: 现行安排据我了解都是这个港珠澳大桥北上的话呢，老弱病残孕妇呢需要人扶的随车旅客呢，就是官方讲法就叫应主动告知现场执勤的边检民警，并按照民警指挥前往指定区域进行查验。不符合随车要求的人员就请下车步行至随车厅进行查验，即是文字理解。老弱病残孕。
2: 但我知道呢有些长者呢好固执的。我使乜啫，我自己得㗎啦，咁但係过咗关嘅时候呢佢就真係搵唔到嘅。
1: 係啦，咁而家一個新的講法啦，據大公報的報導呢就話呢施政報告呢就會公布港珠澳大橋過關的自通行新措施。咁就話呢入境處呢就會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呢個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的私家車的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即係唔使人車分隔咁麻鬼煩。嗱依家我哋請嚟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姚銘議員，姚議員你好。
2: 係姚銘你好。
8: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1: 对于那个大公报那个讲法照计一个好的措施大家都欢迎啊，应该是。
8: 是不过呢我想讲返件事先。
1: 好。
8: 因为我都睇报道即咁其实但据我自己嘅知道个通关模式，无论行呢个深圳湾啦，或者行呢、这个而家嘅莲塘口岸啦，皇岗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呢，其实香港呢边呢其实都系唔需要落车嘅。
1: 香港呢边系
8: 香港呢边需要落车嘅。咁只系需要喺大陆嗰边呢，即系我哋返内地做回乡证嗰阵呢就需要落车去检验啦。咁无论去港珠澳大桥咁，其实我哋香港呢边都系唔需要即系喺车度俾身份证俾入境处去到做完查验之后呢，跟住就再去行前少少就去海关呢就 check 个车冇问题呢，跟住就俾你就开闸俾你就去大桥啦，如果去港珠澳嘅话。咁内地都一样啦，咁咁嘅模式嘅。咁所以我见到呢如果其实大公報其實所講的，如果是的話，其實我希望如果內地都做到更加好啦。咁啊，而家其實都係關口係卡在內地啦。咁啊，所以依係需要啲安檢嘅要求，咁需要去檢查得仔細啲。咁香港這邊呢邊咧，咁就方便咗，可能就連證件都唔使攞出嚟啦。如果佢真係係根據報道所講啦，咁我哋證件都唔需要攞出嚟，咁就之後可能就提早去到預約，我哋有邊幾個過關。咁就跟住就伸个头出嚟俾个镜头照一照，咁我相信都方便咗大家嘅。
1: 以而家嗰个嘅科技嘅进步，照计完全唔系问题啊！嗬，佢而家嘅讲法就话多镜头实时追踪，加埋呢个高速搜寻人工智能嘅演算法咧，车内所有人咧同时验证，有咁嘅技术，照计冇理由唔提供新嘅方便俾大家嘛吓。
8: 其實而家我哋如果大家有登記到易通行啊，或者登記到我哋嘅 QR code 過關個模式咧，咁其實都係陸過關都個 QR code， 跟住就唔使再按手指模，就照個樣咁就可以過到到閘噶啦。咁只不過可能而家可能最新嘅模式可以去到就連個 QR code 都唔使嘟一嘟嘅，咁就照到個樣咁就可以過關。咁我覺得呢個係進一步簡化咯，提升咗。
1: 目前現有嘅狀況，你頭先都描述過啦，又要上車又要落車，對於乘客同埋司機唔方便固然，另外亦都造成另一個塞車問題，都係真係要面對㗎，係咪？
8: 其實就係、是、塞車問題，其實就喺內地嗰邊咧，都係其實到而家就每逢五六日啦，過關啦，可能就會比較大流量啦。但係我都明白嘅，咁有啲嘅安檢嘅要求咧，其實都要去做嘅，始終車過關都要睇清楚嘅。咁佢哋都要有部門要睇清楚啦，就唔係卡喺我哋過關嗰、那個。 嗰個通關個時，即係人即係正經檢查個時間到咯。而家係
2: 姚明啊，即係我想了解多啲，就如果真係用一個 AI 人工智能咁去通關咧，係咪預先要登記定㗎？即係佢有冇啲手續啊？即係做咗，然後先可以即係唔需要俾證件，做乜人面識別咁可以過到關嘅咧？
8: 我相信呢個都係初期嘅啫，政府行呢、這個，如果嚟緊行我哋呢個新模式，咁其實第一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初期就簡單啲啦，咁就過關，咁就要登記啦。咁我諗未來都係逐步去到，其實都唔需要登記，其實喺個大模型都搜到你嘅樣。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我哋而家翻內地咧，其實喺內地嗰個用回鄉證模式，其實你而家都唔使需要出示回鄉證噶嘛，
2: 冇錯，
8: 只係掃個樣。跟住咧，佢就已經揾到喺個大數據模型之後咧，揾到你背後個數據庫，見到你個名啊。如果係你個名，係你個證件號碼啊，有張相俾你睇到嘅，係你就可以就過渡閘啦。過渡閘之後一個喺內地就對個手指模照個樣子，再先過到啦。
2: 咁如果港珠澳大橋都實施到咧，其實嗰啲數據都一樣嘅啫。其他口岸係咪都應該可以咧？
8: 我相信其他口岸都可以嘅，因為佢哋都係有聯網噶嘛。咁如果其他我一齊就同步做到更加方便啦。咁其實即係最後，我相信因為而家未來新皇崗口岸都會行嗰、那個五合一嘅通道啊，過三道門咁樣嘅模式，咁去過關嘅話，咁其實技術已經喺度啦。咁只不過係咪去全面所口岸去推行，咁可能係要時間咯。
1: 剛才潘永祥個之所以有嗰、那個剛才嗰個問題咧，因為大公報嗰個報導咧。文字上講啊，佢係咁講嘅，佢話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同乘客，即係要預先登記，因為佢咁佢報道咁講啊。實在一如你講，喺個現實嘅需要上，點解要咁做咧？又可？
8: 我諗係初頭咧，係一個比較穩陣啲嘅保障啲嘅個做法啦。咁去到預先去登記啦。咁因為都擔心可能又會有風險有錯誤啦，咁因為始終啱啱新嘢推行，咁但係其實呢個技術如果行得成熟咗咧，我相信就唔需要噶啦，因為我諗初頭都要去一啲嘅再去確認翻嘅，因為好似我哋翻內地咁咧，咁其實佢都初頭點解可以用到呢個技術咧，佢都要我哋撳個你是否接受呢個技術就揀個試，咁之後咧就完全唔使去到攞回鄉證就可以做到啦，咁初頭我相信都要做行一輪先咯。
1: 現在嗰個講法，所謂叫做合資格嘅咩意思咧？就是、合資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使用具備生物特徵認證技術嘅智能電話下載入境處嘅非足式醫度流動應用程式完成登記，咁、那個資格就係如此。咁啊，隨住即係個技術越嚟發達，大家越嚟越用慣咧，揾個面就過境就得㗎啦，大家都有面㗎嘛，係咪？節目時間夠晒，多謝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姚明議員嘅時間夠晒，再見。
2: 再見。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長青隧道以及係南灣隧道兩邊嘅出口。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行車緩慢。至於西貢公路嘅汽車著火事故仍然處理緊，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要小心啦。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都喺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港島區花園道下行近住纜車總站車多，龍尾去到科達中心。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窩打路道車多，觀塘繞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都系车多噶。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收。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嘅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也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園公司表示，今次峰會將創科始創人、投資者同埋產業領袖呢個三方生態圈集中喺同一平台，形同一個高效商業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標係進一步提升創科企業質量，拓展網絡，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 2024-25 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美元。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的時候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中增長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執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緊呢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呢，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6: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 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嘅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嘅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黄贝文报道。
9: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10: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就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就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9: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1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1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1: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13: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 咧，就開始咗呢啲探討一下我哋嘅品種能唔能夠喺嗰度生存到啦、種植到啦。今年咧，我哋接近咧都係會參加呢個大一路峰會啦，咁要達成得到嘅。簽咗 MOU 之後咧，喺呢個馬來西亞嘅南部同埋北部咧，就開始咗呢啲探討一下我哋嘅品種能唔能夠喺嗰度生存到啦、種植到啦。今年咧，我哋接近咧都係會參加呢個大一路峰會啦，咁亦都希望喺上邊咧。一帶一路嘅國家嘅啲有關嘅人士咧，可以接觸到啦，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11: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話：哈薩克嘅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嘅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同融。

0: 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济州对开海域举行联合军演，韩军话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不过，总统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话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化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贤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 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韦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会见韦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在啱啱过去的星期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和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和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在预约制推出首日曾经到场了解情况，他认为运作畅顺，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说，若果已经预约的旅客行程有变，期望他们可以提前取消预约，以便其他人士补偿。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叶敖东，听下他的提法。
5: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破边洲沿途咧，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咧个预约制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咧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破边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个即场嘅登记，同埋了解嗰个预约制嘅情况嘅。第一就系呢个安排都系合适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系更加了解到成个预约制嘅情况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1分鐘內就完成嗰個 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係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三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七八成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壩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署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壩一帶咧係設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點啦，吸引市民咧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遊覽嘅，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啦。但係未來我諗都要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翻即日登記嘅情況啦，同埋係俾市民及早知道嗰個預約嘅數量等等嘅。
6: 對於外界可能關注到即係所謂嘅甩底嘅情況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5: 如果做咗登記但未能夠出席嘅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籲相關嘅旅客咧係取消個預約啦，咁令到個名額可以騰翻出嚟。當然就喺呢個試行嘅期間，我哋都要收集好數據，了解到嗰個失約嘅情況究竟係數字係點啦，同埋嗰個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話好多都係個別嘅即係登記咗嘅旅客而去失約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如果係好多係一啲組合式嘅失約情況嘅話，咁我哋都要係了解翻嗰個問題嘅所在，從而我諗兩個情況咧，就係第一就係可以調整到嗰個預約制嗰個名額，第二亦都可以適時咧開放翻嗰個即日預約嗰個登記嘅制度。我諗過埋中秋節同黃金週，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情況可以出到嚟咯。
6: 有一啲即係網上嘅講法就係會覺得啊，而家即使嗰個成本就唔係好需要，因為免費去做一個預約啦。有啲嘅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可能將來長遠啲係考慮收費咁樣，令到啲人到嘅機會係大啲啦。
5: 究竟係咪收費或者係一個按金嘅制度呢？我諗都要有一個再充分啲嘅討論嘅。咁而家我諗首先第一步要睇到嘅一個數字就係、是、究竟呢個預約制嗰2000個名額係咪每日都用得好盡呢？咁如果係真係用盡咗，令到部分有興趣去嘅旅客唔能夠成功登記，而再出現失約嘅情況呢，這個我即係包括按金嘅制度呢係值得探討嘅。但係如果個預約名額基本上都係仲有即係每日嘅預約名額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真係透過職場嘅登記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邊洲嘅話呢，咁係咪真係要推行呢個按金制呢？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慮。始終我哋唔係諗住將呢個景點係變成一個收費嘅景點，或者係一個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係希望係做好個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諗真係要小心去考慮。但當然如果失約嘅情況係持續或者都係相對比較多嘅話呢，我認為引入按金嘅制度係都可以考慮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與中亞嘅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嘅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嘅合作關係。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胁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昼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系报25413点，跌237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527点，跌42点。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 3%， 表现最差。八间嘅内银同埋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喺香港上市嘅六隻内银同埋内险股，股价跌超过 1%， 到 3.5% 以上。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是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香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9: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10: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9: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11: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9: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中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12: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 操作上就同而家被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嘅无线网络同埋电子飞行资料夹，俾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同埋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13: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会影响到票价或者影响。

0: 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随着它的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嘅，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08点，跌2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 max 35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元，跌57元；小米集团27.5元，跌9.4；腾讯控股438.4元，跌4.4；Bilibili 123.8元，升2.4；中制玉创1203元，升197元；阿里巴巴109.6元，跌5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影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新焦点、新达控股、乐享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腾控股、白鸽在线、真健康医疗、重塑能源、同源康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7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是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2.71美元，卖出价4393.35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 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去九龙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去扫管。

0: 北和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逢吉鄉亦都是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感受花園。而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近住青衣行政大樓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一帶仍然是車多繁忙。另外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取消了間封。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意外清理好，龍尾排到 Megabox。 而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油金頭的意外都已經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另外較早前西貢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車著火事故都已經處理好，來回方向的行車線已經重開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5: 財經新思維，
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早前债券通亦都有多项的优化措施，强化香港的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角色。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优化措施带来的庞大机遇。你好 Daryl。
7: 你好方嘉莉。
6: 咁其实咧，债券通嘅南向通嘅年度投资净额啊，都由5000亿元人民币咧大幅增加去到8000亿元啦，亦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系支持开展债券回购等等啊。会唔会话呢啲措施点样帮助到内地投资者更加灵活咁样去配置海外资产咧？对于话香港啊本地嘅流动性又会带嚟啲咩积极嘅影响咧？
7: 啊，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啊，方嘉莉。首先我哋要即系明白一件事咧，就系中国系全世界最大的儲蓄國家，咁佢儲蓄需要尋求一啲投資出路啦，咁而債券嘅投資者，特別係啲機構投資者咧，佢係有好大嘅需求咧，去國外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嘅。咁南向通咧就係一個有管理嘅方式，容許啲機構投資者咧通過香港向國外投資喺債券上邊。咁所以今次嗰個嘅擴容咧，係可以幫得到國內嘅機構投資者，特別係咧國內個保險公司佢哋有非常之龐大嘅資產負債表，亦都有好大嘅對債券嘅需求。咁所以今次嘅擴容咧，係特別便利得到呢類嘅機構投資者咧，係用好香港咧去海外嗰度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咁亦都幫到佢哋分散風險同埋爭取回報啦。咁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就叫做債券回購啦。咁有啲咩作用咧？咁樣，因為呢啲好多嘅機構投資者佢 都係即係 buy and hold 啦，即係我投資咗落個債券，未必會常常進入市場買賣嘅。但同時咧，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得到自己手上邊所持有嘅債券咧，去做一啲流動性管理。意思係咩咧？就話如果有需要，我都可以將個債券臨時變現成為現金咧，應付翻佢啲日常嘅投資嘅需要。
6: 嗯，咁其實知道咧，除咗南向通之外，北向通亦都係有啲措施咧做咗啊，容許以在岸國債作為香港期貨及期權結算用嘅離約抵押品啦，同埋延長結算時間。你覺得呢方面咧，對於咧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市係有幾大嘅推動作用咧？
7: 嗱，頭先你講嗰啲聽落去咧，就好似好 technical 啊，好似好技術化。但係其實你諗翻喺南向通，國內嘅機構投資者佢要向走向國外去投資，咁、而北向通咧，其實就幫國際間嘅投資者咧走入去國內嘅市場咧，投資喺國內嘅債券市場裏邊。咁、但係咧，當然有國內有某一啲嘅限制同規矩咧，係限制到令到啲投資者咧未必能夠馬上就用好得到手上嗰啲內地嘅債券。所謂嘅離約抵押品嘅意思係咩咧？簡單地講咧，就係話當呢啲機構投資者咧，佢要進入某一啲嘅交易嘅時候，尤其是啲衍生工具交易嘅時候咧，佢需要提供一啲抵押品。喺國外嘅做法就係話，你所有例如美國國庫券，你可以攞去做抵押品，係完全冇限制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嘅國庫券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限制嘅。咁所以今次咧，而家俾你用個在岸國債攞嚟做抵押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將國內嘅一啲債券工具咧，同國外嘅做法睇齊，就話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揸住你嗰啲債券，我而家多咗個彈性啦，可以用嚟做一啲抵押品啦，咁我咪更好用好我手上面嗰啲嘅債券咯。咁所以今次咧係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比較重大嘅舉措嘅，因為佢唔單單係我買你嘅債券攞嚟投資，收取個回報，並且咧我平日嗰個嘅流動性管理也好，進入其他嘅金融合約也好咧，都可以用得上呢啲咁嘅債券咧。是来做一个抵押品，是帮助他们的整体的投资的运作。
6: 嗯，那我找 Daryl 上来当然要问一些更加复杂难明的东西。我见互换通有一个新增了叫做银行与银行之间七天回购定盘利率作为这个的参考利率。其实看的时候都想了一阵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呢。那再加上如果说讲一些风险管理方面相关的东西，八月份的时候其实都推出了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就在港交所那里可以做买卖。其实这些不同的工具会不会说对于香港的定价权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有几大的帮助呢？
7: 啊，頭先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嗰啲咁嘅利率嗰啲名咧，即係有少少似急口令咁啊，即
6: 係
7: 其實好簡單地講咧，個銀行間嘅七天回購定盤利率咧，係一個在岸嘅人民幣市場嘅短期利率。咁而五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當然有一個比較長期啦，五年期啦。咁當然有啲更加長期嘅，比如話十年期咁樣。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如果我買一個債券，我純粹係為咗所謂 buy and hold， 我即係話買咗揸住坐喺度。等到佢到期啦，我收翻本金，咁當然咧就唔需要做太多動作啦。咁但係視乎你個投資策略啦，因為有啲比較積極嘅投資者咧，比如話佢見到利率響周期裏面多啲波動嘅時候咧，佢可以用一啲工具咧去對沖嗰個嘅利率嘅風險，並且咧係改善到整體嘅回報。互換通底下七天嘅回購定盤利率，一個短期嘅利率啦，以至到個五年期嘅人民幣國債期貨咧，都係一啲管理呢個利率風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五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五年嘅債券咪會因此而減值咯。咁我可以因為我有呢個預期咧，去通過個期貨市場做一個對沖咧，減少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所承受嗰個價格波動所產生嘅損失。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視乎翻投資者嘅策略。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所謂嘅債券投資嘅生態圈嘅一部分啦。就話我哋成日想構建一樣嘢，就唔單止話有債券嘅買賣一個咁嘅市場喺度，並且好多圍繞住債券投資嘅一啲工具咧嘅生態咧，必須要建設出嚟嘅。咁今次互換通咧係令到香港嘅市場參與者同國內嘅市場參與者咧都可以咧進入呢一個七天嗰個嘅利率嗰度咧係去買賣啦，而交易所亦都可以做得到咧呢個國債嘅五年期貨咧係大大咁增強咗香港作為一個離岸嘅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呢個咁嘅功能。
6: 即係外資對於對沖人民幣利率風險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咧？尤其是互聯互通機制咧，一路以嚟都有唔同種類嘅工具啊嘛，佢哋係咪真係 幫到他們對沖到相關的風險很多呢？
7: 我想外資不嬲都會有對利率風險嗰個嘅對沖嘅需求嘅，咁啊喺國外嘅債券市場咧，其實市場參與者都可以通過一啲利率嘅 swap 啦嚇，佢嗰啲係叫衍生品嘅交易啦，或者咧一啲利率嘅期貨咧去對沖佢個利率嘅風險。近期比如喺國際市場上面見到美國國債或者日本國債或者歐洲其他一啲國債市場咧都出一啲比較大嘅利率波動。今次咧所提出嚟嘅工具咧，亦都可以喺人民幣嘅債券市場咧，係提供相類似一啲嘅風險對沖嘅工具，咁從而可以幫到嗰個市場去對沖風險。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需求咧係大嘅。
6: 嗯，做人民幣業務啊，當然嗰個資金安排啊，資金持有幾大咧，亦都係好關鍵啦。而家咧，目前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個使用情況係點咧？將嗰個嘅常備互換協議嘅總額度啊，提升去到5000億元人民幣之後，足唔足以應付全球嘅企業對於話人民幣融資啊、結算甚至係直接投資嘅需求咧？
7: 人民幣國際化就喺呢個階段係加速緊嘅，咁呢個我覺得認為一個係比較重大嘅方式咧，去提供個流動性咧，去支持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個銀行去做呢個人民幣借貸業務嘅時候，我哋有自己嘅人民幣存款基礎，比較好嘅一個 starting point， 一個基礎幫我哋咧係可以去提供得到呢個人民幣嘅貸款嘅服務俾企業啦。咁與此同時咧，今次呢一個人民幣業務嘅便利咧，就提升到5000億元人民幣咧，佢的確亦都係一個新嘅管道，令到咧銀行可以取得額外嘅資金咧，去支撐佢哋嗰個貸款業務。當佢哋客户有對人民幣嘅需求嘅時候咧，銀行係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便利咧，係取得所需要人民幣嘅資金，然後借俾佢客户。啊，點樣去幫到其他嘅地方咧？咁呢一個咁嘅便利咧，係有個特色嘅，就係話香港銀行可以通過翻佢哋各自嘅集團網絡咧。比如話我香港某一間銀行，佢係響中東係有分行嘅，並且中東係有啲客户咧需要得到人民幣嘅貸款嘅咁樣，但係中東嗰間銀行未必有人民幣存款噶嘛，呢一間銀行佢就可以通過香港佢哋個集團裏邊咧，響呢個人民幣業務便利底下取得資金啦，然後咧將呢啲咁嘅錢咧就讓中東嘅分行咧可以借出俾佢客户，咁所以我哋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將人民幣嘅資金咧輻射到其他地區咧，就希望咧用得上咧我哋香港銀行的區域網絡咧，係將人民幣資金咧借得到俾一啲相關嘅對人民幣資金有需求嘅一啲企業嘅客户嘅手上。咁當然長遠嚟講，頭先你話夠唔夠用？咁我哋希望佢發展得好好，唔夠用咁，你咪再想辦法加大佢。
6: 就加大佢。
7: 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而家啱啱我哋去到一個臨界點，我哋要加速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咧，我認為係比較重要，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嘅重要工具之一嚟嘅。
6: 不過咧講到咧，即係互聯互通嘅渠道啦，其實額度加大，產品嘅範圍擴大，對於話吸引咧更加多嘅內地資金啊，進行咧境外嘅資產配置嗰方面咧有幾大嘅幫助啦，同對香港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咧又會長遠有啲咩影響啊？
7: 咁香港咧正正係可以有一個一國兩制嘅優勢咧，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咧，等比如話機構投資者又好啊，甚至乎個人理財嘅，頭先你提及到理財通咁牽涉到個人理財嘅，你都俾到佢一個渠道咧，係可以用喺香港呢個平台，係比較風險可控，並且咧係有秩序地咧慢慢打開嗰個嘅投資渠道。對於香港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啦。首先，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講到好多關於額度嘅擴大係好重要嘅。咁但我想補充一點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嘅生態圈嘅配合嘅。比如話你話想鼓勵多啲人用人民幣貸款先算啦咁樣。咁當然外國企業去同中國進行經貿嘅時候咧，佢都用得上人民幣。咁但係呢個係牽涉到成個企業咧，佢喺嗰個財資管理裏邊能唔能夠可以處理多一種貨幣？因為咧喺國際間，比如話做國際貿易嘅，過往一直都係用美元為主噶嘛。咁所以咧，你有一啲配套嘅需要咧，係幫到啲企業咧用得到人民幣。但係嗰、那個value proposition 就好清楚啦，即係話一定係能夠產生價值嘅。因為你諗下，比如話印尼同埋中國之間個經貿往來係非常之巨大嘅，點解我哋需要用美元去做咧？咁樣咁你完全係可以用人民幣做咧，並且可以慳翻好多呢一啲兑換嘅成本，係幫得到企業嘅。咁但係你 需要擺嗰啲配套嘅東西喺裏面，例如去協助嗰啲企業嘅財資中心呢可以管理到人民幣嘅貨幣佢哋嘅流動性以至相關嘅匯率風險等等。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喺呢啲互聯互通之外呢仲加一層呢就係呢啲咁嘅生態圈嘅配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發展嘅重點之一嚟嘅。
6: 投資者咧，而家都越嚟越關注啊，就係 ESG 啊，同埋綠色金融呢兩方面啊。適逢咧，今個禮拜開始啊，就有呢個香港綠色週 Green Week 啊，點樣向國際投資者同埋市場傳遞一啲綠色金融發展嘅信息咧？
7: 其實我哋呢個綠色週咧，已經成為我哋嘅綠色領域裏面嘅年度盛事啊。佢應該係亞洲區裏面最大嘅綠色同埋綠色金融一個咁樣嘅活動。今年嘅綠色週就都可以话都系星光熠熠嘅，因为咧睇翻咧所有在绿色领域里边，包括比如话联合国相关嘅某一啲嘅 functions 里边嘅负责ESG 嘅负责呢个绿色可持续嘅议题嘅官员啦，以至到一啲大嘅金融机构，例如 BlackRock 啊、KKR 啊、花旗银行啊、摩根大通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参与者咧，都将佢哋全球里边负责绿色及可持续议题里边嘅最重要人员都派咗嚟香港去参与呢一个绿色周，对香港嚟讲系一个绿色领域里边一件大事嚟嘅。咁其中今年咧有一个议题咧，我觉得好值得一提，能源安全同埋经济韧性嘅议题。咁大家都经历好多啦，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之后咧，系有一个能源价格嘅上升，对于某一啲嘅国家嚟讲，甚至乎咧系要取得石油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大家又參照翻，比如話中國內地嘅經驗咧，佢哋係做呢個新能源係做得特別好嘅，可再生能源佔嗰個發電嗰個比率咧係全亞洲最高嘅，咁大家睇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原來你係可以通過一啲再生能源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個整個能源體系咧變得更加有韌性。
6: 香港咧同內地啊喺綠色債券嗰個跨境投資同埋綠色標準互認方面啦，你覺得咧未來可以點樣咧創造更多嘅協同發展空間咧？
7: 綠債嘅市場咧，香港不嬲都係喺亞洲嘅榜首噶啦，一直都能夠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發債體嚟到香港發行綠債啦，吸引得到呢個亞洲、中東同埋歐美地區嘅機構投資者咧嚟參與呢啲咁嘅綠債嘅投資嘅。咁我哋最近比較多見到咧，就係內地嘅地方政府咧走嚟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度咧發行人民幣嘅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即係債券市場嗰個嘅互聯互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帮他们发行得到债券，这个是一样啦。与此同时亦都是一个绿色金融的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下用好香港的平台去取得所需要的绿色资金。香港是自2018年起连续八年是位居亚洲区的首位，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成就来的。我们是有一个资助计划，就是叫做绿色及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是帮一些发债体，因为他如果你要发一些绿债的话，你必须要做一啲嘅綠色嘅一個評估，咁、那個評估係需要一啲成本同埋去攞第一次嘅經驗，咁所以咧呢、這個資助計劃咧係幫呢啲發債體咧係去做嗰個綠色嘅評估啦。咁我哋由2021年出台到今年7月為止咧，已經做過710筆響香港發行嘅綠債或者係一啲類似綠債嘅工具嘅發行，咁集資額咧係超過2000億美元，咁所以嗰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咧去發展呢一個綠債領域嘅一個重要工具嚟嘅。
6: 今日咧多謝曬咧金管局外事部助理總裁何漢傑 Daryl 啊，同我哋分享咗啊呢種種嘅措施咧，其實都有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競爭力啊。下次咧再揾阿 Daryl分享更多啊！唔该晒你，
7: 唔该晒。
6: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入口啦都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围。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而家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咧？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嚟到今日啦，星期一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翻嚟啦，星哥。
10: 系啊。Yeah!
8: 仲有我 Fanny 李文芬。
10: 大家好，仲有 Ison 文森哥哥。
11: 大家好，今日星期一啦，即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礼拜六日咧都系一个放假嘅日子啊。平时周末你哋中意有啲咩活动咁样？去开边度玩啊？咁样咧
10: ？Fanny 你中意去边度啊？
8: 逢星期六啊，我个女都会操水，连日咁咧就两个钟，咁啊同佢游完水之后咧就同佢附近食下嘢啦。如果咧因为我哋好近东九嘛，有钱揽睇就去啦。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妈咪，我想去边度边度买嘢啊，行下阵，咁啊再翻屋企做功课咁样。
10: 哦，好好啊，有女女，我啊多数去，我最中意饮咖啡嘛，去感受一下嗰啲细间嘅店仔。
8: 扮文青系咪啊？你系
10: 唔系扮文青？本身拥有呢一种嘅特质系啦，咁所以咧就去感受一下，其实真系咧几惬意嘅。
11: 系啊，对于周末嚟讲，我都中意即系去唞下啦，因为真要休息完之后翻嚟工作咧，先至会够精神
10: 差多啲。
11: 但我知道你哋琴日咧，其实都要做工作，但系同时间咧亦都玩得好开心。
8: 系冇错啦，我同文青咧琴日。去咗做運動啊！我哋去到邊度呢？去咗深水埗體育館，參加由深水埗民政事務署同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夫鄰社活動中心一齊合辦嘅新興運動聯成體能之典呢個同樂嘉年華。
10: 冇錯啦，今次咧我哋咧就試玩咗一系列嘅新興運動噶啦，仲試玩咗呢個系列體能之巔啊嗰個嘅挑戰關卡添。
8: 係啊，想知道我哋今次咧玩咗咩新興嘅運動項目啦？我哋挑戰呢個體能之巔呢個關卡又成唔成？成功咧，即刻听下啦！
12: 袁教练你好啊，今日带我哋玩啲乜嘢啊？
13: 黑球波，黑球啊！
8: 事不宜迟啦，我哋开波！
13: 咁啊，首先啊，试下先啦吓。
12: 好啊，
13: 哎，非常好！啊，第一次打，天才！
8: 天才李万芬，开波！
13: 出咗界，
12: 出嚟！
13: 哎、打到出嚟，控制到个方向出嚟。哎，呢球好啦！
12: 喺开波嘅时候一定要打去对角，接波嘅时候一定要企喺线后面，其实都有啲规则噶。
8: 我觉得比较难控制嘅咧就系个波嘅速度啊，羽毛球、乒乓球都感应到呢个波咧系浮啲噶，努力学习。
14: 到体能挑战站啦，我哋依家呢度咧会有个障碍竞技嘅赛道嘅，总共会有七个关卡。咁我哋第一关咧会玩呢个四连跳嘅，咁我哋会踩右左右左，然之后咧去到橙色箱就得噶啦。
12: 右左右左，好轻易啫。
14: 嚟紧咧就有两条赛道俾你拣，咁啊左手边系容易啲嘅，右边咧就会难少少。
12: 你前面等我教练，因为我好快会到。
14: 我扶住你就会安全啲。OK 啦，橙色箱就完成啦。
12: 哇，真系要扶住喎，原来。
14: 系啊。
12: 如果唔系真系跌噶。
8: 哇，這個、呢个咧好似香港小姐咁，我行路要。
14: 系啦，我哋踩喺黄色同埋红色嘅上边，咁呢个相对咧就平啲，咁踩上去会容易啲啲嘅。咁嚟緊呢一個呢就會有一個輪胎啦，咁我哋要踩喺上面，然之後呢透過用我哋嘅腳掌呢帶個碌碌向前行嘅。
12: 嘩，一開始第一步就已經有啲難度啊。嘩，喺個過程裡面其實個平衡力好重要喎。
8: 嘩，老實講呢個係我最先見過嚟㗎。咦，有猛男喎。你好啊。
14: 有多位教練幫手扶住啦。
8: 嘩，好遠喎。嘩，好驚好驚。
14: 盡量將個人保持喺個碌碌嘅正中間。
8: 有冇陣痛先？真係未試過第一次係有啲唔平衡嘅，多謝教練同埋猛男哥哥。
12: 教練，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做啲乜嘢？
14: 好啦，再而家咧都係有兩邊賽道俾你揀嘅，咁左手邊係容易啲啦，有兩個水管同埋一個平衡嘅搖搖板。
12: 係。
14: 咁咧右手邊咧就係一個平衡扁帶，咁個難度就會高好多。咁你會想揀邊一條賽道？
12: 我踩扁帶，覺得咧有少少浮嚟浮去，喐嚟喐去，哇！呢個扁帶真係唔容易啊。
8: 先嚟咧，哇！會喐嘅兩個圓柱體，然之後去呢個搖搖板，這個、呢個咧係好驚嘅，因為佢會喐噶。完成。
12: 好，教练，下一个环节呢个网嚟
14: 嘅
12: 噃，
14: 系啊，冇错，我哋要喺个绳网下边咧爬过去嘅。
12: 系，
15: 哇，好似喺野外咁样，呢个系草地，但系我觉得我个背脊好似贴到个网喎。
14: 摆翻 ending pose， 咁就一百分啦。
8: 我咧可以为港台咧系奋身演出噶，我即将示范啦。
16: 五分钟都得，冇理我唔得嘅。
14: 一头落去，好，七七降低埋先。我记得上身出晒嚟。
8: 监制，加我人工啊！奋身演出啦，我。
14: 好啦，跟住 以用任何姿勢都得嘅。
8: 呢只腳先嘅，好。
14: 係，另一隻腳擺埋上頭。
8: 係。
14: 好，非常落地下。
8: 輕而易舉。
14: 恭喜曬成功挑戰。
8: 多謝，教練我有幾多分啊？
14: 102分啦。
8: 多謝啊！
11: 哇，好好玩喎、啊！真係，
8: 係咪聽得好精彩啊？
11: 梗係
8: 啊！我想講咧，嗰個即係踩住個線碌咁樣行嗰個咧，即係你觀眾聽眾可以幻想，其實一個碌好似線碌咁好大個，你要企上去係真係難㗎。
11: 考平衡㗎，係
8: 啊，真係難
10: 的，所以真係有教練扶住我哋㗎。係
8: 啊，
11: 不過咧就真係啦，要玩啊，我哋又點會淨係自己玩啊？梗係預埋聽眾一齊玩，一齊做運動㗎嘛。嗱，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同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咧，都專登為我哋嘅聽眾預留咗健身。伸阻力带，希望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噶。
8: 系啊，呢条健身阻力带好嘢嚟嘅，好多用途啊，可以咧能够训练身体唔同嘅部位啊，譬如可以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同时咧都系好好嘅阻力运动啊，包括可以帮助咧 pat pat 我哋嘅臀部啦、手臂、胸肌、大腿等等噶。
10: 冇错啦，所以咧呢个时间就系玩游戏啦。咁、
8: 哎、
10: 咧我哋咧总共有三条嘅问题嘅、嗯，好，我问第一条先啦。第一条就系问下大家嚟紧几时开始就系第20届嘅。名古屋亞運會咧，
8: 選擇題
10: 三個俾你揀嘅、A 就係9月9日 ，B 就係9月19日 ，C 咧就係9月29日。
11: 哦，收到曬，收到曬。嗱，仲有第二條問題嘅，就係今屆亞運會係第幾屆咧 ？A 第20屆，
8: 哇
11: ！B 第21屆 ，C 第22屆。
8: 哇，好鬼難啊，真係。唔
10: 該曬。
8: 第三條咧又係非常之難，大家真係要落足耳力嚇。今屆港隊咧將會出戰啊幾多個運動項目咧 ？A 28項、
10: oh,
8: ，B 30項，
10: 唔該
8: ，C 30項。
10: Yeah! 好啦好啦，咁大家咧梗係好簡單，打電話嚟啦，係啦，1872311係1872311嘅，咁啊成功答啱咗一條嘅問題，就有機會得到兩條啊呢、這個健身阻力帶噶啦。
8: 係啊，好靚噶嚇！嗱，除咗我哋試玩個項目之外咧，現場都有唔同嘅活動噶，不如我哋即刻有請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浩宇 Oscar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大家你要記得啦，聽實我哋嘅聲帶，因為咧當中會有答案俾大家噶，仲有機會咧可以攞到我哋呢個健身帶噶。
11: 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11啊！
17: 我叫 Oscar 啦，我係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咁我哋深水埗民政處咧就聯同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合辦咗今次新興運動成體能之巔嘅嘉年華，藉住呢一個活動咧推廣新興運動啦，亦都可以為我哋嘅社區咧係注入活力。會場咧我哋有唔同種類嘅新興運動攤位，包括有節奏好明快嘅匹克球啦，亦都有好考協調力嘅三葉球啦，仲有團隊合作嘅布袋球，以及其他唔同種類嘅球類運動等等。這個體能之巔的關卡我們叫做障礙競技賽，障礙競技賽已經確定了成為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現代五項項目之一，今次我們特地邀請了中國香港障礙競技總會為我們今次的活動設計了一個一連串的障礙的賽道，有一些不同的攀爬，有一些平衡，或者一些斜牆等等，我們參加者無論大朋友還是小朋友都可以透過這些一連串的動作技巧考验下大家的速度和爆炸力之余，亦都可以考验大家的一些灵活啊和平衡力等等。其实运动在社区里面最重要就是够普及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新兴运动成体能之巔的活动，希望首先令到我们的街坊是可以借助这些比较易上手的一些运动去提升大家对运动的兴趣，进而是去提升大家对运动的认识，然后对我们香港的运动员能够是进一步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接下来9月19号将会是亚运会的开始正式比赛的了，我们今年我们港队是派出了580名运动员，咁就参与38个运动项目。咁我相信咧，我哋大家都一定会好支持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希望佢哋咧能够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11: 嗱，尋日喺現場嘅大小朋友咧都話可以一次過試玩咁多新興運動，真係好刺激㗎！係
8: 啊，我想講，我見啲婆婆打不過婆咧，佢哋好開心㗎。
11: 哇，係
8: 啊，
11: 係
8: 啊，一陣咧，我哋都會接聽咧聽眾嘅電話啦。知道答案嘅朋友仔，依家可以打電話嚟啦，1872311啊！
18: 我哋啱啱玩咗地虎球，我以前玩过，我觉得好容易，因为你只要大力同埋望住嗰个红色点，你就会好近嗰个。因为我唔够大力，所以我觉得难。我仲玩咗体能之巅，好玩，
19: 好玩。
20: 我同朋友入去一起过嚟玩，我玩咗布袋球，就系掉嗰啲布袋入到嗰个板或者个窿度，喺之前屋企楼下嗰啲公园都有玩过，一个都冇中。要睇下一个力重到大定细。我今日觉得好开心，我觉得好玩，都会推荐我好朋友一起玩。
21: 得闲咁过嚟呢度玩，
22: 我哋头先玩咗咧啪啪球，好开心，因为可以自己打落去个圈嗰度。头先都有少少刺激嘅，因为好多人都一起打嘛。
21: 系啊，因为咧头先咧好攰啊，始终都系要跑嚟跑去，喐嚟喐去。我对呢个运动认识多咗，因为之前我唔识玩，而家我识玩，
22: 训练到你力量、手臂嘅都系，我觉得好好玩，因为可以同佢哋一起打呢啲球咯。Yeah！

0: 唔係，咁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可以送禮物啊嘛。我哋接第一位朋友出嚟先啦，佢就係叫 Rachel 嘅。
1: Hello
0: Rachel， 你好。
2: 你好啊。
3: Hello
0: Rachel， 你好。
2: Hello 咁多位主持。
3: 你好啊，我哋第一題問題就係問你咧，就究竟幾時開始就係第二十屆嘅名古亞運會咧 ？A 係九月九 ，B 係九月十九 ，C 係九月廿九噃。
0: 答案係
2: B，
1: 好叻啊！
3: 九月十九，
0: 恭喜曬 Rachel，
1: 聰明伶俐有品味啊，真係。
0: 咁你就有機啊，你唔係有機會啊，你
3: 攞到啦，
0: 兩條健身阻力帶啊，恭喜曬 Rachel，
3: 恭喜曬 Rachel，
0: 唔該曬，
3: 唔使客氣。
0: 我哋亦都有第二位嘅朋友喎，咁佢會答另一條問題嘅，佢係蔡小姐
3: ，Hello， 蔡小姐好。
4: Hello，
2: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蔡小姐你好，系啊，咁我哋第二条问题啦，就今届亚运会系第几届呢 a 第二十届 ，B 第廿一届 ，C 第廿二届，知唔知道答案啊？
2: 我头先答过咩啊？
1: 我问下你啊，系咪 A 啊？系咪 A 第二十届啫？
2: 系啊，
0: 哎呀，
3: 就系十分
0: 嚟整啦，蔡小姐，恭喜你啊，蔡小姐，咁啊，你亦都有，你亦都
3: 可以攞到，
0: 得两条健身阻力带，咁啊，记得做运动咯，
3: 恭喜晒，
0: 恭喜晒，蔡小姐，
2: 我可以去边度攞啊？
0: 诶，咁我哋会联络你噶啦，好，恭喜晒，蔡小姐啊，
1: 系啊，一阵间我哋会继续送礼物噶，仲有第三题噶，问多次吓，今次啊，港队会出战几多个运动项目咧？真系好难噶呢条，
3: 系啦，所以咧，大家记得打电话上嚟就系1872311，1872311。答啱咗问题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哋两条嘅健身阻力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哇，咁真係啦，咁頭先聽到好多嘅聽眾嘅
3: 係呀，
0: 電話好開心，
3: 好熱鬧
0: 送獎品。呢個時候呢亦都有另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傾電話，因為呢琴日現場玩遊戲嘅情況係點呢，嗱真係聽到小姐嘅片段，但同時間呢我哋亦都請嚟今次合辦組織代表仁愛堂培訓及項目發展科助理經理吳思華 Mike 同大家講下傾下偈嘅，而家佢都喺電話旁邊啦。 Hello Mike 你好。
9: Hello， 各位大家好。
1: 你好，你阿麦，嗱，即刻要訪問一下你啦。琴日咧活動咧，我見到好熱鬧啊，總共大概咧有幾多人參與呢一個同樂日咧？有冇留意到咧邊個年齡嘅群組咧比較多咧？同埋咧，好似我咁啊，帶埋小朋友嚟嘅親子啊，有幾多呢個來訪者咧？
9: 嗱，咁咧如果計全日嘅活動咧，我估計大概都有超過1000人次嘅參與啦，
3: 非常成功啦，
1: 一定有係。
9: 係啦，咁至於你話參加者個結構咧，咁的確啊，主持人都好犀利啊，所以其實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咁好多咧都係家長帶住個小朋友嚟玩嘅，係啊，親子嘅組合佔咗好大比例啦。不過咧亦都有唔少嘅老友記一齊參與，
1: 又
9: 有學到長者都有，
3: 係啊，
1: 我見到婆婆玩冰壺，係啊。
3: 是啊，所以呢其实呢当日呢即是尋日呢有呢咁多唔同嘅摊位呢，有冇话边啲嘅摊位特别受欢迎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9: 咁其實呢每一個攤位都好受歡迎，咁我見到呢每一個攤位去到活動尾聲都人排緊隊。不過呢如果要講最受歡迎嘅項目啦，咁會揀兩個，咁一個就係 park 球啦，咁可能park 球呢近年喺香港都
0: 好
9: 受歡迎啦。
1: 係
9: 啊，咁我哪怕而家好多場地提供到呢都供不應求啊，咁街坊見到有得體驗呢都會走過嚟玩啊。咁另外呢一個今個鋪呢個項目嘅另一個嘅聲明場啦，就係體能之亂，體能之巔
1: 冇錯。
9: 咁今次我哋特別呢就邀請咗一個中國香港競技障礙競技總會幫手設計賽道啊，可能對街坊嚟講係一個好生命嘅體驗啦，咁小朋友呢都玩得好開心，
3: 我哋都玩得好開心。
9: 我見到你哋都有玩，
1: 喂，係你睇到添。
0: 現場有咁多嘅項目，你係咪都玩過曬咧？咁感覺係點樣咧？邊個最具挑戰性啊？
9: 嗱，咁我本身咧都係部分新興運動嘅教練咧，咁樣對每個係。 咁對每個項目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掌握嘅。咁你話邊個最難咧？咁我反而覺得係蝶杯，唔知主持人冇當嘅。
3: 我哋有睇到啊，
1: 蝶杯啊，係
3: 啊，
1: 係
3: 確
1: 實
3: 位置，
1: 係
3: 啦，
9: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蝶杯咧，我覺得佢好考驗個速度同個準確度啊，即係對呢個玩家嗰個專注力啊、速度啊都有一定嘅要求。可以話佢好易學，不過係一個好難精嘅一個新興運動項目咯。
1: 咁你又希望咧透過呢一次嘅同樂遊活動咧，為社區帶嚟啲咩影響咧？其實我見到個個都笑住走嘅，真係㗎，
0: 一定好開心啦。
9: 系啦，其实点解要特别啊？即系其实咧，同民政事务处啊，同西分区一齐搞呢、這个用呢个新兴运动做呢个主题啦。咁因为其实新兴运动咧，同传统嘅运动最大嘅分别咧，系佢哋对呢个体能需求嘅门槛咧比较低，规矩都简单啦，同埋易上手啊。任何年龄嘅同埋唔同体能水平嘅人都可以参与到啊。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咧，俾街坊知道運動咧唔一定要好好體能嘅人先玩得，只要肯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同埋更重要係啦，其實一個深水埗可以話係一個好老嘅社區係嘛，不過咧其實一個社區嘅活力咧，唔在於呢、這個社區有幾多硬件嘅設施嘅，咁其實咧更加重要係幾多人願意出嚟參與啦，咁見到主持人話一齊玩一齊笑，咁一齊去挑戰自己咧，就係、是、我哋最想見到個畫面啦，咁我哋。系啦，咁为个社区带来啲咩影响咧？即系我哋希望嘅继续可能同政府部门啦，同埋地区嘅团队联手咧，推动多啲咁嘅活动啊，喺社区上实践全民运动呢个目标咯。
3: 好啊，好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恒常运动都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嘅街坊啊真系想做嘅时候，你觉得一开始可以做边样先呢？
9: 哦，咁恒常运动非常好啊。咁恒常运动咧嘅好。对身心嘅好处系好多人都知系嘛，强身健体啊，减压啊，改善情绪啊。但系咧，我觉得运动咧有另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连结啊。咁一个人跑步咧，有时候咪可能会觉得好寂寞啊，
3: 系
9: 咯，
3: 系
9: 啦，系啦。不过咧，有一班人去跑咧就会开心啊。所以我哋咧喺坊间见到好多唔同嘅跑班同埋运动小组噶嘛，系嘛。所以其实我建议听众咧可以由低门槛、有趣味嘅活动开始，咁譬如可以同屋企人一齐试玩下新兴运动啦，或者约下朋友一齐行山。重要嘅唔系一开始要做。一啲好高強度嘅訓練啊，而係揾到一種咧會享受嘅運動方式，運動咧變咗一種習慣，唔係一個任務啊。咁其實咧，其實坊間好多資源嘅，咁我舉啲例子啊。咁其實咧，咁其實喺社區上咧，咁有地區康健中心嘅一啲活動啦，都係由政府嘅資助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咧有個計劃，叫做我好叻社區健康推廣計劃。咁其實係啦，入面有好多豐富嘅資訊咧，佢就係講呢個恆常體能運動同埋體重管理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唔同嘅政府。部门同埋组织嘅一啲有关体能活动资讯，
0: 我哋都唔该晒 Mike 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3: 唔该晒，
9: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仲有多位嘅朋友接听佢嘅电话，我哋送奖品、啊。
3: 好 ，Hello，
0: 系欧女士啊 ，Hello， 欧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快问埋你啦，我哋今届港队出赛几多项嘅运动项目咧？喺今次嘅亚运会。
4: 38，
0: 好嘢，恭喜曬歐女士，咁你亦都可以獲得兩條健身阻力帶啊！恭喜曬，
3: 恭喜曬，恭喜曬啊！好開心啊！
1: 我先見過呢條阻力帶，真係好有用嘅，係啊！你少少拉下力嘅，其中一個可以即係做運動咯，喺屋企都做。係
3: 啦，最緊要方便嘛，好多時咧，即係一分鐘、兩分鐘都可以利用到佢，
0: 同埋真係睇住電視或者睇聽住我哋三機的都可以做運動，可以善用時間
1: 啊！係啊，一路聽一路掹
3: 一路做
1: 阻力帶
3: 啊！听住我哋节目，绝对冇阻力，
0: 又啱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要听一次嘅新闻啦。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唯一行车线重开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在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在金禧花园。 另外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后些少啦，近住转车站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沙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慢车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来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4: Three, two, one,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有我勤力小宝宝 Fanny 李万芬，
8: 勤力嘅啫你吓，有我 Ivan 文星哥哥，
6: 大家好，大家都好勤力啊，同埋我啊呢个时候仲系成身庆合合啊，头先同大家好似感觉上一齐做完运动咁，系咪又可以送奖品出去俾我哋嘅听众咧？好开心噶，
7: 系啊，听声音都感染到，你话睇埋画面会点？
8: 一定有，
6: 系咪有机会先？
8: 冇错，梗系有得睇啦。只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当然有电视版啦。
6: 好啊，咁我哋咧就要记住啊，逢星期四嘅喺
8: 夜晚七点半，
7: 港台电视三二，
6: 冇错，呢一个时间睇我哋呢一个嘅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不过同时间咧，我哋电台嘅节目咧都好精彩。呢、這个时候，我哋又收拾心情，介绍另一个活动俾大家认识啊。
1: 社企好时光，
6: 系啦，大家平时搞 party 搞派对，系咪好多时都会叫道会咧？嗱，我哋除咗留意味道同埋卖相之外，有冇谂过叫一间道会都可以帮到社会上嘅弱势社群呢？
7: 今日要介绍嘅社企餐厅公艺才就系将餐饮、艺术同埋社会关怀连结埋一齐噶啦。
8: 系啊，创办人咧特别咧聘请咗一班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青年，帮佢哋咧喺职场上面咧发掘自己嘅天赋同埋潜能噶，亦都咧为佢哋安排再次咧走入社区，咁咧就可以传递到呢个温暖啦。
7: 我哋嘅同事亲身去到现场咧，同公艺才行政总监 Carol Mac 倾过偈啊。咁究竟啊，当初系咩嘅契机启发佢要成立呢一间社企餐厅咧？而佢又点解咁坚持啦，一定要聘请啊，同埋培训 SEN 嘅员工咧？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啊！
9: 我叫 Carol 啦，我系呢间餐厅叫公艺才嘅负责人啦，想透过我嘅经验啦，用艺术嘅成分去做道会先嘅，咁我哋就专请 SEN 人士工作嘅，公司请咗超过一半嘅 SEN 人士啦，咁有自闭症啦，或者有亚视保加啦，另外仲请咗啲退休人士啦，咁而其实佢哋做嘢全部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我哋可能公司餐厅到会甚至乎做纸啦，其实都係我哋啲同事全部都一手包办，好似啲公司 admin 都係佢哋做啦。我请咗佢哋先知原来佢哋可以做到咁多嘢囉。第一日嚟试工都已经我好满意啦，咁所以其实一路都冇担心到。因為我哋要做到會，有時要去六七點就要翻到嚟㗎喇，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好準時翻到嚟，都好有交代㗎。佢哋最好就係因為我哋做精緻嘅食物呢，即係嗰啲 cannabis 啊，一口小食呢，其實係好多工序嘅，如果一件食物裏面呢擺多幾樣嘢落去，其實就已經可以好靚㗎喇，咁佢哋就係好適合做呢一方面嘅嘢。咁但係如果做呢啲咁精緻嘅嘢，對廚師嚟講呢，佢哋會覺得即係就住做咁樣啦。係 SEN 同埋啲姐姐呢，其實呢就好鍾意做，因為佢哋好有成功感。有時呢我哋嗰啲精緻嘅食物呢，我哋會放啲花落去嘅，咁佢哋見到又好開心。對我嚟講，我同佢哋相處我仲覺得舒服。

0: 個諗法係，我想透過我的經驗去帶佢哋出嚟做嘢咯。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即係我呢度唔係俾你做到咁耐噶嘛，即係你唔會跟到我一世。我起碼我都會有一個機會可以俾佢哋學習下，唔係淨係喺屋企啦，可以出嚟呢個社會嗰度工作下。咁佢哋有經驗，佢先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度工作咁。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嘅做到就係訓練到佢哋，佢哋可以獨立到自己揾到另一份工。
1: 在這個社企工作環境裡面， SEN 的員工有什麼深的記憶和感受呢？其中一位的員工就是冠恆，他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他工作的經歷，以及在這份工作當中帶給他的轉變和成就感。
2: 可以去過了、這個、
3: Hello， 咁多位，我是馮冠恆，今年26歲。平時花組呢，我很多時候都需要負責開譜的動作，就不限於開閘啦、搬設備，然後我就需要即刻開電腦去處理顧客的報名啊，嗰啲到會單等等嗰啲文書嘢嘅。喺好多人眼中，文書的確是最舒服，我亦都係。但自從有一日去Carl 要我幫手去負責老人院排水過啲活動之後呢，我發覺原來我喜歡嘅係嘗試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士。對比以前同我另一份做跆拳道嗰個助教，就去各個道場之間去幫手去教小朋友踢腳同埋各類招式嘅，但係對比嗰堆工咧，呢份工喺我眼中個印象係特別深刻嘅，因為呢份係第一份全職啦。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個試用期都未完，阿Carl已經同我講迫不及待話想轉長工啦。我感覺咧就係、是、我已經叫好彩啦。因為在我眼中呢，我覺得Carl可能是最了解我的一個僱主，那我也就想多謝回去啦。
4: 是啊，真的很有意思的。工藝才他們的這個的日常餐飲工作呢、相信大家都可能很有興趣再了解多一點的。其實除了日常的餐飲工作之外， Carl 還會親自帶 SEN 的員工去老人院探訪長者。明天我們都會繼續找來 Carl 和我們分享更多，還有員工透過活動的得著的。工藝才就為大家帶來這麼多的到會食物，這個時候鄧小巧都想告訴我們，他家人為他準備的雲吞都令他很回味的。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但是随着人口高龄化，认知障碍症的患者亦都日渐增多。而认知障碍症是一种脑部的退化疾病，它不单止影响患者的记忆、判断和執行力，更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而九月就是世界认知障碍月，希望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症的关注的。
2: 是啊，要给长者居家安老，并且在社区活得住在自在。除了医疗和社福机构提供支援之外，一个互助互信的社区和建立邻里互助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见及此，香港中国妇女会在油塘开展落水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好好的个名，银是银色的银，幸福的幸啊。
3: 系啦，计划是由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资助的，希望推动社区的人士成为呢个银杏大师，透过跨界别的协作网络，为了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和他的家人建立一个社区后盾。
1: 而我们电话旁边亦都找来社工陈姑娘分享这个计划，还有是银杏义工宝华和我们分享参与计划的原因和得着的。Hello， 两位你们好。
4: Hello.
1: 陈姑娘和宝华都在电话旁边。首先就或者跟陈姑娘聊聊天先。不如这样，陈姑娘同我哋介绍一下，落坠银杏树呢个计划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噶？
4: 好啊，落坠银杏树呢个计划咧系由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赞助嘅，咁系由我哋香港中国妇女会李树培夫人启智中心推行。我哋呢个计划咧有一个口号，就系落坠银杏树，让爱与回忆相连。因为呢，我们相信认知障碍症呢可能会模糊了一个长者的记忆，但是呢就没办法阻挡我们去传递爱的。这个计划呢，我们是凝聚了社区的力量，为认知障碍症的家庭去提供支援，更加是呢在社区上面呢是教育一个社区怎样用理解呢去代替偏见，令到区里面的长者呢可以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安心地居家安老。
2: 嗯，咁啊，计划咧就系油塘开展噶嘛，咁你观察到咧，油塘其实有啲咩嘅需要啊，陈姑娘？
4: 嗯，其实我留意到咧，油塘嘅长者咧嘅人口系好多噶。
2: 嗯，
4: 根据翻区议会嘅统计啦，其实油塘咧系有大概1000位嘅长者咧，佢哋系60岁以上。
3: 系。
4: 咁所以咧，就根据呢一个推算啦，如果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咧系患有认知障碍症嘅话咧。咁手估计，其实我哋咧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都有成1600人噶。咁、而且咧，我哋区里面咧又有好多旧嘅公屋、旧嘅居屋，好似尤丽村啊、高怡村咁样。咁其实我哋其实好多嘅长者咧，都系一个双老嘅家庭，要面对紧咧就系以老护老，同埋有啲咧佢哋甚至乎系独居嘅。所以咧，对于社区支援咧，非常之渴求啦。
3: 嗯，咁其实咧喺个计划训练里面咧，都有包括咗希望咧喺区内嘅朋友们啦，成为呢个银杏大使噶。咁有冇话咧，其实咧有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啦？同埋咧做呢个银杏大使嘅时候咧，培训当中学到啲乜嘢噶？点样可以确保佢哋咧可以支援到有需要嘅长者咧？
4: 嗯，其实银杏大使咧喺我哋嘅计划咧系真系我哋最前线嘅成员啦。好多时咧都系由大使咧去第一身去接触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当我们去设计这个培训的时候，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给义工理解到，当一长者他们面对认知障碍症的时候会经历的心路历程，我们想教他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认识这件事。譬如例如就是有一些普通的长者刚开始会觉得自己记性差了，那我们就会教义工去帮他分辨怎样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而怎样呢是一个好像怀疑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功能缺损的情况。咁如果我哋嘅长者呢又再有担心啦，咁我又会教嗰啲义工咯，怎样可以去帮啲长者做一啲AB8 嘅量表，可以自我筛查呢。咁呢或者啲长者呢去到中后期嘅时候，我哋又会教义工啦，其实有一样嘢BPSD， 即是精神行为症状、等义工在支援同的长者的时候呢，其实有了一定的准备。咁当然啦，义工在面对真是长者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都会有些自己都有些情绪起伏的。咁所以我哋嘅培训咧，其实亦都包括咗一啲定期嘅聚会，我哋会支援翻我哋嘅义工去梳理佢哋嘅问题，去帮佢哋加油嘅。
5: 好啊，
1: 咁啊，听完啊陈姑娘嘅分享之后，就想同阿宝华倾下偈啦。Hello， 宝华。
2: Hello。
4: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
1: 好啊，系啦，宝华，咁啊，我知道你就系呢个计划嘅义工啦，银杏大使，不如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不如先系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又或者分享一下点解你当初会参与落醉银杏树呢个计划嘅？
6: 哦，好啊，大家好啊，我系宝华，我觉得我自己咧体能都做咗运动都 OK 嘅。
1: 嗯，
6: 因为我经常去启智中心咧参与活动，了解下啲老友记啊，成日发脾气啊，大吵大闹，佢哋唔系特登嘅，因为佢老婆有啲病咯，令到佢咧无法表达个自己
3: 情绪啊，各样系啦，
6: 举例啦，记忆力又差又唔好，对于环境转变更加迷失同恐惧。我学会咗去理解老友记嘅处境同埋需要咯。你咧更有同理心同埋耐心，体会到作为照顾者嘅心酸咯。
2: 咁我想问一下，成为呢个银杏大使之前啊，你对认知障碍症其实有啲咩认识嘅咧？接受咗培训之后啦，最大嘅转变同埋得着系乜嘢啊？
6: 之前银杏大使咧，其实我乜都唔识嘅，都唔知系咩事嘅。
2: 系，
6: 你培训咗之后咧，我觉得学咗好多嘢咯。
2: 系。
6: 因为身边有好朋友咧，佢有认知障碍嘅，成大吵大闹嘅，即系咯。咁我同佢拉埋一边倾偈啦，就好细心同佢聆听佢嘅处境咯。佢好辛苦咯，翻去家又唔识去，都要先生照顾咯。
3: 咁喺培训嘅内容当中啦，有边部分咧你系觉得最有帮助啦？同埋而家啦，你系点样咧可以日常生活当中支援到长者同埋照顾者啊？
6: 系啊，要耐心听佢讲嘢啦，要细心同佢倾偈咯，要体贴下咯。咁倾完偈之后咧，个心好似舒服啲咯。
1: 系啊，咁大家都有好处同埋有得着啊。咁啊，问翻阿陈姑娘啦，陈姑娘。系啦，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咧都会推动跨界嘅协作嘅，例如会同商户啦、屋邨管理处咧、义工或者其他机构一齐去建立一个支援网络嘅。当中最大嘅挑战同埋得着系啲乜嘢啊？
4: 其实咧咁大嘅计划咧，我哋都觉得咧跨界协作系好重要嘅。咁唔单止就系我哋社福界啦，我哋亦都需要同好多伙伴合作。咁除咗呢个商户之外咧，亦都有譬如有医疗界别啊、学校啊咁样。咁我哋定期就会去开一跨界嘅联谊啦，同埋一齐合办去举办活动嘅。咁譬如我就举啲例子啦。咁有時咧，我哋社福界咧，好多時就會牽頭咧去舉辦一啲活動，我哋就會負責招募啲參加者嘅。咁商界咧，佢就負責啊提供啲場地啊、贊助啊。學校咧就派出青年人做我嘅活動嘅義工。咁咧醫療界咧就會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咧，為我哋提供一啲健康嘅講座。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一齊努力咁樣去建設一個健社區。但坦白講咧，最大嘅挑戰咧，其實真係莫過於邀請商户合作啊。好多時候咧，有啲商户都覺得啊，同你合作會唔會阻住我做生意㗎？因為佢哋唔一定係需要咁做嘛。咁係咯，但係咧後嚟慢慢發現咧，啲商户咧其實覺得咧活動合作咧，其實係會令到啲街坊記得佢哋。令到啲街坊咧對商户咧係有咗個信任，咁自此之後咧就真係一傳十，十傳八，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就好似做咗一個免費嘅宣傳咁樣。
3: 哦，好好
4: 啊，係啦，咁即係呢個合作咧，唔再只係就係話我哋係求商户幫手啦，揾佢哋隻數啦，而係咧真係可以做到大家都 win-win 雙贏嘅時候咧，呢一樣嘢真係覺得好大得著。
2: 好好啊，陳姑娘，我知道咧，仲有一個咧就叫做防走失演習，係計劃嘅特色之一嚟嘅，可唔可以分享啊？點解要咁做咧？同埋啲街坊同埋商户佢哋咧參與嘅時候個反應係點㗎？
4: 其實咧，而家咧長者走失嘅情況咧係好普遍嘅。咁我哋係好希望咧，藉住防走失演習去培訓咧社區裏面更加多嘅守護眼，即係我哋用社區人士嘅佢哋嘅眼仔咧去留意翻啊，會唔會都有機會有走失嘅長者？ 咁同時間呢，我哋都係訓練緊我哋嘅職員啦，我哋嘅銀行界啦，我哋嘅商户啦，同埋我哋區裏面嘅保安員嘅反應同埋契㗎。咁其實防走失演習呢係一個好新嘅常識，我哋見到呢街坊同埋商户呢俾嘅反應呢都比預期好喎。咁譬如呢啲商户呢係會主動話啊，有個位啊，如果你有個走失長者可以請佢入嚟坐俾杯水佢。係啦，咁周圍啲街坊呢都會話啊，係咪搵緊人啊，會主動過嚟幫手囉。
1: 真係互相幫助啦。
4: 係啊，我哋區就真係好有人情味㗎。
3: 嗯，非常之好啊。咁又同阿宝华倾下偈先啦。Hello， 宝华。
5: 你好，你好。
3: 啱啱呢就讲咗呢个防走失演习，你有冇参与过㗎？同埋呢可唔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下呢当中嘅经历啊？
5: 我有。
3: 係点样㗎？係你话俾我哋听系点
5: 㗎？嗱，有姑娘呢安排我揸住张相啦，就出去搵啲长者有冇荡失路或者搵唔到佢呀，周围望呢。咁啊，咁啱出到去呢见到个老友记呢周围望喎。我即刻好主動問佢啦，有咩幫到你啊？咁老友記話啦，我迷失咗方向啊，想翻
3: 屋企。
5: 佢又唔知邊個方向係翻屋企嘅。咁跟住我就問職員啦，就有個長者迷失咗路，同我請佢喺油塘高長院嘅，就係高行閣嘅。咁職員聽到之後咧，咦，高行閣得啦，我 call 翻去高行閣嗰座大廈咧，就揾個職員睇下有冇呢、這個迷失方向嘅男
3: 長者喺度。
2: 哦，
3: 咁就可以互相協作啦。
1: 係啊，咁真係聽完曬呢一個計劃都覺得好有意思啦。咁我問返陳姑娘啦，如果聽眾都想成為銀杏大使，又或者想支持油塘呢一個嘅計劃，可以點樣參與呢？有冇啲咩特別想提醒大家？
4: 其實呢，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呢，想參加呢個計劃呢，我就覺得呢大家唔好猶豫啦。咁因為呢我哋係非常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過嚟李樹培夫人啟智中心啦，成為我哋嘅銀杏夥伴嘅。咁或者呢你本身如果係嚟自唔同嘅界別嘅話呢，我哋就更加歡迎你哋呢係可以成為我哋嘅夥伴啦，咁等我哋可以一齊建設一個更加認知友善嘅社區嘅。
3: 非常好、啊、
1: 非常之好。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社工陈姑娘咧，同埋义工宝华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乐聚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啦。真系好有意思、啊。
3: 社区好需要添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嗰个嘅年纪层啦，系啦，即系人口老化。如果每一区都可以咁做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嘛，互相守望，几好、啊。
2: 我试过撞过我喺土瓜湾住噶嘛，有个伯伯问我：呢度系咪深水埗啊？咁、我就知道，
3: 哦、可能走失咗啦。
1: 一個認知障礙嘅朋友，
2: 咁我就即係揾警察叔叔幫忙咯、其實佢哋可能咧係好多好多年之前
3: 係去過嗰區，
2: 啲、記憶就喺嗰度。
3: 阿 Fanny 啊，下次我去到你個區嘅時候，邊度係深水埗？你認一認我喎，唔該你阿 Fanny 啊。
1: 佢好明顯就知道你係玩緊佢啦。不過咁我哋平時見到面都一定好開心嘅。
2: 係啦，
1: 係啦。咁如果想再開心的話咧，咁我哋又要等到聽日嘅七點鐘咯。
2: 冇錯。
1: 好，咁我哋聽日七點鐘再約定大家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十八好時光，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佢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喺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话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鳳翔路係有交通意外噶，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博愛醫院。至於喺沙田嗰邊啦，較早前城門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館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不過前些少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壞車啦，就仍然處理緊啦。現時中線係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咁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壞車，中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另外喺九龍啦，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近住興田村嘅慢線係有壞車，現時啦車龍係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觀塘繞道東行嘅龍尾去到接近麗業街，咁就係將軍澳道上行近住興田村有壞車，慢線受阻，龍尾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近住麗業街。其他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九龍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況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車多，龍尾柏麗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啦，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門居。最後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快乐相伴，
10: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声声相伴。
1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盏、密保盏、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盏，出门专心行。
1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6: 留意是日快乐，
17: 精灵一点，
16: 港式生活馆，
17: 手下留情，
1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8: 有我哋份喎，
19: 系啊，听者有想计划，
18: 唔系今晚，唔系今晚开始，
19: 留意住听日啦，
18: 系啦，咁啊，稍下流程就好荣幸咧，就可以即系入到去呢个听者有想计划啦，
19: 冇错，
18: 咁啊，听晚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会有游戏玩啦，
19: 系啦，
18: 亦都有嘢送，
19: 系啦，
18: 咁啊，有咩送咧？我听晚先讲，
19: 系啦，我争啲想讲噶啦，我收翻，
18: 讲啊，
19: 系啦。 听日话你知，所以留意听日啦，因为听日就将会有游戏玩嘅。
18: 好啦，咁啊亦都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20: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19: 大家好，我系的神。
18: 我觉得我哋呢三个人嘅组合其实已经运作得相当之有即系秩序啊，
20: 系啊，
19: 有秩序啊，
20: 但系唔使翻嚟啊，一
18: 系啊，其实我哋都。
19: 咦啊一系咪离开咗一年？
18: 最多系好闲，加埋送啦。一哥，你玩得开心啲啦。
19: 有冇揾你啊？佢
18: 有
19: 揾你啊？最后都
18: 佢
19: 都 OK 啊。
18: 卖紧嘢，地壳
19: 有卖嘢。
18: 个地壳，
19: 我未见佢做嘢。
20: 系咯，
19: 我只见佢
20: 我都
19: 见
20: 到佢成日卖嘢，佢又 send 咗，即系喺啲社交媒体又 send 咗几个话，哇，今日呢个袋好靓啊，一定要买，不如你都买一份啊，咁我唔使啦，你买啦。
18: 系
19: 啊，真系好难揾到一份。寓工作于娱乐嘅工作，
18: 好难揾到一份好似工作嘅娱乐。我都仲未知道佢做过啲乜，
19: 我都唔知道。
18: 真系好啊，呢啲工系嘛？
19: 佢仲话玩完仲要放多阵假先翻，系嘛？
18: 系啊，佢好似话
19: 工作完再玩一阵啦。
18: 系啊，佢喺筹备个电影嗰阵，佢主要都系问喂
20: 放翻未啊？
18: 唔系 KL 有咩好玩啊？系啦，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搭半个后咧就有继续有咧就系上个星期嘅嘉宾啦，就有袁建滔导演啦，咁啊佢亦都系即系拍过麦兜啦等等啊，香港好多嘅动画都关。佢事嘅，咁今日咧其实几好笑，因为咧其实阿袁导演咧佢做过好多唔同嘅岗位，亦都系香港嘅即系文化界啊、创作界啊，咁其中有两个岗位都系好有趣，第一个就叫做漫画嘅编剧。
19: 哦，
18: 嗱我冇访问过人啊，做咩叫漫画编剧咧？即系帮漫画书做编剧。喺港漫咁你第一啦，第二咧原來佢有做過《歡樂今宵》嘅編劇嘅，
20: 係
18: 好好笑嘅。佢入面有啲嘢咧，我覺得一路聽啊幾好笑嘅。因為我哋嗰個年代睇嘅《歡樂今宵》咧，其實大家知道好多扮鬼扮馬啊，一啲別開心面嘅比賽啊等等嘅。咁一陣間咧，阿袁導演咧都會講到嘅。咁我哋咧都有啲嘢可以回應下。頭先我聽到的神講已經笑咗，我望住都係
19: 知唔知啊？
21: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8: 咁啊，话说咧，小弟就啱啱喺呢个啊，琴日咧，咁我就参与咗咧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旗下嘅电影资料馆举办嘅一个活动。讲先啦，惊啲人唔知啊嘛，系嘛？咁啊，就其实咧，电影资料馆咧就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宝藏嚟嘅，因为咧佢除咗有好多香港咁多年啦，即系电影嘅一啲即系佢哋嘅 archive， 佢有好多嘅资料啊，或者啲旧片之外咧，咁啊耐唔耐佢就会举行一啲活动，呢啲活动啊。嘅好處就係咩咧？就帶翻我哋去戲院嗰度。咁喺呢個節目當中，我哋都成日講啦。嗱，其實一部電影嗰個影期咧就好有限嘅。譬如舉個例，即係40年前我哋睇《英雄本色》，咁其實落咗畫咧，基本上咧或者理論上咧，我哋冇可能咧係再令到呢套電影咧可以喺個大銀幕嗰度出現翻，或者同埋啲觀眾一齊睇嘅。
19: 哦，係啊。
18: 咁但係電影資料館咧就即係搞好多呢啲活動啦。咁咁啱琴日咧就阿劉偉強導演咧就有幾部嘅作品，即係佢有份參與嘅作品咧就喺翻電影資料館度啦。咁就跟住就亦都有啊同阿導演嘅一啲即係升級嘅影後對話咁樣啦。咁我咧就由於要即係參與咧嘅關係咧，咁我哇我就真係成日，我好耐冇試過依家睇三場戲，
19: 哇！
18: 睇三套唔同嘅戲，而且係全院爆滿嘅，
19: 嗯，
18: 因為即係第一套睇《旺角卡門》啦，
19: 嗯，
18: 咁之前都訪問過劉偉強導演啦，我哋仲要睇菲林版，你睇到啲畫面係真係，因為可能佢個菲林版本咧已經係播咗好多次，你要見到有嗰啲痕啊，嗰啲
19: 有啲影
18: 花，有啲花，因為菲林播得多係會花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喺個相底嗰度係咁刮，咁其實佢播好多次佢就會花啦。咁但係呢啲就係我哋好耐細個冇睇，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質感啊。
19: 嗯。
18: 或者你會見到佢突然之間咧係會跳一下嘅，因為要換本噶嘛。即係一餅菲林咧，其實係播唔曬成套戲噶嘛。佢有時有啲接口位咧係，突然之間跳一下咧，以前我睇戲都會有
19: 嘅。哇！你講起我真係唔突然間醒起，係以前嗰啲係菲林電影咧，有時你去戲院有時都跳一下噶嘛。
18: 咪就係佢要播嗰、那個。
19: 因為我太耐冇去戲院睇戲啊，我而家仲停留咗，即係喺一個畫面就好 smooth 好順，因為我哋可能好後期，唔知係咪08年打後就已經開始唔係太菲林啦， 就我記得有個導演講過類似啲時間就唔係太菲林咧，後面嗰啲 digital 咧就冇
18: 九幾年之後，因為我哋琴日睇到《古惑仔三》都仲係菲林啊，
19: 係係。
18: 咁跟住去到《風雲》就變咗 digital 啦，係啦，因為開始變 digital 啫，
19: 係
18: 都唔係變曬，因為琴日我哋睇《風雲之紅馬天下》嗰個版本都好似係一個叫做數碼修復嘅版本啦。咁究竟佢當年好似都仲係播菲林，因為九八年嘅我哋。好啦，咁我哋就見到好多嗰啲哇呢啲嘅質感，好耐冇見過，但係最重要都係咩咧？全場同你一齊睇，
20: 系
18: 雖然電影資料館嗰個戲院唔算好大，但係都坐緊百幾二百人啦，
19: 都好多啦。
18: 但係有幾可入百幾二百人去睇戲啊？而家
20: 係啊，
18: 係咪先？即係阿迪神啱啱先至講話，佢又煲完一套劇啦。
19: 係，
18: 但係你都喺屋企睇，同埋最多咪捉埋老婆睇。咁雖然嗰啲戲咧，即係老老實實，其實我哋都識背噶啦。但係咧，你睇翻一啲即係經典嘅場面咧。咁啲觀眾都依然有反應喎，嗱，譬如睇《古惑仔三》有幾場戲大家特別記得㗎嘛，
20: 反台
18: 包括就係阿牧師即係林尚義，
20: 無
18: 端端即係當阿莫文蔚俾人踢嗰陣啊。各位街坊，
19: 跟住後面嗰啲就攞啲嘢啫。
18: 叫佢哋信耶穌就唔難唔容易嘅，不過叫佢哋咩咩咧，我
20: 相信啊。
18: 即係嗱，全場一齊笑㗎，就同你哋嘅笑聲一樣咯。又或者其中一場就係當阿山雞。同阿謝天華同埋阿 Jason 佢哋咧就落翻個球場，咪撞到肥師，肥師係啦。咁跟住佢哋咪，
20: 哇！如果啲僆仔咁高咁樣嘅，
18: 跟住佢哋咪走，跟住扯，嗱又係全場一齊笑噶。咁我覺得呢啲反應咧，你只能夠喺戲院先至睇到同埋 feel 到。咁因為琴日咧，我諗咧我記得我即係有問現場嘅觀眾啦，咁我就問佢哋，我話喂，其實咧，譬如《古惑仔三》咁啊。有幾多人你當年係即係呢次係第一次坐喺戲院睇嘅，咁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咁包括有一啲即係內地嘅觀眾，可能佢哋當時都冇機會來香港睇啦，或者佢哋根本就好細個，咁佢哋咧係專登即係坐火車就落嚟香港，就嚟一個戲院度一齊同翻香港嘅觀眾一齊觀影翻呢啲經典嘅港產片，咁佢哋都係一齊笑噶，佢都好開心，咁當然最開心啊，即係仲聽到阿導演喺度講翻當時拍攝嘅經過
19: 啊，呢啲最好聽啊，
18: 呢啲好聽啊，即係譬如佢講翻譬如拍《旺角卡門》嗰陣，佢咪。拍一場波樓 check，
19: 哦係啊 check 嘅，
18: 佢話其實係一路倉，跟住咧個水尾嗰度咧係有六張榻榻米同埋一班舞師頂住嘅，因為佢嗰條 check 好快嘛，咁你會撞埋埲牆咯，咁佢就有六張床褥，同埋有班舞師嘅大佬喺度頂住，係啦，咁佢一拍完嗰個 check shot 咧，佢就要飛走噶啦，即係佢要跳軌，咁呢啲大家聽到
19: 一定會撞飛咗出去啊，
18: 因為佢如果唔係佢咪炒埋去嗰
19: 個
20: 仲長度咯，
18: 佢會飛埋落去嗰啲成連人大機飛埋個戰度嘛。所以佢要跳車先咯，就有部機就俾啲師傅接住咁樣咯。咁呢啲就即係呢啲就題外話，但係都好好聽。咁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是，哇！嗰下即係開心嘅大家一齊笑，傷心嘅大家一齊喊啊嘛。細細粒呢場戲
20: 又係啦，
18: 即係又要再講一次啦。

0: 好經典嘅場面咧，就係張耀揚咧，就即係呢個之前同阿導演方面都有講過啦，就肥弱肥低咗啊，細細
1: 啦，
0: 跟住阿小春入嚟啦。咁啊，最有趣嘅地方，不妨都劇透少少，唔係劇透少少，即係我 recap 翻少少，因為都係導演講翻俾我知。咁頭先即係喺咪後咧，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啊，呢場戲大家都。應該睇過幾十次啦，即係包括咗阿細細粒死啊，跟住阿小春又拿住兩個手榴彈入嚟啊，咁嗰場戲咧其實喺一個啱啱起好嘅建築物嗰度拍噶嘛。嗯咁我琴日咧真係喺大銀幕先睇到嘅。其實平時你睇碟啊，或者喺手機睇咧，我唔係好覺嘅。咁琴日個畫面咁大咗，咦？外面有飛機嘅，咁我一諗係呢個電影係1998年嘅，係咁啊97或者98啦，我估係咁上緊啦咁嗰度即係啟德機場嚟㗎啦，一定唔會係赤鱲角嚟㗎嘛。咁就於是乎我就問阿導演，呢場戲喺邊度拍㗎？佢話係九展嚟㗎。
2: 哇！
0: 係啱啱起好
1: 已故嘅九展啦。
0: 係啊，因為我琴日先正正我琴日揸車就經過九展嗰個地方，咦？點解得翻個窿嘅？
1: 係啊，冇
0: 嘅，
1: 冇
0: 咗啦，得翻地基個底啊！而家我喺個日頭再起過啦。咁原來當時佢哋即係拍古惑仔嘅時候，咁佢哋就想揾一個就係啱啱起好得翻個廊嘅建築物，就好有嗰種即係藝術啊，嘅感覺啦。又陳生部電視機喺度啊，咁樣樣。咁佢就揾到九展，哇！大家又哇咗，因為九展
2: 唔係真係哇，因為嗱
0: 都好埋啦，
2: 因為大家好印象深刻，九展就睇 show 嘅地方嘛，繼而就係即係九展係一個都幾集體回憶嚟嘅，有好多大 show 細 show 都喺嗰度搞，
0: 同埋嗰個電視台。
2: 系啊，咁第二就係突然間又冇咗嘛，
0: 沒了啊、
2: 即係佢突然間又冇咗，跟住你又講翻話，原來當佢寫九展啊，
0: 大家揾翻嗰個畫面就知啦，即係烏鴉嗰度即係 lock 住咗啊細細粒嗰度就係九展，咁所以咧。即係有陣時睇完戲啊，你又睇到每一次你睇你又多咗啲 detail 啊，又聽到導演分享多啲嘢。咁但係最緊要都係嗰句咯。其實一齊睇係好開心。咁啊，琴日睇嘅第三套咧就係呢一套啊。呢一下咧我都有啲震撼嘅，因為當年睇咧，我都記得我係 wow 嘅。咁啊，琴日再睇咧，哇，其實呢啲畫面今時今日喺港產片都幾難出到嘅。在洛山大佛高拍整個天下會抽到斷水還流

0: 重金獨奏。
1: 好，今日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呢，就分別有伊健嘅《甘心替代你》啦，同埋嚟自風雲啦。咁除咗有伊健嗰首嚇，即係《成日風雲》
2: 《成日風雲》
1: 之外，咁啊，仲有呢一首就係郭富城嘅《驚變》啦。咁啊，琴日喺大荧幕度再次见翻啊，步惊云啊，
2: 系，喂，大荧幕应该好正噶，因为佢即系坐喺度咁托住个下巴，定系揿住个鼻，
1: 系
2: 咁样咧，
1: 直头发啊，
2: 系啊，
3: 仲有马长
1: 麒麟臂啊，仲有手下留情之友啊，点样麒麟臂系边个啊？本来系手下留情之友，
4: 麒麟臂，
1: 即系舒淇个老豆系边个啊？
2: 臂。哎呦，
4: 我咪咩啦？
1: 咩啊？
2: 好熟手
1: 啊！到口唇
2: 到口唇
1: 边啊！嗱，佢可能听紧噶。唔系千叶真啊，千叶真系红白。正所谓铁汉柔情。哦，
4: 你暗到你死啦！
2: 喂，个样画面喺个脑海入边啊！
1: 铁汉柔情你都唔识？哎呀，你弊啊你！
4: 弊啊！
1: 阿明哥，阿明哥唔关我事啊！嗱，啲后生仔咧。真係要教啊
2: 天安有情
1: 你懲罰我啦
2: 揾楊明啊
1: 揾
2: 楊明啊係啊係啊
1: 係啊係啦 anyway 啦咁多謝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大家又一齊一次過喺大人幕度經歷返其實電影資料館仲有好多呢啲放映譬如有啲嘅黑白片啊粵語片啊邵氏年代嘅片啊佢來唔來仲會有啲 program 我都覺得係好值得推介大家一齊入戲院 feel 下
2: 不過我記得呢古惑仔啦風雲啦其實真係已經係清霸咗我嗰陣時中學時期咧，好多人心，我唔知道你嘅中學時期有冇咁癲啦。我中學時期
1: 重温啊，
2: 同嗰啲同學
1: 係扮靚坤啊，出嚟。
2: 唔係，因為我啲同學中意睇漫畫，佢哋嗰陣時睇嗰啲咧，即係古惑仔嗰啲漫畫書咧，
1: 係
2: 啦，嗰啲 friend 啦，佢哋就會咧搣啲好型嗰啲一兩版好靚嗰啲咧，即係獨立一個人，淨係成個版面都係佢咁樣啦，佢就會黏喺嗰啲書面嗰度。
1: 哦，係啊，
2: 記唔記得？係嗰時會咁。
1: 我有個同學仔咧，佢好中意睇。迪克㗎即係有一位唔係牛仔
2: 牛仔
1: 迪克一位漫畫嘅
2: 漫畫家
1: 佢呢佢好似有佢以前有本漫畫叫迪克戀歌定係戀曲咁上緊嘅。咁啲佢係即係少少愛情啲愛情故事但係又即係浪子啊天若有情嗰啲 feel 啲嘅。咁佢啲封面好靚㗎咁佢就專係呢好似阿迪神個朋友咁樣佢就將個封面或者一兩把好靚嘅插畫呢佢就剪咗出嚟就擺喺個書面度就攞書套套住囉。
2: 係啊同埋以前咧，佢哋好興咧，我見過有一兩個都會咁嘅，即係剪一啲咧好細嘅因為啲漫畫有分格噶嘛，佢剪嗰一格，佢中意嗰一格，影人即係過膠做書籤。即係可能睇到好似攝喺嗰度囉。其實係 OK 喎因為可能佢
1: 咁似啲應援物品
2: 係囉。咁後尾都可以應援。
1: 咁江湖啲都係咁嘅。
2: 不過講緊成日風雲囉。
1: 好啦咁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陣間返嚟呢就有袁建滔導演啦。咁上個星期呢就只係啱啱講緊佢嘅即係新作品啦嗰啲遇到嘅挑戰啦同埋講佢點樣開始喺即係學校開始對於創作啊睇公仔書啊睇漫畫有興趣嘅。咁今日呢就講佢畢業之後怎樣走這條路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喺有关时段，即系每朝7点同埋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同天气，以及提交唔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唔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名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身边。
1: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5: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他是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的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嚟袁健滔导演。

0: 做學編劇咁樣囉。咁但係都係唔係好啱雅，即係我發覺嗰種，即係我到而家我都係覺得電影界嗰種江湖味道呢，我都係始終唔係好好得呀。
1: 係。而家仲有嘅咩？
0: 我唔知點形容呢樣嘢。
1: 而家仲有呢樣嘢嘅咩？
0: 咁有，而家當然唔同啦。但係講緊，
1: 不過你90年代
0: 嚇，90年代嗰陣係咁樣嘅，即係我真係發現唔係好啱。咁所以就係你跟住我哋嚟所有浸會嘅同學冇錢嘅人咧，咁啊阿吳浩老師咧就一定會介紹我哋入 TVB 嘅。
1: 係，所以
0: 因為 TVB 永遠嗱 TVB 嗰個年代永遠都仲請緊人噶嘛。
1: 哦，係咩？
0: 係㗎。咁跟住所以咪入咗去做。歡樂今宵編劇囉。
1: 係啦，因為史書有記載啦，你入咗歡樂今宵嘅。
0: 係啦。
1: 咩年代呀？
0: 92年到啦。92年到。
1: 係嗰時係玩緊咩㗎 ?TVB?
0: 嗰時係玩緊四大天王啦，最紅嗰時啦。
1: 即係扮嘢嗰啲呀？
0: 唔係真嘅，扮嘢我都有做。我係所以我最開心嗰段時間，唔係嗰段時間就係做四大天王模仿大賽。即係每個禮拜一個啦。真係嗰啲嚟面試嗰啲人呢，即係好鬼好笑。咁嗰陣我哋已經喺清水灣返工嘅，咁但係方便面試呢就返嚟廣播道，即係個總台啦。咁嗰時係佢冇點運作嘅，試過一次郭富城模仿大賽。咁有個小朋友，唔係小朋友，有個僆仔。即係其實你參加得郭富城模仿大賽你都覺得有次呢次嚟㗎啦。咁嗰條友好肥氣就全次啦。咁總之佢唱完一輪之後呢，咁我同個 Superman 就忍唔住。即係其實呢，你覺得你邊一度似郭富城呢？
1: 嗰陣時係咪最愛不完嗰個年代嚟㗎？即係I部
0: 啊。係呀，跟住佢就話，佢點答呢？佢就話，係，我其實我都知我唔似嘅，但係我同郭富城一樣擁有熱情同埋活力。結果大家靜默咗三秒之後呢，大家一齊忍唔住笑，包括佢自己都喺度笑。咁就試過一次呢，葉玉卿模仿大賽。咁有個女人喺對面馬路呢企咗好耐，由我哋開始煙人嗰陣時一路已經企喺度。咁我啲同我 supervisor 就講，呢個係咪嚟報名嘅呢？咁結果好啦，完曬啦，我哋執嘢走，嘩，即刻衝入嚟，即刻衝入嚟，真係嚟，係想嚟報名嘅。跟住問我哋，咁好啦，咁做埋你啦。跟住佢就搔首弄姿咁樣就跳咗段，即係嚇到我哋都傻傻地。真係，所以我覺得個過程係好有趣
1: 嘅。
0: 我記得啊，係啦，葉玉卿模仿大賽正在咩呢？首先已經冇乜人參加啦，跟住監操呢好似先揀到即係得三條友，結果呢做嗰晚呢仲有一個甩底，咁得返兩個點比呢？咁其中一個呢佢有個 friend 嚟陪佢嚟嘅，我哋係可以氹到佢個 friend
1: 落埋單，
0: 落埋
1: 咁佢都要扮葉玉卿
0: 落埋單，係啊，
1: 即係嗰啲咩擋得住啲風情嗰啲嘛，係咪？
0: 哇，我真係覺得嗰陣時真係嗰種亂嚟嘅程度真係。

0: 喂，咁你負責主要負責咩咧？歡樂今宵有咁多嘢，
1: 編劇咯，
0: 即係譬如
1: 小編
0: 寫寫啲嘢俾啲人講，定
1: 係
0: 點樣？
1: 係啊，咪又係嗰啲好啦，又到咗緊張嘅時候啦。
0: 嚇、
1: 啊！所以有一次俾阿盧迪玉鬧咯。嚇、啊！有一次係做兒童咩兒歌大賽。
0: 係。
1: 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show 嘅劇本來去都差唔多噶啦，咁你臨去揭曉賽果，梗係講好啦，又到咗緊張嘅時候，
0: 時間啦，
1: 跟住盧迪偉嗰陣就鬧我哋，睇完個劇本，有乜咁緊張啫？鬥靚乜鬥靚唱歌，但係一般嚟講都冇人去 challenge 咗你呢樣嘢嘅，佢係比較有要求嘅。嗰陣我未見過肥肥，嗰陣我哋阿汪阿姐年代啦，咁佢真係好犀利㗎，佢真係永遠準時出現啊！邊個開會遲到啊？都俾佢鬧到飛起嗰啲嚟。
0: 係，佢阿姐就出名要求好高㗎嘛。
1: 係真係要求，
0: 同埋好
1: 嚴謹，好嚴謹，非常嚴謹。
0: 咁但係對於你哋寫出嚟嘅稿，佢會唔會有意見㗎？
1: 其實我哋寫嗰啲咁私儀稿係好無聊嘅一樣嘢嚟㗎，真係所以我做一年，我一定真係要走，梗係搞唔掂。
0: 即係嗰啲，好啦，事不宜遲啦，
1: 係咯，
0: 幸運星嘅時間啦，即係嗰啲，
1: 即係成日寫啲 tag 由呢個間粗由一樣完兩樣嘢唔完無啦間嘅 tag 落去即係好啦，睇完啲咩死人冧樓嘅嘢咧，而家又係要睇翻啲開心心嘅嘢啦，即係寫埋啲咁嘅嘢
0: 啊！睇完啲昆蟲咧，不如講下人類咯，咁樣其實兩樣嘢唔關事嘅，
1: 即係你間粗寫落去，真係
0: 識唔識㗎？嗰啲編劇團隊嗰啲人，我哋識唔識㗎？有冇啲人係而家仲喺個行入邊
1: 嘅？因為我直屬嘅 supervisor 就係文迪啦，即係漫畫編劇啦，咁早幾年過咗身啦。再高級佢都唔出名嘅，黎文卓咯，佢、
0: 哦，
1: 但係佢又唔好少直接同我哋去再高級啲嘅。啊！我做嗰年咧，仲係咩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大時代嗰年啦，即、
0: 哎、
1: 係我係做咪過去偷劇本睇咯。因為啲劇本係擺手你又唔攞㗎嘛，
0: 係
1: 即係你係同睇到你一路追緊劇
0: 啦。哇！你好啦，
1: 咁我哋嗰陣時係可惜啊，冇留低。咁咧係我哋歡樂今宵要做一個，因為四大佢係台慶劇，有四個嘅，咁啊，梗係你有一晚咧係台慶劇之夜咁樣啦。哇！劉青雲真係辛苦到咧，佢係咧，總之間粗唔知度到即係十分鐘行過嚟，去唔知隔離廠拍緊十分鐘過嚟。咁未到佢出場咧，佢真係睇住佢趴喺個出面錄影廠出面張 sofa 度咧，個頭貼住個 sofa， 咁就瞓咗咯。
0: 係，
1: 咁跟住真係到佢嗰陣，麻麻醒佢出嚟，跟住唔知好快咁樣
0: 即
1: 係
0: 做少同大少嘅關係嘅。
1: 依下良咁樣宣傳個劇，跟住又翻佢開工，啊真係好慘嗰陣真
0: 係。但你都見到好多嘢啊嘛，所以喺嗰個年代，即係見到電視台嘅運作啊，見到演員嘅。就出出入入啊，咁樣都睇到好多嘢。
1: 即係應該係香港最黃金嘅年代嘅歌星明星，
0: 係
1: 即係最黃金嗰陣嘅面貌囉。
0: 所有人都要上歡樂今宵㗎嘛，四大天王又好，影帝。
1: 唔係而家 Beyond 都嚟㗎嘛，嗰陣係因為佢哋係其實幾好笑嘅，佢哋唔係好願意嘅，我哋唔知嗰晚係街頭霸王之夜定唔知咩咁樣呢，就好玩㗎嘛，所以就過嚟啦。我記得阿胡峰喺度啦，咁係
0: 街頭霸王，
1: 系啊，
0: 要扮扮阿 Ken 嗰啲啊，
1: 阿胡峰叔叔咧，咁佢就要扮唔知点解扮呢个司令，
0: 系
1: 扮司令，就话死都啊嗱，我扮乜都得，我死都唔除眼镜嘅
0: 吓，咩B 字头嘅吓，
1: 佢真系司令红色衫，
0: 咩拜神定系唔知咩吓，
1: 但系
0: 有个斗篷嘅，
1: 斗篷嗰个吓，
0: 咁啊 Beyond 都有嚟嘅 ，Beyond 扮咩？
1: 咁你明白佢喺度玩乜嘢都唔好記得咗。總之我哋有一部係嗰啲即係練一拳可以測你嘅一拳可以幾多磅嗰啲力呢，咁未開始嗰陣唔係大家喺度玩呢樣嘢。咁係幾得意。

0: 咁啊，如是者你就工作咗一年就顶唔顺啦。
1: 唔系做第啲嘢咯。
0: 系啊，咁你开始做咩咧？离开咗 TVB 之后，
1: 哦，跟住中间其实 TVB 同时间我有一段时间系夜晚去玉廊度漫画编剧啦。
0: 哦。
1: 嗰陣你係黐線，即係後生至得嘅啫，即係你喺清水灣翻工，放清水灣放工，跟住就廠巴出到彩虹食啲嘢，跟住就過去鰂魚涌，即係因為佢哋夜晚開工。
0: 嗰陣都唔係玉皇朝添，我未喺玉皇朝係嘛？
1: 嗰陣係咪咧？嗰陣變咗文化傳訊未？
0: 哦，文化傳訊係啦，
1: 唔知文化傳訊咗未咧？我都唔好記得咗，好似仲係玉郎。所有新編劇咧，即係通常都係掟你去寫鬼書。即係冇乜壓力啦，同埋寫短篇學下嘢啦。咁嗰陣我寫係猛鬼冤魂。猛鬼冤魂嗰陣時其實都佢哋已經本來想執笠㗎啦。嗰陣有一萬二書已經唔想做啦，萬二書。哇，今時今日你萬二書嘅書王啦。但嗰時係覺得已經想執。跟住總之就我哋 train 我哋啲新編劇囉。
0: 欸咪先，我哋解構下，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訪問到一個人呢，就做一個崗位叫做漫畫編劇。我哋平時就立本中華英雄、玉郎漫畫，咁我哋就睇啦。原來入面係有分畫同埋編嘅，係咪㗎？
1: 係。
0: 咁邊個主導啊？件事定係嗰個主筆就係個主導人啊？
1: 嗱，我呢個 case 有啲奇怪嘅，即係我哋啲係比較 hea 嘅，老實講，即係我係從來唔使同主筆去傾嘅，係即係同佢哋嗰啲即係大書咧，大書會緊密好多嘅，
0: 嗯，
1: 即係應該佢哋會大家互相去傾。傾好曬咁先落筆寫，咁我哋呢啲就係，其實大家係有啲 hea 做嘅，即係寫又還寫，即係可能監製，首先我哋 pitch 咗咁鬼書，咁你 pitch 咗你想寫咩故仔，咁就 OK， 跟住你咪寫囉，寫完跟住就睇下邊個嗰啲，因為都係新主筆嚟㗎嘛，都係我哋分，即係其實我哋試新人㗎嘛，咁新主筆嗰啲咁可能去分配俾佢哋，咁佢哋話，咁大家又唔會話有啲咩溝通去傾。
0: 哦，
1: 所以嗰個狀態係好 hea 嘅。
0: 即係通常譬如一本書啦，即係猛鬼冤魂啦嘛，咁就幾多個編劇
1: 㗎？我哋嗰陣好似三個定四個。
0: 咁畫呢？
1: 畫就係可能四五六七個咁樣囉，即係邊個得閒，或者嗰排有邊個新人啊，或者佢哋想捧邊個，或者想試啲乜嘢啊，或者可能有時啲助理有潛質嘅助理，佢哋想去俾機會去試下，咁，即係類似咁樣，所以嗰個佢唔係好固定嘅嗰樣嘢。
0: 哦，咁但你哋所以呢個編劇啊，你係要提供埋呢一格就畫乜嘢，即係呢一格個劇情係講緊乜，或者對白有啲乜，定係你純粹係出一個古仔嘅劇本呢，係定係即係如果係就話係咪要分好曬每一格畫啲乜嘢俾啲畫嘢嘅人去畫嘅呢？
1: 我唔可以代表所有漫畫編劇啦，可能個個人做法唔同啦，即係我偏向會係即係每一個 paragraph 係基本上係一格囉，
0: 係
1: 即係一個三角形，即係大約裏面有啲乜嘢嘢，跟住就講啲咩對白，我會寫曬出嚟。
0: 你就會即係，但係嗰度就為之一格
1: 類似啦，我有咁嘅習慣囉，即係因為你譬如後好多年之後去即係《武道狂之師》幫佢做編劇嗰時候，我都係用呢個方法，因為你會即係譬如一版漫畫呢，嗰版因為大版啲啦，即係可能你會分到幾多八格左右啦，平均啦，譬如可能細版嗰陣六格啦，咁，如果你係每一個 paragraph 係一段嘅時候呢，咁你會容易控制嗰，那個你知道你畫咗幾多頁，
0: 係
1: 因為你都要考慮到佢哋畫嗰時候即係嗰，那個即係內容嘅密度。就係呢啲又係慘痛經歷累積返嚟啦，譬如以前我寫過一個唯一喺港漫嘅長篇，就係一個叫不死狂刀嘅故仔啦。咁嗰時係其實係字太，即係呢啲內容太多，其實佢執落去好似畫咗五集定六集，其實唔得嘅，即係嗰陣唔識啦嗰陣時係。即係其實你要留返個，你要有俾佢唞氣，你要俾佢你要預咗有啲位俾主筆發揮去嗰啲分鏡啊，可能有啲大場面啊，或者各樣嘢啦。咁呢個其實當然你同主筆有溝通會更好啦。咁後尾就即係慢慢做落個方法，就係頭先講，就係譬如我每一段就係一格嘅時候呢，咁你知道一頁裏面可能你平均最多六格，咁你當然你唔可能二月都六格嘅，有時可能你畫面要大格啲㗎嘛，所以都係
0: 兩格變埋一格咁樣，
1: 所以都係一個好 general 嘅統計囉。
0: 因為我真係唔知道成個漫畫個工業嘅製作係乜嘢。好啦，因為你負責出文字啫，畫嗰個唔你控制唔到㗎嘛。咁如果譬如佢畫出嚟嘅嘢 同你想表达文字上嘅嘢系唔有偏差嘅，咁会唔会出声噶？
1: 我唔出噶啦，我到而家我都好少出噶，因为我会觉得嗰样系唔同嘅媒体嘅表达嚟噶嘛。
0: 哦，即系譬如我举个例，而家你就要话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喺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佢就拿住把刀准备去复仇起行，呢句嘢可以有好多个画法噶嘛。
1: 咁唔理噶啦，我觉得因为我好明白一样嘢，如果你画嗰个人啊，
0: 系
1: 或者一个导演，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對嗰個故仔你冇一個自己嘅切入點呢，你純粹係一個工作咁樣去做呢，我會覺得一個好痛苦嘅過程。所以譬如我剛買今次係編劇，咁導演啊或者主筆你咪自己去做囉。咁當然你問到我意見我會講囉，但你唔問你覺得 OK 你咪做囉。
0: 哦，所以就冇溝通嘅，即係文字嘅人同埋當時畫嘅人，嚴格嚟講。
1: 以前係冇溝通嘅。咁而家譬如最近呢兩年我有做港漫動力嗰邊都畫咗兩本書。即係我做編劇啦。即係呢個合作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就會從造型啊或者係到究竟畫成咩樣啊會比較多啲去參與。但以前即係玉郎嘅年代真係係比較一個戲嘅狀態，即係唔係好進入到嗰個行業嚟
0: 嘅
1: 都。所以到後尾譬如係即係睇人啦，睇 project 啦，譬如後尾咁啊幫李志達寫天妖記嗰陣咁就會傾多啲囉，即係嗰個又有少少。
0: 呢個合作係點樣發生
1: 㗎？冇㗎，天妖記其實佢好耐之前佢畫咗少少嘅。咁啊跟住嗰陣係九幾年九五九六年左右，咁佢話想再寫過，咁我咪揸住佢以前有嘅嘢，或者佢又將一啲佢曾經諗過嘅 idea， 咁就重新再 develop 啦，即係可能我又俾返啲我意見啊，咁大家傾下傾下，咁有個共識，跟住咪開始寫囉。

好，特别属于李克勤嘅《壮志雄心》啊，咁啊头先听阿涛导演咧讲咧，其实都仲未讲到麦兜啊，但系睇到佢咧，其实喺之前系做咗好多嘢啊，又《欢乐今宵》啊，《扮野大赛》啊，漫画编剧啊，仲有好远嘅路都未去到麦兜噶，一阵间咧佢又讲佢有另一番啦、哦，究竟系咩咧？一阵间再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古斯要傾。咁世界仔，我一個人一個世界仔，我的英文係點講呢？其實有時中文和英文很難呢，是可以直接找一個對應的一個字，那就作為一個翻譯的。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很不同，不會那麼啱呢，即未必可以那麼啱會有一個相對到的字。最近即上網就見到有一個網友，他就說啊，究竟世界仔怎樣譯呢？好像譯來譯去都怪怪地，有些人就可能將他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好像怪怪地，或者有些人將他譯成 Social Butterfly， 那聽下去又好像怪怪地。因為我們講一個人世界仔，其實不是純粹是一個稱讚，而是少少貶義，覺得這個人很滑頭很圓滑，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不會得罪，從中就會得到很多益處。這些人呢，我們通常不會用 opportunistic 這個字來形容。 opportunistic 呢聽下去都是太 formal 的一個字。我呢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來講，就是他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那我就會用一個很 smooth 的 talker， 就是 smooth talker， S-M-O-O-T-H， 很圓滑的 talker， T-A-L-K-E-R， 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 這個字也是啦，不是只是圓滑咁簡單，不是讚人的這個字，而是一個亦都是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這個感覺多少少。另外還有沒有其他字都可以呢？都有，等我再想一想。
7: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不同節目不同
9: 声
8: 音，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10: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是我的高贵人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哇，你都掂咗好多唔同嘅嘢喎，喺一啲传统嘅电影工业以外嘅一啲文化㗎，即係香港港产文化嘅世界㗎，譬如港漫啦，头先你讲啊，即係一啲编剧嘅工作啊，甚至乎欢乐今宵啊，呢啲都係一啲一路你其实都係储緊嘢嘅过程嚟㗎嘛。
1: 你可以咁讲。
0: 但係你开唔开心㗎做得嗰个年代。
1: 欢乐今宵
0: 即係所有嘢，因为我听到你不断讲嘅其实戏緊。
2: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
0: 咪应该咁问，你有冇一个已经好想做嘅嘢㗎其实。
2: 你讲住几时而家
0: 嗰个年代。
2: 嗰个年代。
0: 定係去到边
2: 就
0: 咩啦。
2: 咁真係冇㗎又真係去到边。我唯一可能係我做麦兜之前我係真係好想寫小說。
0: 哦。
2: 咁係好努力去钻研呢样嘢。
0: 係。
2: 但係呢样嘢係冇促成班嘅。我諗我真係好努力咁樣去寫咗半年到啦。即係。
0: 咩类型㗎你寫嘅小說。
2: 嗰陣時係有兩個題材嘅。呢一樣嘢呢就係困擾到我而家呢即係包括啦喬政府都係呀我哋嗰時寫你知我哋呢啲咁嘅小文青嗰時呢你係好想去我就係想有啲講唔出嚟咩類型嘅嘢。我就係想我就係唔想我就係要做嗰啲大家未睇過嘅嘢。
0: 咁搞笑、
2: 啊。好真係好型㗎。咁但係嗰時就係你好型你想做啲大家未睇過嘅嘢。未睇過嘅嘢。包括喬政府佢寫幻覺之人即係間諜 action 跟住即係少少武俠運武俠。跟住吸血鬼獵人就吸血鬼啦好西方魔幻又有 action, 又有少少神秘嘢神秘學咁樣啦去到殺閃黑幫武俠政治喂呢全部都唔知道你搞乜
0: 係
2: 好啦一武六狂之師武俠小說啦喔、哦、大家原來魔書啦咁大家就好開心啦即係欣然接受咗呢一樣嘢
0: 嗯
2: 即係其實你係不斷去試一樣即係其實可能少重重今時今日都係哎呀我好想俾一啲喂呢樣嘢未睇過㗎好正嘅試一下啦其實嗰個過程呢係好痛苦嘅你簡簡單單同佢講喂呢本係武俠小說咁就搞掂
0: 呢本係懸疑小說
2: 咁就搞掂
0: 但係你又偏偏又要係武俠政治黑幫小說
2: 即係全部呢就係玩死自己嘅
0: 喂你講呢樣嘢呢勾起我好多回憶嘅我哋嗰陣時呢嗱，我談不上我是一個文青啊，我只不過話我哋嗰陣時好敢於去發呢啲夢啊，即係小弟都有當年都有參加征文比賽啦，咁我都係話知你啊，會考啊，寫一百頁原稿紙，乜都唔做，抌低曬書，就寫愛情故事去參加青年文學獎咁樣，咁青年文學獎嗰時係寫青年文學嘢噶嘛，但我係要寫一個傷春悲秋嘅愛情故事，以前我哋好敢做嘅，而家咧有陣時。我唔知係教育制度嗰定係社會個氛圍唔同我哋好多框架唔得㗎個比賽唔係咁㗎而家啲人睇呢啲嘢唔得㗎講古仔唔可以咁㗎。我哋嗰陣時就係發呢啲夢我哋好想做一啲嘢即係我哋覺得自己冇人做過嘅。雖然可能真係有人做過我哋唔理我哋就係一鼓作氣去做嘛但呢份火係好懷念㗎我係好懷念而家反而會覺得好多掣肘
2: 㗎。其實呢個咁講如果你係唔自在我哋搵食你可以好型嘅。第二樣嘢呢就係呢譬如我 case 嚟講因為係你累積咗譬如由出版開始累積咗所有嘅成個製作過程嘅經驗即係譬如後咩我哋自己做出版社呢咁因為啲嘢全部自己識可以自己做。我完全可以控制好低成本我基本上我只係俾印刷費咋嘛。
0: 你又識排版。
2: 我印刷之前嘅全部我自己可以全部做曬㗎嘛。咁變咗呢你咪可以好型咁樣去做一啲你自己覺得你覺得好型嘅嘢囉。咁但係即係但係最後你都係難嘅因為始終後咪你發現好簡單你譬如今時今日出書你係要喺個書個版權頁嗰度整一個咩呀上架建議。
0: 係
2: 即係以前我哋就係、是、喂都即係擺喺邊度你咩嚟我哋即係製造別人嘅困難咁
0: 就係但係嗰咁先好玩啊先至出到好多叫做千奇百怪嘅嘢孕育到好多唔同方向嘅嘢出嚟㗎嘛而唔係咪永遠都係一種類型囉。
2: 咁或者而家你去到變咗網絡年代就又突破咗呢樣嘢囉即係你連印刷你都唔使做即係你有心嘅時候你其實你搞乜都得。
0: 係。
2: 但你個競爭就變咗接近無限大啦咁係另一個故仔啦呢樣嘢。

0: 真係個諗死都仲未去到麥兜啊！
1: 聽日真係去
0: 講麥兜啦，因為其實呢啲過程呢好多時都覺得好好笑嘅，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哋做訪問啦，或者你哋兩個都係啦，講返以前你做過咩呢，其實嗰啲嘅過程等於我哋沙流程做啲訪問都係咁㗎啦，細路成長啦、未入行之前做咩呀，
2: 嗰啲故事
0: 嗰啲故事
2: 係呀、
0: 即係呢啲
1: 我都想有人訪問我
0: 下次囉
2: 下次囉
0: 係咪
1: 唔係訪問過我囉咪教水嘛。
3: 哦係喎一開始嘅時候係訪問你先㗎喎。
0: 咁我而家訪問你哋啊，嚟啊，
1: 好啊。
0: 剛才呢阿濤導演呢佢講咗個呢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嘅，就係講返以前呢即係90年代嘅歡樂今宵呢就係以扮嘢
2: 大賽
0: 扮嘢大賽佢有好多啦，即係除咗嗰啲高手即係阿盧迪域啊棒哥啊阿匪姐啊佢哋就日日都扮鬼漫畫之外呢佢就耐唔耐就會搞呢啲四大天王模仿大賽，
2: 好好笑
0: 喎、啊、好好睇
2: 好
0: 因為你真係發現原來香港是真的有人會似郭富城的嘛。
3: 是真的。
0: 亦都真的有人似劉德華。其實呢台灣又好啦內地的綜藝節目都搞過類似呢啲你知內地仲多啦即係可能你
1: 學周杰倫
2: 嗰啲好有
1: 學友啊。
0: 河南省又有張學友啊河北省又有郭富城啊可能有好多呢啲。咁但係呢你喺 DYT 睇呢你會覺得哎呀好好笑即嗰陣時我哋好容易滿足。
1: 同埋佢哋個好笑就係佢哋會搵到佢哋嗰啲精髓啊。然之後放大嘅精髓你先覺得哎呀好
0: 即係如果郭富城一定要嗰波浪頭㗎嘛即係對你愛不完嗰波浪頭啊我當年都剪過其實阿 Dixon 嗰個頭都
1: 我都可以啊。
3: 少少
0: 你嗰個頭都有啲
1: 精髓。杜拉格斯嘛。
0: 我而家整個 EYT 啦。
1: 我點咩把劍喺後面啊
3: 我送住喺下巴
2: 托
3: 住。
2: Q 把 Q 把。
0: 即係同你而家同阿吳凡
1: 融合。融合。即刻有畫面啦。
0: 真係睇睇你張相㗎嘛。好啦咁啊我覺得呢個扮嘢文化呢除咗喺 EYT 之外呢的而且確係深入民心㗎。你大家即係唔好笑以前就話啲人成日唱 K 扮邊個其實呢成個潮流呢都係咁衍生出嚟嘅。香港人慢慢呢就由 EYT 開始呢有啲咩比賽開始呢就慢慢覺得呢其實無論喺學校嘅 talent show 啦卡拉 OK 比賽啦其實你都係有一個目標去扮嘅。我哋嗰個年代係真係一個模仿而家當然唔同啦而家大家就哦我有自己嘅 style 啦。但嗰個年代呢我哋都係以扮到邊個或者俾人話似邊個為榮㗎嘛。
1: 啊係因為以前嗰個觸目啊應該係講你點樣可以喺嗰度變成一個光呢
0: 是
1: 就係、是、靠模仿啦。
0: 冇錯啦。
1: 你似呢你就會個個都講你喎。
0: 係呀係
3: 呀。
1: 嘩嗰人好似金城武喎。
0: 天水圍金城武喎。
1: 係呀。
0: 你知佢所有嗰啲傳媒嗰啲娛樂版都係講乜乜九龍城。
1: 係邊個區呀
0: 油塘區嘅方力申。
1: 係啦。
0: 諸如此類。咁啊好啦我訪問啦嘛係啦好德仔。
2: 啊
0: 請問你細個有冇俾人似或者你扮過邊一個呢
2: 細個我扮過一個嘅但可能隨後先講我反而想講真係扮一個人物啦。係跟住呢嗰陣時我記得我覺得唔似嘅但係因為焗住要扮。因為我中學嘅時間呢係好興拍 MV 嘅。我嗰陣時係即係要模仿返一個MV 出嚟係啦拍返出嚟去仿製返成個 MV 出嚟我哋學校中學。咁我記得好記得我第一次拍嘅時候呢係張家輝嘅拍咗佢首寧願最傷心的給自己
0: 係
2: 給我自己啦。咁嗰首歌就我重製返成個 MV 出嚟啦。
0: 你扮張家輝
2: 係啦嗰陣時我扮張家輝嘅。咁但係我覺得
1: 唔係真係冇說服力,sorry!
2: 唔係但係因為嗰時成日睇嗰啲黑馬王子啊成日都扮佢哇哎呀好傷心啊好肉酸啊嗰啲就覺得自己似㗎啦。但係有一個呢係拍另外一個 MV, 跟住呢嗰時又係好興嘅烈火戰車。
0: 哎呀即係都話流鼻血嗰度。
2: 係啦烈火戰車。
1: 你係扮架戰車
2: 嗱
0: 你淨係扮你係扮吳先年你唔係話幫我知你扮華啲㗎嘛。
1: 定係想扮垃圾桶㗎。
2: 唔係烈火戰車初頭第一集呢好似。
0: 烈火戰車唔係天有友情喎烈火戰車即係梁永琪
2: 喎。係啦阿兒同埋阿祖。
1: 係喎
2: 阿兒同阿祖。
0: 情深的一句。
2: 係啦情深的一句。跟住呢我就嗰時就扮啦即係唔係我扮。我拍個 MV 要重新再仿製返嗰個烈火戰車啊華哥穿嗰件衫啊咁我哋點樣諗返出嚟呢首先我去咗 去翻嗰啲樂園啊，嗰啲樂園咧咪有嗰啲搖搖車嘅，俾啲 B B 坐上去嗰啲電單車咧。
1: 哦，係啊，
2: 咁我攞咗其中一架嚟取景啦，就扮就扮烈火戰車，好土炮嘅以前。跟住就哦，因為我以前好中意劉德華先生嘅，所以我係嗰陣時真係買咗一件。佢嘅烈火戰車個皮褸啦，咁跟住就又可以用嚟拍 MV 啦。跟住最緊要係嗰架烈火戰車點拍到喐呢，嗰時呢我哋就喺啲草叢邊啊，執咗啲草啊花啊，咁喺嗰個嗰架烈火戰車呢，我哋所謂嗰架兒童搖搖車啦，就喺隔離呢
0: 泼啦，
2: 咁样泼啦，跟住扮咧，即系总之向后嘅时候咧，
0: 近排有个外国人咧，佢喺嗰啲社交网度咧，就系扮有超人，
2: 系啦，
0: 类似窗口度，
2: 喺个窗口度，
0: 车窗隔篱有超人，咁啊好似飞镜咁样嘅，
2: 你将啲草向后咧嘅时候，
0: 90度转，
2: 你就会觉得成架烈火战车向前啦。咁嗰时成个 MV 就咁拍，
0: 你又识呢啲嘅，
2: 我嗰时突然之间谂到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神来之笔，跟住咧。就有個 friend 就係做華哥啦，跟住仲有阿怡啊嘛，
0: 係即係梁詠琪，
2: 梁詠琪當時就係我，因為嗰間中學嘅時候係男校，我哋揾唔到 Miss 啦。
1: 咁你咪高過嗰個人咯，你已經好高噶咯。
2: 哦，嗰時好矮，嗰時極矮，而嗰時
0: 對唔住，
2: 得我係戴眼鏡，
0: 同 Gigi 都對你有啲交情啊。
2: 係，
0: 我見到有啲。
1: 我惊之前听到唔开心，
0: 佢有粗筋嘅。
2: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0: 我谂佢都应该几唔开心。
2: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 MV 啦。但我最记得我觉得自己扮一次咧，系小学嘅时候，但就唔系扮人物啦，反而系卡通人物。我扮一个极度似，因为嗰时就有一个小学嘅模仿大赛定唔知点样啦。咁我就好开心啦，一定要参与啦。
1: 有冇得估啊？
2: 可以估嘅，因為嗰時我極度鍾意呢個卡通嘅角色啦，咁我非常喜歡佢嘅，咁所以呢我就揀咗呢個角色嚟扮啦。
1: 係經典卡通片定因為係新奇新派
2: 都經典，都非常經典、
0: 哦、非常經典、啊、
2: 非常經典，
0: 即係大智慧嗰啲咁樣啦、
2: 啊、未去到嘅，
1: 即係再新少少嘅，
2: 係再卡通少少嘅，
1: 再卡通少少，
2: 係舊少少嘅，成身藍色嘅，
1: 即係立筆小身、
0: 啊、叮當，你佢扮叮当啊？
2: 冇错，
1: 啊你扮叮当，
2: 冇错。嗰时咧，
0: 不似啊。
2: 嗰时嗱，我首先油晒成身系蓝色啦，我着咗件咧嗰啲真系类似任何人嘅一件套装啦，
1: 谂到
2: 咁样笠咗上去啦，然之后块面啊油白晒，之后画几阵猫须啊，嗰只眼嗰鼻啊，扮叮当上去啦。最紧要个嗰个
1: 八宝袋啊，
2: 个八宝袋点样咧？我攞咗个书包，攞咗个蓝色书包就咁孭喺前边。咁書包入面呢就可以任揞啲嘢啦，
1: 係
2: 即係因為八寶都好緊要㗎嘛，我就好記
0: 得
2: 係啦，我仲記得我係有 research 資料嘅，即係有記憶麵包啦，我嗰時真係買咗個法國麵包當係記憶麵包，塞咗喺個書包入面啦。
0: 有冇有個音樂嘅噔噔噔噔
2: 噔冇，因為嗰時就未去到即係可以即場喺個表演度跟住話 Q 埋音樂咁樣冇嘅。
1: 你幾版嘛噔噔噔噔哇哇哇
2: 咁我好記得嗰時咧，臨出門口咧，已經帶齊曬所有嘅嗰啲咩太陽能電筒啊，
0: 幾似喎，唔使嗰個 kick
2: 係啊，自己嚟都得，
1: 自己玩啊，喵喵喵喵喵喵喵。
2: 跟住我好記得臨去到表演嘅時候，我 check 一次啲物資齊唔齊啦，好多嘅咩筆啊咩成，我就發現漏咗竹蜻蜓。
0: 係，
2: 跟住咁我成日點樣攞翻竹蜻蜓出嚟咧？我就喺
1: 即係你整咗㗎喇，
2: 我整咗㗎，因為我特登喺個頭嗰個外套嗰個位呢仲擺咗個粒位呢可以攝個竹蜻蜓喺度嘅，咁我搵嘅都搵唔到，死啦，咁要出蘇啦，咁點算呢？我跟住就喺求其喺學校嗰啲草叢呢，又係草叢，執咗支草啊，啲草有兩款葉咁樣接款呢，就粒咗喺頭上面當係
0: 得，唔係黃色嘅，
2: 唔係黃色嘅，但係
1: 有 feel 有 feel 就得啦，
2: 有 feel 就得啦。但最緊要係嗰個隨意門，因為隨意門呢我搵唔到出嚟。
1: 咁你捧住到門啊？
2: 我冇我純粹呢搵一張學校嗰啲凳，因為我嗰時學校呢幾好嘅，有張有個嗰、那個即係大操場啦，入面有張彩虹色凳呢，有分咩紅橙黃綠青藍紫嘅凳，一木凳嚟嘅，細細張類似我哋而家直播室坐緊嘅凳啦，不過係木凳嚟嘅，就粉紅色嘅。咁我當嗰度隨意門擺咗上，
1: 隨意門係粉紅色，
2: 係啦，我當住係啦，但我諗住用我嘅身軀 爬過個隨意門當攬個腳凳嗰位嘅時候，我棘住咗，我棘咗，我諗有三四十秒咧。嗰首歌一直播住嘅時候，我就喺棘住咗喺入面表演唔到。而當陣時播嘅就係呢首歌。記得嗰四分鐘嘅表演，我係即係扭盡六任，一直係為務求啊，能夠攞到第一。最終
0: 你嗰時幾多歲？
2: 小六啦，就係小六畢業嘅時候嗰啲模仿大賽。
1: 你係自豪啊！而家個樣
2: 係嗰三十秒，我係俾人笑咗好耐啦。但亦都係因為個三十秒塞住咗，攞到第一。
0: 哇！強烈要求再做一次。各位收音樓前嘅聽眾，如果你想話得仔再辦多次叮噹嘅話，話聲俾我哋知，留個名，我都好想睇。

0: 最难咧嘅就系德仔咧，佢冇用童年阴影去形容啦。
1: 冇，
2: 佢好自豪，
1: 几开心。
3: 我觉得几开心。
4: 佢啲同学有阴影啫。
0: 而家仲慢慢到啊？
1: 而家可能都得嘅。
0: 我
1: 攞任何人
0: 提供白粉俾你，白粉底啊，
1: 系啦，
0: 合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喉、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國際經貿及國際投資法律實務培訓班今日展開，旨在提升參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參加者包括來自商務部的20位專門從事國際談判和政策制定的資深專家，以及幾十位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內地官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和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和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強說，卡塔爾是中國在中東海灣地區的重要戰略伙伴，中方願意同卡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傳統能源、新能源、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領域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李強又說，中方歡迎卡方積極投資中國，亦都支持更多中國企業赴卡投資，促進雙向投資提質增效，希望卡方繼續為中國企業提供良好發展環境，保障在卡中國公民、機構和項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說，卡方珍視對華關係，願意同中方一起加強各層級交往。財經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好，晚上時間9:34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嘅題目啊，就係、是、我哋有冇試過即係模仿啊？咁啊，阿德仔咧就係扮咗叮當，
1: 冇錯，
2: 估唔到，估唔到，
0: 真係估唔到啊！係啦，咁啊，小弟就。由於呢啲嘅題目大家都估到我會講咩嘅，咁所以呢我都係輕輕咁樣帶過啦。咁話說就小弟由一入行開始就已經被人話我個樣有幾分似其中一位嘅歌手嘅。咁其實呢我就冇介唔介意呢樣嘢嘅。咁首先我就覺得唔似啦。咁然後呢但係呢你明白即係尤其是喺 K 房呢
1: 係。
0: 呢啲咁嘅場合咧，你知咧，即係有陣時咧，有兩個可能性咧，你要焗住要出嚟去即係獻丑啊，或者係獻世嘅，
1: 群情洶湧底下，
0: 冇錯，一個就係群情洶湧，
2: 對啫，
0: 對啫，出行咁樣樣嘅，即係類似呢啲啦。咁另一款咧就係、是、當你覺得即係飲大咗兩杯，
1: 有 feel。
0: 当调翻转啦，就喺、是、全场人都即系呢、這个，你即系嗰阵时真系好劲。我喺一个卡拉 OK 入边，可能你真系见到有刘德华啊，有郭富城啊，有王杰就好多人扮噶嘛。
1: 对
0: 笑的我，即系嗰啲，即系有呢啲声。咁我就即系你会有一种好落寞啊啊，系、啊、原来喺一种咁样嘅推波助澜嘅情况之下咧，就算我哋心底里咧唔系好愿意咧，你都觉得唉，咁我都要揾个人去模仿下啦。
2: 就会喺 K 房入边。究竟我系边个咧？
0: 系啦，冇错啊！你自己出嗱，其实真系几荒谬嘅，你就咁听。我自己唱歌咧冇嘢噶，嗱，我又当然咧，即系都唔系唱得好嘅，但系我用翻刘伟恒把声，或者我个 style 去唱，咁咪好咯？
2: 系咯。
0: 即係而家係咪先？咁點解我係
2: 要搵人扮？
0: 你要搵人扮，又扮得唔似喎。係啦，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我鍾意聽錯晚嘅歌，咁、我唔一定要扮傑仔唱歌㗎嘛，
1: 係
0: 咪？咁即係佢啲歌已經好好聽㗎嘛，咁我唔需要去刻意扮㗎嘛。咁但係呢唔知點解呢喺嗰個年代，尤其是喺 K 房嗰個年代呢，你就即係總係要覺得唉，你都要有返即係一兩度呢啲嘅板斧呢就去要去即係招呼下啦，又或者譬如在場有一啲外貌娟好嘅女士，你又希望佢望一望下你啊，即係你要博下啲眼球啊，吸下精呢，你就要有呢啲嘅板斧，所以呢唯有我就開始都要諗下係即係正所謂行走江湖呢都要攞返一兩套嘅技術

0: 我揾过另一首歌，我揾过另一首歌，等等啊！你哋继续讲嘢，你知唔知我讲紧边个紧嘢？
1: 系咪？
2: 我见有啲人咧喺度讲下嘅，即系系咪阿公啊？
1: 嗱，系因为曾经透露过阿队长把声都有几分似阿似阿公嘅，咁啊唔知队长
2: 唔知佢系咪揾咗
1: 个
2: 啊？因
1: 为
2: 赵老师去播嗰个女声，咁我就要谂一谂，会唔会佢系其中扮演？即係個女說嗱，你都扮梁咏琪啦。
1: 我突然間醒翻起當時扮阿儀嘅時候，嗰個感覺都翻翻咗嚟。我哇，隊長竟然可以唱到女聲，
0: 於是咧我
1: 秒到
0: 上節唔好意思，頭先搞錯咗首歌啊，即係變咗呢個版本。咁啊，由於咧我要盡快去 pick up 到一套咁樣嘅江湖萬藝嘅伎倆啊，
1: 冇錯。
0: 於是乎咧，我就好認真地去觀察呢位朋友唱歌嘅方式啦。

0: 呢句歌词真系啱用啦，
1: 要不理别人，
0: 系你仲会自我感觉良好。咁当年咧，我就学咗阿公嗰啲吸一啖气嘅种唱歌嘅演绎方法啦。
2: 成晚就系听你呢招。
0: 咁再加埋我咁嘅死人样，一大副眼镜，咁大家
2: 黑掹掹咁样，
0: 黑掹掹啊，又直直个头上嚟，就搞掂噶啦。咁其实喺某一段日子咧，喺即系已经结咗业嘅加州嗰度咧，我都耐唔耐会攞呢一招出嚟用嘅，而系会得到一啲掌声。
2: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
0: 字。雖然咧，其實咧，我係一啲都唔 enjoy 嘅，
2: 係
0: 即係第一咧，我就覺得我一啲都唔即係唱法一定冇阿公咁好啦，
2: 係
0: 樣又唔係冇佢咁靚仔啦，係啦，咁但係同埋咧，其實嗰個掌聲代表緊一啲乜嘢咧？只不過可能係你啊，你個樣有啲似佢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好值得係欣然接受嘅，咁但係。你又發現有陣時候，譬如我其實小弟當時扮阿公嘅首本名曲咧，就係、是《男人不該讓女人
2: 痛》。哦，
0: 即係生笑喎，胡齋殺或者嗰啲，咁大家又有真係有變嗱，台下又會有啲人覺得啊，即係有啲尖叫聲嘅。
2: 有歡呼啊，
0: 係啦，咁你咪有少少自娛嘅感覺咯，係。
2: 你而家需唔需要啊？
0: 自娛啊嚇，
3: 唔使唔係，有一次次我哋再嚟，
0: 唔係影響蘇永康先生嘅人生同埋事業。
2: 我哋今日一次就得罪支持，唔係蘇永康先生。
0: 做咁多啲人可以得罪到
2: 嘅，
0: 交俾你哋
2: 的神。好啦，交俾我啦。嚟嚟嚟嚟。因為我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一個人咧，即係你哋啊，估都估唔到啊！因為今日真係唔小心講開，我以為我講過，但原來你哋唔知嘅。咁話說咧，嗰一期咧，我讀書嘅時候咧，就好興咧一套嘅好多劇集咧都會出現呢一個嘅女角色啦，係啦，即係呢個嘅演員啊，
3: 都係
2: 女演員啊，好多好密嘅嗰陣時，古裝現代什麼都會見到佢嘅樣嘅。咁跟住咧嗰一期咧，亦都係好多人封佢即係女神啊，好中意佢啊咁樣。咁跟住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呢，有人就話：喂，有人話你個樣呢好似胡杏兒喎。
0: 對唔住，頭先我哋喺外面呢，因為的神佢以為講過，咁我哋冇聽過，咁佢笑到喉嚨，我笑到喉嚨，我同跟住我而家望住係喎，真係有少少似胡杏
2: 兒。係咪我而家肥咗咋，我瘦呢仲似呀。我真係嘗試過喺屋企搵下啲角度，即係似咩，即係我再似
0: 真係似
2: 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咧，尤其是
0: 如果有機會同你合作，我一定會同佢講，我個 friend 好似男仔嚟嘅。
2: 你話俾佢聽，真係好似，因為我嗰陣時嘅我女生男相啊，所以咧好多人都話
0: 男生女相係嘛？
2: 唔係 ，sorry， 我講咗真相出嚟啲，
3: 我就
2: 唔小心講咗真相出嚟，係喂喂喂。男生女相，所以咧，即系啲人就话
0: 胡杏兒，你识唔识佢噶？
2: 唔识啊，我好似有冇做过访，都冇啊。有啊，一定会影张相嘅，一定会 send 张相俾佢。咁啊，跟住咧，
0: 我而家好少同苏永康影相嘅。因为下面啲人实系话两兄弟嘅，一定系咁写嘅，系
2: 啊。通常都系，但系咧，
0: 啊，你同佢影佢会讲咩咧？
2: 我都想见下佢，
0: 两
2: 睇下佢会。細佬咁，
0: 兩姊妹喎，我驚。
2: 兩姊妹，阿妹，
0: 兩女生男相啊嘛。
2: 但我就想講嗰陣時，因為咧好興咧一套嘅劇集，
0: 係
2: 啲人就更加覺得好中意我，就係呢一首歌。
0: 哎呀，
2: 哇！嗰陣時過，
0: 你去到機場嘅問，
2: 揾我維修定係揾去大堂經理係咪？好似有個角色其中，
0: 好似
2: 係啊，
0: 好似係啊，係。

0: 有時天氣不似預期，
1: 就
0: 係
1: 咁
0: 解
1: 啦。
2: 歌詞嘅意思就係咁樣啦。
0: 系啦，岁月如歌啊！
2: 可唔可以拉翻个中间噶？
1: 胡杏儿喺《岁月如歌》第一集冲上云霄嘅角色系机场地勤人员嚟嘅。
3: 系啦，系啦，系啦。
1: 跟住咧，第二集咧系高级飞机维修督导员啊！
0: 啊，系咯，我都记得去维修飞机嗰个制服啊嘛，系啊，即系，但系我嗰阵时只系一个学生啫。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哦，
0: 嗰阵时学校
2: 佢应该成为咗嗰啲，
0: 梗系焦点啦，
2: 风头等啦，
0: 梗系啦。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细个中一嘅时候，已经知道有呢一个貌似阿 sa 嘅姐姐。
2: 哎呀，
0: 最开心系呢、這个姐姐好照顾我。
2: 哎呀，成功啊！
0: 所以好多人憎我，
2: 真系可惜，真系可惜我哭了，坐通宵嘅啫，
0: 冇错啦，
2: 白姐。
0: 喂，成为朋友仔感情再天真
2: 啦，
0: 系啦。嗰阵时咧，我真系喺读书嘅时候系好多呢啲，话边个似边个嘅。我记得我读书其中一个好印象深刻嘅咧，就喺商场入边有一间发型屋，系好多少女们咧特登要去剪头发嘅。
2: 系
0: 咁嗱，其实咧喺嗰个商场入边咧有三四间发型屋，嗰间系真系特别多人排队嘅，原因系慕名去见嗰个人。
2: 哦。
0: 因为呢个发型师系超级似陈冠希嘅，
2: 哇！
0: 跟住当我去即系我嗱，我都冇明佢啦，因为个个咁讲话好靓仔啊，好吸引啊，好似啊咁样啦。佢系少少包包面嘅，
2: 系
0: 即系 baby fat， 但系佢个样子真系有少少陈冠希嘅 feel 嘅。同埋你知道发型师系特别注重嗰个容貌啊、仪容啊，即
2: 系
0: 着衫啊。咁嗰阵时咧，佢系有打扮嘅。咁我亦都知道，因為我估啦，即係佢應該係知道有好多嘅女生特登喺門口偷偷地望佢呢，佢都會有少少即係錯少少啦嘅 feel 嘅。嗱，我細個我睇到就係我覺得有少少錯囉。咁男仔就係咁㗎啦，即係妒忌心
2: 啦，知己藐視藐視。
0: 係啦，即係我唔係佢嘅容貌嘛。咁然後呢，我即係去睇嘅時候就真係幾分相似，咁亦都呢試過有一啲
2: 咩
0: 即係
1: 好型咩我都得啦。
0: 咁嗰陣時呢，我就真係喺嗰個學校區域呢，係經常聽到啲同學仔放飯嘅時候呢，係特登食佢附近嗰啲嘅茶餐廳。點解呢？係可以望到佢嗰個嘅剪頭髮嘅位置。
2: 佢有冇外號㗎？即係譬如咩彩虹村 Edison 咁樣
0: 㗎？我冇啊，佢可能都我估係暗地裏有啲咩葵港 Edison 咁樣囉，嗰啲 friend 啦。但是后尾呢，因为我喺嗰度都即係叫做由細到大都喺嗰度啦，咁去到我大个读完中學之后我都仲喺嗰度行㗎嘛。咁我记得呢係好似见咗佢几年之后呢，係即係开始变嘅，有变化㗎啦。
2: 哦、
0: 因为佢开始可能佢嘅年纪同我哋唔同嘛，可能佢都已经去到一定嘅年纪开始发福
2: 啦，
0: 就开始有少少变化啦。咁、
2: 哦、
0: 所以咧喺嗰阵时咧，呢、這个系真系我最印象深刻。
2: 陈冠希都有变化噶，
0: 咁都系。咁但系因为啲人去慕名睇佢嗰个时期，真系好癫嘅，话俾你听。有少少即系好似而家啲粉丝逼爆嗰个商场咧，系有一
2: 即
0: 系有一两下，系啦，
2: 装金鱼咁样，
0: 有一两下你会见到堆满人噶。系嘛，我唔知佢会唔会好忙，指定就系揾佢啦。大佢就系出名啦。
2: 咁你有冇观察到咧？即系譬如嗱。即我深信呢個人啊，佢都好知道佢自己係似陳冠希，咁好啦。當有人話：哎呀，你真係好似 Edison 啦！咁樣嗰陣咧，你見到佢嗰啲容貌係，
0: 我因為我冇真係企喺門口等到佢啲 fans 喂咁樣嗰啲啦，我淨係知道我每次經過佢都總有少少錯咯。
2: 哦，
0: 即你總有少少態度喺入面噶。
2: 而你心裏就係、是，切
0: 好叻，切
2: 我開始胡杏兒
0: 係啦，你望咁威啊，係啦。咁所以喺嗰個過程中。就係、是、似陳冠希。
2: 咁你幾頭先你話再見到佢㗎嘛，發咗。
0: 我後話幾年之後見到啦。
2: 似唔似呀？
0: 冇咁似啦，冇咁似啦。
2: 所以佢鋪頭門口都冇
1: 再。
0: 如果佢再似我就諗係咪佢本人。

0: 聽過有 Edison 嘅壞孩子的天空，我記得啦，有個重點啊，因為佢個樣子 Edison 嘛，
1: 佢播嗰啲歌嘅，
0: 有少少笑笑下咧、哦，有少少壞男孩咧就特別吸引。
1: 哦、哎呀，哎哇！有冇酒粒啊？有酒粒系再殺食啲，
0: 好似系有少少啊、哎，所以即系因为佢有少少 feel 似嘛，
1: 真系佢，冇理由，
2: 应该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嘅。我谂应该嗰度就唔止咁少人。
1: 喂，咁你有冇嗱，即系有冇有人话过阿迪神？你譬如话你唱歌啊，或者
0: 有
1: 即系似边个咁样样
0: 嘅？许廷铿咯。
1: 哦，
0: 系、啊、我有另一個樣子就像許廷鏗，我唔記得咗啊，
1: 系同許廷鏗似嘅咩？
0: 咁係因為夾咗我喺中間啫，所以先至
1: 我
0: 拉得
1: 到啫。有少少
0: 喎，同我以前有個髮型好似。
1: 其實咧好易投入嘅啫，即係我記得以前咧嗱。即係我哋都算好彩啦，即係譬如你叫叮當，咁叮當冇嘢啦，冇好手之分啦，咁你都係叫男版胡杏兒都仲好啊。咁但係呢，你知啦，以前我哋啲學生呢就唔收口㗎。係。嗱，即係以前先咁講啦，而家我都覺得已經唔應該嘅。即係譬如話，哎呀，阿邊個隔離班有個女仔好似阿邊個㗎，不過佢係醜版。
0: 喔、
1: 哦。哇，呢、這個就真係慘啦。咁、哦、好啦，嗱，其實同樣嘅效應㗎咗。喂，隔離班有個女仔好似阿邊個嗰班係醜版啦，一模一樣嘅，都係會有出現頭先你講啲人去裝陳冠希，
0: 係係
1: 髮型師嘅作風，不過就慘啦。其實有少少 bully 㗎，即係我覺得，即
3: 係直頭係 bully 添。
1: 即係譬如我亂啦嘛，我呢個叫做揾翻我自己人講，醜版葉允兒咁先算啦，即係揾翻我費事得罪人啊嘛，醜版教 B，
3: 得罪咗，
1: 醜版教 B， 咁啊 B 又好靚噶嘛，醜版，或者周嘉怡咁樣啊，醜版嘅周嘉怡，咁嗰啲人咧就真係會係咩係咩係咩，我去睇下先，哇係，真係似周嘉怡。
0: 咁又下嗰兩個字，又
1: 係
0: 嗰兩個字，
1: 其實唔出
0: 唔好
1: 嚟
0: 㗎，好慘
1: 好慘，好慘，即係所以咧，
0: 唔係啊，同埋有啲位咧就係唔係淨係即係加唔加嗰兩個字啦，而係例如你話我似是但一個人咁樣啦，當我你話我似
1: 阿
0: Q 博士，你話
1: 一哥啊，你似
0: 你當我似一哥，其實我都唔中意一哥。係咪我似好慘？
1: 咁你中意
0: 嗰個人，我唔
1: 中意
0: 嘛？我全部都中意啊！我鍾意啊，我話你話我似咩我都鍾意嗰個人嘅。
1: 我都鍾意衰
0: 啊。
3: 我都鍾意叮當啊。
0: 中學能夠似半點明星好威㗎啦。
3: 其實係威㗎。
1: 而家就冇啦。
0: 嘩真係等睇你扮叮當。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也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園公司表示，今次峰會將創科始創人、投資者和產業領袖這個三方生態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個高效商業化引擎。公司下一階段目標是進一步提升創科企業質量，拓展網絡，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作为医运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執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6: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网上有片段话，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家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的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之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 厨房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未同意。厨房会按照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即时入场，无需排队。厨房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之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味觉挤拥，大大提升游览体验。厨房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且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再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黄贝文报道。
9: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四月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10: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就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就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9: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一架私家車下午大約五點在旺角咸美頓街一帶行駛期間，懷疑未有理會警方截停行動，其後撞傷警務人員和一名報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後在紅磡尋獲涉事私家車，暫時未有人被捕，案件暫時列作狂亂駕駛跟進。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陈晓君报道。
11: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預計將會雲集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交流對接平台，也都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並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強化智庫領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環節有助企業建立一帶一路發展網絡。
12: 新的專章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機遇，它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自己企業的一個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11: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13: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啦、種植到啦。今年呢，我們接着呢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啦，咁亦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啦，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11: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話：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的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但是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困難。 當局話，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兩架直升機投入救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係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14: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化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系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今日至星期五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有六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鬥機、空中加油機等參與。韓聯社預計美軍航空母艦將會連續兩年缺席軍演。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是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不過，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談及韓朝關係，說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星期一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跌237点，收市报25413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于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17: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18: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17: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19: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17: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话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的成本，不太担心会增加票价压力。罗伟豪报道。
20: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1/3。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而家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 俾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同埋实时资讯。试验喺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嘅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话：，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喺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嘅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佢话新措施唔会带嚟太多嘅额外成本，唔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0: 对于使用额外嘅燃料或者额外嘅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担心话会影响到票价啦，或者话影响到乘客选取我哋作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系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哋话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将呢一啲减低气候变化嘅工作摆咗落航空公司嘅日常运作嗰度。咁我哋起咗个带头作用嘅时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齐推动呢一方面嘅改变。
20: 根据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嘅气象条件比较容易形成并且长期存在航迹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分析认为今次的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当局为准备推出刺激经济政策而做准备。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20: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1: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后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20: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当中隔夜拆息升到去3厘水平。政府发行银色债券吸引近1200亿元的资金认购，市场资金偏紧推高拆息，隔夜拆息上升82个基点，升到去3.05厘左右，创近一个星期的高位。日盛期和一个月的拆息亦都分别升到去2.68厘和2.85厘。再提提大家，美股今晚是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2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3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系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05.69美元，卖出价4,406.37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3: 哎呀，
24: 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23: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2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6: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詹益光，咁啊加埋马力成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叫做。

0: 就所以佢到而家呢就有四个高炉，咩叫高炉，一阵间搵阿马鼎盛解释啦，我唔解释啦。咁呢四个高炉呢都用女王命名嘅。咁你可以知道呢，即係呢间公司呢几即係受到呢个皇室几注重嘅。只不过呢佢冇加，即係你知香港马会叫皇家呢个御准㗎嘛。咁而家即係97年之后就冇咗皇家啦。咁所以呢佢只係冇咗呢个名㗎啫。譬如今次國有化之前一年呢，就都係要經過，你知啦，英國人做嘢一定要立法㗎嘛。立完法之後呢，仲要英國查理斯二世就去國會發表一個演講，解釋一下點解我哋要國有化佢。係咪？咁所以見得即係呢間係一間半皇室半國家亦都嘅一種公司嚟嘅。咁當時嚟講呢，喺19世紀尾呢，就係全世界最大嘅鋼鐵公司嚟嘅。即是生產鋼鐵的公司，而家梗係唔輪到佢啦。咁但係呢，即係呢間公司呢都好多麻煩嘢嘅。佢係去到1951年呢，打完仗呢，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工黨上台。咁於是呢就將佢國有化咗。咁點一知呢，兩年之後呢，保守黨又返返嚟啦，於是呢又將佢私有化。賣咗佢出去。咁呢跟住尤其是呢就去到呢、這個但係呢你搞一餐手續都要好多時間。51年呢國有化咗之後呢，要搞到67年，即係差唔多十幾年啦。於是呢又再即唔係兩年之後呢就將佢私有化。67年之後呢又將佢國有化。咁後嚟呢去到1970年呢就戴卓爾夫人上台啦。就冇得講啦，冚唪唥將呢啲咁嘅私有公司呢冚唪唥買私營即係國營企業啊，冚唪唥賣曬啦。咁仲要呢就係激即係將佢哋嘅工會啊，即係激自己勢力呢完全幾乎冇咁滯。咁但係呢又到1988年呢係咪已經落咗台呢，係到1988年啦，都係私有公司嚟嘅。咁於是呢呢、這個時候呢就去到就發覺呢進入呢個新嘅世紀呢21世紀咁滯呢，就發覺咦唔掂喎，呢公司唔夠生意喎，成日虧損都非常之嚴重嘅。
1: 工資係咪好高
0: 啊？
1: 工資係咪好高？
0: 問下馬鼎盛咧，陣間我即係講嗰個，即係呢個
2: 你都有得查噶嘛？
0: 呢間歷史啊嘛，咁咧就賣咗好多次嘅。佢係2007年咧就賣咗俾一間印度公司。咁印度公司喺點不知咧賣咗都唔夠十年，去到2016年咧，呢間公司又賣啦，又賣咗俾一個叫做 Grey Bull Capital 嘅公司。咁仲要好平啊，因為呢間英鋼呢一路到即
1: 係
0: 蝕錢啊，年年都蝕嘅。咁後嚟呢就去到2019年呢就由呢個中國嘅敬業集團呢就買咗啦。咁呢就即係當然好多嘢應承啦，又係抌12億元啊，諸如此類搞一大餐。咁跟住呢就去到咩呢，就去到呢一個2025年嘅時候呢，佢就發覺呢又係蝕錢蝕得好犀利，佢話一日蝕100萬咁滯。咁呢就呢個政府呢就於是用呢、這個可能要唔知發生咩事啊，佢商量集資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政府呢就話唔得啦，我就 take over， 即係接管咗呢間公司。咁變咗呢敬業集團依然係佢老闆，即係法理上啊，但係其實呢就唔管呢間公司㗎啦。咁呢就於是敬業集團話咗，我買間公司做咗佢老闆唔話得事，咁唔通㗎喎，咁不如你買返賣，即係你我賣俾你啊！
1: 英國政府賠償，
0: 我賣翻俾你啊！你俾錢嚟啦咁。咁點啊？咁正在傾傾下嘅時候咧，今年咧就結果七月嘅時候咧就宣布，即係政府立法通過。二五年咧已經國會提出呢樣嘢噶啦。咁所以其實係搞咗成年噶啦。咁啊，卒之咧就呢個工黨上台咧就通過咗呢個法例啦。法例一通過咧，今年七月咧就正式將呢間公司國有化啦。咁啊，招飛哥，你有咩補充啊？
1: 喂，我就記得咧。呢、這、一個敬業集團啊，佢哋咧就好多申訴，包括咧就向我哋中文嘅媒體啊講出咧呢、這個英國政府咧幾咁咧就係、是、不守信義啊，因為英國以往一向都係老牌嘅歐洲啊最講信用嘅一個國家嘛，啊誰知咧發生呢件事啊，於是咧嗰、那個敬業嗰、那個企業咧喺中國嘅內部咧。就做出一種咁嘅輿論嘅聲勢啊，咁當然佢希望政府去撐腰啦，但係政府又好似呢唔係好高調㗎咗，因為呢在政府嘅角度呢就視為民間嘅一個商業嘅糾紛，
0: 即係你講中國政府
1: 係啦，咁當然呢即係中國政府會唔會撐佢梗係

0: 要支持佢啦，唔系要攞翻合理嘅一个嘅权益噶嘛，你要补偿啊嘛，因为佢抌咗12亿嘅英镑喎，系嘛，唔系少嘢噶，系嘛，佢希望咧攞翻10亿，咁啊补偿翻多少，呢个就系敬业嘅一种嘅讲法，但系呢种讲法咧。將來就會攞到去國際法庭上高呢嚟到討論，這個討論呢結果是否有利中國呢，一半一半，因為根據中英之前的一個雙方的那個貿易的協定呢，彼此都要支援雙方來的投資的，即是英國要支持我來抌，俾啲老百姓來抌錢在你英國，你都唔幫幫忙咁，唔得噶嘛。調轉你英國人嚟我哋中國，我哋都幫忙。即係當時係有呢條咁樣例，但英國人就唔係用呢個法例啊嘛。英國人通過查理斯俾咗嗰個鋼鐵法例咧，佢就話呢個係國家嘅危機。在危機當前呢，不理你哪個國民啦，亦都不理你死活，最重要是英國能夠存活。
1: 不是，這個就是國家安全啫，未去到危機，危機就打仗㗎啦，即係同國家安全有關。
0: 暫時唔使打仗。
1: 總之呢，即係我即係冇咗呢，即係話你自己嘅鋼鐵生產喺第二個國家用嘅集團擁有。咁唔知啊，而家因為呢十幾年呢，就係人都講，即係所有國家都講國家安全嘅呢個流行嘅藉口嚟嘅。
0: 喺2024年嗰陣呢，佢就發覺蝕錢太嚴重，佢就想呢就係褪台，於是呢佢就做一樣嘢呢，就想迫使英國政府屈服，就係、是、我索性唔生產，我唔生產，我唔買嗰啲焦炭，唔開爐，睇你英國政府內咩河。咁英國政府就即刻呢意識到，就有好多人唱啦，就係話喂，我哋唔可以俾中國人控制我哋嘅鋼鐵生產喎。因為鋼鐵生產係代表咩呀，當年英國啊七強之一呢，就係、是、因為佢有呢幾個女王喺度㗎嘛。
1: 四個。
0: 四大高爐係咪？
1: 四大高爐。
0: 係呀。你而家俾你中國人呢毀咗一個啊 call out yeah 啦，係咪？所以佢哋就會迫使到佢哋呢出此那炸招，就是要將你個索性吞咗佢。
1: 係啊，馬丁成，
2: 你講起點解要講呢個話題呢，
1: 係
2: 就係、是、鋼鐵工業喺全世界工業化嘅進程當中呢，佢一百幾年佢係一個主力嚟
1: 嘅，
2: 即係呢個國家你到底有幾強？
1: 二十世紀初，
2: 從
0: 十九世紀開始
2: ，需要攞鋼鐵工業嚟作呢、這個
1: 推動經濟，
2: 唔係，
0: 即係國家
2: 當呢、這個呢、這個國家嘅工業化。是一個標誌來的，
0: 即是國力的標誌，
2: 即是你講這些好像是空話，
1: 不是的，
2: 但是你要講實際，實際是兩樣東西，
1: 起鐵路，
2: 一樣叫鐵路，
1: 因為兩輪船，
2: 鐵路它要大量的鋼鐵，無論是鐵軌和火車頭，火車站，橋梁，隧道，交通樞紐，
1: 全部都是。
2: 全部都是要好硬的呢個鋼鐵指標擺喺度。第二樣當然是打仗啦，
1: 軍事啊。
2: 呢個從十九世紀開始，軍艦唔係攞木頭做啦，係攞鋼鐵做啦。
1: 嗯，
2: 咁啲噸位大，
0: 越做越大。
2: 嗰陣時木嘅軍艦咧，頂籠都係兩三千噸。排水量，
1: 即係呢個西班牙無敵艦隊喺
2: 一樣
1: 都係木船嚟
0: 嘅，木船啦，係啊，
1: 嗰個嚟單嘅渡輪龍，
2: 不但係木船，而且係帆船，
1: 喺
2: 帆船，咁呢樣就兩樣啦，
1: 係
2: 一樣嘅船係攞鋼鐵做，
1: 係
2: 第二嘅動力，
1: 哦，
2: 係要攞內燃機，呢啲又係鋼鐵，
0: 燒煤啊嗰
2: 啲。你唔係攞風啦，
1: 係啊，
2: 咁如果係風帆對呢個動力係冇得打嘅。第一我快過你，第二你要睇風力，你要望天打卦，我唔使，咁點打？所以英國之所以一個佢成為日不落帝國， 第二，佢成为世界海军第一强国。
1: 嗯，
2: 同钢铁有密切关系，
1: 肯定。
2: 所以钢铁呢个指标咧，
1: 嗯，
2: 一百几年以嚟一直到打寒战，
1: 嗯，
2: 都系一个硬指标嚟嘅。
1: 系
2: 当时中国考虑到底出唔出兵？
1: 嗯，
2: 咁就要问啲专家啦。
1: 哦，
2: 啲专家话俾你听，钢铁
1: 得唔得？够唔够？
2: 请问你年产钢铁
1: 几多？
2: 几多？
1: 系
2: 40几万吨，
1: 嗯，
2: 美国几多啊？
1: 1亿吨，哇！我最初估谂住估4000万吨，点解争好远？
2: 四千万吨嗰个叫英国，
1: 我系差得好远，又一亿。
2: 打仗要钢铁，
1: 系
2: 啊，头先你都提到啦，
1: 系
2: 坦克，
1: 系啊，
2: 坦克轻型坦克40几吨，重型坦克60几吨，
1: 嗯，
2: 主要材料都系钢铁。
1: 是
2: 而且是特种钢。
1: 是。
2: 那
1: 几时有特种钢
2: 什么
1: 就是20世纪。
2: 什么叫特种钢啊
1: 我现在问你。
2: 特种钢从一开始有钢铁就有特种钢。
1: 这么
2: 快。就是你练出来的是普普通通的碳素钢还
1: 是
2: 加了多少胡椒粉味精下去、
1: 哦、
2: 它就变成特种钢。
0: 这个特种钢不断提升的。
2: 特种钢的这个质量同埋佢嘅含唔係钢铁嘅其他金属係千变万化嘅。呢、
1: 哦、
2: 呢种嘢你比如讲而家喐啲都话哎我用呢个炮弹硬过钢铁係用钨钨、啊、当然硬啦硬硬过你重重过你。唔得我用油
1: 有
2: 仲犀利啊！即系朋友弹咁啊！即系呢啲都属于特种嘅呢个范围，即系冶炼范围。
1: 但系而家仲系要系钢铁炮弹少啦。
2: 个炮弹壳当然系钢
1: 嘅，唔使、啊、特种啦。
2: 佢而家讲紧个弹头点样能够穿甲？
1: 哦，
2: 你系军舰，我穿你。你是坦克我穿你、
1: 嗯、
2: 你地下堡垒几十米穿入去咁呢啲都係需要特种钢即係讲返嚟点解即係毛泽东喺中国工业现代化嗰陣时四大元帅第一元帅就钢铁元帅啊后尾先至系煤炭元帥
1: 系
2: 啊石油元帥即系呢啲元帥升涨最紧要系钢铁所以佢提出大跃进咧，
1: 嗯
2: 个指标
1: 就系要几
2: 点样超英
1: 哇点样改名四千万吨
2: 点样超英佢系同你计紧数
1: 系四百
2: 而家我得500几万吨一年
1: 系啊
2: 你系几千吨一年
1: 系咯
2: 咁我一年加几个 percent你一年咧冇咁多，比如講我8%，你4%，
1: 係
2: 咁啊，計條算術啫，啊，15年超過你，
1: 呢個聽聞
2: 啊，係嘛？
1: 係
2: 咁
1: 話啫。
2: 後尾就有好多原因就唔講啦，文化革命等等。
0: 當時點樣決定？
2: 咩？
1: 咪計數咯，
2: 當時決定咯，梗係唔係揾你，唔係揾我啦，揾黨中央啦，
0: 跟住揾啲煤炭。煤炭司令啊嘛，系嘛？
2: 煤炭部长、煤炭工业部长一定要
1: 搞掂，
2: 要在座，
1: 系
0: 一定要有。
2: 钢铁工业部长一定要在座，
1: 系
2: 即系我落 order， 你要生产几多吨钢俾我？
1: 咁我要几多煤炭？
2: 我当然要，你落咗 order， 我咪要俾个账单你咯，
1: 系啊系啊，
2: 你要几多钱？要几多人？
1: 系
2: 你要几多矿石？
1: 系
2: 你要几多煤炭？
1: 嗯、
2: 你要几多电力？
1: 系
2: 仲有一样嘢啊，睇落唔使钱噶，水
1: 哦，系啊，
2: 喂，连钢要水，
1: 好紧要，
2: 系得人惊噶啊！咁你头先讲到高炉，
1: 系
2: 高炉系连钢嘅一种方法，
1: 系
2: 比较原始嘅连钢方法。佢高炉直不甩嘅，
1: 系啦，
2: 直不甩嘅。佢钢炼钢有一个流程，
1: 嗯
2: 啊，
1: 成日
2: 炼钢当然要
1: 用咗个
2: 要铁矿石啦，
1: 系啊，
2: 要废铁啦，
1: 嗯，
2: 要焦炭啦，
1: 系，
2: 如果唔系边有温度啊，
1: 系
2: 啊，要石灰啦，啊等等，
1: 嗯，
2: 佢好多呢啲嘢就喺个高炉顶度一层一层
1: 渗落嚟，
2: 按照比例
1: 系
2: 掉落去，
1: 系
2: 然后成个高炉满晒咧，就开始点火。
1: 哦，
2: 高炉有一个特点，
1: 嗯，
2: 佢唔停得嘅。
1: 哦，唔熄得嘅，
2: 佢一熄火，
1: 哇，
2: 就成嚿
1: 嘢冧晒，
0: 所有啲料
1: 凝结咗，
2: 所有就硬咗啦，嗰、那个高炉废噶啦。
1: 哦哦，
2: 冇用啦，你啲料揞出嚟㗎啦。
1: 喂，所以即係啲
2: 佢话俾你听，我停火，你即係等于係
1: 收工，收工，
2: 等于毁灭啊，系毁灭，
1: 即係以后都唔用。
0: 有人人头落地喎，咁样随时。
1: 即係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即係话你啲钢铁嘅产能去到某个阶段咧，你冇得缩细。
0: 嗯，
1: 又话即係个高炉永远都要着㗎嘛，系咪先？喂，而家呢间厂可以练呢、這个，譬如话100万吨一年，唔系10万吨一年咁。咁
0: 你唔可以俾佢停，
1: 都冇得俾佢停啊！
0: 一路系咁烧，
1: 系啊！
0: 哇，
2: 你而家讲紧必须要知道一个数字咧，中国嘅钢产量咧，
1: 系世界一半，知唔知啊？
2: 佢唔系世界第一，佢系占世界一大半，
1: 系一大半，
2: 全世界嘅产量加起嚟。佢都多過其他嘅國家。
1: 哇！你話幾緊要啊？即係超過
2: 呢個，只不過係產量，
1: 產量
2: 仲未講產能。
1: 係咯，即係佢
2: 佢產能即係有啲
0: 仲可以擴充。
1: 唔係啊，佢
2: 可以練多啲嘅，
0: 練多啲嘅。
2: 佢唔練咁多，
1: 一個爐唔識，
2: 因為賣唔出去，
1: 係賣唔出去，個爐又唔識得，慢慢練咯。
2: 咁練細都麻煩
0: 啲喎，
1: 練少啲咯。
2: 而家仲要講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除了高炉以外，仲有转炉，仲有平炉、
1: 啊、
2: 不同的炼钢方法。
1: 是
2: 比如讲转炉，
1: 嗯，
2: 佢就是你要炼出铁水，
1: 嗯，
2: 然后将啲铁水浸入个转炉里面，个转炉好大，好似个波咁样嘅。
1: 哦，
2: 啊，即系你倒啲铁水落去，佢再加热度。
1: 哇！即係好似搞石屎嗰啲咁嘅，
2: 再加空氣，
0: 合彩
1: 唔係搞石屎嗰啲爐，
2: 再唔係佢唔係咁轉，
1: 唔係咁轉嘅，
2: 佢仲要加氧氣，
1: 係
2: 即係大氣層裏邊，大家都知道21%係氧氣啊，
1: 係啊，
2: 佢唔得，佢要高氧，
1: 哦，
2: 40%或者50%，
1: 哇，好危險喎！
2: 啊，咩危險？
0: 係咯，你咁多氧氣，
2: 佢要咁多氧
1: 先至
2: 去，先能夠使嗰啲鐵水脱碳。
1: 哦，
2: 佢唔需要咁多碳，你生鐵含碳量係好高嘅。
1: 嗯，
0: 係。
2: 佢嘅優點係硬，係平，但係佢脆。
1: 係、
2: 嗯、啊，鋼就韌性好大嘅。
1: 係。
2: 咁你就必須要用高氧
1: 係
2: 嚟吹。咁呢啲轉爐咧，
1: 係
2: 佢用嘅電力同埋用嘅其他嗰啲。包括水、
0: 氧氣啦，
2: 都係好多嗰啲氧，仲要純氧。
1: 純氧。
2: 如果你吹嗰啲氧入去有雜質咧，嗰啲鋼煉出嚟
1: 唔得嘅，
0: 呢啲鋼就唔用得啦。
1: 聽只歌先，
0: 好啊。
1: 咁啊，叫做鄧麗坤嘅，叫做幾多愁。咁啊，跟住咧，我哋翻嚟繼續講呢一個英國鋼鐵公司嘅國有化。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说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Fresh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啊，呢件大新闻啊，习近平主席咧，今年8月31日咧。在吉尔吉斯的首都，这个出席了上海合作峰会，在这个期间呢，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呢确认将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并且在多边机制中呢保持紧密接洽。 咁啊，简要讨论咗俄乌冲突。哈里姆林宫咧表示呢个并唔系主要嘅议题。咁啊，主要系乜嘢咧？冇讲。但系有一个比较实质嘅东西，因为你讲深化战略伙伴合作啊，呢、这个多边机制等等紧密配合啊，呢啲都系比较原则上嘅说话。你嘅具体乜嘢咧？咁俄方就话已经准备好同中方推进呢个永久免签啊，呢个系比较实实际嘅啦。咁加强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咁点解俄乌战争唔属于呢个战略合作呢？咁本来呢个系最大件事嘛，起码对普京嚟讲为此为大嘛。打咗咁多年，使咗咁多钱，死咗咁多人，仲未睇到圆满结束嘅曙光。但系点解呢个唔系主要议题呢？咁所以好多媒体中外嘅媒体呢都拗晒头，都喺度諗緊。咁既然佢唔係主要，就唔理佢啦。咁睇下嗰个俄中永久免签係咪几时可以落实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係节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呢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隻腳。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呢，在个手机度 show 了一张呢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呢觉得真係好开心，因为呢佢听节目啦，然后真係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在南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王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同亲戚大王乌贼主要依赖大齿吸盘不同，南极大王鱿的触腕上生满了可以旋转的尖锐钩爪。长期以来，南极大王鱿的行踪神秘，在过往漫长的时间入面，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抹香鲸胃入面的残骸，又或者是渔船偶尔捕获的破碎尸体。我们从未在真实的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它们的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们才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在南极海域捕捉到它们珍贵的活体身影。南极大王鱿长期隐身在人类视线之外，在我们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的轮廓。这种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一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王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6: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
6: 色无限，
7: 知识。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我哋講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嘅國有化。咁啊，直播室咧有馬鼎盛啦、詹益光同埋我馬恩慈嘅。咁啊，馬鼎盛繼續講啦。
1: 呢、這個敬業集團咧，
0: 係乜
1: 都幾過癮嘅，
0: 係咪？
1: 佢本來啲鄉下佬嚟嘅，發咗達，發咗達咁啊！玩啲乜嘢呢？咁嗰陣時可能即係鋼鐵工業幾好玩。
0: 係
1: 啊，咁你玩還玩啦，你仲要買英國嘅，咁咁你唔調查一下英國嗰四個高佬？
0: 喂，唔使調查啦，關我
1: 70多歲，
0: 朱益光都知啦，睇下報紙都知。
2: 唔係佢要知道要抌幾多錢啊？
1: 你七啊，唔係當時好平啊。咁平賣俾佢啦，佢計佢條數。
0: 係啊，
1: 我使幾多？幾億人民幣就可以攞到51%嘅股權。哇，好威喎、啊！即刻就成為呢個世界呢個工業大亨、啊。
0: 唔係講笑
1: 啊！咁我睇睇，即
0: 係
1: 世界工業化，
0: 係
1: 佢嗰個進程咧，都有百幾年長嘅。
0: 係
1: 咁啊！一開始呢叫做新迪加後尾呢就托納斯、
0: 啊、
1: 最後呢康彩恩哇咁啊即係呢啲跨國
0: okay,
1: 不但跨國集團而且係跨部門集團、
0: 嗯、
1: 即係不但我有鋼鐵而且我有石油、嗯、我有運輸等等即係成為一個王國咁滯㗎啦咁呢個敬業嘅老闆可能發緊呢啲夢哇！即系好威，真系
0: 喂，佢自己都好犀利喎！呢家
1: 系啊，
0: 鋼鐵集團又有旅遊，又有酒店，又有房地產，乜都有喎、啊，
2: 又有學校添嘅，
0: 系啊，
1: 都话系个
0: 系个
1: 系个跨國集團
0: 系啊，
1: 佢、啊、可以成為咁樣、
0: 嗯，
1: 但系佢
0: 有20000多員工
1: 一入咗去以後咧，
0: 系知道大
1: 佢。日日嗰張帳單都唔掂，
0: 都蝕100萬都薄。
1: 唔係佢英國鋼鐵公司，佢話係一日70萬英磅，70萬英磅，你為人民幣幾多？唔識計。
2: 聽講話呢個敬業曾經有一度咧，令到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咧係收支平衡嘅。咁、啊、但係我認為呢就係、是、呢個敬業自己吹嘅啫。
0: 係
1: 呀。做數你唔識做咩
2: 中國人最
0: 叻
1: 嘅。
2: 中國人最叻
1: 嘅。強項嚟㗎嘛。
2: 冇錯冇錯。因為呢佢喺國內呢佢就樣嘢呢拉上補下。頭先啊馬英慈提到呢佢有好多種嘅企業嘅。其實呢佢係互相拉嚟拉去。你睇呢樣係嘛。咁我俾呢盤帳你睇冇問題。我哋睇完之後呢佢俾第二盤帳你睇又係平衡嘅。但你出國唔得㗎。去到英國呢冇得俾你做數。當時敬業呢敬業有一個諗法就係當佢去咗英國之後呢佢就可以取而代之成為英國白武士之後呢就應成為英國嘅一個企業大亨，佢唔知道咁樣蝕錢法咧，英國政府係唔睬你嘅，有得你蝕，你要做白武士啊嘛，你身家唔夠，你點做白武士啊？嗰陣時敬業咧先至嚟後悔，佢仲睇漏一樣嘢啊！之前有一個印度公司啊，
0: 叫我講咗啦
2: ，Tata Steel
0: 啊 ，Tate 嘛 ，T-A-T-E
2: 啊 ，Tata Steel， 咁呢個印度公司咧，亦都一段時間咧買過呢個。呢、這個
0: 係一磅
2: 嘅安妮皇后，但係佢後尾放手啊，
0: 梗係啦，一磅賣俾人啊，佢即係我甩咗身算。
2: 佢放咗手啊，咁然後敬業咧先至嚟執，所以如果佢有做市場調查咧，佢就知道唔應該執呢樣嘢㗎。你唔好
1: 要，你睇個銀碼靚啊嘛，5300萬英磅就可以得到四個皇后定係
0: 四個皇后，女皇后嗱，一個就 M。一個就是伊麗莎白，一個奴啊，即係一個叫維多利亞，因為佢1859年噶嘛，開始做維多利亞女王。一個就瑪麗，即係四個都係歷史上嘅女王嚟嘅。
1: 佢點解即係最後英國國會拍板要收回咧？
0: 係
1: 咁啊，有幾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咧，英國曾經係鋼鐵皇帝即係最犀利嗰個。咁到今天為止呢雖然已經跌咗落嚟呢佢仲有一個身份喺度嘅。即係佢練呢個精鋼呢係有把握嘅。佢 佢連嗰、那個即係高價嘅鋼鐵喺國際市場上咧，仲係有身份嘅。
0: 即係飛機。
1: 今次收歸國有咧，偏偏就唔關呢啲即係精鋼嘅事。
0: 哦，
1: 你比如講中國，中國號稱佢有11億噸嘅鋼鐵產能。
0: 嗯。
1: 佢年產量咧接近9億噸鋼鐵。
0: 係。
1: 但係佢每年咧要買幾千萬噸鋼，點解？
0: 即系唔系精鋼，
1: 佢要買嘅係高級嘅。比如講，
0: 係
1: 汽車工業而家中國巴閉咩唔使啊？
0: 汽車都仲要。
1: 汽車工業，你嗰架汽車，你敲下嗰個殼，
0: 係
1: 幾薄嘅殼啊？
0: 係係。
1: 你如果大力啲，可以撳扁咁滯。
0: 係啊，而家係啊。
2: 喂，但嗰啲唔係精鋼咧？
1: 嗰啲當然係
2: 精鋼嚟嘅，
0: 係啊，
2: 就要向
1: 越薄嘅鋼板就越貴。你嘅手機，
0: 我知啊！而家一撞嗰啲車就冚浪溶溶爛爛嘅，
1: 冇人嗌你撞噶
0: 。
1: 你買嗰架係嗰架係私家車，你買嗰架唔係坦克，
0: 係啊，
1: 唔係嗌你出街撞人嘅，
0: 唔係瑞典
1: 佢唔預你撞嘅，
0: 瑞典有個牌子話唔怕撞
2: 啊，咁啊係。當時嘅敬業咧，佢哋睇漏咗咧，就係唔知道印度人啊。走前咗一步，印度人同敬業所用嘅招數咧，大家好相似嘅，都係咧就係嗰間公司嗰、那個高盧蝕錢啦，就向英國政府嗰度咧要求賠償，咁啊從中咧嗱，實質上咧帳面就冇賺嘅，但係實質係有得落袋，印度人就成功啦。印度咧喺威爾斯嗰度。有另一個貝斯女王啊，另一個高盧啊，咁佢哋買咗個之後咧，佢就話嗱，我咧就將呢個高盧轉成啊呢、這個綠化嘅電弧爐啊，但係呢個電弧爐咧，全個英國只能夠有一座嘅啫。咁後來敬業咧話，我哋啊女王咧都想轉、啊，英國政府話唔得啦，我哋冇能力俾你轉。轉唔到啦，你只能夠照舊。同時咧，全國剩翻你依度可以做嗰啲粗鋼啊，嗰啲初級鋼咧。如果你唔做嘅話，我哋英國喺七強裏面我哋企喺邊啊？我哋英國唔再生產鋼鐵，係咪啊？成何體統啫？係嘛？咁
1: 呢個係外部嘅壓力，因為阿詹生，你頭先講呢個叫粗鋼。
2: 系
1: 呢、這個粗鋼咧，年產量
2: 是是初級鋼咧，粗鋼啊嘛，
1: 佢呢個名詞就叫做粗鋼，
2: 系
1: 啊，年產量咧470萬噸，
2: 嗯，
1: 你如果冇咗呢四座高爐咧，你係喺德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呢幾個國家，人哋都有呢個原生鋼生產能力，呢、這個原生鋼生產能力咧係代表國家安全同主權能力嘅、如果你冇嘅話咧，唔係啊，
0: 佢整武器要用，
1: 你係要用噶嘛呢樣嘢。
2: 即係生產武器，
0: 即係你唔好買，唔可以買人哋嗰啲嘢嚟整炮彈。
2: 係因為打起仗上嚟，人哋
1: 咁佢認為咧，
2: 你係咪？
1: 但係英國佢有一個難言之隱，
0: 係
1: 就係、是、佢電費高過人哋。係
0: 啊，
1: 咁呢啲尾嘢咧，煉鋼咧，即特別係呢啲叫原生鋼生產能力咧，係需要大量嘅電力嘅。
0: 哦，
1: 你如果從呢、這個經濟角度考慮咧，
0: 就唔值得。
1: 你一日蝕70萬英鎊，你點
2: 幾
1: 維持落去咧？
2: 係嘛？
1: 啊，你係咪國家補貼我先？你國家唔補貼我，咁我唔玩咯。
0: 係
1: 啊，我賣
2: 就係咁啦。
1: 你而家仲要收歸國有？喂，收歸國有同呢個商業行動係兩回事嚟。
2: 係啊，係 啊。
1: 你唔問三七廿一收翻嚟先。
0: 係。
1: 咁你俾幾多錢我？
0: 哦。有冇傾啊？
2: 冇錢俾啊！
1: 唔係你，我要求12億，你只係俾1億我。
0: 係，咁呢一定要俾。
1: 呢盤數點計先？啊，
0: 公唔公道係另計。
1: 你唔鍾意你可以告我㗎。係
0: 啊。
1: 告咗以後進入程序
0: 仲
2: 都玩返幾
1: 年先玩完。
0: 仲要俾咗私費喎。你唔好講少。
2: 冇錯啦，嗰啲法律程序冚唪唥要錢要精神。
0: 呢啲係。
2: 即係變咗。
1: 問題喺人哋地頭㗎嘛。法律係英國法律㗎嘛。係咪
2: 冇得玩嘅。
1: 你喺中國玩慣咗，你以為可以用啲財技。
0: 是
1: 啊，玩唔通嘅，
2: 咪可能就係、是、即係有啲民粹嘅企業呢出國呢就做嗰個資料搜集唔夠，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警惕嚟嘅，係咪？因為我哋嘅資本輸出啦嘛，而家我哋去到嗰個階段，你資本輸出呢你要好小心。上世紀90年代嘅日本啊，就係、是、佢資本輸出嘅時候呢喺美國嗰度呢吃咗大虧，買埋好多貶值嘅嗰啲建築，之後就拖垮咗日本嘅經濟。
0: 咩全世界都係嘅，知唔知講？咁啊，
2: 我哋冇佢買咁多啊，
0: 你
2: 知唔知啊？
0: 最叻嗰個係邊個？李嘉誠一樣死嘅，
2: 一樣死。
0: 你咪一樣死。有乜奇啊？即係你係冇得話叫資料搜集嘅，除非你嗰個地方，因為你做 due diligence， 我哋叫 due diligence 啊，即係資料搜集。你揾咩人做啊？你係咪揾當地嘅人做啊？
2: 都是的，
0: 是吧？你不能够喂找你同我做咪一样，大家都会走去上去问你 AI 啦，唯有
2: 你可能都要派啲人出去自己你核对下嗰啲
0: 冇啦，你请当地人
2: 求其两端
0: 靓㗎嘛，佢想卖俾你，即等于你买层楼㗎嘛，你做资料收集
2: 佢欧美都有啲中立嘅嗰啲资讯机构嘅，最终你都要自己做判断係嘛，但而家佢哋可能判断错误。
0: 所以我见嘅呢就是、差唔多你所有国家啲资本输出呢基本上都唔容易赚到人钱嘅，除非你有一个叫做咩呢政治或者军事的实力在后面，咁你就有机会。
2: 其实好似敬业呢种咁嘅情况，过去都出现过几次噶咯。喺佢之前，
0: 系啊，我头先都讲过，佢卖过几次噶啦，已经。
2: 唔系净系敬诶，即系呢个scandal 呢个呢一个咁样嘅高炉啊，而系话有其他嘅，譬如喺德国有俄罗斯嘅石油，喺呢个阿根廷。就有西班牙嘅石油都係呢就俾人哋國有化又冇賠償，都有咁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喺敬業之前發生，敬業應該會攞到，因為喺讀 MBA 嘅時候呢呢啲嘅案例呢好多，一本一本。
0: 你冇計㗎喇，呢個險你一定要，如果唔係你唔使輸出啦，你樣樣嘢安全之後你賺唔會蝕嘅。老實講，我點解要賣俾你啫？因为我间公司如果是很赚钱的好即是行得很好的，
2: 当然
0: 了，上运行好讲，我都要买给你。
2: 敬业就已
0: 经。很简单的，你买亲那些一定是有问题的。问题就是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觉得你买了之后你有机会转亏为盈，或者至少一样东西将你自己这个集团的身份提得很高。將佢個資本擴大，咁如果譬如話你外國有啲咧，就係話，因為你間公司係上市公司嚟噶嘛，係咪先？哇！突然間我資產增加咗一個英國鋼鐵公司，佢嘅資產係唔知幾多千億嘅，
2: 即係吸引啲股民去投資啦，
0: 係咪？你嗰個股票嘅價值咪升咯？你喺嗰度揾翻嘅啫嘛，好多。
2: 呢盤數可能係咁計嘅，
0: 係嘛？即係你呢樣嘢係好普通常識啫嘛。如果佢一間好健康嘅冇問題嘅公司，我點解要話俾你？
1: 敬业买盘嗰阵时咧，佢主要思考
0: 系
1: 敬业本身都铲钢嘅，不过佢铲嘅咧系叫做中板，
0: 系
1: 唔系叫做薄板？薄板咧就系5mm 到3mm 咁薄
0: 嘅钢，
1: 甚至2mm 咁薄嘅钢板，
0: 系
1: 就叫做薄板，
0: 系
1: 但系中板咧。就二十，
0: 哇！我知
2: 差咁远
1: 嘅，系啊，
2: 十倍，
1: 四仲有35，
0: 哇！七倍，
1: 即系呢啲系攞嚟做乜嘢嘅咧？
0: 系
1: 攞嚟做船嘅，
0: 系
1: 啊，船就唔需要好特种钢，因为你一架船， 中等啲嘅两三万吨排水量，大啲嘅咧可以三十万吨排水量。呢三十万吨多数都系钢板嚟嘅，甲板要钢板，船身要钢板，呢啲都唔需要太过高级嘅嘢啊，但系佢个量系好大嘅，所以英国点解佢要保留一定嘅咧？呢样嘢，我话知你系军舰都好，佢嘅甲板同呢个船身。都唔需要好巴闭嘅，
0: 系，
1: 但系如果一旦系你话斋打仗，佢要大量生产嗰阵时候，就不但系军舰，打仗其实最大嘅需求，海军唔系军舰，
0: 系咩？
1: 运输，
0: 点样运输？哦，即系车啊嗰啲、啊。
1: 你军舰梗系远征噶啦，冇人喺门口打噶嘛，人哋打到你门口，你就快输噶啦。你远征。
0: 是啊，
1: 嗰条运输线就巴闭啦。你航母舰一日食几多少油？你哇核动力冇错，你核动力啫，你啲飞机唔使烧油啊。
2: 系
1: 嘛？你如果
2: 吸好犀利啊！
1: 你喳喳声100架次飞机飞出去，一架就烧9吨油，你同我计。
0: 嘛咁啊系，呢个真。咁啊，唔系你食乜？
1: 你唔使补给啊，
0: 系
1: 啊，你唔使淡水啊，
0: 系啊，
1: 嗰啲系重量嚟嘅、啊。你话我自己即系攞海水
0: 发达金鱼啊，讲
1: 嗰啲喺陆地上可以倾，喺军舰上你就唔玩得呢招。
0: 咁啊，而家
1: 所以运输线系好耗费人力物力嘅。
2: 系
1: 打仗有时即系消耗咧，唔系喺前线俾人打沉几多架，而喺后方你俾人打沉几多架。
2: 所以打仗就係燒錢，
0: 咪、哦、一定啦！
2: 打仗如果你冇錢燒咧，唔好打啦啫。
1: 窮過打仗，
0: 同埋你嗰個生產力都好緊要嘅。而家即係你有錢，但係你有冇嗰個
2: 生產得起？
0: 你好似而家美國咪出現問題咯？佢話打咗成半，
2: 好奇怪啊！冇曬啲武器都有，
0: 冇曬咁你又講得誇啲。佢只不過唔夠，
2: 即係唔夠充足咯。要喺
1: 佢個儲備咧係有一個數字嘅，
0: 一定嘅。
1: 佢唔能夠低於呢個數字。如果唔係的話咧，
0: 你低到
1: 你打咗一半，
0: 係啊，咁人哋嚟打你咁點算？
1: 听歌先啦，
2: 外星人打美国啊！
0: 好啊，咁啊，徐小空唱嘅叫做《叉烧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倒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 袁子培。
6: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7: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6: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好啦，我哋继续讲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吓，咁啊直播室咧有詹志光、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
1: 有组数据咧，大家不妨听一下。
0: 好啊，
1: 即系进出口钢材。
0: 嗯，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钢材咧，
0: 嗯，
1: 巴闭
0: 系
1: 5487万吨。
0: 哇，
1: 即系5000几万吨。
0: 系
1: 啊，咁。

0: 啊。咁你进口嘅钢材呢，平均是$1,796一吨。
1: 哇，三倍
2: 啊。啊四倍啊 ,1,700 400同埋1796啊。
1: 是
2: 4416即是四倍几啊。
0: 咁讲明一个问题就係、是中国嘅炼钢嘅数量係好巴闭。
2: 係靠数量保质量。
0: 质量呢仲
2: 有钱赚嘅。
0: 唔係质佢唔係钱嘅问题，呢啲钱total 都係几十亿美元喺中国嚟讲啲真係唔係一个大数。你唔好话中国，你就问下嗰个老板。都唔係大數，
2: 咁係敬業都。
0: 但係關鍵係嗰啲精鋼呢，佢仲係英國有呢個優勢。歐洲幾個鋼鐵國家呢，佢練精鋼，你唔計法國嗰啲德國，你就算比利時同盧森堡，佢嗰啲精鋼都係到今天為止啊，佢含咩呀，含 lock 喎，含木喎，含帆喎，呢
1: 金屬嘅，木係金屬嘅
0: 木啊，
2: 係啊，
1: 金字邊嗰
0: 金字邊一個眼木嘅木，
1: 一條木
2: 嗰木，大家知㗎啦，呢啲金屬。
0: 佢就算係同樣一個名詞咧，內有玄機，比如講無縫鋼管啊，咁大家都知道無縫鋼管好巴閉嚇，而家用無縫鋼管嘅數量好大，輸油管。
2: 是
0: 哇，你從莫斯科鋪到呢個海心威。
2: 喂，而家
1: 嗰條路夠長
0: 一萬公里囉。
2: 喂，即係呢個互聯網嗰啲鋼係咪又係要用鋼㗎，嗰啲海底鋼纜。
0: 海底鋼纜嗰個要求。
2: 鋼纖啊，鋼纖出面係咪要包住一啲。
0: 梗係要啦，如果唔係你搵個拖網一拖刮咗佢。
2: 而家都有嘅，
0: 佢仲有。
2: 仲要好
0: 海上平台嗰啲轉油呢，
2: 係喎，
0: 嗰啲無縫鋼管就唔係你想象嗰啲一般嘅無縫鋼管，
2: 就係呢頂㗎，就係呢頂。
0: 你又要冚呢個海水嘅壓力，你去到兩公里以下喎，嗰啲海水壓力幾
2: 緊張
0: 啊，仲有啲鹹水浸你呢，
2: 仲要無縫嘅滲啲落去都冇。
0: 講無縫就好濕碎啦。
2: 好易搞㗎就。
0: 唉。
1: 咁今次呢個英國鋼鐵收購事件呢，對於我哋嘅民企呀，或者我哋中國嘅投資人嚟講，有啲乜嘢嘅咁樣嘅啟示呢？
2: 全世界民企都係要聽呢樣嘢㗎啦。
1: 即係你我哋投資嘅時候。
2: 即係究竟你個國家喺另如果你問我即係我想一個某國嘅一個民企想投資另一個國家，你就要首先考慮究竟你喺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即係你個國家對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如果係影響力大呢，咁你就可以投資得過。
1: 我哋比較印度人呢，印度人就攞返5億英镑嘅保障，佢個 Tata Steel 呢，即係 Tata
2: 都可能都蝕過。
1: 佢相對嚟講5億呢，佢就係真正落袋㗎嘛。
2: 係啊，
1: 咁耐嗰啲呢係股東俾㗎嘛。
2: 哦，咁你咁都係錢嚟㗎。即係佢九年喎，同埋你計下嗰條數呢，即係話如果你唔抌嗰啲錢落去呢間公司，九年你通脹可以賺幾多錢。
1: 咁當然啦，即係但
2: 係
1: Tata嘅撤退呢，佢係比較呢蝕得少。
2: 咁因為佢可能因一樣嘢呢，就
1: 經驗就蝕得好慘。
2: 咁印度人呢，或者一啲印度喺英國嗰個影響力咪大啲囉。
1: 係
2: 咪即係你唔想
0: 你講影響力呢，
1: 有關
2: 係咪
0: 仲未必話你影響力大呢，你就能夠攞返㗎。
2: 唔係比如講㗎啦，即係攞返啲賠償㗎啫。
0: 賠償你都係錢嚟嘅。
2: 係啊，啱啊。
0: 嗱，舉個例啊。
2: 好啊。
0: 中國喺斯里蘭卡嘅投資。
2: 係
0: 啊。斯里蘭卡你想喐佢用乜嘢啊，佢係啊任喐攤直。係唔怕要債嘅英雄，就怕欠債嘅真窮。我冇。是嗎，我是認啊，我衰咗，我要賠俾你，我應承賠俾你。
2: 不過我冇錢。
0: 唔係我要油得㗎，我有實俾你嘅。咁樣你係嘛你英雄我精窮。
1: 好似晚清咁樣囉。晚清就係點呢，晚清呢國際嗰啲帝國主義侵略者呢，佢就要

0: 要求你以盐啊，以呢个
1: 海
0: 关
1: 啊，主要
0: 系
1: 海关。
0: 英国佬，
1: 海关神武走鸡，
2: 系
1: 神武走鸡。
2: 英国佬最
0: 尼印等等咧，尼金咧等等咧，都系爱嚟抵偿噶嘛。
2: 系啊，
0: 系嘛？但系而家你中国对斯里兰卡点解又？好冇辦法，
2: 你攞佢，
1: 佢點會俾海關你？我問你，你係咪要問我攞海關先？
2: 係
1: 啊，如果係的話，你同英帝國主義有什麼區別？你社會主義嚟嘅喎，你講呢個第三世界係你嘅親密伙伴，
0: 呢個好慘喎，俾人哋撳住，
1: 冇撳你啊，你撳我咋？不過你撳唔出嘢。冇嘢出，
2: 系咪？
0: 你石头转唔出血，
1: 你咁啦，
2: 你帮佢起码头啊，起嗰啲嘢，起个城，起基本建设，你都想佢赚钱啊？
1: 唔系，佢要有用先得噶。你起个机场系好靓，
2: 系啊，
1: 起喺佢嘅总统嘅家乡，
2: 系
1: 个总统落咗台之后，边个去佢家乡咧？
2: 边有
1: 个机场咁靓攞嚟做乜？
0: 系咪都系投资嘅时候咧？嗰个情报唔准确咧？
2: 唔准
0: 眼，系咪个眼界唔准确咧？
1: 嗰啲叫首长工程啊，当其时两方面嘅首长傾嗰陣时係非常之开香槟嘅。啊，问题到要赔偿嗰陣时好似呢两位都唔存在喎。
2: 反咗面。
1: 冇反面，佢两个私下仲好好 friend， 问题佢两个唔话事，係嘥气。我我哋讲啲粗犷嘅作用。
2: 好啊。
1: 嗱，比如讲打仗。炮弹是用粗钢、
2: 嗯
1: 啊、炮管当然不是用粗钢、
2: 嗯、
1: 炮管大家想咦无缝钢管、啊、我们都懂得做、啊、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做法的、啊、比如说你是输油管、
2: 嗯、
1: 那些无缝钢管怎么来的钢板咯用钢板将它卷成个桶咯焊接咯无缝
0: 不是这样是吧
1: 无缝 是无缝 你所要的这个压力有几多啫？你无非系将啲油从 A 压到去 B， 嗰度焊接嗰度漏油嘅可能性系好低嘅。但系炮管唔同喎，
2: 一漏就唔掂啦。
1: 唔系炮管，佢系要忍受嗰个爆炸力，
2: 系唔系自己？
1: 你系要将几十公斤甚至百几公斤嘅炮弹，从零速度
2: 系。
1: 到三倍音速速度就是短短那个炮筒咁长嘅啫啊短嘅三米长嘅就係长嘅十米啊你喺十米咁短嘅距离当中你要将佢嘅速度从零提到三倍音速、
2: 嗯、
1: 你话佢个唐压
2: 几紧要
1: 係几多个巴啊我唔識计啦所以炮管的无缝钢管就不是焊的
2: 是的
1: 它是将整一块一整块钢
2: 塞了
1: 几吨这么重的优质钢放入那个水压机度你将它烧红到800度不断地拿水压机等于打铁这样什么叫千锤百炼、
2: 哦、
1: 就是这里了它将它压到好实拉返出嚟唔能够攞水嚟降温因为你攞水一降温呢佢变质啦佢里面嗰啲碳嘅同埋降嗰啲嗰种物理成分啦就唔能够用啦你要放喺度慢慢
2: 等佢自己冻
1: 係啦
2: 嘩等几个月都温
1: 嗰啲唔理总之佢係要等你自然降温、哦、然后呢最难嗰样嘢出嚟啦。咁呢碌钢呢係长条嘅。当然炮管係圆㗎啦。外面加工唔係最难嘅。最难係里面加工。佢係夹硬喺呢条钢柱中间揞个窿出嚟。
2: 掘个窿出嚟。
1: 转个窿出嚟，
2: 哇！
1: 啊，首先转完以后要糖，
2: 系，
1: 即系转咧嗰个精度唔系太高嘅，你开始转个窿入去，然后要攞糖刀
2: 刮，
1: 即係
2: 我平
1: 咗氹氹轉，即係刨佢喺裏面刨。啊，最後仲要刻出糖線呢，佢炮炮管有糖線，
0: 即係槍嘅來福線
1: 一樣，一樣大同小異。我唔理你八條線定係
2: 十
1: 條線，總之你嗰個轉嘅呢呢個扭佢呀係要非常精確。
2: 即係全部呢啲機械。
1: 佢係將機械化就唔使講啦。
2: 冇機械化。
1: 英國佬四百年前已經機械化啦。佢刻個膛線係要個炮彈通過呢啲幾米嘅過程當中呢個轉速
2: 又要
1: 好。係要達到佢嗰個高度。
0: 即係佢經過炮管就跟住加速轉啦。
1: 呢個叫做內彈道。人哋諗住打炮有個彈道，出咗炮膛以後佢個
0: 空中飛行
1: 個仰角係幾多，同埋佢速度出炮嘅速度係幾多，就決定咗佢打邊度㗎啦。但係呢啲呢大家都好容易理解，仲有內彈道，仲有內彈道喺裏面嗰啲啲咁多地方。佢嗰個彈道學呢個精密程度係相當高嘅。但係打起仗嚟呢浪費嘅消耗嘅最大多數係粗鋼。
2: 一定啦。
1: 個炮彈學係粗鋼。
2: 唔係咁。但係你即係聽你咁講呢，即係你要譬如話好似美軍咁突然間打一場伊朗嘅仗啦，消耗咁多啦，即係一時間真係得㗎喎。你諗下，我哋話即係你壓咗嗰條鋼柱出嚟，即係有排要等佢凍喎。
1: 哦，嗰啲即係炮管嘅消耗呢唔係多嘅。
2: 係嘛。
1: 炮管消耗唔係多嘅。消耗多嘅呢係炸彈。你比如講B-52，佢載彈量32噸。佢就算唔換載，佢載30噸。佢係地氈式轟炸。佢唔使好準確嘅，但係佢計過條數，一平方公里我要掉幾多粒500磅嘅炸彈落去，就足以消滅地面所有嘅生物。
0: 或者建築物都要摧毀曬。
1: 首先係生物，建築物唔摧毀呢佢都唔係太擔心。即係喺呢個平方公里裏面呢係
0: 所有人
1: 會有活人存咗㗎啦。
2: 可能曱甴都冇埋去啦。
1: 咁呢啲一掉落去呢數以千吨。你好似蘇聯紅軍打柏林，佢調動咗80,000門大炮。
2: 係。哇。
1: 一次齊射。
2: 哇。
1: 幾十萬吨。幾十萬吨鋼裏面主要都係粗鋼。係。咁最緊要係將你啲所有建築物炸爛曬，你想匿喺咩碉堡啊或者大樓啊等等，
0: 冇得
1: 匿埋眼，我唔理你軍民，
0: 即係入城之前
1: 炸咗佢，你係平民，
2: 佢淨係
1: 乜嘢都好，全部照殺，照殺，
2: 殺無赦
1: 啊！咁你就算中國嗰陣時得40幾萬噸嘅鋼產量一年，佢打到朝鮮1953年7月27日嗰日，就係嗰一日。60萬發炮彈，
2: 一日
1: 冚聲冚冚爛去曬，咁你同我計下幾多噸鋼、啊、但係呢啲係必要嘅，就好似文革嗰陣時打珍寶島，打珍寶島嗰陣時嗰啲火箭炮，一架火箭炮一次過係24發炮彈飛出去啦，嗰啲炮彈嗰啲火箭彈啊，唔係一般大炮嗰啲口径，一般大炮口径呢四寸炮開始算大炮，105mm 㗎嘛，五寸炮 ,125, 六寸炮 ,155,
2: 哇好計喎，
1: 八寸炮 203, 係咪佢火箭炮幾多啊，370,
0: 哇大好多。
2: 幾倍嘅炮彈，
1: 所以彭德懷話：你慳住啲打喎，一炮出去100兩黃金。
2: 唔係都唔係錢嘅問題啊！你再整翻
1: 唔係錢啊！你好多錢啊！家陣
2: 即係錢，錢都梗係要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幾耐先整得翻？
0: 要花時
1: 間。即係錢嘅國防儲備同鋼鐵嘅國防儲備都係
0: 要計數嘅，
1: 都係國安喎、
2: 啊。嚇，梗係，即係你又要儲備，但係你有儲備，到時要整翻咁多，你即係砰砰聲冇曬㗎咯。你整翻都要時間。
1: 就算你有啊，大佬，
2: 係
1: 你從個倉庫運到去前線，中間嗰個運輸。唔使錢啊！
2: 佢而家
1: 你攞鐵路運輸定係攞汽車運輸？定係攞人力咩？
2: 你個佬而家講，
1: 你計條數啊！
2: 擺翻落去個儲存庫度咁解啫，即係倉庫拎咗咁多出嚟啊嘛！而家話整翻咁啊，你因為美國唔係自己整噶嘛，唔係即係佢唔係國營嘅，佢即係有啲嘢咧落鐵做噶嘛，啲飛機啊諸如此類嗰啲，
0: 即係揾啲民間嗰啲兵。
1: 美國嘅軍工絕大多數都係民營嘅。
2: 係啊，冇
1: 啊，佢冇國企呢條數，因為佢知道一個原則，
2: 係
1: 凡係國企都賠錢嘅。
2: 咁啊，
1: 因為你國企啲老闆佢唔計數嘅，
0: 佢乜嘢都係
1: 需要，唔需要會計。
0: 英國就係咁樣啦，所以英國一路衰落去啦，係嘛？
2: 咁我唔知啊，呢樣我
0: 唔係，但係呢、這個今次呢個英國鋼鐵事件咧，英國就係想挽回佢哋自己嘅聲譽嘅，即係但係呢個挽回唔到咧，英國嘅國力咧其實一路下降緊。
2: 總之即係我睇佢嘅歷史咧，就係話呢個一時咧，由國有化，國有化完咧，跟住又私有化，私有化完咧，跟住又國有化。
0: 呢、這個同佢嘅政黨輪翻上台有關嘅，
2: 究竟
0: 係
2: 咪即係咁淒涼咧？即係都就好難講嘅，真係呢樣嘢唔知。
0: 英國嗰個政治似乎就俾嗰啲政客玩死啦，係嘛？
2: 英國嘅政治唔俾政客玩死嘅，大佬，你即係死親實係話，就係啲政客玩死嘅。
0: 啲政客，
2: 你話俾我聽，除咗政客之外，仲有因為政商勾結，講嚟講去真係成部歷史啊，幾千年都
1: 係打敗仗，你係永遠都賴啲將領。
2: 永遠、
1: 其實即係後邊有幾多奸臣，
0: 可能就係嗰啲奸臣喺度作怪
2: 啊。因為跟住皇帝要自己指揮咁諸如此類。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就係基哥啦，張偉基啊。咁有一個鐘頭好歌聽嘅。咁聽晚咧，吳海傑請嚟羅婉嫻同埋譚家齊。今次講到荃灣啦，講完屯門之後就講荃灣地區嘅發展歷史。咁最後一首歌 Culture Club 唱嘅叫做 Love Is Love。咁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市长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到今年4月2号期间若干时段未有于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日朝早7点和由下午6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1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 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开始了，欢迎你在12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收听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过了12点，虽然过了7号，不过依然在这里补足 Jenny 陈百强生日快乐。

屬於陳百強咧喺佢個人嘅大碟第一張，一半英文歌，一半廣東歌，留住夕陽。

質彬彬，甚至乎呢你用才子用唔同嘅說話去讚美呢一位嘅男歌手陳百強。八零年代都代表香港呢，去到呢就係其他嘅地方參加音樂節啦。聽到一隻屬於佢嘅作品好嗎？剛才聽過早期嘅歌曲，呢一隻屬於佢差唔多啦，去到後期少少嘅作品啦，一生不可自決。

一生不可自決，亦都好可能代表咗咧陳百強喺佢嘅生命之中某一段期間嘅一啲嘅感想啦。唔知道你幾時喜歡陳百強？會唔會曾經睇過陳百強演唱會好早期、好早期嘅時候，曾經邀請過以下嘅呢一位嘅女歌手作為佢演唱會嘅特別嘉賓？呢個歌曲亦都係 Danny 作俾志美嘅一隻作品《十二小時》。

林志美的十二小时，再回想翻咧当年咧志美咧去做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的年份就是1983年的时候，而日子咧亦都系喺9月10号同埋11号，正正咧亦都系真系83年嘅时分咧，陈百强生日之后举行嘅演唱会。至于咧，佢亦都有曾经咧去过唔同嘅演唱会做特别嘉宾啦，但系真系比较少。出现过喺边嗰度咧？梅艳芳嘅演唱会。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又讲另外一位巨星嘅光与影啦。

聽過有梅艷芳的即的疑惑、啊、在上個星期尾開始相信亦都大家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可能在尖沙咀的地方特別呢多哥哥的歌迷出現了不同屬於哥哥70歲紀念的活動在香港舉行記載了這一位香港的超級巨星不單止在香港貢獻出他的藝術亦都為國際不同的地方代表著香港的一份藝術的精神今次亦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演唱會的免費播放咁亦都有一啲紀念嘅展覽啦、電影嘅播放啦，甚至乎咧，粉絲咧藉住呢一啲嘅活動咧，可以咧重温翻哥哥一啲經典嘅作品。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莫過於咧都會去到即系一個好巨型，有成430寸嘅巨型大銀幕下低咧。可以重温翻嗰三個好經典嘅演唱會片段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无论任何交叉点，一个十字的路口，人生有踌躇的时刻，面对着风雨，总会见到阳光。夏韶星交叉点，但我们进入翻那些年张伟基。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道甘与苦，乐与悲，呢就系朋友之间友谊嘅进步空间同埋桥梁。风雨同路，徐小凤。听一首好歌，唱一首好歌，可以抒发你嘅情感。写一张 postcard 俾我，同样可以抒发到你心底里边嘅内心世界。转头咧会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咧。

听过咧有 I started a joke Bee Gees。我收到呢一张嘅明信片嘅时候啦，我起初我以为啊，我收迟咗定系我睇漏咗咧咁，因为阿方咧就要咧向呢一位嘅女歌手咧就系祝佢生日快乐噶。嗱，呢位歌手就系 Alice Chan 陈美玲啦，佢咧就系20号生日嘅。好啦，咁20号生日我谂下，咦，咁系真系过咗啦，唔通我真系睇漏咗？咁但系我跟住睇啦，原来佢真系20号系个写，所以最近咧先至寄到我手上。咁啊，手上面呢个明信片咧，当然要即刻嚟读出啦，亦都补足陈美玲咧就系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啦，继续咧活得开心，精彩人生，将你嘅经验咧分享俾我哋每一个人啊。无论是即系母子之间嘅相处啦，甚至乎咧，你喺唱歌方面可以用歌词安慰到我哋啦。我方想听到咧就系陈美玲嘅呢一只歌曲《昨日恋情》咧。

昨日恋情，好多朋友嘅恋情咧，昨日发生过，今日咧就值得回忆同埋回味啊！无论系成功同失败好咧，都系人生嘅经验啊！听日咧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嘅气温咧33度，日间系会酷热噶。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保重自己身体啦。即系一冷一热咧，最容易就涉亲噶啦呢啲时间啊。尤其是一早一晚咧，特别凉啊！我都发觉咧，今日我着系短袖加上短裤啦，即系。下午黄昏的时候都尚算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原来入了夜之后呢，哎呀，有少少冻冰冰的感觉的开始。尤其是在我这个工作的直播室里面特别的冻的，真的。好啦，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同你讲一声晚安。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伊加拉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再次是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加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本月8日至到24日進行規模超越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網上有片段顯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間食肆購買的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食環署回覆查詢時表示，昨日接報之後隨即派員跟進檢取涉事食物，並且到涉事處所巡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懷疑幼鼠的一事，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便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昨日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影響沿岸地區。本港昨日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元朗區、荃灣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廣東今日風勢仍然微弱，天氣酷熱，而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至到本週後期影響華南。此外，熱帶風暴科羅旺昨日朝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時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 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快乐相伴，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洁森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蔡雅阁、车心梅、谢允儿、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朱万子、杨丽仙、刘超文、林友荣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后夜，小人寻日得到消息，话小女飞燕奉召入宫，所以特登嚟打探下详情啫。既然入宫嘅日子经已择定，小人亦都非常高兴。只系我哋一场父女，此后宫禁森严，难以再见。未知侯爷可否额外通融，准许飞燕喺入宫之前回家团聚几日，等我哋一家父女姊妹一聚亲情呢？
1: 嗯，既然你哋父女之间要相聚几日，咁你就接佢翻去住翻几日啦。
0: 啊，
1: 不过佢如今已经系得咗名号嘅婕妤，你哋要好好照料佢，唔好搞出事嚟啊！否则你我两人都要被追究噶。
0: 系系，小人自当小心嘅，侯爷可以放心。

0: 你唔好扭计啦。诶，好啦好啦，你要讲我就讲啦吓。你阿爹话你曾经误失铜精，如今临到入宫最后关头，我做姑母嘅要嚟同你设法子保存名节。
1: 我爹啊，原来你话俾姑母听会帮我，就系、是、咁样啊？点解你唔设法替我借过皇上嘅册封啫？而要我用埋啲咁嘅方法？我唔做，我唔做啊！
2: 咩话？你唔做？哼！你真系不识抬举啊！你平日任性妄为、失身自误，已经系罪有应得噶啦。如今入宫在即，你如果唔乖乖地听姑母嘅指点，就会招致灭门惨祸噶。如果你话皇上嘅圣旨系可以抗拒嘅，咁当佢向你提出嘅时候，你点解唔马上反抗呢？而家到咗木已成舟，箭在弦上，你要反悔已经冇可能噶啦。目前除咗姑母系你救星之外，我哋已经冇其他办法。唔通你睇住你阿爹、你妹妹、你姑母以及燕赤凤、傅平侯咁多人，因为你一个人任性而要受罪咩？
0: 咁系咯，哎呀，你唔好喊啦，嗰啲手术好快嘅啫，听晚你系侍候天子啦。到时你要记住啊，最紧要咧就力持镇定，唔好慌张啊！喺寝席之间，千祈唔好太过放纵，以免露出马脚啊！知道吗？
1: 好啦，姑母，你唔使再讲，我知道我要点做。

0: 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外卿何必行此大礼呢？今日是我们交杯合锦的好日子，看看你愁眉不展，一定是宫中的礼节太多了。以后那些不必要的礼节可免则免。
0: 臣妾今番奉诏入宫，已经是三生之幸了，本应该欢喜先是的，无奈臣妾自问蒲柳之姿，素无才德，又不懂礼仪，心怕有误主上，祸及朝廷，所以就战战兢兢，有负陛下的厚爱，希望陛下恕罪。
1: 外卿以后不必过于拘礼了，我希望你仍然好像在富平侯府中一样，有讲有笑，再歌再舞，咁先至不负朕将你接入宫中嘅本意啊！
0: 系
1: 嚟啊！你辛苦咗一日，好攰噶啦，我哋早啲唞。

0: 话？你话赵哲如进宫三日，主上晚晚陪住佢，而嗰一幅白罗巾始终仲系洁白如云。
1: 系啊，如今宫中各人都谈论紧呢件事啊。
0: 哼，赵哲如嘅出身，我本来就睇唔顺眼。
1: 系咯，许皇后系居契将军嘅千金，自建始二年入宫为后，十一年嚟思春不衰。主上以前想要接近任何一个宫女啊，都一定事先得到皇后嘅同意嘅。但系自从主上微服私行，认识咗赵哲如之后，就时时有好多事都瞒住你啦。嗱，就好似呢一次主上册封赵哲如咁啦，佢竟然先向皇太后取得懿旨，然后至讲俾皇后知。
0: 你唔使再讲啦。我要俾啲下马喂佢睇下，等佢以后喺我面前贴贴服服，唔敢再同我争宠夺权。你同我叫班哲如嚟。
1: 系。
0: 赵飞燕，呢系一个出身寒微嘅歌舞女，居然敢同我许皇后争宠。三夜洞房未得同证，真是笑话。好，我要主上将你打入冷宫。
2: 班哲如拜见许皇后。
0: 免礼。
2: 是
0: 新近进宫的那个姓赵的丫头，你见过没？
2: 启禀皇后，新来的赵哲如我还未曾见过，不知皇后有什么事找她
0: 呢？这个丫头入宫三日，如今宫中各人都交头接耳谈论她的事，难道你未听过咩？
2: 她的事我都略有所闻，不过详细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
0: 我看这件事就很清楚了。赵飞燕的出身寒微，一向混迹歌舞队中，耳濡目染，怎会是好人呢？看情形她一定不是女儿身。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2: 我
0: 今天我召你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同我打听下这件事。如果她真是贞节有愧，我们就应该教训下她。
2: 关于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打听好。皇后都是另外找人想办法啦。
0: 唉，看看你个傻样啊。难道你不会找人来代查的咩？近来照料赵飞燕入宫的多数都是韦哲瑜的人。你是他的旧主人，由你去问下他，一定得到准确消息的。
2: 咁好啦，等我去问下佢，就话系皇后嘅意旨，叫佢亲自嚟回话啦，好嘛？
0: 睇下你啊，凡事都唔愿意插手。
1: 启禀皇后，韦哲瑜门外求见。
0: 哦，
1: 佢话方才去过西宫，知道班哲瑜喺呢度，所以过嚟顺便叩请皇后圣安。
0: 啱啦，快传佢进见。
1: 系。
0: 我哋正想揾佢，估唔到佢自己居然揾上嚟。
2: 呢啲系皇后鸿福齐天，皇后贵人天佑，凡事得心应手，世间真系唔会有咩人胜得过皇后啊！
3: 参见皇后。
0: 免礼。韦哲瑜嚟到有咩事啊？
3: 皇后啊，唉，有一件事差啲气死我啊！
0: 嗯，
3: 好在如今两位姐姐都在这里，等我讲出来给两位姐姐听啊。
0: 好，你讲啦。
3: 皇上得到赵哲如不过几日啫，就完全不将我们这班旧人放在眼内了。
0: 哦，你讲的说话有什么根据啊？
3: 当然有根据了。皇后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洞房三夜罗帕不污的事啊？
0: 听过。你是说 赵飞燕呢个丫头唔系女儿身？
3: 哎呀，唔系啊，唔系啊，请皇后慢慢听我讲啦。佢哋同住三晚之后，我见床上嘅白罗巾依然纤尘不染，就揾个机会问皇上啦。唉，你估皇上点样答我？
0: 佢话冇童贞都唔紧要啊？
3: 唔系啊，皇后又估错咗啦。皇上嘅回答居然话系赵飞燕怕丑，仲未真正洞房。
0: 哎呀，点会咁噶？皇上系个风流天子，点会立妃三日仍然未洞房嘅啫？照皇上嘅脾气，佢系不甘寂寞噶。唔通佢冇因为呢啲而发脾气咩？
3: 冇啊，一啲都冇啊。后来我仲大胆问皇上，点解唔向赵志源发脾气啫？皇上嘅回答仲激死人啊！
0: 佢点答你啊？
3: 皇上话赵志源风若有余，柔弱无骨，完全系一个心懂礼仪嘅女子嚟，同我哋呢班逢迎唯恐不周嘅女人根本就唔同。皇后啊，你话啦，皇上呢几句说话是不是将我们这班宫中的旧人看到一文不值啊？
0: 激死我了，入宫只不过是几日啫，就得宠成这样样，我们将来仲有立足之地的。哼，照我看来，三夜不洞房的事似乎不易入信，或者姓赵的丫头本来就是一个失贞的人，我哋嘅昏君俾佢嘅美色迷住，所以就讲大话替佢遮门都未定嘅啫。如今我哋三姊妹一定要连成一阵线嚟防范佢。嗱，从今日起，你一定要密切注意佢嘅白罗巾。只要得到佢不贞嘅证据，我就有办法对付佢嘅啦。
3: 系，皇后，我会留心噶啦。
0: 嗯，咁就最好啦，魏妹妹啊。你要记住，如果再过两日罗根仲是白色的，你就拿来见我，到时我要给点颜色那个赵丫头看看。

0: 咩姐姐啊？咩事啊？
1: 皇后前日吩咐我去留意嘅事咧，有结果啦。
0: 既然有结果啦，咁你就快啲去话俾皇后知啦。何必嚟揾我咧？你唔见我做紧诗嘅咩？
1: 唔好啊！我所查到嘅结果同皇后希望嘅结果唔同啊。皇上同赵之瑜昨晚已经正式成咗亲啦，白罗根上点点星红，证明赵飞燕是一个规矩的女子嚟噶。
0: 人家既然是精女，咁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啦。你咪照照向皇后禀告咯。
1: 我担心啊，皇后的脾气从来不喜欢不如意的事嘅。我怕一个人见到佢嗰种面色啊。班姐姐啊，你陪我一起去啦，吓。
0: 好啦，咁我同你一起去啦。

0: 参见赵贵人。
1: 哦，姑母，是你呀？
0: 是呀，我趁住同鸳鸯殿换帷幔的时候呢，入来讲个消息俾你听啊。
1: 哦，咩事啊？
0: 你最初入宫嗰三日，罗根不染的事，竟然传遍整个宫中。咁可想而知，鸳鸯殿上布满嘅都系人家嘅耳目啦。以后你嘅一言一动、一饮一食，都要分外仔细至好啊！
1: 呢，
0: 尤其是系维哲元呢一个人添啊，佢名义上咧就嚟照顾你，事实上咧佢周时都要招房嘅，佢系皇后嘅心腹嚟噶，你要处处提防佢至好啊！
1: 深宫咁远，竟然好似虎穴龙潭，明争暗斗。我本来就唔愿入宫嘅，只因你同阿爹苦苦相劝，我先至一错再错。原来宫内嘅人咁妒忌我，如今想再出宫场恢复百姓之身，已经冇可能了。莫不是上天注定我咁命苦？
0: 唉，你如今后悔都冇用啊！你怕事啊，仲更加惨添。既然佢哋不容你，你咪唯有不容佢哋咯。大家比个高低啫嘛，睇下边个胜利啊！我系话，只要你唔胆怯，凡事小心谨慎，咁啊包保冇事噶啦。
1: 就算我凡事小心。但是他们人多，我只得一个人，怎可以时时提防呢？
0: 唉，那这层你又不用怕，等我同你找几个心腹回来啦。在我那边呢，现成的呢就有一个宫婢，他的名字叫做北周，为人聪明伶俐，可以做你的近身的。除此之外，宫中有位太监，他姓冯，名叫无方，他一向同我好倾得埋嘅。只要你喺皇上面前提一提，请皇上替你将呢一个人调嚟鸳鸯殿，咁我自然可以令到佢哋贴贴服服咁做你嘅亲信随从噶啦。
1: 嗯，
0: 咁你咪增加耳目咯。
1: 有两个得力嘅工人太监，当然会好啲。但是他们都是旧人，重要机密都还会有可能走漏的。我想除此之外再在宫外召两个人进宫做我的跟班。姑母，你以为有没有可能呢？
0: 只要皇上肯岌头，什么都得啦。
1: 既然是这样，我有一件事要请姑母代办，未知姑母肯唔肯帮忙呢？
0: 咩事啊？只要我办得到嘅，我一定愿意帮忙你嘅。
1: 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啫。我有两个知心好友，本来讲好要去富平侯府听候洗换嘅，如今唔知佢哋到底有冇接受到呢份差事呢？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听一下，等我设法引荐佢哋入宫啊？
0: 咁少嘅事，我当然可以帮忙你啦，不过唔知道你要揾嗰两个人。
1: 佢哋都系我邻居嚟，一个男嘅姓燕，名赤凤，一个女嘅叫做曹红。或者你都见过佢哋嘅啦。如果你揾佢哋唔到呢，就叫合德妹妹带你去揾啦。
0: 喂，你要揾燕赤凤入嚟呀？呢、这个人你已经蚀底一次俾佢噶啦噃，仲唔够咩？虽知道深宫禁地，唔同扑上桑间噃。万一有咩事，你啊爹同埋我啊都要斩头噶。呢件事你谂清楚至好啊！
1: 我已经再三考虑噶啦，请姑母唔好误会侄女嘅意思。侄女今次打算引荐燕赤凤入宫，绝对唔系为咗咩私情，亦都冇咩痴念嘅。试谂下，我已经身受圣恩，位居御殡，仲点敢再有非分之想呢？
0: 系咯，你咁谂就啱啦。
1: 赤凤哥亦都太可怜啦，我对佢唔住，我同情佢嘅处境，我觉得 我应该设法替佢谋一个晋升嘅机会嘅，同时亦都需要佢帮我，所以我一定要召佢入宫，请姑母无论如何替我去一次啦。
0: 哎呀，算啦算啦，我就同你去揾啦吓。不过你入宫日子尚浅，咁快脆就引荐外人，恐怕时机未成熟噃。不如咁啊，首先系调北周同埋冯无方两个喺身边，等迟下啦，再向皇上提出要求都未迟啊！你话啱唔啱啊？
1: 姑母都讲得合情理嘅，好啦，咁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

0: 臣妾恭迎圣驾。
1: 外卿免礼。
0: 谢皇上。
1: 嗯。外卿，自从外卿入宫以来，似乎从来都未有欢乐的时候。趁如今残春已过，朕想带你去骊山一游，顺便游猎一番。听日就下令太常自准备一切，你赞不赞成？
0: 不必了，臣妾安住宫中都好舒服，何必辛辛苦苦去骊山？而且咁样一去，仲要惊动鸾儒，扰及百官。都是请陛下免啦。
1: 如果外卿你嫌骊山游猎冇意思嘅，唔啱咁啊！我哋可以去春水山庄啊。你仲记唔记得嗰一次我哋喺深山迷路，遇到富平侯，我哋始终都冇去到春水山庄。如今等我哋轻居减重，静静去再游一次好嘛？
0: 陛下居然仲记得我哋嘅旧事，真系令臣妾又惭愧又感激啦！臣妾出身寒微，幸蒙宠幸，如今得到荣华富贵，当然心满意足啦。可惜嘅系，臣妾生性有啲怀旧，对于从前嘅家人、从前嘅女伴。都觉得不能忘怀嘅，每日独处深宫，真系有无限寂寞嘅。呢一点意思，恐怕唔系陛下所能了解嘅。
1: 朕了解。

0: 赵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 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之，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之》，我系主持吴泽光 Aden，
7: 我系叶德平，
8: 我系有日。
9: 咁今集呢，我哋就嚟到江门呢个城市啦。咁江门呢个城市呢，我自己呢祖籍就係台山人嚟嘅。
7: 喔，
9: 係啦，
7: 生于东莞，
9: 係啦，
8: 生于东莞，係
9: 啦，
7: 长于香港。
8: 咁即係今日都係你讲㗎喇，你讲㗎
9: 喇。係啦，咁
7: 好，
9: 咁呢个江门呢个地方，尤其是台山呢个地方呢，就一定係华侨之乡啦。我印象中，我去年新年农历新年返去嘅时候，佢直接动咗块牌喺嗰度，写住就话咩
7: 欢迎吴泽光。
9: 希望有一日做到。咁啊，嗰度寫住就係咩中國第一橋鄉咁樣。
8: 咁今時日都係
9: 太係咁。左新年有個好有趣嘅位置，我覺得嗰陣時如果喺江門台山開個酒碗店呢，應該賺唔少。
7: 點解咁講？
9: 因為新年嘅時候我會收到嘅利是嗰個幣種啊，會有
7: 種類繁多。
9: 種類繁多咩？
7: 有邊啲
9: 啦？咩美金啦，之後歐元啦，之後加拿大都有啦，可能再遠啲，可能巴西、新西蘭都有好多親戚喺全球唔同地方翻嚟嘅。
7: 印尼盾有冇？
9: 印尼盾暫時未收。
7: OK， 都唔知點找。
9: 通常都會向歐洲啊、南美嗰邊會。
7: 你鄉下都幾得喎，係啊。
9: 呢個是我對江門台山的一個印象，不知道兩位博士對江門有什麼印象？
8: 就江門呢，就以前叫五邑啦，五邑呢，即是新會啦、台山啦、開平啦、恩平啦、學山。小弟的小學呢，就是五邑支持的。
7: 哇，
8: 五邑會做的。
7: 好啦，又可以傳習給你。
8: 一家佛教小學。咁啊，老實講啊，嗰間學
7: 唔係嗰間咩耀山
8: 嘅。係啊，五邑嘅。
7: 五邑㗎，我唔好意思啊。
8: 五邑嘅。因為佢嗰個創辦者呢，就係來自五邑嘅一個佛教徒。五邑。好啦，咁啊，所以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要係唱首歌呢，就要有五邑兩個字。
7: 可唔可以試下表演？OK， 繼續。
8: 好啦，咁唱嗱，呢個第一個了解，即係哦，原來五邑咁，但係我唔知五邑喺邊㗎，當時啊。
7: 係。
8: 後來呢，就睇一本書，就講鳥之天堂，就係新會。
7: 嗯，
8: 以前中一有篇文章叫《鳥之天堂》，
7: 是
8: 就是讲新会。咁我哋我好想去睇喎，老实。好啦，第三件事呢就是台山。
7: 嗯，
8: 因为点解呢，就是后来我有朋友呢叫做雷敬全呢，佢就做到好多台山古巴嘅移民嘅。
7: 嗯，
8: 咁啊，因为佢呢我就睇咗大量嘅书呢，係关于即係台山人都凄凉嘅，即係走咗唔少人去古巴。嗯，然后佢哋喺古巴呢，因为古巴嘅革命呢就所有钱都冇晒嘅。
7: 嗯，
8: 咁佢哋就流落喺古巴度。江门呢个地方好得意，整体江门呢我冇印象。
7: 嗯，
8: 但拆散呢每忽呢我其实都好似对佢有啲好大嘅了解咁。
7: OK， 我自己去江门呢笪地方最早第一次去几时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那边的一个开发商，咁就要做一个嘅片区嘅一个开发，咁就会收咗嗰笪地方嘅一啲即係民宅啦，然后就重建。咁呢佢重建嘅过程里面呢，佢想打造一个叫做呢旅游区，文化旅游区。咁我就过去嗰度呢就讲学，咁就讲俾你听，分享返就一啲唔同嘅一啲旅游区打造嘅经验。咁我就有机会第一次去嗰度。咁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可能嗰次呢个印象真係好好。因为点解呢，去到嘅时候呢，由于佢请我去讲学啦，咁就会系安排住最好嘅酒店啦。然后跟住我一啲譬如话佢哋碉楼，我哋等下可以讲一讲开平嘅碉楼。去参观嘅时候，佢哋会有专门一个导赏员就为我一个人去讲。并且就系会删埋咗嗰个即系冇其他人嘅，净系我一个人去讲。咁我变咗成个体验系好好咯。另外呢就是等阵都可以讲多少少，就是因为佢系属于一个侨乡，咁所以佢嘅文化，我自己最喜欢讲嘅美食文化呢，佢都系

0: 佢唔係好著名。咁點解要江門呢？就係兩江之門啦，即係兩江之門。第一個就係呢個西江同埋呢個逢江嘅交匯處，所以叫江門嘅意思喺度。咁但係事實上呢，我哋喺歷史上一直好少直接稱佢為江門嘅，而係話頭先嗰啲即係五入嗰種稱法，即係新會呀、等等嗰種稱法，即係小鎮嘅稱呼法。咁佢最大特色就咩呢？佢通商極早。极早嘅，好早已经有江门嘅税关啊，等等等，所以佢哋做生意系好早已经做生意，然后亦都系相对比较穷困，因为喺珠江三角洲嗰度个地域嚟讲咧，佢唔系一块好靓嘅地，所以但系人口又多，所以佢好多好多人咧，其实就系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最主要好多珠仔贸易嘅人咧，其实就系同呢个五邑嘅人有关嘅。
1: 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点解佢会系第一侨乡咧？原因就系因为佢本身有好多嘅人口咧，系往外去外国嗰度咧，就系工作，甚至乎头先讲嘅，可能唔知情嘅情况底下买猪仔买咗去嗰边嘅。咁你我哋有啲少少统计数字嘅，你会见得到就系话，根据一啲嘅官方嘅侨务数据去统计咧，五邑籍嘅海外华人或者华侨或者港澳同胞咧，差唔多有400万。而江门嘅本地常住人口其实都系得480几万。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其实真系基本上面成个江门咧都系即系搬咗过去啦，向外走啦。而侨胞包咧，佢带嚟嘅好多嘢，头先讲过好多，即系之后都慢慢可以讲嘅，就系佢啲文化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咩咧？就系佢带嚟咗咧一个又一个嘅经济动力啊！因为基本上面你赚外边嘅钱，咁啊嗰啲嘅侨包咧，同我哋一样，最近好热话嘅一套电影啦吓，其中里边提过嘅一个名词叫侨批，咁佢里边咧除咗会系有信之外咧，咁亦都有银啊 ，OK， 会有啲银一齐寄埋过嚟，咁呢一啲咧都系带动咗咧江门自己嘅发展嘅，咁呢个我谂呢个亦都系。我哋等阵可以深入去讲嘅其中一个点咯，
2: 冇错。我华侨史喺呢个城市，即系江门呢个城市，好适合去讨论。即系我成日都听爷爷嗰辈嗰阵时候就会去呢个旧金山啦、三藩市啊啲淘金啊佢，但系即系俗称就卖猪仔啦，讲就讲好听啲就系去搵钱咁样。佢哋嗰代就呢个情况好普遍。但系我哋就咁听落就哦，原来出去打工啦，即系喺我嘅概念就系、是。但系后来再了解多少少华侨史，即系呢个过程，其实就发现唔系嘅，系好惨嘅呢段。
0: 好悲惨，
1: 好悲惨啊！真
0: 系
1: 好悲惨。
0: 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掟死你就真系客死异乡噶啦。
1: 嗯。
0: 然后系努力工作，如果你有屋企有家乡，你哋寄钱翻嚟咧，冇嘅话咧，其实就寄钱即系俾佢父母啦。
1: 嗯。
0: 然后好多其实最后系即系好贫困流。翻当地嘅，即系冇钱翻嚟嘅。咁头先我特别讲咧，古巴嘅台山人咧，而家大约即系如果根据即系调查咧，就最高峰时期有6000个台山人喺古巴。
1: 嗯，
0: 而家就得翻系可能少过100噶啦。
1: 嗯，
0: 咁啊，大部分咧就系冇结婚啦、孤独啦、终老啦、冇细路仔啦。咁啊，其实好悲惨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去咧，佢哋听到啊，原来识讲台山话，佢即刻喊出嚟。
1: 嗯。
0: 有啲就已經係唔記得咗咁滯㗎喇。即係所以其實背後呢，即係我哋好即係橋鄉嘅背後呢，其實係即係血淚史嚟。
1: 血淚史。
0: 尤其近代。近代真係血淚史。因為近代真係好多人即係賣豬仔賣出去。即係成個北美洲鐵路嗰兩條鐵路係我哋好多人去做㗎嘛。所以你今日見到呢，譬如開平嘅嗰個碉樓呢，你覺得嘩好靚呀。但係實際上你入面每一個故事，即係佢哋係一將功成萬骨枯，佢係成功嘅，後面嗰啲好淒涼。
2: 明白，好，咁我哋今节咧就大概讲咗江门啦，咁佢个历史背景啦，同埋讲紧佢主要由台山啦、开平啦、恩平呢啲地方组成嘅，都讲咗关于江门一个好有渊源嘅华侨史。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3: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2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发现过。

0: 好，咁上一节呢我哋就讲緊呢个江门嘅呢个华侨史啊，咁係一段好悲壮嘅历史，咁啊邱博士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咁啊头先讲呢古巴呢就係点解会咁凄凉呢，就是、因为古巴后来革命啦，咁啊充公晒。充公晒，就包括充公咗美国同埋充公咗华侨啲嘢。
2: 好阴公。
1: 係好阴公。咁啊呢单人呢就真係即刻返唔到嚟，因为原来有钱都返唔到嚟。而且五邑仲得意，即係江门咗地，佢哋唔係去东南亚咁短嘅地方，佢哋係去好远嘅地方。即係你今日所能又见得係中北美洲啊、南美洲啊，甚至非洲都有，欧洲都有。佢哋血類係更加低沉，因為你去東南亞呢仲好少少，因為東南亞
2: 近啲，
1: 近啲，同埋有已經有橋鄉喺度啦，即係譬如潮州人啊，譬如福建人，你去到咁遠呢其實真係好淒涼。
2: 冇錯，而且呢你其實今日呢可以睇到一個位置，就係你留意一下東華三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義舉係啲咩呢，就係原籍安葬。頭先提及到有一啲呢係過咗去賣豬仔也好啦，或者自願也好啦，總之種種原因喺呢個外國裏面過身。咁佢冇辦法，或者可能冇錢，或者可能冇家人，喺嗰邊冇家人冇朋友，咁佢呢就會東華三院呢會係收到一啲信件求助，係當地嘅一啲叫做會館，即係類似一啲同鄉會嘅組織，咁寫嚟嘅求助會邀請東華三院係派人去將佢哋嘅屍首運返去家鄉嘅。咁呢啲都係呢即係本地香港華人呢做嘅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就係、是、幫一啲當地嘅一啲僑民呢咁返去自己僑胞啦，返自己鄉下嗰度可以落土為安囉。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啦。咁剛才講到一個位置，就係話點解會有咁多呢一啲嘅華工去到呢，咁同埋啲華工究竟即係佢個故事係點樣呢，我諗我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是其實大家呢如果今日呢真係聽完我故事覺得咁興趣，可以留意一下在這個江門裏面會有一個叫做華僑的博物館的。裏面有很多這些 很現場看到一些 3D 打印出來 的物品，你會更加動容的。裏面提及到就是說在晚清時期大量的華人是被賣豬仔，然後就去到這個呃到過去美國加拿大。包括也都是去到是可能掘金啦，有些實際上面就真的幫他們修鐵路的。你舉個例子，譬如說美國的太平洋鐵路，它裏面有差唔多有 1.2 萬嘅華工，而裏面大部分係嚟自五邑嘅人。咁呢佢哋呢班嘅工人呢，佢哋基本上面嘅工作環境好差嘅。你諗下當時係未開鐵路，即係可以話係荒山野嶺。咁係啲咩環境形容下，可能係雪山，可能係山崖，可能係一個沙漠。咁我哋需要呢就係要炸開一個座山，然之後開咗個洞。咁有陣時你炸開座山嘅時候，火藥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就會發生意外，甚至乎就算火藥冇炸親你，你引起嘅雪崩都會產生意外。所以有大量嘅無數嘅中國華工，尤其是五邑嘅勞工在那邊是死去的，而且你會見得到他除了是這樣做之外，他亦都是很多一些黑扣的工資，甚至乎他們會引誘他們吸食一些毒品、啊、引誘他們可能是即是幫襯一些妓女、啊、等等賭博、啊、等等這些，令他們回不到身、離開不到，不斷在那裡工作。這些呢都是一些華僑的血淚史。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去到博物館裡面可以留心去看看。
1: 如果我哋讲返少少江门呢个文化啦，我觉得如果讲呢个江门呢，你係想象唔到呢，就係、是、历史上岭南唯一一个人入孔庙、入祠孔庙嘅大儒，就係陈达沙。
2: 陈达
1: 新会人。新会人。另一个呢又係新会人梁启超。你听呢个名字，名嘅劲。陈达沙得意，陈达沙系唔中科举嘅，两次科举都唔中。但后来咧，佢自己咧系收咗一套咧系叫做咧系即系岭南嘅学派出嚟，形成一套好独特嘅思考。咁啊系明代儒家一个好重要人物，明代大儒。咁香港有啲学校都叫陈达沙学校嘅，
2: 冇错。
1: 咁啊，所以咧陈达沙就系得意地方就系，你想象下，成个岭南唯一一个入孔庙嘅，入祠孔庙嘅就系陈达沙。你所以你又想象唔到嘅呢、這个地方，佢既有华工呢样嘢，亦都有陈达沙呢啲人。近代最著名嘅啦，一个康南海，南海人康有为，一个就系梁启超，我哋叫梁新会嘛。
2: 梁新会冇错。
1: 梁启超嗱，梁启超好劲啦，因为梁启超咧，佢系完全系我最简单啦，中华民族呢个概念就系梁启超提出嚟嘅、
2: 天才嚟嘅。
1: 天才，然后佢嘅仔仲夸张啊，有啲仔就系建筑师，有啲仔就系科学家，有啲系啦，梁思成，有啲系建筑家，有啲就系做导弹嘅添啊，火箭嘅。所以成个新会咧，就因为成个江门啊。你會見到兩大名人，你去親就呢兩名人，又係新會區，一個梁啟超。 超，一个陈达生。
2: 嗯 ，OK， 呢个梁启超嘅呢一个新抱啊，就是、大家都会认识嘅民国第一才女啊，林徽因，系、
0: 嗯、
2: 嘛？咁啊，亦都第一美人啦，当时啊，大家号称。咁所以佢哋成个家族可以话系民国时期非常之显赫，亦都系建国。佢哋嘅後人建國嘅時候咧，亦都貢獻咗好多。咁我講多少少關於陳伯沙。陳伯沙咧，佢嗰個所謂嘅入祠孔廟咧，呢個位咧係咩咧？就係話佢係能夠進入去孔廟裏邊，死後進入孔廟裏邊、嗯，一同享受皇家嘅祭祀、
0: 嗯，
2: 平民百姓嘅祭祀。在於中國人嚟講咧，就是、我哋相信死後我哋會有個世界噶嘛。咁、嗯、所以佢能夠享受到呢啲最高榮譽，並且又享受到祭祀咧，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莫大嘅尊敬嚟嘅。可以咁講就係咩咧？佢所開創嘅江門學派咧，可以話係打破咗當時啊程朱理學一尊嘅一個局面啦。對於咧即係整個嘅嶺南地區嚟講咧，可以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梁啟超咧，我最近帶咗學生去咗做一個兩日一夜嘅考察。
0: 嗯，
2: 其中我除咗去睇江門嘅呢個華僑嘅博物館之外咧，華僑文化博物館之外咧，我都帶咗學生咧睇咗梁啟超嘅故居。
0: 嗯，
2: 咁咧，佢里边咧就正正系啦，就系、是、介绍梁启超佢幼年嘅时候读书嘅情况系点，咁然之后咧，亦都讲到咧梁启超一家人系点嘅，咁啊，我可以咁讲就话佢系一个引领住整个时代改变嘅一个思想巨擎啊、嗯，尤其是你会谂到就系当时咧，我哋正正咧就系、是、经历紧呢一个制度上面嘅转变啊，辛亥革命咗之后制度上面嘅转变、嗯，当时中西思想系激烈碰撞，梁启超点样以呢一个嘅中国，即系中国嘅思维啊，中国文化作为核心去进行一个改革咧，并且佢唔系净系一个简单匿埋喺呢一个嘅书斋里边读书嘅读书人，佢、嗯、系甚至乎系咩咧？佢系提倡啦吓好多，佢创办报纸啦，并且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咧启迪一啲嘅文字，系帮到我哋中国人咧走向富强嘅。咁、
0: 嗯、
2: 我谂如果要真系讲梁启超无限讲嘅，但系可以提到一个点就系、是、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睇一篇嘅作品，我哋细个会读过啊，叫做。咩咧？少年中国说，
0: 嗯，
2: 咁呢个真系可以话系激励咗我哋几代国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咯。
0: 嗯，咁啊，听完两位博士分享咧，我突然间联想起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坐呢个高铁去喺台山站度出嚟咧，有条好长嘅走廊嘅。咁嗰條走廊我估計100米左右，咁佢兩側呢長嘅兩側呢都係貼滿咗好多台山嘅或者係江門嘅一啲名人或者對歷史有貢獻或者啱提到梁啟超啦等等嘅人物。聽完兩位嘅分享之後呢，我對呢件事呢就更加有共鳴啦。咁我哋講完呢個華僑史啦，咁我哋可能要返返嚟啦，從香港出發返返去呢個江門。咁、
2: 嗯、
0: 我印象中以前就要坐5个钟头旅遊巴嘅。依家好似都系5个钟头旅游巴，但系依家多咗个选项，可以坐呢个高铁，系、
2: 嗯、
0: 啦，可以可能喺广州南站度转车，咁啊直接去到江门唔同嘅城市。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咁就讨论一下啊江门呢个地方，咁佢除咗人文之外，仲有啲咩建筑啊、美食方面嘅特色。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5: 我系叶德平，
6: 我系有日。
7: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好丰富都好悲壮嘅江门嘅华侨史啦，咁都了解到好多出自江门唔同城市嘅对历史有影响嘅人物，例如梁启超咁样。咁咧我就想讲翻个可能年轻人或者近几年大家对江门嘅印象，可能都系嚟自一套国内嘅一套系电影定电视剧咧，《狂飙》。
6: 电视剧
7: 系啦，咁佢又取景于呢个开平啦、恩平呢个地方，咁又带咗好多嘅呢个旅游热去呢个城市啊，咁啊好多人慕名就去参观呢个开平、恩平嘅呢个碉楼啦、呢、這个骑楼啦等等嘅地方。咁我印象中咧，佢剧入面系有个食物系一直都喺度推嘅，就系、是、呢个猪脚饭。但其实呢，我自己对台山江门嘅印象呢嘅美食呢，就应该系呢个黄鳝饭，就唔系呢个猪脚饭。叶博士你点睇呢？
5: 黄鳝饭呢绝对就系江门嘅特色嚟嘅。我可以咁讲就系咩呢，就系、是我去完嗰度呢食嘢呢，你问我返转头我自己特别想食系啲咩呢，我会觉得嗰度系即系黄鳝饭系其中我特别想会食嘅一种美食嚟嘅。咁点解呢？因为我諗佢嘅黄鳝饭佢好食嘅地方在于呢，就系、是、即系如果以往食到嘅呢，就系、是、啲所谓嘅土黄鳝。土黄鳝即系唔系啲养嘅，系野生嘅黄鳝。咁佢嗰啲肉嘅質感呢就会冇咁霉嘅，会比较实正啲嘅，而且呢、那个甜度系会高啲嘅。因为整个嘅黄鳝饭呢可以话其实系佢哋乡土美食。点解咁讲呢？除咗因为佢哋嗰度鱼米之乡啦，系咪先，咁你会种田嘅时候自然就容易见到有啲嘅黄鳝啦。其次就系咩呢？就系佢哋都唔系属于一啲贵食材嚟嘅。咁利用呢种普通嘅食材做到呢个嘅水平，我觉得好唔容易。咁因为佢首先呢佢捉条黄鳝返嚟，你知道黄鳝呢其实嗰个嘅尺寸系比较细啲嘅。你要劏开佢，将佢嘅骨起咗出嚟。咁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要将佢呢就係攞去骨啦，我嚟煲一个嘅叫做浓汤嘅汤底啦，然后再用呢个汤底去煮呢一个嘅油煎米，即係做一个煲仔饭。再喺煲仔饭上面呢，将要熟嘅时候呢，就将呢一个嘅黄鳝摆入去里面，等佢食埋黄鳝嘅味。跟住到饭熟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将佢加啲嘅葱花同埋丝，我自己最鍾意就加大量嘅葱花，焗一焗，然之后再淋少少豉油喺面度，咁呢去捞嚟食呢，我觉得个味道呢係好唔一样嘅。我諗呢个有机会系咩呢？有阵时我哋食一个美食嘅时候呢，我哋唔单止喜欢佢个味道，更加重要就系佢个氛围，佢背景。
7: 环境。
5: 係啦，咁你坐喺佢哋骑楼下面食呢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似返返以前食緊个煲嘅饭。
7: 同埋讲起黄鳝饭呢，啱啱做个配料，我唔知会唔会都试过呢种做法，就系加咗陈皮入去。
5: 正。
7: 深烩陈皮一阵一定要讲啦，冇错。讲咗呢个黄鳝饭先。 除咗葱花已经好香㗎啦，加埋陈皮入去呢，佢除咗冇咁腥之外啦，佢本身都唔係好腥嘅其实。咁冇咁腥之外呢，咁个香气呢多咗啲层次。之后不得了，即係如果可以有得揀啦，睇下佢有冇得揀加啲陈皮落去个黄鳝饭度係好好食嘅。咁啱讲到陈皮啦，咁就一定要提呢个新会陈皮。
5: 冇错。
7: 新会陈皮已经唔系话我哋觉得佢好正啦，甚至系连地方政府都系认受咗佢，佢系一个地方非遗嚟㗎。
5: 甚至乎有个陈皮村嘅，你知唔知道？
7: 系新会陈皮嘅制作技法已经去到非遗嘅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程度，系啊。
5: 嗱，佢个新会嘅陈陈皮个特点在于咩呢？就系、是、新会嘅陈皮一定要用翻佢哋新会嘅大红金。
7: 嗯，
5: 大红金嘅特质系咩呢？就系佢嗰个嘅佢肉好厚啊。咁、
7: 嗯、
5: 咧，事实上边咧，大部分情况底下咧，啲金系唔要嘅，即系个金嘅肉唔要嘅，主要就系要去陈皮。咁咧有一个位置大家先要知道嘅就系、是、所谓嘅陈皮咧，佢系有年份控制嘅、嗯，即系简单讲就系你低于三年嘅咧，我哋唔会叫做陈皮，叫做果皮。
7: 嗯，
5: 咁啊，而且呢果皮咧攞少少去提香系冇问题，但系实际上面多食对身体唔好，因为咧佢、嗯、有一啲嘅甘油啊。對長期食得太多嘅時候呢，可能有啲人消化不良就唔舒服嘅。咁但係如果陳皮你過咗三年之後呢，佢相對嚟講就係冇咁多嘅油分喺度啦。咁、嗯、就有佢嘅功能喺度嘅，即係譬如話止咳啊、化痰啊，甚至乎係比較係適合平時養生用嘅一啲材料囉。咁同埋呢，陳皮呢佢嗰個嘅功能呢會係可以做到係咩呢？就平時煲湯，中國人講緊尤其是廣東人講呢個藥膳同源嘛，藥食同源嘛。咁、嗯、所以於是佢喺嗰個嘅飲食嘅過程裏面都係會講求養生，陳皮是其中一種咧廣東湯品裏面經常用的一個材料嘅。咁我頭先講到一個位置就係話，新會陳皮，因為由於佢係要用新會嘅大紅金，先可以製造到出嚟，所以其他地方咧想要去仿製呢個飛圍咧，相對嚟講有個難度喺度嘅。再加上佢哋工藝啦，仲有你記住一樣嘢就係我頭先提及到，已經成為咗旅遊景點啦，即係新會嘅陳皮村係啦。咁裏邊咧，佢哋係成行成市，咁所以如果要一個其他嘅城市再翻轉頭，去攞呢一个作为佢城市特色咧，系困难嘅。
7: 嗯，
5: 同埋陈皮村咧最过瘾嘅地方系咩咧？佢一路有成长嘅，因为我食过系有陈皮嘅雪糕啦，
7: 嗯，
5: 陈皮嘅好似鸡蛋仔都有嘅、嗯，即系佢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所以我觉得
8: 雪山西嗰啲醋
5: 冇错啦，醋雪糕啊，
8: 醋可乐啊，我饮
5: 乜都有，好难顶。OK， 咁咧，所以其实好唔同嘅。OK， 邱日你讲到我头先讲陈皮，讲黄鳝，你啱啱食嘅先。
8: 黄鳝好嘅，陈皮咧老实讲，佢叫软黄金嘅、嗯、陈皮吓，咁啊老实讲咧，我呢啲就唔觉得佢点会值咁多钱，但系咧。老人家咧用陳皮去煮嘢咧，係爭少少係爭好多嘅，即係十年賺十年失，即係陳皮。咁啊，黃鱔係我好中意食嘅嘢，但鱔係非常喜歡嘅、嗯。黃鱔飯係十分之開心嘅、
5: 嗯，
8: 尤其而家譬如話煲仔飯，其實我仲係用黃鱔去做咧，我覺得係嗰、那個
5: 一絕咯，
8: 一絕真係一絕，真係一絕。
7: 啱講到話陳皮係軟黃金啊嘛。咁我好同意嘅，因为点解呢，就係、是、我哋屋企即係我留意到好多。
8: 你屋企好多陈皮係咪
7: 係不是
5: 有钱仔。
7: 不是即係会留意到啲老一辈即係老人家佢一定会有自己嘅一间房仔啦，专门攞嚟放陈皮。
8: 哦係呀。
7: 係即係佢会放起陈皮，就係用嗰种你望落唔觉得值咩钱嘅，因为佢攞嗰啲透明嘅大袋呢装起晒咁样。但佢同你讲呢个放咗30年㗎啦，呢个大过你啦咁样。但係我比较好奇嘅就係佢係咩原因会有晒陈皮或者储陈皮呢个习惯嘅。
5: 我諗晒陈皮呢，首先就係佢哋物尽其用啦，係咪先。即係当地我諗一开始嘅时候绝对就可能未知个陈皮嘅功能咁强嘅，咁、而且啦，首先讲过点解佢哋会咁多人做，就因为土产啊嘛。
7: 嗯，
5: 再加上系咩咧？陈皮嘅价钱咧，同我哋大部分嘅物产一样，都系靠人炒出嚟嘅。
7: 嗯，
5: 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咧，因为佢系需要时间，越陈嘅话咧，个陈皮就越高效用嘅。咁、所以咧，佢个数量有限，咁、所以就有炒嘅空间啦。咁事实上边、那个情况就系同普洱一样嘅啫。究竟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钱呢？这个价钱真的是人是透过这个需求而炒出来的一个产品咯。
7: 嗯，那不得不说其实去到这个台山或江门旅行呢，那就点都要试一下在地的这个陈皮啦，新会陈皮，还有刚刚两位是这样力捧的黄鳝饭。咁啊，我哋今節就講完呢個江門台山嘅等等嘅美食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下另外一個嘅世界遺產，係啦，呢個開平嘅碉樓。咁我哋下一節再講。

0: 好，咁我哋讲完江门嘅人文同美食之后呢，就讲下另一个好出名嘅世界遗产啊，开平嘅碉楼。咁啊，邱博士，你对碉楼嘅印象系点样呢？
1: 嗱，第一个点解会睇碉楼呢，就是2007年呢，佢做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啦，但系其实冇乜动力去嘅。系后来一套电影。有套电影好正，就是让子弹飞。
0: 让子弹飞。
1: 咁入面呢就其实就用咗开平碉楼嚟做背景嘅。咁我嘩呢套电影拍得好靓，跟住就去睇啦。咁我睇嘅时候呢，其实碉楼嘅特色喺边度呢，就而家佢由明代开始有㗎啦。
0: 嗯。
1: 近代最夸张就係1920到1930年呢一段，就起咗好多碉楼，因为嗰单去咗无论係东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嘅即係五邑人啦或者江门人呢开始有钱啦，所以返咗去。但碉楼特色其实三样嘢嘅啫。第一个佢係你又返去作为一个家乡嘅一个建筑物啦。
0: 嗯。
1: 第二呢就主要係防盗嘅。所以嘅碉楼其实就主要防盗。
0: 嗯。
1: 第三个防洪嘅。
0: 嗯，
1: 有啲系水位咧系防洪嘅，所以佢嘅特色系咩咧？就系佢混杂咗西式嘅吓，你见到啲罗马嘅窗啊，有啲咁嘅回旋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啲传统，如果你对客家建筑嘅兴趣咧，佢有客家防卫嗰啲特色喺度嘅。佢特色系咩？口长，道长极口。細窗個窗好細嘅，有射擊空窿嘅，你見到哇好多射擊窿嘅。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咩咧？佢好多咧其實係外邊你睇唔出咁富貴，入邊就富貴啲嘅，即係叫做外破內顯啊。好啦，咁如果你睇咧，而家盛傳嘅碉樓咧，全盛時期3000多座，而家得翻1800多座、嗯，然後真係可以地參觀咧，其實就集中喺開平嗰度咧，我諗大約30座上下嘅啫。咁、
0: 嗯、
1: 其實已經夠噶啦，因為已經差唔多睇曬。咁入面有好多風嘅，譬如話你有啲係法國風啊，有啲係呢個南洋風啊、美國風啊，乜東北風都有嘅。咁、
0: 嗯、
1: 最誇張嗰個係9層嘅，好似城堡咁嘅，直情嘅城堡咁啊。咁、嗯、但係咧就我去個年代咧。佢啱啱遺產咗，大約係我諗係4到5年啦。所以咧就因為文化遺產，你係要永續咁樣咧，係不斷活化嘅、
0: 嗯，
1: 所以做得幾好嘅嚇，即係嗰個幾好。雖然咧你就會發現咧，其實佢嗰個周邊咧嗰、那個已經同當年唔同嘅。譬如你去到你有咩危險啊？你睇唔到危險嘅。但如果你想像下當年啦，譬如喺個樹
2: 有山賊
1: 啊、山賊啊，你就覺得另一件事嚟嘅。咁啊，所以其實你仲有一樣咧，我建議咧去嘅時候咧，你望下嗰啲牆咧。尤其你能夠登到最頂，你望翻嚟啲牆咧係好厚嘅，真係好厚嘅，即係話嗰種厚度係正式牆我諗係3倍以上嘅厚。咁啊，鋼筋水泥嚟嘅，個碉樓係鋼筋水泥嚇，即係唔係用磚嘅，所以特色就係呢度咧。所以佢年代唔長嘅，如果你計落去1920年到而家100年多少少啫嘛，但係佢入邊嘅特色。后面咧，碉楼最重要系有啲故事嘅，佢入边嗰啲人啊，譬如你开咗门之后咧，佢一定系孝敬父母嘅，系、
0: 嗯、
1: 咪？一定系佢系喺中南北美洲，然后咧佢个老婆、佢屋企人就喺度咁啊。
2: 典型嘅叙事，
1: 每一个碉楼有一个故事。
2: 系啊，
1: 呢、這个故事而且通常系搵到钱啦，所以好精彩啲故事。
2: 系啊，而且咧，你入到去碉楼里边睇咧，你会发觉咧，最过瘾系佢啲器具啊。嗱，譬如话咧，一定会有金山夹嘅。OK， 因为嗰啲金山客佢带住个夹，嗰啲叫金山夹。然后你会见到咧，佢里边啲厨房。嗱，我哋中国嘅厨房你见到就锅啦，系咪先？但系佢你会见到啲厨房咧有啲平底锅嘅。咁、当时我就问嗰个嘅导赏员，我话点解会有呢啲嘢？因为咧啲金山客啊，佢哋叫做即系以前过去做嘢翻翻嚟嘅华侨，佢咧就食惯咗咧就系牛扒。咁、所以咧除咗大厨房一家人食之外咧，佢哋有小灶嘅。OK， 然后咧佢哋就会煎牛扒食。咁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几洋化，你能够理解，因为佢真系生活咗喺个地方咁长时间，嚟到嘅时候即係想將個文化帶返嚟，同埋呢你會見到碉樓裏面呢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個位係咩呢，有啲碉樓呢大規模啲嘅呢會有甚至乎存糧嘅地方嘅、因為佢哋預咗呢就係嗰啲嘅賊圍攻佢嘅時候有一段時間出唔到去嘅，咁佢唔會長期圍攻㗎嘛，因為賊都怕官㗎嘛、你咁長期圍攻嘅話官兵就嚟到啦，咁佢所以佢一定係速見速決嘅，所以碉樓呢當時嚟講呢係形成了一個好重要嘅保安系統囉。
0: 我接觸到碉樓嘅時候，佢已經剩低民居嘅功能。當然我有了解到啊，佢以前攞嚟主要做防衛啦，咁可能而家主要去打卡都係喺出面打卡，好少可以入到去
1: 㗎啦。係啊，好少嘅，唔多嘅。
0: 係啊，即係要入到去，可能就真係要可能比較 去到村落啊嗰啲就。
1: 佢有啲碉楼群咧，譬如话头先系让子弹飞嗰个咧，佢、系可以入去睇嘅。
2: 景点嚟，
0: 景点嗰啲。
1: 系一个碉楼群嚟嘅，即系话一层就，其实嗰个有排行噶啦，即系你冇以为系几座楼，佢一个群组咧，你行一次都即系讲解完一次咧，都系两个钟应完。
2: 而且咧，而家咧当地我自己最近带学生去嘅时候，就系揾咗呢一个五邑大学。咁啊，同佢哋聯絡咧，咁佢哋有個團隊咧，其實喺嗰邊咧就揾咗個碉樓嘅一條村落有碉樓嘅，然後跟住就開發成一個叫做研學中心。咁咧佢裏邊除咗係有碉樓文化之外咧，佢依托住個碉樓咧，亦都發展咗一啲研學嘅項目喺度，即係都幾有意思嘅。有陣時我哋去睇嘅話咧，唔單止係打卡。首先先講真係值得打卡嘅。如果你去到嘅時候咧，去到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個點係咩，開平裏邊嗰個碉樓群嗰度啦，噏唔到佢原來個名。咁咧佢附近咧其實仲有一大扎嘅一啲田園喺度嘅。OK， 咁啊，我覺得咧，如果你譬如話日落時間去影嘅話咧，係打到大量卡嘅。但係除咗打卡之外咧，其實我哋真係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咧當地嘅一啲華僑嘅歷史，即係對於我哋即係比較立體地認識呢個江門呢個地方係好有幫助咯。
0: 咁除咗碉樓之外咧，其實我比較再有印象啲嘅就係嗰種騎樓老街。即系
2: 深古镇嗰度开平嘅，
0: 整条街都系骑楼，到依家都我观察到有啲可能近几十年起嘅，佢都会保留呢种建筑风格，即系你好明显见到嗰条柱就唔系五六十年前嘅产物啦，咁仲系好新净咁样。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嘅，即系我可能你我细个翻去睇，我唔会觉得有咩新奇特别，但系你了解到我呢个建筑好唔传统中式嘅，咁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呢个都系华侨传落嚟嘅一个。个习惯我哋可以叫做
2: 可以咁讲嘅，就系同我哋之前讲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啲华侨带嚟咗佢哋嘅建筑文化。咁所以你会见到有骑楼啦，然后有啲嘅西方中国嘅一啲建筑美学喺里边嘅。咁你头先提及嗰个位咧，可能就系应该系讲紧嘅赤坎古镇，因为赤坎古镇咧就系一个嘅大型发展商收咗翻嚟之后，佢重新将一啲咧旧嘅骑楼咧重新去修缮嘅。咁修缮完咧，佢哋尽量修缮嘅过程里边咧，我记得当年同佢哋倾开嘅时候就系话佢哋系。用一个叫收购如旧嘅一个嘅 concept 嘅一个嘅理论，咁然之后就去将嗰件事情咧就做得更加系似以前嘅样子。咁当然啦，你始终物料系新，你睇落去就系会觉得系新噶啦，呢个系冇办法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去睇就当年去同佢倾，然之后去执行出嚟咧，到今天睇翻咧，其实都几大程度上边能够保留咗，系啊，还原到当时嘅设施啦。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嘅话去下，同埋咧呢个赤坎古镇特色在于咩咧？就系我见好多朋友去到嘅时候会特别提及嘅，就系话除咗打卡就系美食，佢有好多大量唔同嘅小食啊，咁喺嗰条街附近嗰度发生咯，可以。
0: 好，咁呢个建筑我哋就了解得差唔多啦。咁邱博士对于台山或者呢个江门呢个城市，佢俾年轻人去生活，你有咩睇法？
1: 我首先讲经济先啦，其实都好少讲到。其实江门咧就同你上一次讲中山同中山一镇一品啊嘛。江门咧其实就相对经济就冇咁强大嘅。佢主要系第一就系现代农业啦，即系头先可能你讲嗰啲即系鸡啊、猪啊，再加少少即系陈皮啊。跟住就系一啲现代嘅，譬如话一啲纺织，都系做纺织噶。然后佢有一样嘢可能你估唔到，佢系摩托车咧全国第一嘅，做摩托车全国第一。咁但系头先讲咧，其实佢都分咗少少咧新能源啊，即系新型汽车嗰啲，但系就唔算大嘅，
0: 都系同大方向做嘅差唔多，
1: 系差唔多，都系差唔多。但系佢相对嚟讲咧，因为佢有啲少少咧两嘢咧。第一個就係傳統名人啦，之前講兩位啦，同埋佢啲開平嘅碉樓啦等等，所以江門得意嘅地方邊度咧，就係佢一個好大型嘅海外江門嘅團體人喺度先，即係華僑啊好多。咁第二咧就係佢做嘅工業咧就唔係珠江三角洲最好，亦都唔係最頂尖。咁佢我諗相對嚟講係中下。即係中國三個州嘅先進度同埋嗰個大規模都係中間咯。所以好啦，你話年青人咧，相對嚟講，年青人比較容易做到咧，就係文化嘅特色嘅旅遊啦，係嘛？即係新會嘅獨特嘅一啲名家啦，係嘛？即係小鳥天堂咧，即係個棵樹啦等等，即係呢一種咯。 同埋一種而家多做咧，就係江門人去到海外嘅口述歷史回憶，都係一種文化記憶嚟嘅。
0: 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咗中國第一華僑之鄉啦，咁都歡迎大家到江門台山去透過碉樓呢個騎樓去了解呢個華僑嘅歷史，咁都去享用一下呢個黃鮮飯啦、新會陳皮等等嘅特色美食。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大灣區，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宪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波斯神话和列王纪曾被多次改编，波斯与世界有舞台剧、歌剧、电视剧，西方亦有以鲁斯塔姆或者其他传说为灵感的作品。近年国际影视、动画、电玩都越来越取材波斯元素，例如某一些的奇幻电影、角色扮演游戏将波斯英雄或怪兽重新设计。不过因为地域、语言和宗教敏感，完整大银幕史诗式改编比较少，更多是以灵感或者片段形式出现。音乐方面，波斯古典和民间音乐经常以史诗主题创作，现代作曲家亦会混合电子或者世界音乐元素，制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专辑。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霍斯鲁派比让和古尔金去猎杀野猪，古尔金怕死，要比让独自对付野猪。等比让杀死了野猪之后，古尔金怕被取笑无胆，就想陷害比让，带了比让去阿夫拉西亚伯的领土。虽然见到很多美女，当中最靓的是马尼日公主，比让为之心动，两个年轻人更加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最后国王要处死比让，究竟古尔金的奸计能不能够得逞呢？比让和公主又能不能够结合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
7: 波斯神话，
9: 霍斯鲁国王啊，我哋系亚美尼亚人，原本喺边境耕种放牧，过住好平静嘅生活，估唔到一群凶猛的野猪来了，不断踩森林和河岸，还毁灭了庄稼和牲畜。我们没办法阻止野猪，希望陛下你可以大发慈悲，派一个勇士来救我们。
10: 哦，这样啊，好啦好啦，我帮你们。各位勇士，你们之中有哪个愿意挺身而出，帮他们摆脱野猪的威胁啊？
11: 好，就等我比让去啦。
12: 唉，比让你太年轻啦，做事冇计划，
11: 快坐低啦。爸爸，我虽然年轻，不过喺谋略呢方面唔会输俾你哋啲老人家嘅。只要国王同意嘅话，我斩咗野猪个头，带翻嚟献俾国王。
10: 好好，比让你有勇气，呢、這个重责就交俾你啦。古尔金，你为比让带路，做佢嘅助手啦。
11: 古尔金，我哋出发啦。
10: 好。
11: 意金，我会向野猪射箭，你负责喺水池边埋伏，一听见树林有声就拎起大棍，一见到只野猪，你仲大棍打，唔好俾佢哋走啦。
13: 切，你系为咗上次先愿意冒险啫嘛，而我系奉国王嘅命令先陪你嚟嘅啫，我净系负责带路嘅，啊，唔会帮你捉野猪嘅噃。
11: 吓，乜你咁样噶？我唔使你嘅，我一个人入森林。咦，哇，野猪，射箭先，哇，野猪冲埋嚟，好多只啊！攞把剑对付你先，喂，去，咚咚，斩埋个野猪个头，其他野猪想走，等我杀晒你啦，终于将全部野猪杀死晒啊！将个野猪嘅头放喺马鞍度，我带翻去将佢献俾博斯佬国王。
13: 哇！我睇见比让杀晒啲野猪噃，如果比让翻去讲俾所有人听呢件事，我咪声如扫地，大家都笑我细胆。嗯，我要陷害比让至得。
14: 比让啊，哇，你好英勇啊，恭喜你捉到凶猛嘅野猪噃。
11: 多谢你啊，古尔金，我哋一齐饮美酒庆祝胜利啊。
14: 好
13: 啊，从前呢，我同伊朗嘅英雄啊，曾经喺呢度一起作战，所以对呢度有啲熟悉嘅。离呢度唔远啊，约摸两日嘅路程，就系、是、阿夫拉西亚伯嘅领土啊。嗰度四围都系啲花园啊，同埋森林。阿夫拉西亚伯宫里面啲宫女啊，最中意去嗰度玩。听讲佢哋好靓噶噃。诶，我哋快啲去嗰度啦，话唔定仲可以带翻几个美女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啊！
11: 好啊，古尔金，我哋上马啦，离开树林，出发去揾靓女啊！

0: 比壤和古尔金来到美丽的原地，阿夫拉西阿伯宫中的女人都聚集在这里。比壤想看清楚那些女人的样子，他就躲在一棵高大的柏树后面。
1: 哇，古尔金说得不错，那女仔就好像春天一样那么漂亮。咦，最漂亮的那个是不是就在那里？
2: 在树后边，哎呀，我的心跳得好犀利啊！我从未见过外人噶，奶妈，你去打听一下，各位神秘又英俊的访客究竟是边个啊？
3: 好啦，玛利亚

两个年轻人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玛尼亚请比让除低战袍休息，又亲自用香水帮她洗脚。比让和公主享用了很多美味佳肴，侍女和乐师为她们弹琴唱歌，三日三夜这对爱侣都在一起。玛尼亚和比让分开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两个人都很伤心。

0: 请你哋喺首度落药，等比样饮咗，佢好快就会瞓着噶啦。
1: 系嘅，玛尼日公主。
2: 好，饮杯。
3: 我晕啦。
0: 带佢翻我间睡房啦。
1: 系嘅，玛尼日公主。
2: 咦，公主，点解我会瞓咗喺你间房嘅？啊，我明白啦，一定系古尔金嘅阴谋，佢想害死我。我向上天祈祷，希望我可以平安脱离险境，唔会俾阿夫拉西阿伯伤害啦。
0: 哎呀，你唔使怕，比样有我喺度。
2: 多谢你啊，公主，我爱你啊，我留低喺身边啦。
0: 我要好小心保密，将你收埋喺我房间，唔俾父王知道。
4: 比样同埋玛尼日嘅秘密俾一个女侍者发现咗，佢向国王告密。
5: 阿夫拉西阿伯啊，玛尼日公主喺房收埋咗个嚟自伊朗嘅情人啊！
3: 哼，喂，细佬格西乌。你而家就带一班卫兵去包围后宫，封住所有出口，将嗰个伊朗人捉嚟见我。
6: 系。玛尼日公主，边个坐喺你身边？仲喺度饮酒？哼，你系边度嚟嘅流民？今日就系你嘅死期。
2: 啊，我冇盔甲，又冇武器，根本冇办法同你打嘅。或者我注定要死喺度啦。咦？我的靴入面收埋咗一把匕首，有用啦！
6: 我叫比样，如果你而家唔带我去揾阿夫拉西阿伯，我一定会同你哋对抗到底啊！
7: 哼，我唔打算即刻杀咗你，你放低武器先啦，有咩慢慢讲。
6: 好啊，咁我摆低把匕首先咯。
3: 捉住佢，绑住佢，
7: 人嚟，带佢去见阿夫拉西阿伯。
4: 比样对阿夫拉西阿伯解释了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怎样猎杀野猪，他怎样遇见玛尼日公主，又怎样跟他相爱，最后躲在公主间房。
2: 意思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和玛尼日公主都没错的。
3: 你不用再解释了，人类在宫门前起好绞刑架，跟我处死比样。
2: 我不再可以跟爸爸和其他将领重聚，我知道霍斯鲁国王一定会帮我报仇，成为奸诈的古尔金的。
3: 好，在宫门之前起绞刑架。
8: 喂，少尉，你们在做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7: 国王啊，要搞死比样，因为他跟公主有事情啊。
8: 吓，比样，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凄惨的下场的？
2: 件事其实是这样的。

0: 我好同情你。
1: 侍卫，你哋暂时唔好行刑，
2: 等我去同国王商量先。
0: 请陛下深思啊，唔好搞死比扬。你已经杀死咗夏沃什，再加埋比扬，伊朗一定会更加痛恨我哋啊！霍斯佬会嚟为佢报仇，到时我哋土兰又要陷入战火啊！

0: 唉，好啦，皮兰，我接受你的求情，饶恕比扬啦。不过比扬同我个女夹埋呃我啊，败坏咗皇室同埋后宫嘅名誉，呢啲咁嘅丑事如果传咗出去，肯定会俾人耻笑我噶。
1: 陛下，既然咁样，你不如将比扬囚禁喺监狱，咁样嘅话，伊朗人就唔知佢嘅下落，比扬都将永远不见天日，呢世啊都等于玩完啦。
0: 嗯，呢、這个方法行得通，就咁做啦。格西乌，你将比扬五花大绑，混喺个枯井入面啦。
2: 系，将比扬掉入个井底，再用大象温嚟一块巨石，将巨石封住个井口，比扬再见唔到光明啊。
0: 格西乌，你后宫捉住玛尼亚公主，佢身为公主玷污咗皇室嘅名声，根本就唔配留喺皇宫。你拖佢去枯井边，俾佢好好欣赏佢情人嘅下场，再同佢讲，而家呢个伊朗人就困喺井入面，你既然咁爱佢啦，就留喺度同佢做伴啦。
3: 系嘅，国王。

0: 正道，点够俾养啊？我推唔喐嚿大石啊！咦，大夫正道有条肋骨，可以伸一只手入去、啊。我去黑啲食物翻井边，喺条肋骨将食物送俾俾养先。
1: 古尔金在原地等了七日，一直都没有见比让回来，他很心急和后悔，他找到比让那匹马。

0: 彼样呢一定被土难人捉住，哎呀仲可能死咗，唉我好唔安乐啊。
1: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返嚟啊？
2: 点解啊？彼样呢？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起返嚟
3: 㗎？格乌将军，我好内疚，冇面继续留喺世上啊。
2: 古尔金，你拖住彼样匹马，唔通彼样佢死咗？
0: 我同彼样到咗树林之后，就帮阿美尼亚人打野猪。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喎。一隻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啊，嗰隻野鹿呢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啊。彼样呢为咗捉住嗰隻野鹿，系咁追系咁追，点都唔放弃。咁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系见唔到嗰隻野鹿或者彼样啊，净系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返嚟伊朗先啦。
2: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洛鲁之节，喺波斯文化之中最重要嘅节日系洛鲁之节。洛鲁之寓意新嘅一天，佢标志住新一年嘅开始，系对生命重生同埋光明战胜黑暗嘅庆祝。洛鲁之节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嘅索罗亚斯德教，即系天教嘅时代。佢象征住春天嚟到。波斯人通常喺春分庆祝洛鲁之节。最初，洛鲁之节系为咗庆祝自然嘅重生而设立嘅神圣节日。经过几个世纪嘅演变，成为咗一个由众多民族语言同埋文化社区共同参与嘅世俗节日。洛鲁之节贯穿同埋团结咗伊朗、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等地区嘅唔同文化，展现出丰富嘅风俗传统同埋共同价值观。洛鲁之节系庆祝生命续延、万象更新嘅日子，一直以嚟都唔只系庆祝季节嘅更换，仲系一个加强家庭、社区甚至国家之间联系嘅节日。今日唔同宗教同埋文化背景嘅人都会庆祝洛鲁之节，体现世人对续延、和平同埋繁荣嘅渴望。洛鲁之节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喺2010年宣布3月21日成为国际洛鲁之节，鼓励全球庆祝活动，彰显呢个节日和平、团结以及续延嘅主题。为咗迎接洛鲁之节，波斯人会进行彻底嘅大扫除，寓意抹走过去嘅灰尘。另外一个象征性行为系买新衫，代表新嘅开始，以及对物质同埋精神空间嘅净化。另一个好有特色嘅庆祝活动就系七仙桌，喺饭桌上面好巧妙咁摆放7件物件，每种物件嘅名喺波斯语之中都以字母 S 开头，象征住生命嘅各种属性，包括重生、富裕、爱、健康、美丽、正义同埋智慧。有啲地方仲会举行火祭仪式，好似跳火节，跳过火堆嘅意思系净化同埋激发活力，驱走冬天，令到生命充满春天嘅温暖同埋生机。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1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上一集介绍英雄鲁斯塔姆的骏马拉克什，今集我们会介绍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是夏沃什王子的骏马，个名的意思是拥有夜色的纯种马。夏沃什被诬陷的时候，曾经骑着他穿越熊熊烈火，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子死了之后，他的仔霍斯鲁找到贝克扎德，重新驯服了他。霍斯鲁晚年消失在风雪之中，不知贝克扎德去了哪里，传说他没有死，有天将骑着贝克扎德重返人间，实行公理和正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鲁斯塔姆原谅古尔金，希望国王派他为伊朗打仗。鲁斯塔姆知道不可以惊动阿夫拉西阿伯，所以他扮成富商，带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骆驼，用丝绸遮住块面，带着装满珠宝的金杯进入皮兰的家。皮兰竟然不认得死敌鲁斯塔姆，还邀请他住在他家，结果鲁斯塔姆很轻易再次打败阿夫拉西阿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嘅结局。
8: 波斯神话，
10: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翻嚟啊？
11: 点解啊？比让咧？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齐翻嚟噶？
10: 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一隻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嗰隻野鹿呢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比让呢为咗捉住嗰隻野鹿，係咁追係咁追，点都唔放弃。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係见唔到嗰隻野鹿或者比让啊，淨係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返嚟伊朗先啦。
11: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12: 古尔金同埋格乌有啲乜嘢事啊？
11: 请国王查明啊！揭穿古尔金讲大话，点解我个仔会唔见咗啊？
12: 我会谂办法噶啦，帮格乌揾翻个仔。
10: 国王，我献上野猪嘅獠牙，又祝国王身体健康。
12: 野猪獠牙？古尔金，你再讲一次比让失踪嘅事嚟听下。
10: 吓？咪嗰只神奇嘅野鹿咯。佢好犀利啊，走得好快啊！我就话唔好再追啦，但系比让就照追啊，咁我就一箭啊！唔系，比让就一箭。
11: 你上次冇讲射箭，
12: 古尔金，你讲大话！人嚟，攞镣铐出嚟锁住古尔金。
13: 系国王。
12: 格乌，我即刻会派人去各地揾比让，就算暂时冇消息，你都唔好担心。到咗新年嘅时候，法尔瓦尔丁嚟到，我会诚心向上天祈求，用可以睇到世界嘅神杯睇下比让到底去咗边度嘅。
11: 多谢你，博斯鲁。
12: 人嚟，即刻派骑兵出去打听比让嘅消息啦。
4: 呢啲骑兵就算跑匀伊朗，甚至去到土兰都系揾唔到。格乌好挂住个仔。
11: 国王，上次揾到比样未啊？
12: 我诚心对上天祈求帮助，拎起神杯，静观杯中嘅景象，整个宇宙都融纳喺呢一只神奇嘅杯里边。我喺伊朗嘅领土度揾揾揾，都揾唔到比样。我喺土兰嗰度揾下先。啊！多谢上天嘅协助，我揾到比样啦。比样佢全身被镣铐锁住，囚禁喺一个枯井里边，井边仲有一个美丽嘅小姐，日日夜夜陪住佢咁。
11: 咁点好啊，国王？
12: 格乌，你放心，你个仔仲喺世上，只不过俾土兰人囚禁住，佢而家俾人锁咗喺个枯井嗰度啊！
11: 派边个？派边个去救比样啊？
12: 全伊朗只有老斯塔姆呢一位英雄可以完成呢个任务。格乌，你即刻去扎别尔斯坦，有咗老斯塔姆嘅帮助，我相信你好快就可以同比样团聚噶啦。

0: 格会终于抵达扎别尔斯坦，他见到老斯塔姆。
1: 老斯塔姆，求下你帮下我啦！
2: 究竟发生咗咩事啊？格乌，
1: 我个仔唔见咗啊！霍斯鲁已经透过神杯发现咗比扬嘅下落，佢希望你帮我揾翻比扬啊！
2: 国王有命，当年我将个女许配俾格乌，比扬就系呢个女所生，佢系我外孙。格乌唔使担心，我一定会救比扬，只要教训阿夫拉西亚吧。
3: 老斯塔姆嚟咗皇宫，有希望，有希望啊！希望佢可以帮我求情，派人去揾老斯塔姆嚟啊！
2: 使者啊，古尔金其实佢系自作自受，佢陷害比扬，最尾都害埋自己。照理嚟讲，我唔应该为佢讲说话。不过，唉，睇见佢咁嘅收场，真系可怜啊！或者我可以帮佢离开牢狱。好啦，我去找国王为古尔金求情啦。
4: 帮咗古尔金，打绝对唔可以。
2: 古尔金佢确实有错，但系佢已经悔改，甚至乎愿意去赎罪，去献出佢自己的生命。陛下念在佢曾经为伊朗打仗，为皇室卖命，宽恕佢啦。
4: 唉，好啦好啦好啦，老斯塔姆。咁啊，好啦，我宽恕古尔金，人嚟放翻佢出嚟啦！
0: 老斯塔姆知道今次去土兰唔可以惊动阿夫拉西亚伯，佢扮成富商咁样，带住训练有素嘅士兵同埋骆驼，以及国王赐俾佢嘅各种宝物出发。
5: 咁多人围住新嚟嘅商队嘅，
2: 哎呀，皮娜喺度，唔得唔得，我用丝绸遮住块面，带住啲装满珠宝嘅金杯进入皮娜嘅屋企。
6: 我希望咧同皮娜做啲买卖，我咧有啲珠宝同埋金杯啊，仲送上两匹阿拉伯嘅骏马，作为结交友谊嘅礼物啊，皮娜。
5: 哦，欢迎你哋啦吓，好贵重嘅礼物，感激你。你在这里放心做生意啦，若果需要住宿的话可以去我家的，我会将你们当做自己的亲戚招待的。
2: 哎，好啊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7: 我听到伊朗商队的消息，有希望啦，我是建商队的主人，希望他可以帮比扬。祝福你，你哋由伊朗嚟，认唔认识嗰啲好著名嘅将军啊？有冇格乌或者古达尔兹嘅消息啊？佢哋有冇听到比扬被囚嘅事啊？有冇人想办法救佢出嚟啊？比扬系有一位优秀嘅勇士，但系被铁链锁住咗，困喺井度啊！我听到佢好痛苦嘅呻吟，每日都喺度喊。如果你翻伊朗，可唔可以帮我向格乌或者系老斯塔姆传话？话俾佢哋知比扬困喺呢度嘅消息啊！如果佢哋离迟咗一步，或者就冇办法同比扬重聚啦。
2: 咩你讲乜嘢啊？咩将军啊？你快啲走啦！乜嘢伊朗嘅将军？咩老斯塔姆格乌古达尔兹？咩呢啲人？哇，一个都冇听过！哎呀，你快啲走啦、啊，走啊！
7: 暴论。唔通伊朗人都系咁冷漠无情嘅？就算你唔想同我讲嘢，都唔使咁粗鲁赶我走噶。
2: 呀，呢位小姐，我哋系商人嚟噶，我哋净系识做生意。你嚟呢度喊，讲啲我都唔识嘅名，你咁样阻住我哋做生意啊？
7: 你听我讲，我系玛利亚公主，系阿夫拉沙伯个女，我一直喺夫政旁边，听讲有伊朗商队嚟到，先嚟揾你哋帮手。估唔到你哋赶我走，或者我注定要黑色。不过比扬被锁喺井底，情况比我更加惨，上天不如俾佢死啦！
2: 哎呀，
6: 你点解唔去拜托嗰啲土兰大神呢？叫佢哋劝你嘅父王开恩啊！人嚟，攞只烤鸡同埋一啲大饼俾佢。
7: 多谢啊，大人。
2: 我静静地将自己嘅戒指放入去烤鸡只翼度先。
6: 系，呢只烤鸡送俾你同埋井底嗰个可怜人啦。世上啊，只有你关心佢嘅遭遇，对佢不离不弃啊！如果你仲有咩需要嘅话，即管翻嚟揾我哋啊！

0: Eric， 有嘢食啦！
1: 哇，正喎、啊！今日啲食物好丰富啊，玛利亚，究竟系由边度攞啲食物翻嚟噶？
0: 系有对嚟自伊朗嘅商队到土伦做生意，佢哋同情我哋，俾咗我呢啲食物啊！
1: 哇，太好啦，多谢晒你啊！咁我唔客气啦。咦，烤鸡入面有啲嘢嘅？哇，系只戒指啊！戒指上面刻住老师塔姆个名字，太好啦！痛苦终于结束啦！
0: 比扬，你做咩笑啊？你癫咗啊？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1: 玛利亚，我哋有救啦！不过如果我讲你知嘅话，你记住要对天发誓要保密啊！你知啦，你哋女人把口好难守到秘密噶嘛。
0: 哼，呢段日子我为你经历无数痛苦，你咁羞辱我，为咗你，我抛弃宫廷生活，抛弃爸爸同埋屋企人，喺呢度过住流浪同埋黑色嘅生活。你竟然讲出呢句说话，我好失望啊，比扬。
1: 对唔住啊，玛利亚，呢、這个消息嚟得太突然，所以我先至会咁样讲嘢嘅。嗰、那个好心施舍我哋食物嘅商人根本唔系嚟做生意嘅，佢系为咗救我先至由伊朗嚟到土兰。你快啲去揾嗰个商人啦，问佢系唔系拉克什嘅主人。
0: 好，我跑翻入城问嗰位商人先。
2: 呢位小姐，你为比扬受尽委屈啦，实在系辛苦，但愿你哋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快啲翻去啦，同比扬讲，上天派拉克什嘅主人，你救佢。天黑之后，你点住柴火，我哋就靠住火光揾到嗰个枯井，救比扬出嚟。
0: 啊！天黑啦，我依照老师探母嘅指示，点着柴火，
2: 嘿，我哋嚟到啦，小姐，就系呢个井啊。唉，等我嚟啦，移开封住井口嗰个巨石。
3: 唉，
2: 靠住对上天嘅信念，搬起个大石头。
3: 唉，掉开树林入边。
2: 唉，比扬喺井底啊，你点啊？
1: 冇事啊，多谢你嚟救我啊。
2: 比扬，喺救你出嚟之前，希望你可以应承我一样嘢，请你放低仇恨，宽恕古尔金。
1: 英勇嘅将军，你唔通唔知道古尔金嘅所作所为咩？因为佢嘅毒计，我喺呢个井底受尽折磨。佢如果敢喺我面前出现，我一定要俾佢得到应有嘅惩罚。
2: 哼！如果你唔听我嘅劝告，我就将你留喺井底，我化二郎。
1: 唉，好啦，我应承你，绝对唔会向古尔金追究嘅。
2: 系，抛吐索入去枯井入边，救比扬出嚟。
1: 哇！比扬，
2: 你成面都系血，个人瘦咗，身上面嘅铁链都生晒锈。我帮你打开铁链同埋脚镣啦，嘿！
1: 李扬，对唔住啊，求你宽恕我啊！
4: 哼，我遵守对老师塔姆嘅承诺，原谅你啦，古尔金。
5: 老师塔姆救翻比扬之后，安排伊朗人回国，将贵重嘅宝物全部带走。他打算和几位勇士留低，好好教训阿夫拉西阿伯。
2: 李扬，今晚我趁客偷袭土兰的皇宫，阿夫拉西阿伯一定措手不及，我要斩咗佢个头，带翻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你就同玛丽日一起离开，跟商队一起翻伊朗啦。
1: 唔得，呢件事系因我而起噶嘛，我点可以话走就走噶？
2: 啊，咁好啦，你同玛丽日留低。夜晚，我同七位战士骑战马就去阿夫拉西亚伯嘅皇宫。
4: 跟住老师塔姆，冲入宫，
6: 打啦！
2: 阿夫拉西亚伯，我系扎二个仔老师塔姆，你嘅死期到啦，仲瞓觉？之前你杀咗夏沃十王子，今日又想杀比扬，我绝对唔会饶恕你嘅。
6: 哇！杀到你啦！伊朗人已经攻入皇宫啦，卫兵啊，边个能够挡住伊朗人？我一定赏赐金银财宝，重重有赏啊！
7: 去杀！杀死土兰人！
8: 杀啦！杀死土兰！
6: 哇，唔对路啊，我都系快啲走先啊。哎呀。

0: 好，我哋占领咗皇宫，将揾到嘅财物送俾我哋嘅勇士。
1: 土狼军队就会赶到，我哋要尽快离开土狼。
0: 勇士，我哋更加要提高戒备。阿夫拉西亚伯一定会趁机派军队阻止我哋过河。太守兵，留意有冇追兵。
2: 喂，皮兰啊，准备好军队，敲响战鼓，喂，追击伊朗人。
3: 伊朗哨兵发现土兰军队，即刻向鲁斯塔姆汇报。鲁斯塔姆就骑住拉克什，率领伊朗战士同埋土兰军队打起上嚟。
0: 哎，我见到阿夫拉西亚伯，土兰国王不自量力，我要杀死你啊！哎。
2: 哎呀，打输咗啦！唉，我都系走啦，哎呀，走啦走。
4: 老斯塔姆，你顺利翻嚟，我好开心啊！我要赏赐好多金银珠宝俾你啊！
0: 国王，希望你可以恩准我回乡。
4: 哦，好好，冇问题。你翻翻扎别尔斯坦啦，咁样。俾让，俾让。你讲俾我知，你点样俾土兰人酬金，又系点样俾老斯塔姆救翻出嚟噶？
5: 好啊，我愿意将自己呢段日子嘅经历讲晒出嚟。
4: 比扬，从今以后唔好再俾马尼日公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十一集就系讲对世界嘅地理想象、圣地、山河同埋方向感。波斯神话亦会影响人对地理嘅感受，边啲地方神圣，边啲地方危险，边啲方向象征光明或者混乱。虽然现代人未必全部认同，但系好多地方嘅传说仍然会影响人对生活空间嘅理解。神话例子可以用天堂、审判之地或者特定圣地承载宇宙秩序呢类故事框架。当一个社会相信某啲地方同埋神话事件相关，就会形成朝圣、祈福、旅游或者特定季节性拜访。于是伊朗人生活会出现一种方向感，你去到边？

0: 你行路嘅时候有乜顾忌，可能都会受到传说引导。就算你纯粹是为了生活需要要搬屋或者旅行，脑海之中仍然可能对某些传说地点保留敬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上集为大家介绍过冰岛的火山系统、温泉、冰河湖和冰原，相信大家都对于冰岛有多少少的认识了。其实在冰岛这座维世独立的岛屿上面，综合了多样性的自然景观，所以今集会带大家继续去到冰岛的不同地方，了解那里的盖石尔间歇泉、黄金瀑布、蓝冰湖、黑沙滩和极光，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那么特别。首先是间歇泉，它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简单来说它是来自地底下喷出来的温泉，而且是会间断地喷出温泉。这个奇景大多数会发生在火山运动活跃的区域，有人将它比喻为地下的天然锅炉。那究竟间歇泉是怎样形成的呢？冰岛有几座活火山，在火山活动地区，熔岩会令到周围地层的水温升高，产生水蒸气，利用水蒸气形成的空气柱压力推动水由地底喷出地表，亦都因为热源稳定，令到喷发时间形成周期性，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发一次，就是我们所讲的间歇泉了。冰岛上面大大小小有超过100个的间歇泉，不过目前最大最壮观的间歇泉就是盖石尔间歇泉了，又叫做斯特罗间歇泉，它最高可以高达40米，大约5至10分钟就会喷发一次，然后差不多每3至4次就会有一次规模较大的喷发。

冰岛除了冰川冰河，还有大大小小的瀑布，数量是以万计算的。当中最经典最出名的瀑布就是古佛斯瀑布了，它又叫做黄金瀑布。这一座瀑布宽2500米，高70米，是冰岛的第二大瀑布，亦都是冰岛最大的断层瀑布，和斯托克间歇泉、新格维勒国家公园构成冰岛南部金圈的三大重要景点。黄金瀑布位于冰岛南部的白河冰川河下游，飞流直下32米，汇入一个又窄又深的河谷，形成了黄金瀑布的醉人美景。据说因为一到夏天，河水和泥沙混合而呈现出金黄色，阳光洒在瀑布上面，闪烁住金光，令到瀑布看起上来就好像闪闪发光的黄金那样，亦都因为这样而有这样的称号。特别在夏天五月去到九月天气好的时候，瀑布四周围的水汽在阳光映照之下经常会出现彩虹，如果好彩的话还可以看到双霓虹。在彩虹和瀑布互相辉映之下，共同打造出最美丽的自然光景。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少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讲到冰岛的冰洞，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蓝冰洞，它是冰岛冬季特有的自然景观，主要位于亚特纳冰川和与其相关的冰舌之上。从冰岛最大的城市雷克雅未克开车前往至少需要五至六个小时的车程，才可以抵达亚特纳冰川的入口。蓝冰洞并不是由普通的冰块所形成的普通冰洞啊，这里的蓝冰洞其实是指那些只会在冬天的冰川之上出现，由冰川融水所造成的特殊冰洞。正正因为这样，每年只有在11月至到明年的3月才可以参观蓝冰洞。蓝冰洞是纯天然形成的罕见自然景观，形成过程复杂而漫长。在夏季，冰川融化的出现对于河流有补给作用，这个现象称之为冰川融水。因此冰川在流动下不断雕琢，去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凝固形成冰洞。因为每个冰洞的形成时间、地点又或者数量都十分多变，所以每个冰洞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年的秋天，专业的冰川响度就会去寻找最新的冰洞，所以蓝冰洞的结构和形态在不同年份都会有不同。由于进入冰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导游会根据安全和天气条件来决定每日的冰洞之旅。

位于冰岛最南端北大西洋的西海岸，那里有一片享誉世界的黑沙滩，曾经在2017年被列为全世界首十大最漂亮的沙滩。那里以其形怪状的海蚀洞和天然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六角柱而著名，附近海域的三个火山岛更被地质界列入范围。黑沙滩顾名思义，整个沙滩都是黑色。可能大家都会好奇，究竟为什么黑沙滩的沙会是黑色的呢？其实黑沙滩的形成和火山是有关的。远古时期有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爆发之后遗留下来的喷发物包括岩石和火山灰，它们一遇到冷空气后结晶，形成现在的碎石，加上经过海水冲刷、磨蚀等等几千年来都形成现时的细小黑沙。黑沙滩经常会刮起大浪，每两个小浪就会有一个大浪，海水打上来之后很快就会退潮。黑沙滩上面有很多形状奇特的怪石，而且有一座玄武岩石墙，大块岩石呈零柱形的排列，成因是由于火山岩在急速冷却凝固的过程当中因为收缩而形成的产物，在数百万年的岁月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最后又点少得唔介绍一下人生之中最想完成嘅梦想之一，就系、是、追极光啦。要成功追到极光，系需要具备五个客观嘅条件嘅。第一，要拣适合嘅月份到冰岛；第二，要当时嘅极光指数高；第三，天气情况良好；第四，光污染低；第五，就要选取在冰岛看到极光的地点了。虽然说冰岛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都是看极光的好去处，但是在冰岛看极光和其他北欧国家看极光是有些分别的。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在于方便程度。由于北欧其他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大，如果要看极光的话，一定要专门去靠北边的极光城市，他们都是位于北部接近极光带的地方。但是由于冰岛全岛都是位于极光带之上，所以在冰岛不需要特登跑到北部都可以有机会轻松地看到极光。亦都正正因为这样，冰岛的冬季活动旅行选择都会相对比起其他几个北欧国家为多。普遍来说，冰岛极光最适合追他们的时间是九月至到下一年的三月期间，因为这个时候冰岛的冬季有极夜现象出现，黑夜的时间会比较长，夜晚那阵天空会完全黑晒，为观测极光带来非常之优良的环境。整体来说，越黑越空旷的地方会比较适合追极光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星炎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弹竖琴应该是适合女性还是适合男性呢？你又或者这样说，在你们想象当中，弹竖琴那个人一般来说会是女还是男呢？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如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话题吧。开始之前，我先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放松一下。

如果你有听过之前的 Happy Tuesday， 你就会知道竖琴的结构是不断演变的。你可能会记得我讲过，早期竖琴的外形和构造都是比较细型。在古时爱尔兰、威尔斯等地都很盛行竖琴。但是当时的竖琴原来都是男士来弹的。他们会带着竖琴骑上马或者驴，周围咁样去弹奏竖琴讲故事。有啲人会叫呢一类型嘅人呢叫做吟唱诗人。而喺威尔斯地方呢更加系唔容许女人去接触竖琴。所以竖琴手都系男性嚟嘅。佢哋甚至乎可以带住竖琴去战场上边去弹俾军队听，振奋军队嘅士气。所以如果是这样，将竖琴搬上搬落这么粗重的功夫，穿着长裙的大家闺秀真的好像不太适合去做这么抛头露面。希腊神话里面最出名弹竖琴的人就是阿波罗神和他的儿子奥菲斯。而圣经里面大卫王亦都是弹竖琴的高手。其实去到今时今日，有好多嘅竖琴大师亦都系男士嚟嘅。听到呢度，可能你哋都会觉得，咦，乜原来喺远古嘅时候弹竖琴嘅人，原来全部都系男人，可能同你想象中有好大嘅出入。

不过去到十六世纪之后，竖琴变得越来越大座，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另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很喜欢在家里听音乐。而在家里面的女性亦都多了机会去接触竖琴。千金小姐更加有机会可以学这个乐器，培养他们多才多艺啦。当大家见到，咦，原来女性纤幼的手臂和手指去弹竖琴，好似会更加赏心悦目的时候，渐渐就开始俾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竖琴都是由女性来到去弹会更加好看和更加优美。不过原来有一个好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所以令到更加多的女性去弹竖琴，而且呢令到整个欧洲大陆的人呢都蜂拥而上，一起呢去追上这个弹竖琴的潮流。究竟他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17世纪的时候一位很出名的皇后，她就是法国最后一个皇后，法国路易十六皇帝的妻子玛丽安·安东尼亚。这个皇后小的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大公主，她非常之受到宠爱，而她最喜欢就是音乐，最擅长就是竖琴和跳舞。可能正正是因为皇后她都很喜欢弹竖琴，所以这样的兴趣亦都慢慢地传开去其他的欧洲国家，成为了一个风气，一个潮流。很多名门望族的女士都为了要追上潮流，去跟皇后一样去学竖琴。似乎这样亦都成为了弹竖琴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今时今日的我们，可能一想起竖琴就觉得是很高贵或者是很昂贵的一个乐器。

音乐本来就没有性别之分，反而更加着重弹奏者那个弹奏的意图和演绎的技巧。弹出来的音乐究竟能不能够感动人，同人产生共鸣？竖琴疗愈师是会有男士和女士，就看看疗愈师本身是否能够就住服务对象的需要来到去弹奏适合的音乐。听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们又会不会有你自己的看法呢？你们会不会都还是觉得竖琴这个乐器都是适合男或者女士弹会比较啱呢？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讲。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拜拜。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t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听到主题歌曲，又是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了。清晨上来，早晨啊，今天是星期二，今早早和你共度这个早晨是我钱佩卿。清晨时间接近5:08，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啊。

0: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啊，《这么那么怎么》吓，几得意嘅一首歌，比较少播呢首啊，喺我哋用词里边作文啊，讲嘢啊，这么那么怎么都明白个意思。不通常呢啲都系围绕喺爱情方面，现代恋曲嘅时候用呢啲字眼又代表啲乜嘢咧吓？开始咗我哋礼拜二朝嘅清晨所理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8号，农历系7月27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系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啊。
1: 每

呢啲会掀起翻你一啲怀旧嘅回忆啊！梅艳芳《似水流年》。早晨啊，啱啱瞓醒嘅你，已经系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仲未光，清晨时间5:22，梅艳芳之后有呢一首。

0: 彭嘉丽呢首歌系哇，就谂翻嚟啲历史吓。92年嘅时候呢首经典嘅金曲，歌名又好长。对于我哋嚟讲，去记咁长歌名，当时有少少难嘅。哇，咁巧口嘅啦吓。咁但系后嚟首歌咧又红，红咗咧你容易记啲嘅。咁亦都系改自原曲嘅，唔想打破翻原曲咁样嘅名。写词嘅系香港嘅名填词人潘伟源，就话嗰阵时系攞翻佢本身。原曲有17个字，并非写词嘅潘伟源嘅意思，保留翻原曲嘅一啲标志性嘅记忆，而呢首歌亦都因为咁而制造咗话题，都系离不开啲情爱啊、疗伤嘅歌曲。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朝早嘅时候，你听惯咗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会唔会都系？惯性地学5点至6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想起我咧。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3: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肚啊！
4: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3: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3: 如此可教。后会有期。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淑桦嘅呢一首《梦醒时分》就是李宗盛所写的歌曲，都可以说是为陈淑桦度身订造，而是大家熟悉的呢一首歌曲。咁熟悉的歌曲，通常咧呢个嘅系你觉得呢只歌好，不如攞嚟就唱咗佢啦，又唔可以叫抄袭嘅，而改编啊。咁觉得啲第啲嘅歌，英文歌又好，即系呢啲个。國語歌又好，覺得好咧就將佢擺過嚟用廣東話去演繹。咁諗起嗰陣時出道冇耐嘅鄭秀文，就係攞咗《夢醒時分》呢首歌改編而成為我哋後嚟聽嘅《思念》啊。呢首歌咧就是、郭小林做監製，就揾咗潘偉源老師咧就係、是、寫詞，話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咁問翻潘老師咧就話啊，其實呢首歌當時寫嘅時候咧就是、林毅受命嘅。接到呢首歌嘅歌咧，就要话写出道冇耐嘅 Sammy 青春啊嘛。嗰时嘅 Sammy 系即系年青嘅，十八岁嘅时候写呢首，如果梦醒时分就比较成熟。但系换转翻系郑秀文唱都系爱情嘅歌，点样写法咧？唔可以写佢成熟，看透世事，要写出嗰种少女嘅纯真心情啊。有一啲即係有真摯嘅思念嘅歌曲，於是乎就成為咗日後我哋聽到嘅Sammy 嘅呢首《思念》。其中佢嘅歌詞就話：這首又獨坐在熒幕對面，這宵應該講，這宵又獨坐在熒幕對面，正看當天這些片段，就係講出嗰個女主角。在这个夜深时分，自己一个人又记挂住同自己曾经心爱的人一起拍过一些的录影带，看回哇那种怀念，那种开心，两个人在笑啊，有声音有动态，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空了的了。里面有些歌词就说，人随时录下极美的诗意，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就讲出咗呢个爱情嘅讽刺啊！喺录影带度，呢个科技嘅进步，完美咁系你两个人嘅片段，但系实际上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呢个位系已经空咗，系冰冷嘅。潘偉源老師寫了是一個少女的寂寞的獨白，茫茫然孤孤單單，靠著這個影像去想起你以往有一種深切的思念。聽回 Sammy 初出道的這首《思念》。

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痴缠，表达了这个主角对于逝去的爱情的强烈眷恋。他后悔当初相处的时候没有亲爱多一点，即使是科技能够留住对方的声音和动态，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再去复制昨日的温度。相较于这个梦醒时分是劝人早点醒悟，何必苦苦去恋住一个错误的人。郑秀文的思念就比较温柔地包裹住那份茫茫然孤孤单单的少女寂寞，将这个失恋描绘成一个虽然已经消逝，是但是在这个记忆里面极美那个的青春的初恋，就永远是在记忆的当中去思念。5:46，今日温度是28至大概33度。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首改编歌改得好成功嘅一首歌曲啊。点解佢会有呢一首歌嘅改编咧？个灵感就来自于喺1982年嘅时候，佢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咁颁奖典礼里边就系灵机一触啦。咁啊，当时呢个系第六届嘅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就邀请咗抒情歌后崔萍就做呢个颁奖嘉宾，就由佢亲手将个奖项颁俾陈百强。咁当时正在筹备啊，佢下张唱片系有啲咩歌嘅内容咧要拣噶嘛？一见到崔萍就灵感大发啦，就谂起哦，咁啊佢有好多靓嘅歌，所以咧就改咗呢一首。咁而除咗崔萍嘅引发灵感之外，呢首歌对于陈百强嚟讲都系有份嘅家族情怀喺处。咁佢曾经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边透露，就话佢嘅父母亲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在他跳茶舞的年代，即是讲父母亲跳茶舞的年代经常都会播放着今宵多珍重，父母亦都朗朗上口，因此就改编这首歌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在这里。父母亲浪漫年代的一个即爱情的歌曲，而颁奖嘉宾崔萍又有这首歌，所以就改了这首，成为大家日后都是喜欢听这个广东话版 Danny 的今宵多珍重。

0: 曲呢首歌系《雪中情》，系改编自一个真实嘅异国苦恋嘅故事，就成为咗我哋有呢一首歌《雪中情》。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系啊，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系争分夺秒啊嘛，争取时间瞓多一阵，争取时间去厕所食早餐，嗱嗱临咁样样咧赶出门口。不过你记住啊，临出门口嘅时候都要谂清楚，有冇带漏嘢啊？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温度27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家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啦系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4.67 美元，卖出 4405.47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号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6: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7: Hi，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接近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广东沿岸嘅风势系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二百九十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十八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崔少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咁啊，九月份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啲学生哥努力去读书啦，
2: 吓，
0: 专心上堂啦。
2: 系啦。
0: 咁啊，而大人都亦都系即系继续努力翻工作啦。咁啊，不嬲都翻开工。咁但系作为家长嘅，喺呢个暑假都放完之后咧，亦都要集中火力睇下啲小朋友啊。
2: 同埋喺我嘅立场咧，都要提醒大家不忘养生啊。
0: 啊，咁啊系啊，照顾他人之余都唔可以忽略自己吓、啊，
2: 绝对正确。
0: 系咁啊，你照顾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去照顾人啊嘛，嗬。
2: 梗系啦，
0: 系啦，咁我哋又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式而篇。上个礼拜咧就讲及呢个咽痒干咳啊，喉咙痕啊，干咳嗰啲嗬，
2: 痕痕地就咳啦。
0: 嗯，咁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角度咧去解释一下
2: 吓。系，中医认为。咽痒咳嗽啊，喉咙痕、干咳嘅病因咧，亦都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点解我用亦都可以呢？因为咧，中医就将咳嗽，无论你咩咳嗽，都系咁分噶啦。外感、内伤两类嘅。
0: 咁外感系点咧？
2: 好啦，咽痒咳嗽嘅外感或者我叫外因咧，有两个。第一个叫风邪犯肺，第二个就燥邪伤肺。
0: 哦，咁而内伤啊，所谓内伤，
2: 内伤咧，如果咽痒咳嗽嘅内伤咧，主要有一个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嗯，咁主要嘅病因病机系点咧？
2: 几样嘢夹埋嘅病因病机咧，都系因为呢啲原因令到我哋肺失酸缩啊。咩叫肺失酸缩咧？失就失去咗意思，酸就系酸化，缩就缩降。我哋认为咧，肺气咧就要降先系好嘅。
0: 嗯，
2: 咩叫咳咧？就肺气上日冲咗上嚟。咁所以佢能够缩降就好啦。
0: 嗯，
2: 咁啊点样酸呢？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想谷埋啲气，特别如果有痰，要佢酸发出嚟，酸发啲肺气，能够升降都正常咧，咁你就唔会咳啦。
0: 系
2: 燥邪咯，燥邪就会令到我哋肺嘅津液受损，令到我哋气道啊喉咙咧就好干噶啦。
0: 嗯，
2: 因为我哋嘅咽喉咧就冇咗呢个濡养啊，咁所以又会觉得痕啦，咁气管就受到刺激。咁咳嗽咯。
0: 嗯，咁通常常见嘅症型会系有啲乜嘢嘅咧？
2: 根据头先所讲嘅病因病机，我哋就将佢分为咧三类啦。
0: 系
2: 第一个症型风邪犯肺，第二个症型系燥邪伤肺，喺入边我哋仲可以细分为凉燥症同埋温燥症嘅。
0: 嗯，
2: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好啦，咁啊三个我哋逐样解释先吓。第一就风邪犯肺啊，系点咧吓？
2: 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风盛则痒。
0: 风盛则痒即是什么？
2: 一有风就会容易痕了。风是什么呢？某程度是等于敏感的解的。当我们的上呼吸道遇到冷空气的时候，空中入面的灰尘或者有时季节交替的温差，好像夏秋之间朝早很凉，晏昼很热，那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气道，容易引动我们肺气上逆。剛才提过嘛，我哋肺气下降咧就顺嘅，就唔会咳。咩叫咳咧？就肺气上逆，冲上嚟就系咳啦。
0: 嗯，
2: 咁令到个肺失酸降啦，而且咧气逆咽痒就引起干咳啦。咁相当于啦，我哋现代医学所讲嘅气管敏感咳嗽啦。
0: 嗯，
2: 嗱，当风好大嘅时候咧，我哋人体嘅温度嘅调节功能就容易出现咗障碍，抵抗力就下降啦。咁而空气中嘅微生物啊，譬如话嗰啲病毒细菌咧， 呢啲病原体就容易乘虚而入啦，入侵我哋嘅呼吸道，令到我哋喉咙咧痕痕痒痒，有少少痛，会咳，鼻塞、流鼻水等等呢啲症状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2: 呢种咧就系一啲风寒外感嘅症型啦，所以我哋自发就系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啦。
0: 咁第二个症型咧就系燥邪伤肺系点啊？
2: 嗱，燥咧就秋天嘅主气，秋天咧嘅特征咧就系燥啦。
0: 系啊，干燥啊嘛，就
2: 冇错啦，系啦。咁喺秋天干燥嘅环境之下，人体感受外界嗰个燥邪，就会引发呢个问题啦。我哋叫外燥。
0: 系。
2: 而喺秋天发生嗰啲咧，我哋叫做秋燥。
0: 系。
2: 燥邪嘅特性咧有两点嘅。第一就是、燥性干燥，头先你都讲过啦，会干啊嘛。干又点咧？耗损咗我哋嘅津液咯。咁啊，成日觉得口干啊，喉咙干啦，系咪啊？第二咧，燥而伤肺。咁一燥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肺咧就更加感觉咧干燥啦。
0: 系，梗系你成日都咁都好伤啊嘛，
2: 系啦，因为肺系啊，同埋气道系同外界接触噶嘛。
0: 系，
2: 外界嘅湿度低，咁你就会燥噶啦吓。咁人体感受到燥邪，就会耗伤肺阴啦。令到肺嘅阴津啊、阴液咧减少咗，咁咽喉咪唔够嗰啲津液上嚟咧滋润佢咯，咁就觉得喉咙干干痕痕。会痛啊，声沙沙，有时咧咳起嚟咧冇痰嘅。
0: 咁呢啲外燥咧，系咪都会有冻热嘅分别嘅咧？
2: 系啦，头先我咪提过啦，佢哋可以细分做两个症型，
0: 系
2: 一个叫凉燥症，一个系温燥症。你就问得好啱啦。
0: 系咁凉燥症系点啊？
2: 凉即系冻身咧，冻嘅偏寒嘅凉燥侵袭我哋人体咧，又令到我哋肺气失酸啦。即是说呢，我哋就好容易呢，嗰啲痰呢就混住喺度出唔到嚟呀，宣发唔到出嚟，咁就引起我哋咳嗽啦。同埋呢，有一种呢，我哋都市人成日都会有嘅现象呢，好多人就会呀鼻水倒流呀。
0: 哦，係呀係呀。
2: 向后流呀。流咗落去出唔到嚟喎。尤其是年纪大啲人呢，气道黏膜嗰啲纤毛呀，本来可以撥啲痰出嚟㗎。都冇得七七八八啦，脱落晒啦。咁啲痰射咗落去又出唔到嚟，咁就失酸啦。就宣发唔到出嚟，咁又容易咳噶啦。咁、那个人咧，因为凉啊嘛，所以就会怕冻噶。冻亲咧，个头系少少痛啦，啲痰稀稀白白咁样，又或者咳唔出嘅，成日咳住喺喉咙嗰度。咁啊，鼻塞，个喉咙干干痕痕。嗱，呢种咳咧，多数见于风寒感冒。有啲人咧，梗系睇咗西医啦，快啲揿住佢啦。鼻水收咗啦，个人咧就冇咁怕冻啦。咁但系咧，感冒症状减轻咗啫噃。个喉咙痕嗰啲咳咧就未止噶噃，成日觉得喉咙咧好似有啲嘢棘住棘住，所谓钳钳啦。
0: 系我有呢个感受啦，
2: 想戳佢出嚟，咳佢出嚟，咳唔到嘅。
0: 系
2: 咁，其实呢啲就相当于所谓慢性咽喉炎啦，中医有个名叫梅核气啦。
0: 咁呢啲都真系需要长时间先可以慢慢康复吓。
2: 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吞咗粒话梅核，啃住喺度啊，掠唔出嚟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2: 咁呢个治法咧？要轻酸凉燥啦，将呢啲凉燥嘅情况咧宣发咗出嚟，理气化痰。
0: 头先讲嘅咧就系冻嘅吓，凉燥型。咁好啦，热啲啦，嗰、那个就系温燥吓。
2: 系啦，温燥咧即系热亲啦吓。除咗燥之外咧，仲焗亲啦，或者个体质咧都系偏热嘅人，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噶啦。肺嘅津液又系因为燥啦，所以咧津液少咗啦，干咗啦，咁喉咙咧就会有咳。咁呢种咳咧都系轻症嚟嘅，唔系好严重嘅。因为秋天咧感受咗温燥呢种咁嘅邪气啊，就伤咗我哋嘅肺胃，咁所以病情系轻啲，唔会好热，但系都系觉得有少少兴啦。啲燥气伤咗个肺咧，灼伤咗我哋嘅气道嘅津液咧，肺塞清酸啊，又酸发唔到出嚟啦，出唔到啲痰啦，所以又口干啦，喉咙又干啦，鼻又燥啦，咳起上嚟觉得冇痰，其实啲痰咧就黐住喺喉咙嗰度咧，好少，但系成日觉得唔舒服。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2: 要清酸温燥，将呢种温燥咧发咗佢出嚟，润肺止咳。
0: 咁头先讲嘅凉燥啊，同埋温燥症咧，都系属于呢个外燥症嗰个分类啦，吓。
2: 系啦。
0: 咁好啦，第三项就系呢个肺阴亏虚啊，又点咧？吓？
2: 呢个就系内伤症型之一嚟啦。肺阴亏虚，阴就阴液啦，阴津啦，冇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中和唔到我哋身体咧嗰啲新陈代谢产生嘅热量，所以就产生啲虚热，虚热都系会烧噶嘛， 烧干啲津液，就令到我个肺咧就唔会润啦，而且肺气咧唔可以降到落嚟，
0: 系
2: 咁啊干咳咯，啲咳声咧好短促嘅，咁样吓，
0: 系
2: 听唔到啲痰声嘅，其实啲虚火咧就灼伤咗津液，已经变咗啲痰，但系啲痰好黏黐住喺度，啊损伤咗个肺络，所以咧嗰啲痰你会觉得好少。出到嚟咧都系白白嘅，但如果你咳得耐咧，因为有火烧佢啊，所以咳损咗咧，有时会有啲血丝嘅。
0: 嗯，
2: 咁呢啲阴虚就肺燥啦，啲津液咧唔可以咧升上去润下个喉咙，所以你越咳咧喉咙啊越干，干到嚟咧就声沙沙。我记得阿钱咧，你之前的喉咙就
0: 系
2: 咁样，
0: 系啊，同埋都好长时间嚟咁，都好困扰啊，直情觉得
2: 系啦，
0: 啊呢排好好多啦，
2: 啊越嚟越好啦，
0: 系
2: 咁好容易口干啦，啊喉咙又干又燥又痕啦，咁啊阴虚火旺嗰啲症状就系有五心烦热啊、倦红啊、夜晚瞓觉出汗等等嘅，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咧？嗬，
2: 治法就系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啦。
0: 嗱，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话咽痒干咳，分开外感内伤嘅两大类嗰啲症型咧，就讲晒出嚟啦吓。好啦，咁啊，听完晒呢啲理论化嘅嘢咧，我嚟听下古仔先咯。咁啊，今次个古仔系点咧，朱博士？
2: 啊，今次讲下中药嘅药名。
0: 系，
2: 其实有好多药名咧，都系同一啲有趣嘅民间传说有关嘅。
0: 系，
2: 嗱，之前我哋介绍过啦，新儿花啊，卧不食草啊，
0: 医
2: 鼻噶嘛，
0: 好好听啊，听你讲
2: 好得意啦，嗰啲古仔都系啦。
0: 系吓，
2: 今日讲一个咽痒咳嗽，当然系讲啲止咳化痰药啦。有一味药就叫白钱啊，白色嘅白，前面嘅钱。
0: 系，
2: 据说咧呢个白钱个名咧，佢嘅来历。同华佗有关嘅，
0: 咦，好有兴趣，继续想听个、哦、古仔系点啦吓？
2: 啊，话说有一次华佗啊，喺河南一条村庄叫白家庄入边咧行医，
0: 系
2: 当日咧倾盆大雨啊，咁佢唯有咧揾到间客栈嗰度喺度留宿一晚啦，谂住
0: 吓，
2: 咁客栈嘅老板就姓白嘅，好啦，华佗瞓到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咧嗰啲声音、哦。啊！呢、這个咧，原来就系一个细路仔啊，不断喺度咳，一路咳一路喊，
0: 系真系好辛苦、啊、可能
2: 系咯，吵醒咗华佗啦，就瞓唔翻啦。好奇心驱使，咁华佗咧就问老板，究竟啊边个人家嘅细路仔喺度咁样又咳又喊呢？咁老板就指住店后边一家人啦，咧就系嗰家人嘅细路仔啦。哇，好多晚噶啦，咁啊华佗就好认真对老板咁讲啦。
0: 呢、這个细路仔嘅病唔轻、哦，必须要马上治疗啊！
2: 啊，老板就摇摇头咁答、哦。
0: 唉，都咁夜啦，去边度揾大夫啊？
2: 华佗即刻答佢：
0: 我咪就系大夫咯，快啲带我去睇下啦！
2: 哦，于是老板咧即刻就带住华佗去个细路仔嗰家人嗰度敲门啦。咁家人咧开咗门，哇，听到咧大夫嚟、哦，好似有咗救星啦！
0: 啊，开心啦，梗系啊！
2: 请华佗入去，华佗咧即刻就替个小朋友把脉，同佢睇病，然后咧就对啲家人咁讲啦：
0: 要救呢个细路仔，必须要揾到一种草药。
2: 哦，家人咧就面面相觑，大家咧都唔知点算好。咁华佗咧好果断咁讲：
0: 你派人点个灯笼照明，我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草药，我去揾。
2: 嗱，其实而家咧仲落紧大雨噶，
0: 嗯，
2: 路又湿又滑，呢个细路仔爸爸就攞住个灯笼，就同埋华佗两个人一齐咧跌下滑下咁样咧，
0: 系
2: 就喺大雨之下，喺村前村后啊，喺啲泥泞土地上咧，就不断咁咧揾草药啦。
0: 真系辛苦啊，又落雨又泥泞地，仲要揾夜妈妈嗬，
2: 啲地又滑捋捋，啊，终于俾佢哋咧喺呢个客店嘅门前一条小溪边嘅土坡上边，就揾到华佗想要嘅药。
0: 哦，
2: 于是华佗咧就将呢啲草药咧挖咗翻嚟，
0: 系，
2: 然之后咧就洗净佢，切咗啲根，就吩咐嗰家人咧煲药俾个细路仔饮。
0: 嗯，
2: 咁呢个细路仔饮咗药，过咗几个时辰，黎明时分咧，哇，啲咳果然明显减轻咗。咁啊，华佗再吩咐个细路仔嘅爸爸，嗱，天光嘅时候咧，你就攞呢块叶做板去揾翻嗰啲草药翻嚟，
0: 嗯，
2: 再煲几日俾个细路仔饮，咁个病就会好噶啦。过咗两日。那个细路仔个咳果然好翻晒，
0: 系哇，真系好开心啊！
2: 梗系啦，成家人都好感激啦，正准备咧带啲礼物去客店咧当面向呢个大夫拜谢，但客店嘅老板话俾佢听，大夫走咗啦，更加咁讲。
0: 你知唔知啊？呢个大夫啊， 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名医华佗啊，是啲客人话俾我听噶。
2: 哇！呢家人听到咧，个个都惊叹。嗰、那个细路仔嘅妈妈仲咁讲。
0: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多谢我哋有机会见到华佗呢位德术俱备嘅济世名医啊！
2: 嗱，佢讲完咧，呢、這个时候大家谂起一个问题啦。喂，究竟医好呢个小朋友嗰啲咳嗽嘅草药叫咩名咧？
0: 系
2: 冇人知道，又冇人识得向华佗问。
0: 嗯，
2: 咁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谂起啊，我哋揾到呢啲草药就喺白老板呢个客店门前揾到嘅。
0: 嗯。
2: 不如就叫白钱啦，
0: 系我老板姓白，喺门前咁啊，白钱啦，咁样系嘛？
2: 大家觉得诶几有意思，于是咧呢个名字就咁流传出嚟啦。
0: 系，哇，真系好好听啊！呢、這个古仔吓，加深我哋对白钱嘅认识。咁又有咩歌你会谂到咧，崔博士？
2: 我哋知道华佗就系东汉末年嘅名医啊，佢是即家传户晓，人人都知噶啦。
0: 嗯嗯，
2: 喺呢度我又谂起另一个名医，不过就韩国嘅名医
0: 系。
2: 佢嗰个时期咧就系朝鲜王朝嘅时期，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明朝啊。呢个名医许俊就等于韩国嘅华佗啦。
0: 系，
2: 佢被誉为韩国嘅一代神医嘅。
0: 嗯，
2: 佢咧同中医嘅理论系相当接近嘅。
0: 嗯，
2: 好多年前咧，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就叫《医道》，就讲佢噶啦。
0: 哦，系啊，醒起啊，系啊。
2: 系啦，就系香港上演过。
0: 嗯，
2: 剧中嘅主题曲就系由李克勤唱嘅《医道》。
0: 啊，咁我哋可以听翻，重温一下，谂翻下先嗬。
2: 好，
0: 咁啊，稍后听下。好啦，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啊，咳嗽啊，又干燥啊，嗰啲真系要饮啲嘢润润翻先得啊。
2: 好，今日介绍一条咧，叫苏杏润肺汤。
0: 咁有咩材料啊？
2: 苏叶啦，同埋北杏。
0: 嗯。
2: 其他材料咧就系有陈皮啦、云苓啦。雪梨干、无花果，我再讲一次，苏叶、北杏各十克，
0: 系
2: 陈皮一角，即系四分一个啦。云苓十五克，雪梨干五十克。如果你话买唔到雪梨干，好简单，搵个新鲜嘅雪梨洗净佢，批咗啲皮，嗱，记住啲皮要翻噶。
0: 嗯，
2: 咁然之后咧啲肉咧亦都要嘅，咁啊切粒切片都得，就唔好个心，
0: 嗱、
2: 个心涩嘅，冇药性。再加两粒无花果，洗净啲材料啦，五碗清水煲佢咧，变成碗凉水，当茶饮就得噶啦。
0: 嗯，咁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2: 嗱，苏叶疏风散寒，理气宽中啦；北杏咧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嘅；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云苓咧利水渗湿，健脾安神；雪梨咧就清热化痰，生津润燥；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成个夹埋咧，我哋就可以达到理气健脾、润肺止咳嘅功效。特别系针对我哋头先提过咧，嗰、那个外燥症啊，其中一个症型就系咧凉燥啦。
0: 嗯，
2: 寒寒地，喉咙有痕又咳，嗰、那个咧就有用啦。
0: 好，唔该晒崔博士。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阿李克勤嘅医道咯。咁下次再见你，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日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本港旅游业界再出现个别的情况，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系购物，有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系被撤销牌照。旅监局咧系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我哋都访问过旅游业界人士嘅意见，都认为当局嘅监管机制起到警惕嘅作用。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香港科技园公司公布资产规模达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和大湾区的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我们访问了一些获资助的企业，一阵会听下他们怎样利用个基金。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始一连两日举行，今届都包括会讨论到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我们都访问过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阵间都会了解一下他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探讨本港发展低空经济的潜力。
2: 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局方就说，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有专家就话啦，新阶段措施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国际嘅话题亦都同减碳有啲关系啊。印尼部分岛屿大面积森林大火咧，未有受控嘅迹象，咁雾霾咧更加咧系飘到去啊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科學家咧都憂慮翻啊！而家印尼咧喺起火嘅區內咧都有大量啊碳含量極高嘅泥炭地持續燃燒，咁釋出嘅温室氣體啊，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嘅10倍。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印尼啊呢個自然災害點樣非一般。
2: 相信咧唔少人每日都可能会花唔少时间去碌手机啊！美国咧就有一个女子为咗摆脱呢一个习惯，就将每次咧想揿入社交平台嘅冲动，就去学一样微细嘅新事物，例如系学生字啊、发掘一条新嘅散步路线等等。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嘅变动不大，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导致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于通胀嘅忧虑，抵消欧元区强过预期嘅经济数据所带嚟嘅影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咗39点，跌幅大概0.2%。法国 CAC 指数报8,306点，升咗27点，升幅0.3%。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2点，跌咗8点，跌幅近0.1%。至于美股就系假期休市。日元汇价显著上升，高见154.07对一美元，创咗7个月高位，亦都升穿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嘅高位。日元最新系报154.2对一美元。至于美元指数喺美市就跌咗超过0.2%，报98.92。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加息 0.25 厘的机会达到75%，12月之前再度加息的机会亦都达到60%。加上市场预计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都支持日元向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4,409.07 美元，买出 4,409.51 美元。国际油价一度升至6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和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98.06美元，一度升大概1.9%，收市报97美元，升72美仙，升幅0.7%。翻返嚟本港。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就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标准。由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绿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7: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6: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7: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6: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表示，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希望在环境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由罗伟浩报道。
8: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

0: 航迹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有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再由罗伟浩报道。
0: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2: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后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的，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0: 伍礼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的6:47，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方面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5%。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
7: 今日的事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主持爱心食肆活动启动礼。劳工嘅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系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财富管理学院成立典礼。
1: 文化体育局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就会出席已故艺人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嘅开幕典礼。
0: 奥比斯同港大医学院眼科学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儿童近视控制嘅临床研究详情。

0: 內地咧，多個城市近期都致力構建咧生育友好型嘅社會嘅，為三歲以下嘅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兒服務，協助年輕嘅雙職父母減輕育兒壓力。一陣會講下。
1: 嗱，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係機不離手啊！美國一名女子就分享佢自己一個咧。是用來擺脫碌手機習慣的方法，是怎樣呢？就將每次啊會想撳入去社交平台的這個衝動呢，轉化成為他形容啊的微好奇心，去學習一樣微細的新事物，他認為呢會令到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改變。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紧贴社会脉搏，会不断碌手机看新闻，但是看得太多有关天灾人祸等的负面新闻，可能会带来压力和焦虑。美国波士顿一名叫做斯特朗的女子，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就是每当有冲动打开社交应用程式的时候，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她称之为发掘微好奇心。为了令计划顺利进行，斯特朗预先写得一张清单，列出自己有兴趣但一直未做的低成本活动，例如学种香草、每日查一个英文生字，或者发掘一条新路线去散步。当他发现自己惯性地想玩手机，就立即打开清单，揀一样来做。斯特朗坦言，实验初期他都会不自觉地碌手机，但慢慢就学会将注意力拉回去现实。他说这个小改变令他多了很多私人时间。作为一名兼顾全职工作的新手妈妈，斯特朗过去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兴趣摆在一边，好像他一直想看一本书，但就成日想着自己连睡觉时间都不够，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但他之后就发现，只要将每日零碎的看手机时间加埋，不知不觉间就会看完大半本。落实计划30日之后，斯特朗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减44%。斯特朗引述专家说，玩社交媒体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令人不断追求这种愉悦感。他会开心透过实验证明，原来尝试新食谱或者学弹一首新歌，同样可以获得多巴胺的快乐，而且不会带来焦虑。大家想远离手机的话，不妨都试一下准备专属自己的微好奇清单了。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加上双职父母工作繁忙，要照顾年幼子女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难题。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内地有大约3000万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超过30%家庭都面临没人照顾子女的烦恼。为了解决这个民生难题，内地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资源，在全国各地推动普惠性质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以甘肃省白银市一间公立医院附设的托育中心为例，入面有20多名考获牌照的专业育婴师，照顾近30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年纪最小的只有3个月大。收费方面，全日托班每个月是750元人民币，每日包3餐正餐和2餐茶点。有双职家长说，自己3个小朋友都是在这里长大，有专业人士照顾，令他们两夫妇可以安心翻工。除了甘肃，全国多个省市也都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托儿模式，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设立了社区嵌入式的托育中心，而湖南长沙仔屋苑、幼稚园和企业入面广泛设立托育机构，务求做到总有一间在阻紧。根据当局去年年底的公布，全国已经有超过12万间托育机构提供合共660几万个托位，大大减轻新手父母的育儿压力。除了帮手照顾小朋友，有些中心还会定期开办免费亲子课堂，教导家长育儿心得，全方位服务有需要的家庭。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4: 报章摘要。
0: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明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之后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是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个别措施亦都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强迫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同时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在西湾河的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都呼吁市民尽早去打疫苗。他说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万个病人就有 0.75 个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的基准线 0.27 是为高。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收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到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果、水产、蔬果、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都形容措施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车辆周转率是提升超过30%，实现神采五送五步满达的鲜活物流新模式。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干诺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嘅工程，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同埋威廉麻街之间都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佢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同两国政府之间嘅高层联系。合办呢一次活动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咗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是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罗宇光报道。
4: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三國通過今次軍演，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以及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合作關係，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之下進行，旨在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駐日美軍司令喬斯特較早時在日本東京西部的橫田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開幕儀式上表示，美日韓三國基於共同利益，企在同一陣線，準備好維護三方多年來共同建立和捍衛的和平和安全。日本放送協會就報導，美韓上月的聯合軍演規模有所縮減，三國希望透過今次自由之刃軍演，再次確認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成為美國侵略行徑的幫兇，軍事介入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用韓文發出貼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視和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將人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加拿大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又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又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以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和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娜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娜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印尼部分岛上的大面积森林大火是未有受控的迹象，造成的雾霾的问题近期更加波及到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空气污染曾经升至到危及健康的水平。
1: 專家相信大火持續的原因之一，包括厄爾尼諾氣候現象增強，加劇旱情。科學界亦都憂慮區內有大量的碳含量極高的泥炭地持續燃燒，釋出的溫室氣體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的10倍，關注會否令到全球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
4: 在印尼的这场大范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多个月，在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婆罗洲印尼属地加里曼丹岛，火头达到数以千计，造成的浓烟近期更加随着风势蔓延至邻近国家。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和印尼属地接壤的沙拉越州，当局日前就宣布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要进入紧急状态，区内几百间学校要关闭多日，过百万名学生要改为上网课。雾霾亦都飘到马来半岛，位处半岛南端的新加坡，据报空气污染水平相隔大约3年之后再次达到不健康级别，当地政府要求托幼机构和企业避免安排长时间户外活动。印尼以往不时有零星的森林大火，近期的这一次据报早在今年初出现，是自2015年来最严重。有统计说由1月至7月烧毁面积已经超过20多万公顷，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大约2倍。专家相信近期在全球出现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更加令到区内旱情恶化，有份加剧火势。而过去几个月以来，在火场疲于奔命的消防员和自愿加入救火的居民，据报除了要抵住高温环境，亦都同样要忍受刺眼、弓鼻，甚至对人体有害的烟雾。印尼今年这场火除了由于树木直披等焚烧，专家亦都指出一带同样有大面积的泥炭地陷于火海。专家指出泥炭地要用数以千年的时间由原本类似沼泽的潮湿环境形成，当植物死亡之后，基于现场环境缺乏氧气，往往难以被微生物迅速分解，经过长年累月累积而成的有机物，亦都即是碳含量的成分，就会相当高，达到足够厚度就会被归类为泥炭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全球的泥炭地占陆地面积大约有3%，但是储存到的碳含量就足足是全球森林的2倍。泥炭地本身亦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很多珍贵物种的栖息地。泥炭地的碳深藏不露，关键是要有水。不过部分国家为加速农业发展，不少泥炭地就成为被开垦对象，砍伐表面的植物树木以外，亦都会开坑排走积水，务求令到泥土变干，适合耕作。过去亦都有报道指出，不排除有发展商为了悭钱、悭时间和成本，用火烧的方式清理表面杂草，将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干，本来起到的防火大作用亦都失去。遇上火灾嗰阵，火势更加难受控。近期的报道亦都不排除印尼呢场火好可能就涉及以上提及的情况。持续的大火就将大量原本尘封在泥炭地的碳在短时间之内化成烟雾，吹到半空。科学界一直警告，这些由泥炭地大火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往往远远超越其他类型的自然火灾。 每公顷面积的碳排放量可以相当于一般森林大火的十倍。有人就形容这些来自碳炸弹的突袭，一下子将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推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暖化危机，令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潜在威胁绝对不容忽视。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金管局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第二 B 阶段嘅公众咨询，为期一个月。新阶段系会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嘅活动，咁总数增加至到39项，并且完善评估嘅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系回应咗啦市场对所谓漂绿行为嘅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到构建跨行业嘅减碳生态圈。
1: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区就话，分类目录系用嚟界定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中边一啲项目真正符合绿色嘅要求，喺贷款嘅时候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等等。新阶段措施亦都增设白名单同埋非白名单两大类别，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萧日区倾过，听下佢点讲。
2: 这个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呢，就是去定义究竟香港的绿色金融投资活动里面呢，有哪些呢是真的符合银行对于绿色的定义啦，即是究竟这个活动是不是真的对环境带来好的帮助啊，但是不是呢，这本的金融目录呢就帮整个行业有一个准则去界定究竟哪些符合到要求，哪些就符合不到。那如果是绿色的时候呢，那可能呢银行在发这些的贷款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利率的优惠啦，或者有些企业它会发一啲绿债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利率上面嘅好处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业佢都会想做一啲同绿色有关嘅投资，或者对环境有好影响嘅投资咧，呢本嘅分类目咧都可以帮佢哋界定下边啲算系咧。因为始终有好多人都会讲一个问题，就系漂绿啦。咁就系根本嗰件事咧，唔系真系对环境有好处嘅，但我就 claim 呢件事系好环保咁样。
3: 提到嘅漂绿啦，呢一个情况喺业界嚟讲系咪都比较普遍，所以先。即系要不断咁优化呢个分类目录咧，
2: 你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可能喺即系银行啊或者投资嘅业务，即系甚至一啲对消费者嘅产品咧，有时都有啲产品就会话佢自己可能系用100% 嘅重用塑胶咁样。咁但系问得仔细啲之后咧，佢入边咧一啲嘢咧都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咁正所以呢啲你啱啱讲到咧，就系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但系佢对消费者去讲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好环保咁样咧，都可以为一啲嘅漂绿行为咯。
3: 咁今次分类目录嘅第二 B 阶段咨询内容啦，同今年年初公布嘅第二 A 阶段，以及系2024年年中公布嘅第一阶段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喺边啲方面做咗嘅优化咧？
2: 有几个嘅转变嘅，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行业上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得四个行业嘅啫，咁之后咧就再加咗一啲新嘅行业啦，就有六个啦。咁今次其实咧喺个行业数目入边咧就冇增加到嘅，都系六个，例如发电啦，一啲交通运输啦，建筑啦，点样处理废物啦，制造业啦，同埋资讯同埋通讯科技，中间嘅转变就系越来越多行业入边被定义嘅活动咧就越来越多啦，由开头12个，而家咧就加到39个啦。你话实质上呢啲活动有咩嘅唔同咧？由12个变咗39个，咁其中一个唔同咧就系喺第一阶段嘅时候咧，讲紧嘅嘢咧就一啲系完全系对环境好处嘅一啲嘅项目，咁例如就系一啲太阳能嘅投资啦、风电嘅投资啦，最新个二 B 阶段咧都加咗一个新嘅概念咧，就系叫转型活动。我意思就系咧，那个活动咧就唔一定而家即刻系完全系对环境有好处嘅。咁举个例，即系例如可能系一啲航运业咁样，咁以前用嗰啲船咧就系最污糟嗰啲船嚟嘅。咁而家可能啲科技有啲新啲嘅船啦，可能佢碳排放低啲嘅船啦。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完全即刻零嘅碳排放噶嘛。咁所以转型活动嘅意思咧就系佢容许喺呢个中间未去到最尾嘅时间，佢就容许一啲咧唔系完全绿色嘅活动啦。
3: 今次呢个第二 B 阶段嘅措施咧，就分为白名单同埋非白名单两大嘅类别啦。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两项嘅措施咧？
2: 今次呢个白名单同非白名单咧，就系新嘅。个白名单个意思咧，就系话嗰啲活动咧，专家已经有评估过，即系喺一个广泛嘅情况之下咧，都应该对环境系有好处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做白名单上面嘅一啲嘅借贷方面咧，你就唔需要再额外证明咧，佢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对环境有帮助。咁非白名单有咩意思咧？即系话个效益咧，最后尾就要睇下你个地点同埋你点设计啦，就要每个情况咧都要做评估咁样，就唔好似白名单上面咧，佢就自动符合咗呢个要求。咁所以咧做嘅时候咧，可能你仲要揾可能啲顾问做多个可能 assessment 证明佢系咪真系一个绿色嘅项目。非白名单对佢哋都有啲好处嘅，原先可能未必完全 有信心可以对环境带来好处的活动啦。今次咧就有个非白名单，亦都起码上咗个榜先啦，要再做一啲嘅审批先可以真系咧，银行知道啊呢个系一个绿色嘅活动。
0: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起就会一连两日举行，今届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有不同的专题分组论坛，包括讨论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
0: 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认为，本港低空经济对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企业都极具参考价值。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郭佩凡，听他讲下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
4: 我哋一直都系内地走出去嘅重要平台嚟嘅。近年我哋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嗰个独特角色咧，就更加加重啦。特区政府咧，旧年就成立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根据政府嘅资料咧，到而家为止已经协助咗超过200多间嘅内地企业咧出海嚟到香港设立办事处啦，同埋扩展业务嘅。今次个论坛咧，首次增设呢、這个譬如出海专章啦、中亚专章啦，同埋中东专章啦。今次亦都聚焦有譬如低空经济嘅分论坛啦、人工智能呢啲新领域啦，咁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论坛发展嘅好重要嘅意义嚟嘅。第一，佢就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咧打造一个一站式嘅交流同埋对接平台啦，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外国企业啦，同埋政府官员啦、各方嘅专家都会嚟香港度一齐去交流嘅，亦都拓展咗一啲新质生产力嘅合作空間，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人工智能咧，亦都係而家大家發展嘅焦點，係由傳統嘅一啲行業啦，一路拓展至而家譬如創科啊、科技啊等等多元化嘅行業咯。
5: 嗱，知道你都會主持其中一個有關低空經濟嘅專題分組論壇啊，咁你點睇咧？即係香港點樣可以喺一帶一路沿線嘅新興市場啦，落地低空經濟嘅產業咧？
4: 今次咧係第一次喺呢個一帶一路論壇裏面咧有一個低空經濟嘅分論壇嘅，我哋都請到好多唔同嘅嘉賓嚟自世界各地咧嚟同我哋一齊去交流啦，同埋內地做低空經濟嘅成功嘅企業代表嘅，到時嗰個對碰啦，同埋嗰個交流咧，我相信都會好有代表性，共同去探討喺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嘅成功啊，同埋探索嘅經驗啊，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套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标准，从而可以推动到那个发展得更加快。好像我们上次带团去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验，他们对香港新推动的低空经济的法规法例标准，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沙盒的创新的模式去推动不同的应用场景落地等等，他们都是非常之有兴趣，还有都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都希望咧，藉住今次个论坛咧，可以将我哋国家发展低空经济最新嘅发展情况啊，有一啲嘅企业，同埋咧我哋香港嘅模式同埋标准，都可以咧走出去同世界各地交流。如果一齐去做咧，系可以发展得更加快同更加好嘅。
5: 其实香港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啊，对于譬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咧，系咪都有一个好强嘅互补性啊？
4: 其实个互补性真系非常之强嘅，可能咧就佢哋唔系好多企业一定去过内地，但系好多咧都嚟过香港噶，知道香港城市好密集啦，空域咧亦都好繁忙，嗰、那个空管咧标准亦都非常之高嘅，佢哋会觉得如果喺咁复杂嘅城市环境底下，我哋都可以推动到低空经济有效嘅管理同埋行业嘅标准咧，咁喺佢哋嘅地方咧就好有参考价值啦。亦都第一次聽到原來可以用監管沙盒的模式去測試 唔同嘅一啲嘅应用场景，例如医疗物资嘅跨海配送啦，譬如无人机可以去检测，譬如隧道啊、外墙啊、电缆啊等等。佢哋喺自己国家咧，好多时咧，无人机咧都系要嚟农用同埋军用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场景咧，佢哋都冇用过。佢哋知道原来香港已经用紧呢啲嘅应用场景，亦都已经由呢一个监管沙盒测试进入咗商业营运嘅阶段咧，佢哋都好惊讶嘅。佢哋更加想睇下喺自己嘅城市同国家点样可以去应用。咁但系如果真系要飞得起同埋飞得安全咧，就一定要有标准同埋要有法规。我哋好期望咧，透过今次嘅高峰论坛，可以汇聚政产学研投多方面嘅持份者一齐去搭建长效嘅沟通平台。咁我哋相信咧，亦都可以建立常态化嘅低空经济嘅人才对接嘅机制咯，对国家整体发展低空经济同埋我哋国家嘅企业出海去开拓"一带一路"嘅市场咧，必然会有好处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先看下创科。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并且是公布资产规模达到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4: 首批項目涵蓋多個創新技術範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工智能正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政府正構建資本生態系統，幫助初創企業發展。有獲資助的企業代表就說，會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發，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起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获资助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氢能等领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建构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港交所正检讨上市规则，更好满足创新企业需求。
7: We are building a capital ecosystem that works for startups and serve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sector's share of turnover in our marke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from 15% to 47%, and the turnover among itself has grown more than eightfold. That is the result of sustained reformcarry out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rket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ch companies to list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now once again reviewing the listing regime so that it fits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even better.
6: 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科创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资产规模达到5亿，入选企业最多可获1560万股权投资。科技园公司指出，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后，接获近1000宗申请，其中一间获基金投资的企业易锦科技有限公司，正研发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感测系统，利用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有望替代传统电池，并协助能源、石化、核电等企业加快数码化转型。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文波说，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8: 热电技术它其实有非常多应用场景，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热可以变成电。当前阶段我们正在尝试的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环 Ring， 包括一些戒指上的一些 Cell Power，就不再需要我们外界的供电。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设备的一个零部件，它就替代了我们电池的作用。这个随着它发展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包括智能可穿戴，包括一些医疗老人的看护，包括我们大型算力中心的供电。原理方面其实是一种半导体材料的，我们叫热电效应。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基金的支持，加大我们研发的投入，我们也会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6: 同样获基金投资的香港江河绿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利用生物酵素催化水电解技术生产零碳绿兴，并正探索在无人机、重型运输、医疗等领域应用。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段泽会认为，基金能够帮助公司融资并推动发展。
9: 因为香港科学园本身已经有实验平台在，所以帮我们省了非常多的起始资金。作为一个初始团队，我们在这里成长得很快，就是我们这一轮融资也很高兴 Co-Acceleration Program 投资给我们，然后并且也帮我们介绍了内陆就类似氢能无人机以及氢能两轮车的这种氢能的应用项目。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
6: 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詹清泽指出，基金的合作伙伴会提供场景，推动共同开发。
10: 我们共同家的基金呢，首先当然有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会给很多场景出来去推动这些共同开发。我们共同家族基金，他本身后面那些 partner，他们是产业的领航者，他们亦都会拉很多投资者入来，希望就透过这个共同加速基金去滚动这件事。
6: 科技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再有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两间旅行社咧系国明旅游以及咧系白雀旅行社。旅监局话佢哋分别喺今年嘅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咧，系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咧不受到威逼购物。至于咧涉事导游就对有关嘅团友咧系作出咧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
4: 旅监局就话咧，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者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我哋访问咗崔定邦，听下佢点讲。
11: 有一啲情況啦，好明顯咧，一啲違規嘅行為啦，咁例如咧涉及到強迫購物，而好清楚咧睇到啦，個導遊咧喺一啲言語啊，甚至行為入邊啦，真係咧干犯到咧強迫購物啦，對呢啲事情係絕對係零容忍噶啦，即係冇任何商討嘅餘地噶啦，導遊就會被咧即時除牌啦。咁如果係咧證實到啦，旅行社咧喺件事上面啦監管不力嘅話咧，例如冇足夠嘅提醒啦，冇恆常嘅訓練啦。等等啊，咁样旅行社都要面对咧除牌咧嗰个风险咯，系例如咧直接话要入去嘛，你一定要入去行行程啊，行购物店啊，咁样帮下手买嘢支持下啦，咁样但系咧佢用一个好恶劣咧，可能系恐吓嗰个态度啊，咁呢啲都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强迫购物罪行入边咯，系通常其实而家人人都有最少一部手机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根本上可能唔系嗰个咧就影响个行，可能系旁观者睇唔过。眼咧，佢就拍咗条片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个咧投诉入边，可能喺退货入边咯，都有机会。可能喺当局喺进一步调查嘅时候啦，可能问到客人，而客人就同佢哋表达咧系有咧强迫购物嗰个行为存在啦，都系会令当局咧系掌握到更多细节嘅情况，而因而咧去决定展开个深入调查，最终甚至系可能咧要立即停牌啦。咁因为我哋真系唔容忍咧呢啲强迫购物嘅行为喺旅行团。入边发生咯，系
4: 可唔可以讲下个程序？其实系要几长时间咧？
11: 而家嗰个调查嗰个速度咧，其实都算快噶啦，比以前系快咗啦。当局都咧，其实好公道嘅，佢会听晒咧客人嗰边意见咯，听埋咧购物点嗰度去攞啲意见啦，导游啊，同埋旅行社牵涉到几方面啦，亦都会交俾咧监管局董事会啦，去睇嗰个个案啊，或者相关嘅委员会会去睇个个案。呢个系需要一个时间嘅，因为除牌咧对于旅行社嚟讲啦，或者导游嚟讲啦，系一个极度严重咧个处分嚟嘅，有机会系咧一个永久性咧，就系佢要离开个行业，即系从公道嗰个角度啦，俾足够嘅时间大家去回应调查，系清清楚楚需要落实出嘅，接受惩罚系应该咯。
4: 咁其实譬如除牌嚟讲啦，系咪都有足够嘅阻吓力咧？
11: 而家个旅行社就会被咧除牌啦，咁因为背后亦都。

0: 咧，監管當局嗰個執法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咧一有投訴咧，就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咧，我哋嘅導遊啊，絕大部分咧都係循規蹈矩嘅。但咧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我自己就覺得啦，公眾個觀感亦都會差咯。呢啲事件啦，報導咗出去啦，真係會直接影響咧旅客啦。儘管佢可能係自由行又好，團隊客都好，都係真係會影響對香港個印象咯。係今次經過咁多單事件之後啦，當局亦都會咧有一啲措施，例如俾鋪頭啊等等啦。同埋咧，我諗咧今次事件之後啦，其實持牌人睇到啦，同埋接二連三啦，係會有旅行社嘅持牌人會被除牌除名啊咁樣。咁呢個係足夠咧，即係警惕咧公司個負責人同埋持牌人啦，必須要加強個監管咯。係旅客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話咧，就應該係即時咧就打咧監管局嗰個投訴熱線，甚至即刻報警咧，要求咧跟進咯。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报：国家发展和城就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5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技。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颂茂话感到失望，希望尽快执修。
1: 星岛日报嘅头条关注到威逼购物损害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钉牌。大公报嘅头版同样系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日报：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钉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高盛预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祝贺 GPT6， 本港的光通讯股飙升。
3: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其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说，专馆对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渴望成为极具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市民尤其青少年近距离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的成就。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是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是会提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5年规划定落来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5年规划之后，香港特区施政会更加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加容易累积成效。这个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

0: 量。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旅监局果断向涉事违规者施以钉牌处分，充分彰显当局严厉打击威逼购物等害群之马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都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是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亦都是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自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的流感仍然是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0000个病人就有 0.75 个是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于基准线 0.27 是高。卢颂茂是说，长幼患有流感的情况是不容忽视。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至于长者方面，就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超过80%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欣就说，未完成收楼，仍然需要进一步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形容这个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他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是加强大湾区产业的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是车辆的周转率提升到超过30%，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是铺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超过9个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今个星期五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消防署昨日接获委员会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接纳双方申请，将纪律聆讯押后至另行通知，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有关案件，在涉事注册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之下，已经获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至到另行通知。据了解，两间承办商可能同时涉及其他刑责，相关执法部门调查仍在进行中。另外，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有待公布，今次聆讯延期可以避免影响相关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是有仍然蠕动的活幼鼠， 食客咧系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嘅餐厅咧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咧，琴日巡查发现呢间食肆咧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系不适宜咧单凭网上嘅片段或者情况去判断嗰只幼鼠咧系几时同埋经啲乜嘢途径进入到食物嗰度，会继续调查跟进。食环署话曾经邀请投诉人系录取口供，并且提供进一步资料，但系投诉人咧暂时未同意，而家都正系从咧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埋交付等等嘅环节去调查。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 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住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同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和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有助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回应票绿的忧虑，并促进资本精准配置。一个是商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科技园公司昨日开始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将会投资四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等的技术。拥有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创科的公司型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去管理，入选的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560万元的投资，由有限合伙人去指导，并且是和全球投资者的网络对接。科技园公司说，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之后接获近1000宗的申请。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同心愿。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系统展述香港深耕中亚市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潜力，而即将在香港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第一次增设出海、中亚、中东三大的专章。评论话，香港和中亚跨越几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型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型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绝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评论认为，旅监局强势打击此举是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就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即时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如果说特朗普5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啱啱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优先协议到期之前冇几耐，作为中美元首交流的下集，习近平访美之时，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 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系讲到咧，据说中美系会喺今个月嘅峰会探讨 AI 安全风险。中美愿意就 AI 失控潜在威胁咧坐低落嚟，合力建立护栏，系保障人类未来安全嘅必要之举。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唔系向对手妥协，而系对人类文明存亡嘅最高理性，放低零和博弈嘅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嘅护栏。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与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